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香港电台由晚佳为您播报新闻。白海豚减弱为热带风暴，预料会横过浙江移入内陆并逐渐减弱。白海豚昨天下午5:30前后以强台风的级别登陆浙江省台州玉环市，在于1.5小时之后在温州乐清市沿岸二次登陆。乐清市有汽车被倒塌的树木围困，救援人员切割并运走断木，车上人员脱险。浙江省气象台提醒民众，白海豚登陆后将贯穿浙江，强风暴雨范围广，影响时间长，需全力做好灾害防御。上海市内轨道交通部分路线今日日间停运，恢复时间另行通知。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说，以方拒绝美国发起和平委员会提出的加沙和平计划，强调在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真正解除武装之前，以军不会撤出加沙地带。哈马斯就说将会坚持之前达成的共识，继续推进加沙停火协议第二阶段路线图，呼吁斡旋方、担保方及和平委员会承担责任，确保各方遵守共识，防止任何破坏停火协议的行为。美国总统特朗普上月30号宣布和平委员会已就哈马斯同加沙地带其他武装组织全面解除武装达成协议。和平委员会之后一天公布一份包含15点内容的和平计划。根据计划，哈马斯应解除武装，以色列就会分阶段从加沙撤军。天气方面，热带气旋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在上午8时，热带风暴白海豚集结在温州以西约13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22公里，移入华东内陆并逐渐减弱。本港地区今天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市区的最高气温大约是36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西至西北风，初时风势清静。展望明日仍然极端酷热，随后1-2日天气高温持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略为缓解。现时路德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68%。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早上8点生效。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0: 经济行情报道。
1: 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6，日元157.85，瑞士法郎0.808，加元1.395，人民币6.748，人民币离岸价6.743，英镑对美元1.35，欧元对美元1.156，澳元对美元0.7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9，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4340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1: 隧道的情况，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在英怡花园，路面的情况，九龙渡船街天桥往加士居道进骏发花园慢车，龙尾在果栏，新界屯门公路往九龙进华都花园慢车，龙尾在元朗公路进富泰村，屯门龙富路往屯赤隧道进回旋处车多，龙尾在屯门奇树学校，粉景公路往粉岭公路进北区医院车多。香港电台本节交通消息播报完毕。

0: 一，
1: 听生活，
0: 听
1: 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谱出生活精彩。
1: 经典歌，
0: 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星期一至五早七点，
1: 雨波、
0: 温故知新，好样。
1: 好样。

8:07呢、啊。气温呢已经去到了31度，相对湿度68%。到8点的时分的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已经生效当中了。户外开工呢，要特别特别留意。极端酷热的天气，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8:08，回来好样音乐。跟极端酷热做个对抗啊。继续送来静心凉的歌曲。Madonna 的 Something Remember 专辑，很经典的一曲。 Babyface 的作曲，Madonna 演绎的 Take a Bow。

1990年代的时候 ，Michael Jackson 与他的三个侄子哈组成的组合叫做 3T， 一起合作演绎的 Why， 也是来自于 Babyface 的作品。8:18 I still believe.

依然相信，依然动听，依然年轻。经典的歌曲，永恒的保存。好像音乐的神采，听过林忆莲的《依然》，然后。

0: 早上八点半，香港电台夜晚家为您播报经济行情。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6，日元157.94，瑞士法郎0.809，加元1.395，人民币6.748，人民币离岸价6.745，英镑对美元1.349，欧元对美元1.156，澳元对美元0.7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9，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4339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67%，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早上8点生效。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吐鲁港公路往九龙进海景山庄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在大埔区港铁站。卫理道水管急修，往窝打老道进京士柏道。

干线封闭，同时车辆不能右转均移封，驾驶人士经过要留意现场的指示。隧道的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康庄道桥面，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在启田道回旋处，石隧沙田入口龙尾在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在小丽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在电话机楼。路面的情况，九龙观塘绕道旺角方向往起伏道之路车多，青沙公路往西九龙公路进海达村车多，龙尾在海丽村。新界屯门龙福路往和及龙门路往屯车隧道进回旋处车多，龙尾在屯门奇数学校。屯门公路往九龙进华都花园车多，龙尾在新墟街市。荃湾路往九龙进晋升工厂大厦车多，龙尾在有线电视大厦。香港电台本节交通消息播报完毕。

0: 点一，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F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播出生活精彩。经典歌，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
1: 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
0: 星期一至五早七点，
1: 雨波，
0: 好样，音乐。

气温31度的早8:30呢。酷热天气警告，还有黄色暑热工作暑热警告啊，都在生效当中呢。由于极端酷热天气啊，市区今天最高气温会去到大约36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的西至西北风，同时高地风势清静啊。展望明天仍然是极端酷热，随后1-2天的高温天气也会持续啊。本周后期会有一些的降雨，略微缓解一下高温天气。来自于热带气旋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带来酷热高温，不过也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上午8点的时候呢，白海豚集结在温州以西大约13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啊，时速大约22公里，移入华东内陆，并且是逐渐减弱。

原本是来自瑞典的，不过在这一曲呢是西班牙语的版本呢啊。西班牙呢有的时候也是热浪如潮啊，也许这个版本呢更加能够应景啊。听过有阿爸 Spanish version 的西班牙语版本的 Gimme Gimme Gimme。想起那阵的秋风啊，到底是喜人还是恼人呢、啊？再听费翔的演绎啊。

现在正想吹一吹喜人的秋风啊，如果气温再低一点呢，风再大一点，凉快一点呢，只能够消消暑了哈。酷热天气警告依然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气温31度，相对湿度64%。节奏的8:44呢，郭富城。

1993年，恨难留专辑当中的郭富城，我心狂野，到2026，依然预告啊，有新歌推出，继续冲。听过有 Aaron Kwan， 然后有新歌。王赫也。

是露露啊，海露啊，还是空中过海，都希望一起 enjoy 啊，晴天过海的感觉。黄鹤野和黄龄啊，送来夏日的过海精彩。Sunny day， 这个时刻有周深 MJ 吗？送来他的奇迹时刻。

情不自禁起舞啊。Bruno Mars, Mark Ronson, Uptown Funk。这首今早酷热的好样音乐。

0: 上午九点，香港电台由晚家为您播报新闻。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指出热带气旋白海豚正在横过华东，并且呢移入内陆，其外围的下沉气流会在今明两天继续为本港带来极端酷热的天气，部分地区气温会达到37度或以上。天文台呢提醒市民要留意身体健康的状况，多补充水分及做足防暑措施，避免户外剧烈运动。如果出现头晕、头疼、恶心、气促及神志不清等症状，要立刻休息和求助，尽快求医。天文台预料星期三及星期四高温天气持续，而在高空扰动的影响下，本周后期华南有骤雨，高温天气将会略为缓解。白海豚呢是减弱为热带风暴，预料会横过浙江移入内陆并逐渐减弱。白海豚在昨天下午5:30前后以强台风的级别登陆浙江省台州玉环市，再在一个多小时之后在温州乐清市沿岸二次登陆。乐清市呢有汽车被倒塌的树木围困，救援人员切割并且运走断木，车上人员这才脱险。浙江省气象台呢就提醒民众，白海豚登陆之后将会贯穿浙江，强风暴雨范围广，影响的时间也长，要全力做好灾害防御工作。上海市内的轨道交通部分路线在今天日间停运，恢复时间另行通知。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说，以方拒绝美国发起的和平委员会提出的加沙和平计划，强调在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真正的解除武装之前，以军不会撤出加沙地带。哈马斯就说呢，将会坚持之前达成的共识，要继续推进加沙停火协议第二阶段的路线图，呼吁斡旋方、担保方及和平委员会要承担责任，确保各方遵守共识，时防止任何破坏停火协议的行为。美国总统特朗普上月30号宣布，和平委员会已就哈马斯同加沙地带其他武装组织全面解除武装达成了协议。和平委员会呢之后一天公布了一份包含15点内容的和平计划，而根据这份计划，哈马斯要解除武装，以色列呢就会分阶段的从加沙撤军。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卡什卡维就表示，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安全与发展的战略行动计划总体框架已经获得委员会通过。根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的报道，卡什卡维表示，相关机构与部门的口头及书面意见已在议会的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会议上被讨论及审议，相关机构的代表参加了会议，最终该计划总体框架在委员会以全票通过。天气方面，热带气旋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在上午8时，热带风暴白海豚集结在温州以西约13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22公里，移入华东内陆并逐渐减弱。本港今天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6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西至西北风，初时高地风势清静。展望明日仍然极端酷热，随后1-2日高温天气持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略微缓解。现时路德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64%，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早上9点生效。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5，英镑10.582，瑞士法郎9.704，澳元5.541，加元5.622，新西兰元4.617，欧元9.0664，每百日元对港元4.96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01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离岸价85.98。日经平均指数报66599点，升993点，上升1.51%。港金报40530元，比上日收市升365元。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4324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关注到吐鲁港公路往九龙的方向，景海景山庄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在康乐园。另外隧道的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在芜湖街。嘉士居道过海，龙尾在卫理道。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在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在民安队总部。

再关注到路面的情况，港岛告示道到往跑马地进湾仔运动场多车，龙尾在中环广场下却到往上环总转左转和面路拥堵，龙尾在告示打道进中环广场。另外呢，九龙观塘绕道往旺角落起伏道车多，龙尾在观塘码头，将军澳道下行往观塘道的支路进观塘裁判法院拥堵，龙尾在将军澳隧道管道入口。机场管理局呢还要提醒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陆续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请去 T2， 详情可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香港电台本节交通消息播报完毕。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谱出生活精彩。
3: 天气晴朗的时候，大家都喜欢到户外玩个够。不过，进行户外活动前，先用我的天文台流动应用程序，看看天气状况。雷暴可以迅速发展，转眼间由晴天变成雷电交加，要是突然狂风大作，就更加危险。所以，如果附近出现雷暴，就要停止户外活动，尽快到安全地方暂避，时刻留意天气预报、雷暴警告和泳滩广播，这才玩得安心。
0: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谱出生活精彩。
4: 临时选民登记册及取消登记名单已经发表，记得在智方便或网站 vr.gov.hk 核对登记资料。如有任何问题，请在8月25号或之前联络选举事务处。收到提示信，要尽快回复确认资格，才能保留选民身份。8月25号截止，记得更新联系方式，方便接收选举资讯。查询电话2891-1001。
0: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
5: 北都大学城将推动香港发展为国际高等教育枢纽，也将成为吸引各地人才在香港落户的聚宝盆。来听听全国政协委员、科技大学副校长吴宏伟教授的分享。
6: 办得成，其实三年win-win，办得好，那也就是说吸引人才在香港各地啊，这样的话就把香港那个人才库扩大，把饼做大。你要香港的发展。什么最重要？人才是最重要，没有人才什么都不用发展，包括金融也是。你说香港是金融的中心，那你金融靠谁？靠人才。外来学生大家做得好，也是吸引外来优秀的人才了，也就带动其他的产业，包括投资啊、旅游啊，都会一起有好处，对我们国家也好。我们香港就发挥香港应有的在国家的整个层面的大布局之下的角色，所以各方面都有好处的。
4: 新紫荆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1: 我是杨紫荆，
4: 我是麦尚中。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2点，
2: 新紫荆广场给你正能量。
1: 关于少数族裔青年追梦的电台节目
7: 《莫欺少年穷》。
8: Got the talent?
9: Check.
8: Got the global mindset?
9: Double check.
8: Ready to shine in Hong Kong's hustle and bustle?
9: Always.
8: Language and cultural barriers have not come in their way in achieving their goals.
9: Proving that if they can build this dream, so can you.
2: Inspiration and beyond. Young, ethnic, diverse professionals in Hong Kong.
10: 关于少数族裔朋友在港追梦的故事，欢迎收听 CIBS 节目《莫欺少年穷》。
1: 立刻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0: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1: 本港报章摘要，
1: 阅览最新消息及社评，
11: 环球焦点关注，
1: 纵览世界新闻焦点，
11: 港股开市直击，
1: 专家解析市场动向。
1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星期一至五上午9点，
11: 孟凡旭、晚家
2: 六二一新闻财经，
11: 带给你丰沛的资讯能量。

0: 621新闻财经。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2026年8月10日的621新闻财经，我是婉佳。早间的9点12分，首先由婉佳来和大家一起关注今天香港各大报章头条。南华早报，本港五年规划将制定政策，持续助力青年置业，创造就业。东方，本港变蒸炉，36.9度，史上最高。六旬行山男子生命不保。星岛，最热天气挂最低警告，户外工人直升防中暑。打工，外籍专才涌港，工作签证倍增。文汇过白盛世，连珠炮发，下半年聊吸引185万旅客。商报，深圳 APEC 倒数100天，当好东道主，光耀双子城。明报，公开资料守则投诉申诉署调查归零，拒绝披露涉及部门，署方说年报数字反映整体情况。信报，离岸信托难避税，本港未见撤销潮。经济，股票分析师刘景金认为，环球投资者关注纯内需 AI 股。

0: 早间的9:14，首先来关注的是来自文汇报的新闻。香港特区政府呢，正在同步就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及2026年施政报告咨询公众，至今已经举办了超过90场咨询会，昨天举行第二场地区咨询会。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就表示，从6月到现在，已经收到了13800份与五年规划相关的及大约8500份与施政报告相关的意见，反映各界呢都积极和踊跃地表达意见，普遍支持香港编制五年规划。他也感受到市民认同特区政府的施政方向。李家超表示，特区政府呢会首先公布五年规划，并会把施政报告的发表日期尽量拉近。这是来自于文汇报的新闻。
1: 9:15，由小孟带各位关注信报。行政长官李家超以及多名司局长昨天到九龙塘的一间学校出席第二场五年规划以及施政报告的地区咨询会。青年置业以及就业仍然是热门话题。有市民直言，在香港靠自己买楼的关键不在于努力，而在于先要有一个富爸爸。希望政府重构具有流动性的房屋阶梯，例如在北都设立青年宿舍和北都资助首置的衔接机制。李家超强调，政府一直致力丰富置业阶梯，北都提供机会增加单位面积和活动空间。这是信报的新闻。
0: 在关注到明报的新闻，鸿福苑大火之后呢，发展局计划要拨1亿元启动资金，让市建局成立子公司，专责的提供加强版招标妥的服务。有市民呢昨天就提议要设立屋宇维修署，负责监察及督导维修工程。李家超呢表示，可以考虑由独立专业的机构协助业主代办屋宇维修，业主呢只需要夹钱。另外呢提及，目前有 91.9% 的鸿福苑业主签署并且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这是来自明报的新闻。
1: 再来关注星岛日报，强台风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和极端酷热的天气。天文台的气温逐渐攀升，昨天中午录得最高气温摄氏36.9度，是1884年有记录以来的最高气温。上水更是录得最高气温39.8度。天文台自1980年代设置自动气象站以来，在香港境内录得的最高纪录。这是来自青岛的新闻。
0: 来自于经济日报的新闻，台风白海豚昨天傍晚在浙江台州沿海两次登陆，直逼浙闽。而中央气象台呢升级发布台风红色预警，国家防总对上海、江西也启动了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应变，多地停运停航，上海机场将近60%的航班取消。另外，根据福建省防汛办通报，截止到上周六傍晚6点，全省一共撤离转移9.9万人。这是经济日报的新闻。
1: 再来关注大公报，财政司长陈茂波发表网志表示，本港香港今年上半年有约175万旅客参与超过130项的盛事，带来约58亿元的消费额，零售业总销货价值连升14个月。今年下半年将会举办超过100项的盛事活动，预计吸引超过185万的旅客参加，带来约59亿元的消费额。而今年10月，香港将会首次承办亚太经合组织财政部长会议。陈茂波说，特区政府会利用好这个机会，展示香港是一流的国际金融中心。这是大公报的新闻。
0: 商报的新闻，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将在11号在深圳举行，而今天踏入到倒数100天。APEC 财政部长会议也将在10月在香港举行，港深两地接连迎来高级别会议，既彰显香港与深圳在国家高水平对接开放当中的重要角色，也成为这对双子城展示自身发展和优势的重要契机。本港商界人士与专家学者在接受访问时表示，香港与深圳同为东道主，应该把握主场之力，深化港深合作，向世界说好香港和湾区的故事，进一步发挥好超级联系人、超级增值人以至超级合伙人的作用。这是商报的新闻。
1: 再来关注大公报，香港在一国两制下拥有背靠祖国连通世界的独特优势，深受全球的投资者青睐。但是去年香港就批出超过 3.1 万宗的外籍人士的工作签证，较五年前增加超过一倍，而金融服务业的相关签证也升至2022年以来的新高。受惠于中资和大型的企业来港上市，香港 IPO 的活动大幅反弹，外资投行与金融企业积极扩充，外籍专才也纷纷来港发展。有代理透露，港岛南区的外籍专才租客较去年激增30%。这是来自大公报的关注。
0: 东方日报的新闻，再有儿童感染流感之后情况严重，卫生署防卫防护中心昨天表示，一名有长期病患的5岁女童感染甲型流感之后，目前仍然在屯门医院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临床诊断为甲型流感并发败血症。防护中心预感流感的活跃程度在未来数周依然呢是会维持在高水平。另外，政府为2627年度季节性流感疫苗接种计划的采购工作已经完成，正在积极筹备各项疫苗的接种安排。这是东方日报的新闻。
1: 继续关注文汇报。允许狗只进入获准实施的措施自上月9号实施，到昨天满一个月，特区政府食物环境卫生署发言人表示，署方在一个月内适应期内对各个区获准实施进行超过 2.9 万次的巡查，有2宗违规个案提出检控，另外有6间非获准实施允许狗只进入也遭到检控。食环署发言人指，措施首阶段设有1000个名额，获准实施数目由最初的约940间增加到现在超过980间，反映措施稳定推展，能够回应社会诉求。这是文汇报的新闻。
0: 再关注到星岛日报的新闻，惩教署多年来为不足21岁的青少年在囚人士提供教育课程。今年的惩教署有14名青少年在囚人士报考香港中学文凭考试，共报考83张试卷，整体的合格率呢近80%。当中有4名考生达到入读本地大学的基本入学要求，而即使身处高墙之内，沙嘴惩教所其中一个应届考生聪仔，在惩教人员、老师及家人的支援下，于铁窗内苦读10个月，最终呢考取5科，最高共22分佳绩。其中中国语文及旅游与款待更加是摘星，成为他人生路上重新出发的起点。这是来自《星岛日报》的新闻。
1: 再来关注《经济日报》，香港护士伦理和专业守则时隔11年提出大修订，增加运用人工智能、社交媒体等要求，尤其强调确保尊重服务对象的隐私和保密性。有护士学院的副院长指，过去一直有设专业形象的课程，只是在数码时代确实需要落实地说明准则。这是来自经济日报的关注。
0: 来自于《明报》的新闻，申诉专员公署负责处理公众不满政府部门错用公开资料守则或索取公开资料备据的投诉。现任专员陈基志2024年4月上任之后呢，公署删去网站、守则案例及年报中的章节。明报整理数据显示，陈基志上任之后，公署以全面调查的方式跟进市民申诉部门处理守则的个案大减，去年至今为0宗。公署并拒绝披露市民投诉涉及守则部门数目及名单。这是来自于《明报》的新闻。以上就是今天香港各大报章的全部新闻部分，稍后关注到社评社论部分。
2: 香港报章摘要。

0: 早间的9:24，一起来关注到社评社论。首先是文汇报的社评，行政长官李家超昨天出席第二场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地区咨询会。社评表示，近年特区政府抢人才成效显著，成功的实现量的突破，而未来呢，更加需要推动质的飞跃。香港首份五年规划的制定，正是将人才政策由广纳转型为精准加留用的关键契机。香港的人才策略必须要严密对接产业发展，与北部都会区等长远规划的承载能力相匹配。同时呢，以大湾区融合思维打破地域壁垒，方能够真正的实现引得进、留得下、做城市的可持续发展的愿景。这是来自文汇报的新闻。
1: 来关注东方日报。有研究指出，在现行的轮候公屋机制下，单身的年轻申请人或分配房屋的机会极小。青年未能解决自身的住屋问题，往往会导致他们推迟或打消结婚成家和生儿育女的计划。正是由于未能组织家庭，只能以一人的家庭身份轮候公屋，轮候困难且过程漫长，陷入恶性循环。长远而言，对本港人口和结构确实十分不利。政府高官虽然不断强调北都给了我们机会，然而仍然有不少年轻人

0: 教育、创科、人才等多方面的范畴。他表示呢，针对青年的发展呢，政府已经公布了青年发展蓝图，会因时制宜的推行更多的措施。而因此呢，香港要不断的跑快些，发展 AI 的时候要管控好相关的风险。 AI 的潜力可以说是无穷，既可以扼杀职位，也可以创造职位，视乎决策者如何运用。这是来自于《信报》的社评。
1: 继续关注《大公报》的社评。成千上万的高级外籍白领与金融专才跨海而来，以实际行动用脚投票，证明香港在国安法的护航下，吸引力和魅力不断提升，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更加的稳固，有力回击了那些唱衰香港的奇怪言论。外籍专才选择来港发展，除了有竞争力的税收和政策营商环境，更看重的是香港的一国两制下内联外通的独特优势，将其作为进出内地庞大市场的最佳平台和跳板。任何带有固执偏见唱衰香港的人，最终只会在铁一般的事实和历史大势面前沦为历史的笑柄。这是大公报的社评。
0: 再关注到的是来自于商报的时评。今年 APEC 大会将于深圳举行，这是继2001年上海、2014年北京之后，中国第三次主办此类国际盛事。随着峰会的临近，各项筹备工作正在如火如荼的展开，深圳及至整个大湾区也对盛会充满了期待。社评说，香港作为湾区东道主的一员，要发挥好一国两制之下独特的优势，担当超级联系人角色，把握国际盛会带来的交流契机，与深圳及其他的湾区城市优势互补，共同开启发展新机遇。这是来自于商报的视频。
1: 继续关注经济日报。本港下半年将会再办超过100项的盛事，十月更是首次承办 APEC 财政部长会议，这些固然是展示香港国际地位的良机，但盛世经济的最终目标不应该只是追求场次与人次的叠加，而应该追求每一位旅客的停留时间多长与消费的深度。盛世经济已经交出首阶段由无到有的成绩单，但由有到优的转型之路才刚刚开始，需要努力去耕耘。其得体育员不可能天天有巨星演唱会和重要的球赛，而有十四反映盛世期间丁财两旺，但平日却如何解决一日旺两日淡的问题是当前最大的挑战。这是经济日报的社评。
0: 以上就是今天香港各大报章的全部内容，稍后关注到环球各大媒体新闻。
2: 环球焦点关注。
0: 首先是内地新华网的新闻。国家统计局在昨天发布最新物价数据，统计数据显示七月份 CPI 同比涨幅比上月回落 0.5 个百分点，是今年二月以来首次降至 1% 以下。国家统计局统计师表示， CPI 同比涨幅回落主要的是受到汽油价格涨幅回落的影响，而与上个月相比，七月份国内部分行业市场价格出现了积极变化，环比呈现上涨的态势，像猪肉价格回升，消费电子产品需求旺盛，服务价格也上涨。另外呢，七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环比下降，原因呢，第一是国际输入性因素影响石油、有色金属等相关行业价格下行，第二呢，是由于季节性的因素影响，七月份高温雨水及台风的天气较多，建筑项目施工进度放缓，造成了部分行业价格下降。这是来自内地新华网的新闻。
1: 再来关注南方报业南方网的新闻。近期 A 股上市公司上半年的业绩预告密集披露，截至目前深市已经有超过900家的上市公司披露了上半年的业绩预告，超过55%的企业业绩增长或改善，超过30%的企业持续且利润增长超过50%。在人工智能的产业需求的驱动下，沪深两市的主营业务为算力存储的上市公司上半年普遍预喜，行业高景气度充分释放，增长动能强劲。业绩预告显示，预披露上市公司的总体经营稳健，在培育新质生产力、 积极发展新动能方面取得积极的成效，彰显了中国经济的韧性与

0: 活力。这是南方报业南方网的新闻。
1: 再关注到新加坡联合早报的新闻，马来西亚内政部长赛福丁表示，随着全球地缘政治格局持续演变，滞留在马来西亚的难民准备透过联合国难民署安置到美国等第三国的机会已经变得非常渺茫，因此呢，政府正在积极推进难民身份筛查，以落实遣返原籍国的机制。赛福丁的星期天还强调说，马国境内的缅甸难民涵盖多达19个族群，绝非只有罗兴亚人，因此呼吁民众及媒体改用缅甸难民统称这一群体。针对缅甸政府早前承诺愿意接受大约5000名滞留马来西亚的缅籍难民，赛福丁说，移民局与警方已经正式启动行动。这是来自于新加坡联合早报的新闻。以上就是今天621新闻财经的全部新闻部分，稍后我们将会关注到的是港股开市之机。
2: 给我这个歌词
3: 座右铭怎么断句呢？严格定义散漫，
2: 这个歌词把我吓了一跳。
3: 严格定义散漫奉行，一些未必重要的约定像是转诊，
2: 头发都竖起来了，
3: 不计较。
2: 后来我静下心来一想，不对呀、啊，我找大春老师的目的就是要找一些不一样的歌词。
3: 这是未必重要的，可不列入。自己整理房间也算，或者有时图像怎么断你像是转诊通知，随便爱人做什么，告诉你别处有生命。

0: 听 AM 六二一，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播出生活精彩。港股开市直击。
2: OK， 早间的9:37，这里是六二一新闻财经，我是小孟，关注星期一的早盘港股，恒指25829点，升161点，升幅0.64%，成交金额288亿。上证方面3951点，升11点，升幅是0.28%。在金价方面，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4319美元。星期一的早间电话接通盈利证券研究部执行董事黄德基 Dicky， 走散。
3: 哎，小王你好。
2: Dicky， 我们首先看看美国的一个数据啊，大家也在聊上个月的一个就业数据，算是少过预期，2.3万个意外减少哈。五个月以来的也是首次下跌，原本我们预计是8万个，5到6月份的就业职位向下修订10.3万个，好像某种程度上 Dicky 削减了大家对于联储局的加息的一个预期。想问问您这样的一个经济数据以及接下来联储局的政策。Dicky。
3: 好啊。首先就是。上个礼拜整体这个投资市场的气氛也受到了这个美国的就业数据的这个正面的影响。为什么呢？就是虽然说这个就业市场的数据非农的职位的增长呢，反过来是说是减小了2万多，比市场预期本来就是增长的8万多是减少了，就是来回差不多10万。而且呢也下调了这对上两月份的这个数据，反映了就是美国的就业市场的数据没有市场预期那么强烈。
2: 对。
3: 所以呢就是反过来说是正面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个就是比市场疲软的这个就业数据呢，就是对于美国即将九月份举行的联邦储备局的委员会呢，这个加息的这个纪律呢，就是有一个就是降温的这个效果。当然呢，就是特朗普不断的也就是影响这个联邦储备局，对于这个其中一个理事的成员啊，
2: okay.
3: 要他就是离开啊，还有呢就是就是常常就是给就是新的这个主席沃什压力啊，不过。无论如何，现在这就是期货市场显示九月份的这个加息的这个几率呢降到了就是43.9%，维持利率不变的几率呢就是现在有56%，虽然呢只、就是还是不是一面倒的，就是啊肯定不会加两子，不过呢加息的这个预期也有一个降温的效果，对于投资市场来讲应该是一个利好的事情，因为对于不论是美国啊，对于香港也是，因为虽然就是可以用一个很简单的这个理解，就是如果联邦储备局真的加息，可能加一遍25个基点，香港的银行应该还是没有就是加息的压力的，当然了，就是这个金融管理局的这个贴现仓的利率肯定就是跟随，不过呢，就是 P 还是应该可以维持，但是呢，如果就是未来美国真的要50个基点的加息的这个累积的这个幅度的话，我觉得就是香港的银行跟随加1%的这个 P 不是没有这个机会的，所以呢，就是现在来说，美国把这个假期的这个时间表推迟一点的话，这个不论是对于美国，对于全球，对于特别是香港，就是有这个就是货币就是currency peg的季度下。也是一个好事情了，我觉得
2: 是。去年呢，特朗普就曾经以这个按揭贷款欺诈为由哈，曾经要解决解雇库克哈，最终是5-4，美国最高法院阻止了特朗普的这样的一个动作。最近又是再度重启罢免联储局的理事库克。另外一个刚您提到的点就是美国七月份的一个非农职业意外减少了2.3万个，原本预计是8万个，这是市场关注的焦点。在上一个星期，道指是累积升了超过3%，标普是升了超过3.6%。纳指是升了5.2%，非常 亮眼的一个表现，全部都是路德四月中以来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单星期的涨幅，并且是连涨两个星期。 DK 最近在美股方面选股方面有没有一些配置上的策略，然后包括有没有一些焦点您可能会建议我们香港散户去多关注一些在美股的选题和选材？
3: 因为呢，就是不论是过去一个星期，或者是今个星期，也是美股很多的业绩财报是宣布的日子。我们看到了上个礼拜，不论是部分好像就是 SanDisk 啊，或者是说这个 SpaceX 啊、Micron 等等，很多的企业的这个盈利的表现，坦白说也是很不错的，就是总的来说。美国企业的这个盈利的基础是非常的良好，不过呢，就是我们看到另外一个情况，就是宣布了财报过后，这相关的股份的这个波动性是怎么讲，就是非常的大的。就是举几个例子吧，就是好像上礼拜我们看到这个就是 Microsoft 的业绩啊，云端的服务啊非常好 ，Azure 啊等等，就是 AI 啊等等，所以它的股价大幅走高。反过来 ，Meta 的这个业绩呢，就是这个自由的现金流有一些的压力啊，这个股价就受压了。苹果公司没什么问题的，只是就是这个业绩的就是未来的这个前景可能就是保守一点啊，股价也受压了。这个 SpaceX 啊，当然呢，就是大幅下跌过后才有一点的这个反弹，最主要也是担心他们的资本开支。所以呢，说明了什么呢？就说明了就是我们现在看这个美股呢，除了就是要看业绩的好。就是表现以外呢，还是要看就是就是管理层对于业绩往后的一些所谓的这个前瞻的这个指引啊，就是为预期未来的这个状况。而且另外一个点呢，就是我们也留意，就是现在他们的这个资本的开支的这个增长，因为坦白说，资本开支的这个增长肯定是维持一个很高的这个水平，因为大部分的企业的现在的这个状况，也是说明了他们未来的这个资本开支肯定。小不了肯定是大幅增长，因为没办法了，就因为这个人工智能的投资等等还需要投入嘛，所以这个也是大幅的增长，所以我觉得
2: 明白
3: 这个方面也有一个比较大的影响。
2: 这个星期呢重点在于将会公布的通胀数据，周三的 CPI 和核心 CPI， 包括大家给出了预期，现在是预料按年升幅分别回落到 3.4 和 2.5 按月微升，包括周四公布最终的需求的 PPI 以及核心的 PPI， 这周呢也会公布二手楼的销售，包括美股的业绩，包括一些个股将会推出，包括周二的时候呢澳洲的央行也会公布议息的结果，大家目前的普遍预期是利率维持在 4.35 厘不变。另外关于一个政策，大家可能这几天甚嚣尘上都在谈，就是关于税务总局推出了一份对于境外保险的收益征收并非新政策哈，也并非针对香港保险市场，对于内地的这个居民海外的这样的一个征税是一视同仁。您怎么看最近的关于海外投资，包括之前大家也看到附图相关的那样一个事件，包括现在又有这样的一个新的传言，国家税务总局给出的一个回应，您有什么样的观点给大家分享吗？
3: 好的，这个是上个礼拜市场其中一个这个重点的关注的事情，而且呢也是我专栏其中一个专栏分析写到1000多文字的一个内容。当然呢，就是如果说上个礼拜我们看到当这个消息出台的时候，哇，就是香港上市的保险股啊或者是银行股有一个很大幅度的这个下跌，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市场普遍担心，就是如果有一个就是落实这个感觉上就是好像这个资本增值税的这个安排呢，可能就影响到就是内地的民众来香港投保，或者是就是说就是买一些就是保险的一些产品的这个意愿，因为就是要就是付税嘛。不过呢，就是说实话，第一呢，这个税款好像官方的理解就是这说法，不是一个新的税种，不是一个新的税，所以呢，就是一般来讲，就是内地的朋友来到了香港，不论是工作啊，就是就业啊等等， 其实你还是要报上去的，这是那么简单。这是当然了，是不是真的很多人啊，可能就是没有报，这个大家可以理解。所以呢，就是不是一个新的这个社种，所以市场的理解应该就是说啊，就是
2: 这政策一直有，
3: 就是。这是广东话说的扎针来做啊，就是那么简单。不过呢，对于香港的保险的产品，我个人的看法是这样子。首先选择比较多，而且呢，只是投资的回报，不论是这个就是红利啊，我们说有两个部分，一个是就是保证的，一个是非保证的。
2: 对。
3: 一般来说就是香港的产品比就是内地同类型的产品还要好，就是从回报的角度。而且呢，就是从就是分红险啊，就是 annuity 啊，或者是说就是universal life， 就是总的简单说一句，就是林林总总的产品选择比内地要多啊，就是简单说还是非常有吸引力的。所以我觉得就是虽然有一个就是可能未来啊，就是增值税啊要交的啊，不过呢，这个是原本已经有的这个安排，不过只是叫大家也就是要守住这个。就是底上就是不可以忘记啊，不可以就是以为不用交了，是这样子。所以我觉得对于他们的这个业务的这个影响，短线来说可能是心理上比较大一点，长远一点的话，反过来说就是所有的东西都是明觉了，反过来说是一个就是长远不是一个负面的事情，因为现在不是不可以买香港的保单吗？只是要交税咯，所以就是这样子。
2: 而且
3: 短线有影响，长远一点的话影响不是太大的。
2: 而且说白了，这个税是从你在这一份海外投资当中所获取的利益当中再去交这样的一个税务，而不是从你原本的本金当中嘛。所以这一部分，如果这一个海外投资，不管是保险也好，还是楼宇也好，还是一些其他方面也好，如果能够赚到钱去交这样的一个税，也是把原本的一个政策执行而已，很合理。对，今天市场上大事焦点呢，肯定是宇树科技的科创板申购哈，人形机器人的第一股正式登场啊，也是六小龙里边，大家会觉得说不是最早第一支上市的，但是大家也看到六小龙的包括人形机器人啊、四足机器人、机器人组件等等等等。王星星最近呢也是有很多很多的新闻哈，我看的也是上了时代杂志的这个大头版哈。你怎么看今天的宇树科技哈，万众期待的一个 IPO， 怎么看这一支人形机器人的个股的上市，和港股我们能不能有些相关的题材可以也有能够到受益的？
3: 当然呢，就是市场普遍也认为啊，就是我们说的银质的相关的概念股可能还是有一些受惠。我觉得这个角度来说，受惠的这个情况应该不算太大。不过呢，就是这个个股也说明了，就是人形的机器人的这个概念已经不是概念那么简单。还有呢，就是最大的就是这个股份，我觉得上市后应该还是非常受到了市场的关注。不过呢，就是对于香港呢同类型的，可能是一个竞争的关系吧。所以呢，我觉得就是银级股有没有一个炒作的概念，我相信就没有太多了。
2: 明白明白，大家会关注今天上市的这个股的一个走势。另外这个星期大家会发现科创板块里边的腾讯将会在后天哈公布二季报哈，摩通呢也上调资本开支预算到2000亿元。怎么看这一个星期的整个的腾讯的业绩，包括整个的一个科技板块哈，走势？
3: 我相信应该有一个就是不错的表现。如果说它季度的业绩，特别是腾讯一些传统的手游的业务。不过呢，就是现在来讲，市场还是关注他们的这个资本开支。不过呢，我觉得它跟就是这些 LLM 的一些的人工智能大模型的就是企业有一点不同，就是这个资本开支应该没有就是那么疯狂，应该可以比较稳定的。所以呢，就是腾讯在长远一点的角度来看，我对于这个股的看法是维持一个就是乐观的这个预期。
2: 是
3: 虽然在过去一段时间股价没有太 突出的这个表现。不过呢，相对于就是大上大落的一些人工智能半导体的一些的股份，反过来说是相对比较稳定安全，所以我还是长远看好这个个股的这个
2: 表现。是是，为什么最近相关题材这么热啊？包括这个一手打新，大家这么想，也跟之前这个长兴科技上市之后那一个大风潮有很大的关系。包达今天也在猜这个宇树科技打新，就中签率其实远低过这样的一个长兴科技。我们可能还是放在聚焦已经上市的一些相关题材。刚您提到 AI 大模型，其实上一个星期五的时候呢 ，MiniMax 跟智谱又是10%、15% 的向上哈，延续一个升势。今天低开，你怎么看今天的 AI 大模型个股，包括这一个星期的走势？DK，
3: 我觉得就是可能已经经过了就是最困难的这个这个阶段。现在来讲可能就是有机会，就是经过了一个大幅反弹之后应该有机会稳定下来。就是最主要就是市场担心他们的这个资本开支还是比较大，不过呢就是从这个高位回落的幅度也是非常非常的大，就是现在的这个估值从这个市效率的角度可能就是回落到就是相对没有那么高的这个位置吧，所以我觉得整个当然呢只是部分好像 MiniMax 因为有另外一个好消息，就是上个礼拜就是成功了就是进入到这个港股通名单当中，
2: 是
3: 基本上就是对于这类的股份可以预期港股通的资金还从就是所谓的北水应该还是有一个正流入的这个情况，所以为什么这个股价也是大幅反弹。
2: 政策方面觉得内地有一些空间嘛，包括大家看到 CPI 是从跌转涨哈，这个内地的经济是大家非常非常关注的，包括就业失业包括可能现在的这样的一个消费，包括新消费等等等等。你怎么看最近的一些相关的内地的经济的一些说法，以及大家可能期待的一些政策的空间？
3: 货币政策可能没有太多，因为就是全球各国中央银行在未来还是有一个就是相对比较就是比较偏紧的这个货币政策，不论是欧洲中央银行、英伦银行、日本银行、联邦储备局，只是加息可能感觉上只是时间的问题，所以现在来说要就是人民银行降息降准这个几率相对比较小。不过呢就是有部分就是可能过往其实市场认为一些负面的这个政策，比如说对于各行各业就是反内卷的一些的内容啊等等。不过现在来讲呢可能是一个好的事情，因为就是反内卷就说明了就是未来的这个竞争没有这么那么就是一板双人的这样子的这个情况，所以还是要对于一些零售有关的行业可能就是一些利好跟支持的政策可能就是落实的空间可能就是大一点了。
2: 明白，非常感谢 DK 的精彩点评，我们下周再谈。
3: 谢谢您，
2: 拜拜。
3: 好，拜拜。
2: OK， 早间的9:55，提醒大家酷热天气警告正在生效中，黄色工作暑热警告也在9点正式生效。以上就是今天621新闻财经的全部内容，明早见。
0: 621新闻财经。

0: 上午十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有孟凡旭报道新闻。波弗林裕多利道550号碧瑶湾发生伤人案，一名保安和外佣受伤送院。警方在早上9点多接报，表示有人持刀刺伤大厦保安，他的手部受伤，外佣则背部受伤。天文台昨天录得破纪录的36.9度，高级科学主任张冰说，虽然白海豚已经于浙江登陆，但本港未来一两天仍然受它的外围下沉气流的影响，极端酷热预计要到本周后期白海豚消散之后，高温天气才会减缓。张冰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即使高温天气减缓，但气温仍然达到33度，到本周五之后有机会多云有雨。天文台9天天气预报，市区最高仍然可以达到32度。昨天上水一度高见39.8度，张冰解释，上水位于北面内陆，受日照影响，升温的情况较临海地方快，同时临海地区由于有海风，也会减缓升温的幅度。天文台预测今天的市区气温达到36度，而部分新界地区达到37到38度。白海豚昨天以强台风级别登陆浙江台州玉环市，之后在温州乐清市二次登陆渭华东，带来强烈风雨。玉环国家气象站单日的雨量322.8毫米，上海局部地区雨量突破200毫米，白海豚登陆地点附近雨量更大，局部地区突破600毫米。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说，以方拒绝美国发起的和平委员会提出的加沙和平计划，强调大巴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真正解除武装之前，以军不会撤出加沙地带。天气方面，热带气旋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在上午10点，热带风暴白海豚集结在温州以西约18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26公里，移入华东内陆并逐渐减弱。本港地区今天的天气预测是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吹和缓西至西北风，初时高地风势清静，展望明天仍然极端酷热，随后一两天高温天气持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略微缓解，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64%，酷热天气警告生效中，黄色工作暑热警告10点钟生效。新闻播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沪深指数25868点，升200点，升幅0.7%，成交金额695亿。上证3958点，升18点，升幅0.46%。2800富基金26.36块，升2毛。100腾 Minimax 319.2块，跌7.2块。2513智普1278块，升32块。3033南方恒生科技4.8块，升3分。700腾讯482.6块，升3.6块。9988阿里巴巴126.9块，升3.2块。1888建滔基层板36.5块，跌1块。2359药明康德202.6块，升10.3块。2269药明生物48块，升2.1块。伦敦金美元市卖出价4323美元。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播出生活精彩。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5年规划，5年规划与你我息息相关。香港在未来5年将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更迅速，生活更美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治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5年的蓝图。
2: 少数族裔朋友在港生活发展的路上，怎样将障碍物搭建成桥梁，继续前行呢？
1: 跨越障碍，见未来。
3: So when I started my journey, so four were very big schools. And they all said, we love you, but you're Asian. For me, it's not about arguing this case. I don't need your job. So the school where I am currently, they were the only ones that didn't ask about my ethnic background. So, which is why I have been so loyal to them.
1: 少数族裔朋友适应香港新生活的故事，尽在 CIBS 节目《跨越障碍见未来》From Barriers to Bridges。
2: 立刻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4: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 掌握衣食住行，紧贴都市潮流，
2: 网罗环球风尚，精彩面面俱到。
1: 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
2: 新紫金广场，
1: 一本听得到的充实
2: 清新
1: 生活杂志。
2: 主持杨紫金，麦上中。
5: 来到上午的10:06，大家早上好，周三欢迎大家收听星期一新紫金广场。阿中早上好，
6: 紫金早安，大家早安，周三
5: 周三呐，
6: 好热啊，
5: 好热啊，我们的热情的接触哈、啊，热，因为真的是没有办法，酷热天气警告就一早就已经出现了，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在10点钟也生效了哈、嗯，那真的要特别留意了。这两天的高温，如果呢，大家走出家门，马上就可以感受到，
6: 是
5: 还不需要走到走远一步都不需要哈、
6: 啊，
5: 只要你走出你的房门，你就可以感到那个、嗯、感受到那个热浪就
6: 走出冷气房就已经丢了，
5: 没错了，尤其呢那个一冷热一交叉的话哈，那当然就感受非常的明显了，
6: 水都是热的。
5: 对，我反正我昨天呢，我就选择了一天待在一个有冷气的地方、
6: 嗯、
5: 就不出门了，
6: 不要出门了，
5: 就是我的家里。
6: 都挺好的。
5: 哎，你不要以为哦，你不要以为就是说在家里呢、啊、究竟要开多少冷气啊、嗯、整间屋子才会那个那个真的会凉快。其实我家里就开了一个冷气。
6: 哦。
5: 一个冷气，然后呢我觉得整个房间都已经降温了很多了。
6: 是。
5: 就是、嗯、客厅就用电风扇，
6: 嗯，
5: 然后呢冷气就在我先生的书房里，然后呢主要是把我的窗户门窗全部都关上。
6: 嗯嗯嗯。
5: 因为呢以前呢、
6: OK、
5: 我们就说要通风要对流，你会纳凉哈、嗯、但因为都没某类机构在场了，
6: 是
5: 就是很热，它的风都是热的、
6: 嗯、
5: 所以呢我把所有的窗户阳台露台门什么全关上之后呢，
6: 是
5: 你就发现啊、原来就有一个冷气也就够
6: 凉
5: 快
6: 了
5: 很多。
6: 那、嗯、你那个度数是调教多少度，你有留
5: 意吗？从来都是19度。
6: okay,
5: 我很留意因为变过，从来都是
6: 没变过，
5: 对
6: 没变过、
5: 嗯。那其实我觉得这个还真的是、嗯、你自己还是用点方法的，比如说你有些风扇也360度的、
6: 啊、对循环扇，
5: 甚至呢有些风扇呢可能可以有一些小冰块的、
6: 嗯嗯、
5: 可以让它那个风出来是凉的，
6: 是
5: 等等各种的
6: 种
5: 最好呢对不要动得太多，你就静静的躺平、
6: 嗯，
5: 我觉得也可以让身体就凉快下来。昨天看到有人呢，这个因为今天特别为什么要讲呢？因为真的是录得了历史记录，因为上水呢录得了最高气温是摄氏39.8度，
6: 嗯，
5: 是天文台自1980年呢设置有这个自动气象站以来的香港境内录得的一个最高的记录。
6: 是
5: 这个大埔那边呢也有37度哈、
6: 嗯，
5: 你看我们发烧，我们说我们发烧了就37度，
6: 对，
5: 就换言之呢，我们身体的这个热量，我们要散热的嘛，
6: 是的，
5: 我们身体要散热，我们散不出去了，
6: 嗯，
5: 已经完全上不出去
6: 了，
5: 所以呢我们有可能就会中暑了。
6: 嗯，
5: 如果呢你在这么高温的情况之下呢你再去行山啊什么，我昨天看到我的朋友说去打网球、
6: 啊、
5: 还打了几个小时的网球，我说你真的不中暑你已经是这个万幸了哈。那你看行山的有位男子、年纪并不大64岁，
6: 是
5: 但是呢他在行山途中就晕倒了，直升飞机送院途中已经不治了，
6: 对，
5: 这个真的非常可惜了，
6: 致命的哈。而且看到说天文台也是录得是昨天36.9度，是1884年有记录以来的最高记录，已经打破了，是第一名了哈。昨天的这个温度太热了，
5: 这个不就刚刚讲了吗？什么1980年设置，
6: 但在天文台
5: 气象站以来
6: 是
5: 香港境内录得的最高记录啊。
6: 你对你刚刚说是在上水嘛？但是天文台是昨天录得36.9度、 是1884年有记录以来、
5: 哦、
6: 最热的一天了哈，昨天是最热的一天，
5: 真是
6: 打破了记录了，
5: 最热的一天啊，这个最热的一天啊，大家都能够安然度过哈、
6: 嗯、
5: 那真的是要留意了，
6: 是
5: 哈，
6: 真的要注意了，
5: 对，户外的工作这些真的要特别的小心，
6: 没错啊，我昨天去游泳也是啊，很多人在那个海滩那儿、
5: 嗯、那水都是热的吧，
6: 水也是，水还好哦，水还挺冰凉的、
5: 嗯、
6: 我觉得对哈，不过这个就是大家，
5: 但要防晒吧，
6: 要防晒，
5: 这个太阳太毒了，
6: 是的，太毒了，
5: 你就觉得晒在你的皮肤上呢，你感觉就是疼痛，
6: 都不想出来啊，
5: 在水
6: 里边，
5: 但水里边呢，其实它有折射，
6: 有折射，
5: 所以呢，也有可能会不会中暑呢？我觉得这个真的要留意一下哈。
6: 嗯，还是要自己小心、
5: 啊、对，我觉得救生员呢、啊、可能昨天特别的要警惕，
6: 没错，
5: 不知道就万一有个晕倒了、嗯、人也太多哈、啊、那有时候看不见怎么办呢，
6: 看他们也有蛙艇出去哈、啊、不断的巡逻，
5: 是对、嗯、那这个真的要提醒大家哈、啊、要特别的留意补水了、
6: 嗯、
5: 这样的这个酷热的天气呢还会再有两三天，
6: 对，
5: 还是受到白海豚的那个大环流的这个影响的。
6: 是的，
5: 但在国内哈，就是上海啦、
6: 嗯，
5: 还有浙江那边呢，哇，真的就是下大雨了，
6: 对，
5: 狂风大暴雨哈，那个风力达到16级，也确实是对民生也造成了一个大影响了。
6: 嗯，啊，大家在这样，
5: 如果去旅行
6: 的
5: 朋友。如果你真的要去旅行的朋友的话呢、
6: 嗯、
5: 那可能就在要留意当地的这个天气方面的一个转变。
6: 好啊，大家小心一点了。
5: 嗯，
6: 好，看看我们今天节目安排哈，10点半过后呢，今天我们有健康 Go Go Go， 是请来香港教育大学健康与体育学系的郭家华教授呢，我们讲一讲为什么高强度有氧运动比低强度有氧运动的减脂效果更好哈，等一下请他来分享一下。11点钟过后呢，今天我们请来香港动画电影导演袁建涛先生呢，我们分享一下啊，一位动画导演的创意与坚持。那大家肯定啊耳熟能详，就是这个《麦兜故事》这套电影啊，他是啊这套电影的导演。当然，在他整个的动画生涯里面，还没有其他的创意和创作呢。等一下来听听他的分享。

0: 社会
1: 热话，
0: 新紫金广场社会热点话题。
2: 时间已经来到了上午的10:16了，那日子呢也就来到了，今天是8月10日哈。说着说着呢，暑期就快要过去了，
3: 还有20天。
2: 哇，20天哈！我以前一听到，我以前一看到这个，哎呀，暑期快要过去了，就感觉有点紧张了。
3: 因为孩子要上课了吗？还是因为什么？
2: 我说我的小时候啊。
3: 你的 OK。
2: 玩瘾了，
3: 真的玩完，
2: 就那种，尤其呢，
3: 太快了。
2: 对，那时候还要去旅行，因为以前的旅行呢，不像我们现在的孩子去旅行。现在的旅行呢，就是可能7月份又去一个地方或者国家和地区，那另外一个，那过几天呢又飞另外一个地方又去一去哈，总得要去那么2-3个不同的地方到处飞啊。我小时候的旅行呢，能够出门的已经算是这个家长呢有点见识了，因为呢，大部分我们都是在你的城市里边待着，对吧？那个年代，
3: 要么就回乡下。
2: 对，因为我没什么，也没乡下回嘛。然后呢，我就去了那个因为当时我家里的情况就是我所有亲人都在香港，但是呢，我的那个年代又不能随便来香港，所以呢，就只能就待在城市里。所以呢，我每年的暑假都去广州。在广州，我妈同学。广州医学院的同学，广东医学院的同学，他们呢就很多在广州工作，
3: 是，
2: 所以呢，那些孩子们都在广州，所以呢，我就得以呢每年的暑假就去广州，
3: 你们就聚在一起了，
2: 就去住在我妈妈同学家里嘛，所以呢，你看多开心的事情呢，就当然就不想回家呀。就很不想回家，所以看到哎呀八月多了，那通常就开始紧张了，就觉得哎呀这个暑假就快要过完了。那后来等到孩子，我自己有孩子之后呢，就开始要张罗了。我不知道钟现在是不是已经开始张罗了，
3: 已经有了
2: 书本呢、对吧？那
3: 买了
2: 已经要买了。
3: 对啊，上个学期一结束就开始说给通知，叫我们要去购买一些新的书本。
2: 你学校幼稚园是吧？
3: 幼稚园，对，
2: 幼稚园要什么书呢？
3: 哇，你还别说，你知道我这一次买 K1 的书买了多少钱吗？所有加起来3500块钱。
2: 哇，这么厉害的吗？
3: 大大小小课件，
2: 是学校要求的。
3: 是学校要求的。我问他，哎呀，老师，请问是所有都要买吗？因为他给那个电子表格给我们，是要让我们自己去 take。那我就问，哎，是不是所有的书本都需要购买？
2: 都要购买。
3: 对，然后呢，老师就说了一句话啊，除了那个电子笔，你可以选择购买或不购买。其他我们都会用到。他讲这句话就很暧昧了。
2: 对呀、
3: 所有都会。
2: 没
3: 有，
2: 人家讲得很清楚，没有暧昧啊，我用到你买不买？我会用，你买不买？你没买就没得用，这个不是很清楚吗？
3: 因为我讲漏了一个哈，他说在课堂上都有可能会用到。那你有个有可能，那就很暧昧了。那其实也就是叫我们全部都要购买了。那所以这个也是啊，要幼稚园也是要购买。一个学期了
2: K1
3: 的。
2: 那一年下来还得7-8千。那下一个学期，
3: 可能
2: 对也要3000多，
3: 添置一些课件吧，就是一些他的。
2: 所以现在我看见很多的家长都在争取说，政府之前不是有2500的这个资助嘛，给学生家庭嘛，
3: 对呀
2: ，后来不就没有了吗？说希望能够这个
3: 重新恢复这个2500，
2: 可以帮补一下对这个家庭，尤其有2-3个孩子的话呢，一年下来这个
3: 开支哈，
2: 开支还是蛮大的啊。那这里呢，就说也有看到有些人就发帖说呢，这个买书，你刚才3000多，他是买了7000多，
3: 是这个
2: 当然啦，他自己就觉得在2026年的年代，竟然要用7000多去买一堆纸，而且呢，网上已经有很多东西了，那为什么要用这么多的 这么昂贵去买纸呢？能不能有一些东西可以是通过电子来解决？
3: 嗯，
2: 就是网上的东西就可以解决掉，就不用花那么多钱，对呀、啊，哈、
3: 嗯。但这里就其实说啊、为什么他说要购买7000块钱？他有一个的啊、现在2026年，他还出了一个限制，为什么要买新书？
2: 嗯、
3: 就是原来他有一个啊、教科书里面有电子码。
2: 嗯，
3: 那之前我们有讲过，这个电子码呢，就是可以让孩子们呢在上网去啊、进行一些学习的活动。那你一定要购买新书才可以获得这个电子码，旧书的电子码呢就是已经过去了，就不能够再用了。那所以呢，最好就是一定要啊、购买新书才能够获得电子码去上网获得那些学习的教材。
2: 这个电子码又是什么时候冒出来的呢？以前都说买二手书稍微改改都没关系
3: 啊，对啊，
2: 那起码呢就不用花钱，而且又环保。
3: 以前最多有个 CD。
2: 对呀、啊，那现在那为什么又需要有个电子码呢？
3: 可能大家现在不用 CD 了啊，那哎，不如大家就用电子码直接上网去拿到这些学习的教材吧哈、啊。那这个也是啊一个啊，可能书商们他们想方设法去希望可以卖书的一个途径吧哈、啊。
2: 嗯，
3: 那其实我自己觉得，因为我想回去我以前中学的时候哈、啊，我们老师呢就说。你们可以买旧书，因为他怎么说，他就说他很多的一些学习的教材他会主动的 print 出来给我们去使用。
2: 嗯，
3: 那所以呢就对我们来说呢就买二手书已经是够用了。那所以呢我看到有一些网民里面呢也有一些的前线的老师和家长去分享实际的情况，其实是可以买二手书的。
2: 嗯，
3: 因为讲真，那个电子码呢你用和不用其实都 OK 啊，因为可能在学校的这个教学过程当中未必真的会叫你去使用那个电子码去上网去做一些练习。
2: 但问题就像你刚才一开始说的嘛、
3: 嗯、
2: 他说可能会用到，那么你就觉得作为家长来说到时候所有孩子都有的用
3: 都有的话、
2: 那你的孩子就没得用的话呢，又怕这个跟不上了、
3: 嗯、
2: 又怕学不到了，又怕被歧视了、
3: 啊、
2: 又怕老师说你了等等，那就担心孩子在学校就遇到了种种的这个问题嘛。
3: 对对，
2: 那有些当然也是这个有些是自信心的问题了、
3: 嗯嗯、
2: 有些可能也是虚荣性的问题等等了，很多了哈，反正种种原因，就是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在学校里边能够顺顺利利的这个得以就学习嘛、
3: 嗯、
2: 他这里也有人就说呢，事实上呢有些书单里边呢还包含着一些非必要的课外读物的，
3: 对，
2: 比如说CD 英雄卷有没有、
3: 嗯嗯、
2: 那是说真的每个人家里早就有了是吧，或许呢网上也可以看到的，那未必就通过这次去购买、
3: 嗯、
2: 如果呢撇除一些非必要的课外的读物的话呢、
3: 嗯、
2: 实际的书价可能也就减半了，也就4000多元。
3: 嗯，
2: 那还有呢也是这个也有网民说呢基层呢是不会因为买不到书负担不到的。
3: 嗯，
2: 因为呢有全金还有半金书部的这个津贴、
3: 啊、对对对，
2: 他们都有津贴，你真的是很基层的，比如
3: 说额外的申请，
2: 对呀、啊、你是拿种园的、
3: 嗯、
2: 你住公屋拿种园的话呢反而呢你不会太为这个烦恼，而且他们还有很多的不同的津贴、
3: 嗯、对对对
2: 对呀、啊、那这个那这类家庭呢反而呢是必须要购买新书，
3: 对对，他才能够拿到这个津贴补助
2: 哈，是的、
3: 嗯、
2: 但是呢真正吃力的就是无资助的中下阶层，
3: 对，或是夹在中间的
2: 就夹层
3: 阶层，
2: 对、嗯、这个夹层的家庭，
3: 因为你的入息又
2: 够，你的入息又刚刚过了，
3: 是，
2: 但是呢你那个你又没有任何的津贴，
3: 对、
2: 啊、但是呢你的每一个那个
3: 每一个的消费
2: 每个消费都
3: 是
2: 你自
3: 己
2: 的，真的是100%都是你自己要掏钱包的、
3: 嗯、对，
2: 那这样子才是真的是
3: 最吃力的，
2: 对，很吃力，对，
3: 是的哈、啊，那这
2: 所以呢，这个
3: 反映到一个现实，
2: 看看对，要我不知道这个在整个的教育界方面呢，是否呢也都可以去想一想，
3: 嗯，
2: 究竟怎么去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3: 是，
2: 起码那个2500可以回来就比较好了，
3: 对
2: 吧？
3: 如果可以就
2: 对，你看我们孩子在读书、啊，
3: 你看我眼都发光了，
2: 要争取一下，
3: 争取一下，
2: 啊、起码可以怎么在就孩子在说，为什么香港的家长要挨乖虚呢？
3: 嗯。
2: 其他的地方是不是都能够会有一些的资助就借鉴呢？
3: 是，
2: 比如说英国、美国公立中学教科书都是学校都免费的，免费借用。
3: 借用啊、
2: 他的书真的不是每个学期都在让你就是要改版呢，或许用各种的方法令你一定要去买新书的。他是每年都可以去借用的。
3: 是的，
2: 而新加坡这些地方都书架都有严格的监管的。
3: 对，
2: 书架就跟米架一样的书，我们一定要读，米一定要吃。
3: 是，
2: 所以呢，有就应该是有监管的。还有以前古代还有盐价什么的，这个都不能哄抬物价的嘛。
3: 对，
2: 那现在呢，哇，好像越来越贵哈，而且二手市场呢也非常的活跃。
3: 对，
2: 那全年的这个书费可能就一两千，就家庭都能够轻松的负担得了的话，那我觉得这是对教育来说呢，就当然是比较好了。那现在我们又经常讲，希望多生孩子。那怎么敢？怎么敢生孩子？
3: 这么庞大的一笔支出的话，对吧？
2: 对
3: 呀，对家长来说，确实是一个的负担啊。那对生育率来说，也不是一件好事哈、
2: 那政府呢，看看在这一方面呢，能不能也去
3: 规管一下哈，监管一下，
2: 或者真的要去看看怎么可以帮到。

0: 192个国家和地区进行了多个范畴的评比。
1: 是。
0: 我们香港排第七，新加坡排第二。新加坡排第二。
1: 是。
0: 然后呢我看看哈，亚洲还有什么其他的地方是这里没有太多了哈。那好了，大家都说那哪个国家排第一呢？
1: 嗯，
0: 原来是爱沙尼亚。
1: 哇，一个东欧的地方。
0: 对，东欧的地方哈。那这个它每项的指标的评分都得了满分100分。因为呢我们是通过什么来，它这次啊通过什么来做评比的呢？
1: 是。
0: 就是多种的这个数据来源都是专家来评估的。
1: 嗯。
0: 例如呢他们会有这个房屋可负担性啦，商业机会啦，还有绿地面积啦，
1: 嗯，
0: 街道安全啦。
1: 是。
0: 那这些呢都是有在评分的。爱沙尼亚的这个货币还有银行业呢是得了99分、
1: 嗯，
0: 我们香港是多少分？
1: 我们
0: 的得分也蛮高的。
1: 对，我们香港的得分是
0: 97.3分。
1: 是的，
0: 对，
1: 也很高。
0: 然后还有商业机会也得分是96分、
1: 嗯，
0: 房屋可以负担性是82分，还有绿地的面积呢是86分，
1: 嗯，
0: 街道安全是77分。
1: 对，这个讲的是爱沙尼亚哈。
0: 对，
1: 为什么这么高分
0: 的？对，他是这个他低分的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他的冬季比较漫长，
1: 哦，
0: 寒冷，
1: 所以他气候舒适度是只有20分。
0: 是的，要不可能还可以得分可以更高。
1: 对，
0: 哈，
1: 这个大家都可以了解一下。
0: 对，想移民来香港的朋友过来旅游一下啦。
2: 经济行情报道。上午10:30，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孟凡旭报道经济行情。恒指25813点，升146点，升幅0.58%，成交金额953亿。上证3955点，升15点，升幅0.38%。2800富基金26.3块，升1.4毛。3033南方恒生科技4.78块，升2分。100 Minimax 323.2块，跌3.4块。1888建滔基层版34.26块，跌4.1块。2513智谱1253块，升7块。700腾讯479块，升2毛。9988阿里巴巴126.4块，升2.6块。2359药明康德199.1块，升6.8块。6869长飞光纤光缆123.1块，跌1块。伦敦金美元是卖出价4329美元，室外气温32度，相对湿度63%，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10点生效。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3: AM621，听生活，听精彩，
2: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AM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播出生活精彩。
4: 做完热身运动可以游泳了。
5: 等一等，泳池卫生常识你懂吗？
4: 我懂啊。第一，生病不舒服就不要下水。
5: 如果患上传染病或者发烧、感冒、肚子疼，都不要游泳。
4: 第二，不要弄脏池水，千万不要在泳池内呕吐或大小便，有需要就上厕所。
5: 第三，注意个人卫生，游泳前后要冲洗身体。
4: 知道了。
5: 泳池卫生人人懂，安心舒适好畅泳。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青春期的青少年有可能基于一时好奇或追求所谓快乐，受到毒品迫害。香港中毒控制中心副顾问医生刘山医生带来他的诚恳呼吁。
6: 吸毒绝对是不酷的，
0: 嗯
6: ，not cool。打个比喻嘛，就我们知道人是不喜欢被欺骗的，父母朋友欺骗我们是很伤心的。可是吸毒呢，其实正是最差的一种欺骗，是自己欺骗自己，
1: 嗯、
6: 自己用物质呢去引发脑部产生多巴胺，一直这样呢，脑袋那个多巴胺受体也会减少，不会得到快乐。其实我们的生活是有很多事情可以做的，那我们要珍惜我们的时间，珍惜我们自己的身体，自己要爱自己。
0: 嗯，
6: 才能爱别人，才能有一个健康的生命。
2: 新紫荆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0: 我是杨紫荆，
2: 我是麦尚中。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2点，
3: 新紫荆广场给你正能量。
7: 掌握衣食住行，紧贴都市潮流。

0: 网罗环球风尚，精彩面面俱到。
1: 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新紫金广场，一本听得到的充实
0: 清新
1: 生活杂志，
0: 主持杨紫金，麦上中。

时间来到早上的10:33，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到的是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广场，大家早安，我是阿中。阿中和大家看一看今天天气方面的情况哈，今天是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吹和缓西至西北风，初时高地风势清静，展望明天仍然极端酷热，随后一两天高温天气持续，本周后期有几阵的骤雨，高温天气略为缓解。本港地区天气预报方面，热带气旋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正在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在上午的10点，热带风暴白海豚集结在温州以西大约是18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26公里，移入华东内陆，并且逐渐的转弱。现时路的室外气温是32度，今天最低气温去到30度，最高气温去到36度，相对湿度现时是报63%。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是低至中等，紫外线指数是7高。提醒大家，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还有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在上午的10点已经生效哈。那稍后呢，新紫荆广场的健康Go Go Go环节呢，今天请来了全新嘉宾，是香港教育大学健康与体育学系的郭家华教授，我们讲讲为什么这个高强度有氧运动比低强度的有氧运动减脂效果更好，请大家敬请期待一下。

0: 上的10:39呢，这里呢要提醒大家，酷热天气警告在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10点生效了，大家留意天气的变化啊。那天气这么热，究竟适不适合做运动呢？那请大家留意我们的健康狗狗狗哈。那提醒我们有很多的提醒，关于做运动的方面哈。好，今天呢我们要隆重介绍我们的新的嘉宾出现哈。那今天呢为大家请来了香港教育大学健康与体育学系郭家华教授来到这里的，以后呢我们的健康狗狗狗就要交给郭教授了。郭教授您好。
1: 郭教授好，早安。
2: 你好。
1: 早安，早安，你好。
0: 对，您看郭教授虽然他穿的是这个像有点运动服的感觉哈，但是很斯文啊，就看不出来是个体育系的教授哈，感觉呢像文科教授。写论文的教授 就很喜欢写论文的那一种啊。就
1: 郭教授是不是跑步特别好的？
0: 是不是跑步的？对呀、啊，郭教授。
1: 力量型的。
0: 对，那你能不能介绍一下您自己？
2: 好。我目前在。
0: 对。
2: 好。我已经在那个香港教育大学工作一年了。
0: 一年了。
2: 我教的科目就是运动生理学跟运动营养学。
0: 教授，我什么是这个科目教的是运动生理学，运动营养学。好，那这方面呢它主题是什么呢？主要教的是什么呢？
2: 它主要探讨的问题就是运动所造成的结果跟运动的这个行为，它对身体它整个生理机制会带来什么样的一个冲击，那我们如何去适应这样子的一个冲击。
0: 好，就是说精准的去研究这个身体上究竟是用什么样的运动才可以给它一个改善，或者受过冲击之后受到什么样的影响，对吧？
2: 对，
0: 我就这么理解了一下啊。那您自己是喜欢运动的吗？
2: 经过学习之后，
0: 此话怎讲呢？就是说，其实以前是不喜欢运动的，是吧？后来喜欢了，是吧？
2: 对，
0: 那就太好了。那我们身边收音机旁边有太多这样的人了。
1: 是的，我们也希望通过学习
0: 哈。对呀、这首先对呀、第一个问题就是要问的就是怎样才可以从不喜欢运动变成喜欢运动啊？那您当时是通过什么去改变自己的？
2: 其实也是慢慢的学习到运动生理学方面的这个知识之后，我们才发现其实人体是需要挑战。
0: 需要挑战的。
2: 对。
0: 那怎么去挑战自己啊？
2: 其实在运动的挑战过程中，人身上的细胞，你如果把人体理解成是一个由细胞构成的社会，你会发现其实我们的整个人体有一部分的细胞是在衰老中，有一部分的细胞是刚出生。
0: 对，就每天都在有这样的循环。
2: 每秒钟
0: 、
1: 对，
2: 我们每秒钟大概有300到400万的细胞是衰老死亡。那如果说你挑战之后的话，基本上它的衰老跟死亡速度会变更快，那就会使得你整个人体你就必须要去出生新的细胞，所以你整个人体基本上是变年轻。
0: 哇，那你看这已经很有吸引力了，是吧？
1: 逆龄，
0: 对呀、那您一说就说挑战，感觉就是很大难度嘛。那我们就是轻轻的做些运动，这些是否都可以能够促进我们的这个新细胞的这个产生呢？
2: 如果说是运动的强度比较低的话，比较容易做。
0: 好。
2: 但是他刚刚讲的那个太旧换新的效果就没有那么强。但如果说是运动的强度比较高的话，高挑战的运动，那刚刚讲到那个效果，就是说是整个身体年轻化的效果就会比较快速。
0: 是。那这个很快就进入了我们今天请郭教授我们的第一个话题主题，就是为什么高强度的有氧运动呢比低强度有氧运动的减脂效果要更好。那这个等一下呢我们再请郭教授给我们详细说。那我就想请问哈教授，就是说您当时从不喜欢运动到喜欢运动要透过了多长的时间，然后呢你得到了什么样的体验就让你喜欢上了呢？
2: 它其实是一个逐步的过程。
0: 嗯，
2: 就是你看到很多科学的证据，它不断的重复。 告诉你，就是运动它对于整个人体，它是有新陈代谢方面的注意。
0: 嗯。
2: 然后有很多的疾病，像人体目前比较流行的一些慢性的疾病。
0: 嗯。
2: 在经过长期的运动之后，它都可以有改善。
1: 嗯。
2: 那这些研究结果，它都是不断的可重复。
0: 嗯哼。
2: 所以你就会慢慢去相信说，你必须要去运动。
0: 嗯。那您现在每天做的运动是什么？
1: 有一个一套的。
0: 你有做或每天都做运动吗？
1: 对
2: 对，我运动的
0: 的
2: 方法基本上是很短的时间，就是我大概上跑步机，我大概用最大心跳率的90%，大概跑2分钟，热身，然后接下来我就用冲刺大概就是1分钟，
0: 冲刺
2: 对1分钟
1: 是全力跑，
2: 全力跑对，就是尽你最大的努力去跑。
1: 是，
2: 然后做完之后就开始做重量训练。
1: 嗯
0: 嗯，
2: 对，但是我不会做
0: 那个哑铃，
2: 非常非常重的重量。
0: 嗯，
2: 对。
0: 那
2: 大概
0: 做什么？
2: 整个流程大概差不多半小时就结束了。
1: 嗯，就你不是做那种叫做力量的训练，而是做持续性的那种训练，对吧？
2: 我会做力量训练，但是不会像那个一般那个
0: 举重那种
2: 很重的
0: 那种，对。就轻轻的举，就像我一样的举个1公斤的那个哑铃啊，就那个有用的吗？你觉得？
2: 大概自己可以承受力量的70%到80%。
0: 嗯，好，
2: 对，
0: 就大概半小时。
2: 对
0: 对，那你有没有时间？就是只是早上，就晚上会不会做运动呢？因为我们都市人有这种选择，就晚上去跑步啊，这样。
2: 对，我大概都是在晚上差不多7点。7点钟的时候。
0: 哦，你是在晚上做的运动？
1: 嗯，
0: 就反正上午不做运动。
2: 上午不做运动。
0: 嗯。
2: 上午整个人体其实是在你有大概8到10小时没有喝水的状况，因为你睡觉的时候你不会起来喝水。
0: 嗯哼。
2: 对不对？所以你基本上水分是流失的。
0: 是。
2: 所以我通常不会在早上的时候去运动。
0: 嗯。
2: 因为运动它需要排汗。
0: 对。
1: 嗯。
2: 去降温，
0: 嗯，
2: 所以我大概是在晚上7点。
0: 哦，好，那你看教授就给了我们的他的这个建议哈，就为什么早上不是做剧烈运动的最好的一个时点哈，反而是晚上的时候啊。好，那等一下呢，我们就要请教授来给我们讲讲了，为什么有氧运动跟低氧运动，这个有氧运动的减脂比低氧运动的效果更好，那请大家继续留意。
3: 广场上 Go Go Go，
0: 健康 Go Go Go。好，从今天开始，我们的健康 Go Go Go 啊，子金和阿忠为大家请来了香港教育大学健康与体育学系郭家华教授来到这里的。郭教授您好。
1: 欢迎郭教授。你好。
2: 你好。
0: 好，那今天呢，我们第一个课题就是来拆解为什么高强度有氧运动比低强度有氧运动的减脂效果会更好啊？这个应该从什么开始讲起呢，郭教授？
2: 其实从实证上面来看，就是实证上，就是过去所有做过运动减脂方面的研究来看，那你就必须要看那个证据的一致性。那整体来讲，运动强度比较高的有氧运动，它的减脂的效果是比较明显。那中低强度的有氧运动，它反而它的效果是非常的低。
1: 就虽然大家都是有氧运动，但是强度不同就影响到结果了。
2: 对，
1: 嗯。
0: 那比如说瑜伽这些运动，它就对减脂的效果应该就不太多，它只是拉筋这些的，对这个体能的影响会大一些，是吧？
2: 也不是，因为其实瑜伽也蛮累的。好，你做完瑜伽，基本上你还是会有肌肉酸痛。如果你从来没有做过瑜伽的话，
0: 对对对对，这个我有很深的感受了。那好了，我们来定义一下什么叫有氧运动了，教授。
2: 有氧运动就是你在运动的过程中，你的氧气的消耗量是增加的，比平时更高。这个我们是用 测试你的这个氧气的消耗量，它基本上也是跟心跳成正比。
0: 嗯，
2: 所以很多人是用心跳来定义你有氧程度强度的指标。
1: 嗯
0: 嗯，
2: 用心跳。
1: 通常有一些那个机器，比如说啊，那个踩那个自行车的那个机器，你抓住它那两个手柄，它就会告诉你，哎，现在是不是进入一个有氧运动的状态？它有一个灯就会亮。那如果还没有进入到有氧状态的情况下，那是不是对于身体就还没有进行一个脂肪的消耗呢？如果这样的话，
2: 其实它这个氧的摄取量跟你刚刚讲的那个心跳，它只是去测量运动强度的一个指标了。
1: 嗯嗯 嗯。
2: 但它并不是怎么讲？它跟这个运动能不能减脂，它并不是一个直接的计算。
1: 嗯
0: 嗯，
2: 对。
1: 那又要定义一下那个强度了，因为我们今天的课题就是说高强度和低强度，那强度是怎么样去分的呢？和时间有关还是和这个心跳有关呢
2: ？OK， 其实强度它，因为我们都很惯用，就是用氧气的消耗的速度。
0: 嗯，
2: 你的运动强度越高，氧气的消耗速度越高。
1: 嗯，
2: 对不对？
0: 嗯，对。
2: 那很多人会以为说，因为我们人体的脂肪是要在有氧气的状况之下才能燃烧。
1: 嗯
0: 嗯，对。
2: 所以很多人就会把运动的减脂效果跟运动消耗脂肪绑在一起。
1: 嗯，
2: 但这个观念基本上不是正确的观念。
1: 嗯，
2: 因为运动它虽然是会使你的氧气摄取量增加，但是运动对于燃烧脂肪这件事情其实是它的影响是很小的。
1: 嗯，
2: 好，反而是运动的强度越高，
0: 嗯，
2: 我们的身体它的这个减脂的效果是比较好的。
1: 嗯，
0: 哦，
2: 燃脂跟减脂是两个不同的结果。
0: 哦，真的吗？我以为燃脂了就减脂了嘛。
1: 也是一个迷思。
0: 对，这个是今天其实没思过，不是迷思，我都没思过，我就直接就认为
1: 就
0: 燃脂了就不就减脂了吗？它为什么不一样呢，教授？
2: 哦，其实减脂是这样子，就是说你在运动的过程中，基本上它是会让脂肪分解。
0: 嗯，
2: 好，脂肪分解就是你把脂肪细胞所储存的三酸甘油脂分解成脂肪酸。
1: 嗯
0: 嗯，
2: 好。那你下面一个问题就是，你脂肪酸在运动完之后，运动的过程中，
0: 嗯，
2: 它是释放出来的。
1: 嗯。
2: 那这些脂肪酸，它是被燃烧掉呢？
0: 嗯。
2: 还是被用来作为其他的用途，例如说修复的用途？
1: 嗯
0: 嗯，
2: 好，那因为大部分人是发现运动的时候氧气的燃烧会增，就是那个氧气的消耗量会增加，
0: 嗯，
2: 所以一般人就会去推估说啊，氧气的消耗增加是用来燃烧脂肪，但实际上你去用科学的证据去验证的时候，
0: 嗯，
2: 你就会发现其实是证明不了这件事情。
0: 嗯。
2: 那反而是运动的强度高的时候，
0: 嗯，
2: 我身体产生的细微的细胞的损伤，它在修复的时候会需要大量的脂肪酸。
0: 嗯，
2: 好，因为我们新的细胞长出来，你需要有细胞膜。
0: 是，
2: 细胞膜就是由脂肪酸所构成的。
1: 嗯嗯，
2: 这方面的知识其实是在最近这六年才出来。
0: 嗯，就难怪有人说拼命做运动，但是也不瘦。啊，可能就有了这样的一个自己不知道的一个原因在里边，就好像我自己就是，其实我有做运动的，但我也不觉得我瘦。然后呢，某些地方呢，我很想他瘦，但是呢，好像那个运动也没有令他瘦，所以呢，这个还要有精准的针对性的去做运动了。那即使是都是高强度的带氧运动，那如果真的要减脂的话呢，是否也是比如说减肚腩、减腰，还是减大腿、减什么背部之类的？这个是不是也有不同的运动去才能够有这个精准的可以得到这个减脂呢？
2: 简单的说就是，我刚刚提到就是，
0: 嗯，
2: 我们的脂肪的 囤积哦，它实际上是跟全身细胞损伤在修复上面的需求有关。
0: 嗯，
2: 好，那这个我们全身的细胞死亡之后，它要修复，基本上它必须要有提供干细胞，
0: 嗯，
2: 去做修复。
0: 嗯，
2: 好，那身体干细胞最大的储存库在哪里呢？就两个位置。
0: 嗯，
2: 一个是脂肪组织，
1: 嗯，
2: 一个是肝脏。
1: 嗯
0: 嗯，
2: 好，如果说你经常在运动的话，
0: 嗯，
2: 那我们全身的肌肉会需要大量的干细胞去做太旧换新，让肌肉变成年轻的一个肌肉。
0: 嗯，
2: 但相对来讲，它就会消耗掉这个比较多的干细胞。
1: 嗯，
2: 所以你会看到有运动的人，他的脂肪组织跟肝脏，他就不会这么明显。
1: 嗯，
2: 这个是目前比较新的一个计算。
0: 嗯。那我们也需要干细胞啊，但是它损耗了干细胞，那我们的干细胞存量就少了呀，这好像对身体也不太好吧？如果运动太厉害的话，
2: 对，实际上我们正常人体的干细胞，如果说你的是一个身材正常的人，
0: 嗯，
2: 好，我们的干细胞是够用的，
1: 嗯
0: 嗯，
2: 好，那什么样的状况之下它会变成比较胖呢？
0: 嗯，
2: 就是。你看一个人，他如果说他的腹腰部的脂肪是偏多的时候，这代表说我们身体的干细胞的生产是供过于求。
0: 哦、
1: 嗯、
0: 哦，
2: 对，
0: 就是说还是要消耗的，对，
1: 我要就要
0: 对，不够也不行，那供过于求也不行。哦，原来他的我们想就是说原来是有钱人呢、啊嗯，你看干细胞
1: 很够哈，
0: 干细胞太够了，原来是存在腰部的这个脂肪里边去了。
1: 对。
2: 对，
1: 但我们怎么样去创造一个条件，就让身体不断的要使用这些脂肪去修复呢？是我们要做很重量的运动啊，还是怎么样去做呢？
0: 要做多大强度的运动，我们就可以刚刚好呢？
2: 在自己能承受的范围，最高的状态，好，这个是一个基本的建议，所以你
0: 例如呢？例如能不能打个比喻，大家可以
2: 好比说像我
0: 理解好一点，
2: 好比说我现在的岁数是70岁好了，好，那我的肌力比不上年轻人，所以对我来讲举30公斤，对我来讲已经是100%的一个强度，所以我就用30公斤乘以80%，
0: 打个八折。
2: 对，就是说我大概可以做个差不多10下这样子的一个次数，我就用这个强度来做。那我就不能像年轻人，他可能可以举70-80公斤，对
0: 对对。
2: 那年轻人的训练的强度跟年纪大的人训练的强度，他就绝对的重量来讲是不一样，但是你如果说是不同的人来讲，你就要去先测试自己
0: 好
2: 能挑战的最大强度，
1: 就还是要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就先挑战你现实能够，
0: 而且不要追求
1: 重的一个，
0: 我觉得不要追求我一定要像谁谁谁那样子，要举多重，要跑多远，要消耗多少，
1: 还是要看自己的承受能力，
0: 重要的还是中间的一个体验，是吗，教授？
2: 对对对，自己能承受能力的多寡，
0: 对。好，今天谢谢郭家华教授在这里给我们的分享，我们下周一同样时间再请您来给我们建议，谢谢您，
1: 谢谢，
0: 谢谢，
2: 好，谢谢，
0: 谢谢。

0: 下午十一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孟凡旭报道新闻。波弗林裕多利道550号碧瑶湾发生伤人案，一名保安及外佣受伤送院。内地近日发布扩大消费十五规划，本港资深经济学家林娇基接受本台节目《看神州》访问时说，第二产业以主导经济增长，今年第三产业一直提升，民众的工资逐步的上升，相信消费可以带动经济。他指内地希望在未来五年提升经济的素质，尤其是在科技和其他消费方面，同时进一步扩张服务业。内地的经济体量非常的大，加上网上消费和不同的服务等，要达到2030年的零售总额60万亿元的目标不难。规划提及推动消费，例如养老消费、托育消费等。他说银发经济是配合人口结构，相信有较好的势头，而小朋友的相关服务也增加，服务业可以制造商机和就业。白海豚昨天以强台风级别登陆浙江台州的玉环市，之后在温州乐清市第二次登陆，为华东带来强烈风雨。玉环国家气象站单日雨量322.8毫米，上海局部地区雨量突破200毫米，白海豚登陆地点附近雨量更大，局部地区突破600毫米。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说，以方拒绝美国发起的和平委员会提出的加沙和平计划，强调在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真正解除武装之前，以军不会撤出加沙地带。哈马斯说将会坚持之前达成的共识，继续推进加沙停火协议第二阶段的路线图，呼吁各方能够承担责任，确保各方能够遵守共识，防止任何的破坏停火协议的行为。热带气旋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在上午10点，热带风暴白海豚集结在温州以西约18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26公里，移入华东内陆并逐渐减弱。本港地区今天的天气预测，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吹和缓西至西北风，初时高地风势清静。展望明天仍然极端酷热，随后一两天高温天气持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略微缓解。室外气温32度，相对湿度59%，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11点生效。新闻播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指25837点，升170点，升幅0.6%，成交金额1177亿。上证3954点，升14点，升幅0.36%。2800服务基金26.32块，升1.6毛。3033南方升科技4.79块，升2分。100 mini max 324.2块，跌2.2块。1888建滔基层板35.44块，跌2.9块。700腾讯478.2块，跌6毛。2513智谱1275块，升29块。9988阿里巴巴126块，升2.2块。6869长飞光纤光缆124块，一枚升跌。2359药明康德199块，升6.8块。伦敦金美元是卖出价4320美元。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
1: 听精彩。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楼宇渗水调查新程序已在7月16号全面实施。如果渗水来自楼上单位，会向有关单位业主发出建议维修通知，业主需在28日内安排检查和维修。如果渗水持续，将会同步进行第二及第三阶段调查。同时向没有履行责任的业主发出防扰事故通知，并收取不少于17000元的检验费用。掌握衣食住行，紧贴都市潮流，
2: 网罗环球风尚，精彩面面俱到。
1: 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
2: 新紫金广场，
1: 一本听得到的充实
2: 倾听
1: 生活杂志，
2: 主持

0: 平凡人不凡事，新紫金广场灿烂人生，主持杨紫金、麦尚中。
1: 星期一啊，新紫金广场灿烂人生，有阿中和紫金在这里，今天很开心哈，因为我们可以一起来看动画片。好，那今天很高兴，也很荣幸啊，请到了香港动画电影导演呢、也是《小虫虫大冒险》的导演编剧袁建涛袁导来到这里。袁导你好。
2: 袁导你好。
3: 大家好。
2: 你好。
1: 你好。不过呢，我想很多的朋友都会想听听袁导的这个成长的故事，尤其呢，大家都知道，自从麦兜的这个导演之后呢，袁导，这是您第一部的导演的漫画电影的电影。是吧？
3: 是是。
1: 好，那您自己呢？是一路过来哈，就比如说《麦兜故事》《麦兜菠萝油王子》，还有呢《球迷奇遇记》啊，这些等等很多的不同的电影。对你来说呢，你自己的整个的经历哈，你是经过了什么？有什么改变？
3: 其实应该从小时候已经，因为那个时候其实家里面爸爸妈妈去上班嘛。
1: 嗯。
3: 姐姐也上学，然后就自己待在家里面一个人，然后我们还有什么好可以做，就是看电视啦。
1: 嗯，
3: 所以从小就是在电视前面看动画片，日本来的特摄片那种，
1: 对，
3: 敲人的那种，
1: 韩版
3: 敲
1: 人的，
3: 对的，是吧？
1: 嗯，
3: 所以再大一点就开始看漫画，
1: 对，
3: 几版的漫画。
1: 好。
3: 我想可能也是一种天生的喜欢，就是去画画，就很喜欢去模仿去画。
1: 嗯，
3: 其实我在中学的时候曾经是想当一个漫画家。
1: 哦，
3: 好，
2: 看到说在你表哥的书店
1: 对
2: 流连，
3: 对，就
2: 捧场。
3: 但是那个时候，因为港漫他们好像定了一个行业的标准，你要画漫画，你一定要用钢笔，就是一种
1: 钢笔，墨水笔，
3: 墨水的那种是。因为那个时候也不像现在有 YouTube， 你可以很多教学，
2: 是，
1: 对，
3: 自己不懂的时候，你去用钢笔其实有点困难，那一大力一大，然后你就卡在这个纸上面，
1: 是是，
3: 你这个墨水怎么控制？这个量，所以很沮丧啊！那时候就总是觉得自己画的不够好。
1: 嗯，
3: 然后
1: 自学吗？那时候自学，
3: 就是就没人教你啊，就是只有你就可以买回来，就你去买那个钢笔的头也是很困难，很难买，所以很快就是，哇，你要读书，就这个。做漫画家这个梦想很快就没了。
1: 哎，那当时你不好意思啊，袁导打断，
3: 啊、
1: 你在那里画画的时候，你家里会怎么讲？你父母支持你吗？还是觉得你虚度光阴？
3: 我、没有，他很支持啊，
1: 哦、支持的。
3: 就是、
1: okay、
3: 当然他不支持的也不定义，也不是要很鼓励你什么的，
1: 啊、
3: 就是反正不、那个时候你知道，父母就是他不反对就可以了。
1: 对对对，觉得还挺乖的，待在家里。
3: 对对对，没错没错，最重要。就大家家里面
1: 乱
3: 来，因为以前我们住这个乌川，就是葵兴
2: 哈，
3: 就很多黑社会来，总是很怕孩子到外面去教啊，坏朋友学坏，所以你待在家里面，他不知道高兴啊。
1: 对呀、啊，哈，那就当时是想成为一个漫画家，那后来是怎么就放弃了呢？
3: 就是
1: 曾经放弃过
3: 读书啊，但我们初中的时候、就是看最多漫画、动画，跟小说，所有男生就是金庸、古龙跟这卫斯理，都是你们必收的，这个都要看完。还有就是那时候有一个同学，他就。介绍我们就看日本原版的漫画，所以我们是比较早就接触一些，就是直接从日本过来，就我们其实每个礼拜有一天，就是放下学的时候就去日本的百货公司去买那个漫画。
1: 其实那时候是很流行漫画的，是吧？
3: 对啊，
1: 就年轻人也特别的喜欢。
3: 对啊，那个时候很多名。 都现在为止的这个名作都是那个时候，
1: 对，
3: 那足球小将、就那个时候就是最刚刚开始的时候，
1: 是，
3: 还有就是这个 IQ 博士，
1: 对，
3: 什么很多童年都是在那，很多回忆，宝贵的回忆都是在那一个时间，
1: 那还是继续你的漫画，还是继续您的爱好。
3: 对，但是后来你在高中的时候你就要读书啊，就没办法了，很多东西都要先放下来，
2: 就先放下了。
3: 我其实我发现我那个时候还没有这个 DSE， 就是我们还是要读这个叫 A level，
2: 会考 A level， 高考
3: 就中六跟中七。哇，我觉得两年真的有一点空白，我就没有太多记忆，都是在读书，但是也不是很好。其实我那个时候想读报大学的时候，我最想是去香港大学读这个建筑，但是他受训的要求很高，就达不到。所以简简转转，最后就去金匮读这个传理系读电影，
1: 对，其实也很好，
3: 其实也是很幸运啦。本来我是后
1: 是艺术
3: 我是后后补生来的，本来我最后关头才能够读
1: 那能不能还是您的那个漫画梦，是不是也还在继续？
3: 也没有了，
1: 因为你读的传理嘛，
3: 那个，
1: 然后就开始
2: 读电影，
1: 对，读电影了，
3: 开始电影是
1: 好像近了一点离你的梦想，
3: 但是我想到那个年纪也没有什么要特别要想要做什么，就是
1: 还是比较模糊，是吧？
3: 对，比较模糊，就是比方说做动画也不是我主动我一定要做什么什么，就是刚好就是我二年级的时候有一个三年级的师兄，他想他的 final project 就是里边有一段动画，但是他知道我还能挺能画的，所以就邀请我帮他去做那个动画片，
1: 是不是说文解字
3: 呢？不是不是，那个是他我师兄大学师兄的那个他的毕业的作品的里边的一段动画，然后就那个是我第一次真的很认真的去做一个动画片，其实当然我也不太懂啦，因为那刚好因为我做 part time 的时候认识了一个香港动画前辈老子英，然后老子英他就借我一本动画入门的小书，然后就看完之后就试试去做，然后反正我们也没有很珍贵的器材，都是自己土炮的就去做一个制作，
1: 好，
3: 但这个经验我觉得挺好的，也是都很辛苦，但是挺好的。所以本来到我三年级我做我的毕业作的时候，本来我想做动画，但是我没有找到师弟，这师弟愿意帮我啊，
4: 师兄就找你了。
3: 对啊，没有
4: 你没有找到师弟，
1: 是这样的吗？就是你们读电影了，是不是都是就是你们我建筑？你刚才说你想读建筑，建筑就这样，就要有做包嘛，就师弟去帮忙，师兄要做很多的。走吧，我可得还是不是电影也是这样的？
3: 对，电影我们
1: 也要找师弟帮忙的，
3: 互相帮忙呢，就基本上每一个比方说我的作品，我做导演，可能同学就是摄影师啊，什么演员啊，然后反过来他们当导演的时候，我们就帮他去，
1: 是，
3: 反正就岗位不断的轮换，但是动画就比较特殊，你可能要为什么要 CD 就是比他们比较有空，然后就很花时间，所以就是找不到，没办法。
2: 那你还是要去做你的毕业的那个作品的，
3: 这全实拍了，
2: 这
3: 几个也变
2: 实拍了，
3: 这实拍的
1: 就没做到动画，
3: 没有
1: 动画是不是很烧钱的原档？
3: 从来都是很消遣，因为他实在很会这个时间当然今天 AI 出现以后，这个就完全改变，
1: 是的，
3: 就这个是后话了。
1: 嗯，
3: 就是、
1: 对，没有不是后话，等一下我们就要谈。
3: 就是说，
1: 现在正在进行当中。
3: 因为从以前就是前电脑的年代，就是很多人力的很密集的，很多人每一帧去画，
1: 嗯，
3: 然后从纸张上画完，也要画上到胶片，要上颜色，然后你要每一帧每一帧去用传统的摄影机去拍摄，这个很花很花很花时间。
1: 嗯，对。
3: 电脑以后好一点，但是还是你画的部分还是要人手去画，也省不了很多时间。
1: 嗯，
3: 啊，当然比以前差很多了，就现在你是电脑去做一些后期啊，上颜色啊，这个摄影也是在电脑里面来做，这个上很多功夫。
1: 是，
3: 啊，都是哇。但是比方说你像是 Pixar 来一种 Disney 的一种 3D 动画，就是 Toy Story 来一种，他们也是另外一种工序，但是他们也是需要很多人手去做。
1: 嗯，
3: 所以他做动画从来也不便宜。
1: 对，所以经常都讲动画片比真人片可能有时候还要更加大的投资，
3: 还有花很多时间。
1: 对，
3: 还有比如说你像真人片我还可以就是独立制作，比方说可能你认为没有很多钱啊，你大概十天白天你这所要白个十个工作天你就把它拍完，
1: 对，
3: 然后你还是可以请朋友过来帮手，他们就夸他们十天的时间。但是如果是哎我想做一个动画片，你可以帮我一年吗？但是没有钱，好像不行啊。你真
2: 的
3: 实在太
2: 大
3: 的不同，太跨时间，所以这个中间很这比较困难。
1: 对，那袁导，您的第一部这个动漫就漫画电影就是卖豆故事了哈，但是您是导演，就是要把一部这个作品，就文字作品漫画，要把它串联成为一个电影，用电影的语言去把它表达出来，呈现到我们的这个就是观众的面前。那个当时是怎么去操作的？因为它真的成了香港电影这个动画片上的，这也是个很重要的作品。
3: 因为这个从他开始的时候，麦兜开始做动画之前，他们已经大概有十年的历史吧。他已经在不同的周刊有连载，有那个单行本的
1: 漫画
3: 绘本啊，还有他很多周边。那个时候他们卖那个什么圣诞卡啊、生日卡啊，那卡其实赚很多钱啊，那有钱啊，有钱，然后就想是不是能够再进一步，就是你其实你所有动漫的 IP 都是你从漫画开始，然后慢慢你建立一个粉丝团，然后还有基本呢最重要，然后你就可以做动画，再把你的再影响力再扩散。
1: 是，
3: 所以就是他找到我的时候已经97年了。
1: 嗯，
3: 我想他们之前好像大概有10年的历史吧，我没有很清楚。他们找我的时候其实我还没有看过。所以原作谢立文也是后来老板他就给我一套书就要我看，然后但是那个时候我其实很努力在写这个小说，写小说也是我很想做一件事，但是我写大概，然后我就第一期他找我的时候我是退掉他，然后我想写书，然后写了大概半年时间的，就总是觉得写得不够好，然后
1: 当时写什么书？
3: 小说啊，就是故事啊，就是那个时候你
1: 不是不是漫画，
3: 不是，真的只是小说。因为有一个现在乔振夫就是那个五毒五狂就是那个小说的作者，因为他也是我的好兄弟好朋友，从小就是他写书啊，陪他去写，大家想去
1: 陪人去写书，
3: 当
1: 着
3: 小说家。然后当时有半年就觉得总是写得不够好。所以后来就在钱也没有钱了，然后好了，然后就做动画打工了，所以就开始做麦兜动画。但是那个时候 也是没有，大家没有很好的规划到底要干嘛。
2: 嗯，
3: 只是刚刚开始这个小的团队，因为也是做一些短片什么的，就用来做产品的去卖钱。
1: 嗯哼，
3: 直到半年后，就是刚好有一个叫互动电视，应该是香港第一代那个换盆。
1: 嗯，
3: 是宽频，
2: 宽频的，
3: 宽频、
1: 嗯，
3: 就是他们有自己的，好像 Netflix 一样的，
1: 好，
3: 但是然后他们想有一个独家的节目，
2: 嗯，
3: 好，所以就看上这个麦兜，
1: 嗯，
3: 所以就给钱我们做这个电视剧，
2: 嗯
1: 嗯，
3: 就是上个月。拍一个半小时的节目，就13集。
2: 嗯，
3: 然后经过3年多，我们做完这个电视，但是发现其实身边没有人看过啊，因为那个
2: 他独家嘛，
3: 那
2: 要给钱才能看，
1: 因为给钱，
2: 对呀，没有办法，
3: 就是没有很多人看过，然后就大家有点郁闷，就是哎呀，天，我们花了这么多时间，
2: 嗯，那么多心思，
3: 心力在，但是。你也不知道是到底是 OK 不 OK，
1: 是、
2: 嗯、
3: 就很比较困惑这个一件事，所以后来，这 C 文就说，哎，不如我们做一个电影版
2: 啊，下定决心了。
1: 2001年的时候，
3: 对，就像这个日本的电视，日本因为他们很流行，就是把电视剧重新再编辑做一个电影版，
2: 嗯，
3: 然后我们就啊，不如我们学他们去做，就反正也不花很多钱，
1: 好，
3: 但是后来发现这个原来也不是。像计划里面那么简单，
1: 嗯，
3: 因为经过3年多，很多镜头你再看，大家也觉得不 OK， 重新再画，
1: 嗯，
3: 有时因为你从电视的分辨率要翻成电影，
1: 对，
3: 很多要重新再
1: 重新再来了，
3: 等
1: 等
3: 再
1: 对，用不上的，对，
3: 结果我们大概也花了大半年的时间才把。以为很简单的东西做完，所以就是第一部卖到电影。后来我在想，为什么他那个时候怎么成功？其实因为他我们有一个香港电信就有一个广告合作，然后老板就写了一首就。仲有最靓嘅猪腩肉，就两首歌。
1: 我刚刚还在讲，
3: 他红得很厉害，就是我每天在路上起码要听到一次，就是小孩就在唱的时候，
1: 对。
3: 所以我说啊，这个影，这那个年代，这个 TVB 电视的影响力，
1: 是
3: 电视广告的影响力，真的太厉害。
1: 是的，土耳其进行曲哈。
3: 对，所以后来这个票房还好吧，所以就是大家没有想。
1: 对，真的是，其实真的是，剧本很重要。那当然，这个整个漫漫的他系列的原作也很重要了哈，因为他也有个故事嘛，还有那个 IP 形象也很重要。但导演呢，把它变成一个就电影语言呈现出来，真的也是很重要哈。但不管怎么样呢，这个也是这部电影呢，其实真的很受观众欢迎啊，大家都很喜欢啊。那后来呢，就是我知道袁导呢，又都种种的，也经过几年时间呢，又回到又曾经也参与过麦兜，播了有王子，也还有呢，又应周星驰的这个邀请去北京有指导动画电影呢，《长江七号爱地球》。哎，《长江七号爱地球》这个当时就拍起来会不会就跟拍麦是完全麦兜是完全不一样呢？
3: 确实很不一样，因为首先那个时候我的国语超烂。
1: OK，
3: 基本上、就是、
1: 现在听起来不烂，那就非常好。袁导，等一下，我们时间差不多，我们等一下再继续听您的分享啊。
3: 好。

0: 经济行情报道。上午11:30，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孟凡旭报道经济行情。恒指25,790点，升122点，升幅0.48%，成交金额1328亿，上证3948点，升8点，升幅0.2%。3033南方升科技4.76块，没升跌。2800富基金26.28块，升1.2毛。1888建滔基层板34.54块，跌3.8块。100 Minimax 319.6块，跌6.8块。700腾讯477.2块，跌1.6块。2513智普1263块，升17块。9988阿里巴巴125.8块，升2块。6869长飞光纤光缆121.8块，跌2.3块。2359药明康德197.9块，升5.6块。伦敦金美元是卖出价4327美元。室外气温33度，相对湿度59%。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11点生效。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听 AM 621，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播出生活精彩。
2: 从2025年9月30日起，洗衣机、冰箱和储水式电热水炉必须采用更高的能源效益评级标准，贴上编号 U3 开头的新标签才可以在香港供应。用机电工程署流动运用城市 EMM Connect 内的省电计比较一下不同产品吧，认准一级能源标签，一起实践减碳生活。
0: 掌握衣食住行，紧贴都市潮流，
2: 网罗环球风尚，精彩面面俱到。
0: 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
2: 新紫金广场，
0: 一本听得到的充实
2: 清新
0: 生活杂志，
2: 主持杨紫金、麦尚中。
0: 平凡人不凡事，新紫金广场，灿烂人生，主持杨紫金、麦尚中。
3: 好，继续呢，新紫金广场灿烂人生啊，中国紫金今天为大家请来了香港动画电影导演《小虫虫大冒险》的导演编剧袁建涛先生，袁导在这里。Hello， 袁导你好。
4: 袁导你好，你好，
5: 大家好。
3: 好，刚才呢，袁导说这个曾几何时，这个普通话很烂了。就因为呢，刚才讲到说麦兜，其实香港人很熟悉哈的一个 IP， 然后呢，就还有袁导就真的也就周星驰邀请您去了拍《长江七号》爱地球啊，那我就很想听一听当时的这个拍摄是不是就很不一样，你经历了什么？
5: 那他是我很记得那个6月1号找我，就去拍那个。课税档，
4: 课税档，
5: 这明年的课税，可是这只有八个月的时间，其实我说基本上是没可能的，怎么可能？就是你还要送审的什么的，但是他说，哎，然后我想来想去，最不如用一种很简单的画的画风来做，可能也许有机会，但是他不接受，他很喜欢这个 Kelolo。

0: 会不知道中文是什么。反正他就喜欢日漫的哪一种。
1: 嗯，
0: 然后就是因为这个合作是他应该是香港，就是他又他是监制，然后李敏是编剧，嗯，然后他就是有一个 IP 动画制作部分，就是北京这个中影中国电影集团他们旗下的一个动画公司，
1: 嗯，
0: 然后但其实他们也没有做电影的经验，他们之前都是做电视的动画片，
1: 嗯，
0: 然后我很有点疑惑，然后就但是也很快就是可能我答应以后可能好像过了一两天就飞到北京，然后就发布会来，总之他们的速度就突然的很快很快，
1: 嗯嗯嗯，
0: 然后就跟他们的团队合作，但是但是经验实在是没有，然后，剧本也是在只是一个初稿，然后所以后来我就是住在那个怀柔有一个中影的，他就是拍摄的基地，整个片我在下面住了大概一年左右吧，
2: 嗯，
0: 这我觉得这好像是劳改的感觉，就是，
1: 啊，那你不是贺岁片吗？来不及了，
0: 赶不及没可能来得及，
2: 啊，
0: 我记得中间有一个 milestone 是我们应该什么时候要做的，做好这个然后故事版，然后我们只是完成可能只是三分之一左右，
1: 嗯，
0: 那个时候中影集团的头是韩三平，然后他来到，啊，大家都很紧张，你就是最高领导过来要看片，然后你答应的东西只是做了三分之一，还是做很烂的时候，哇，刘国的心理压力从来没有这么大，但是他看完以后他说哎，动画片就是这样子了，我想他应该也理解他这个团队根本的做不了，所以他对他来讲他也是好像有心理准备一样，
2: 嗯，
0: 哇，他反过来安慰我，哦，我真的是翘感动后来因为中间他们答应有的人手从来也不达标，然后，对他们来讲也是一个善意了，就是，我做这个片我可能我的预算是多少钱多少钱，我就给你多少人力，
2: 嗯，
0: 他们老是就说我要求太高，
2: 嗯，
0: 然后我就跟他们说天，我这是很基本的要求，这个，
1: 制片跟导演通常都会有这样的一个张力的对吧，
0: 对啊，四哥有一天我这有一个制片，他有一天拿着一封信给我要我签名，我说什么来的原来是好像会过税一样，就是他就是要我承担这个延误的责任，就是因为我的问题，我说我怎么能签这个书，然后对我来讲这个很大的一件事，我从来没有经历过，就好像要签这个悔过书，哇，所以很多很古灵精怪的情况，那个时候我真的是有一段时间我没有，我春节我是在上面开工，
2: 嗯，
1: 是
0: 他们放假，然后我就记住我跟一个很小的香港团队，我们留在上面去拼命去做，其实到最后我也跟周星驰说，我说你真的心愿你找到我，你不然这个片肯定烂尾，这个我也真的做得不好，但是这没办法，我真的我能做的事情我都做完，我真的做了，我就这个就怎么说，抑郁症了，
2: 抑郁了，
0: 所以就
1: 所以就是
0: 很痛苦很漫长的经历，
1: 对，这个经历我觉得所有导演都会有这样的一种的经历的，不是每一部片都肯定是自己都可以很满意啊，或许呢这不是全部你话事嘛，
0: 对，
1: 啊，因为这个也只是您是个导演哈，好呢好吧，那然后就是19年的逃狱大追捕，这是大侦探福尔摩斯的，我们今天可能没有太多时间去谈的，但这部片呢应该是因为导演是您编剧也是您，所以呢会不会因为有些片是导演是您嘛，但有些片呢是导演编剧都是您的，那会不会导演编剧都是您的这个你就自己能够比较容易掌握吗？
0: 是，还有因为这一 部我还有一个 co-director， 就是一同，他就是Matthew， 就是他就是
1: 周荣少嘛，
0: 对，他是负责制作这个动画的动画公司的老板，
2: 嗯，
0: 所以他主要就是我主要是创意的部分是我了，然后制作是他，所以我这一部片我是做得很轻松，跟强强七号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啊，这个是可能我我做，
2: 因为你的想法都
0: 五部片，五部电影里面这一部是最轻松、最轻松的。当然很可惜，我们的制作条件也不算，这预算也不是很高。其实我觉得，假如多一点，我们可以做得更好。但是没办法了，我觉得已经是。我们能做的都也是所有的能投放进去的都放进去了，
1: 是，
0: 但是很可惜上映的时候在香港刚刚是19年啊、
1: 哦、
0: 其实大家也不很愿意跑出街去看电影、嗯、
1: 然后就疫情了、啊、
0: 本来安排在大陆公映的时候刚刚碰到疫情、啊、电影院都关
1: 门，
0: 所以真是这个命实在
1: 碰瓷，
0: 对，
1: 有时我抖音的
0: 没办法，
1: 对，有些作品都会有好
2: 有预期和现实之间哎还是有点不同，
1: 对啊，有时候真的会有些感慨，但我们又说回来哈，因为小虫虫大冒险这一部动画片哈、啊、是2007年你就开始构思了是吗？
0: 2007年时候，因为就是也是香港的电影也不是世道也不是很好，
1: 嗯，
0: 的朋友的特效公司就没有，也是没有工作，然后就问我有没有低成本的电影的 idea， 可以让他去卖，找点工作来做，
1: 嗯，
0: 但是那时候他们就只是做蛇虫鼠蚁也比较有把握，
1: 蛇虫鼠蚁
0: 都，
2: 所以你特意想这个故事，
0: 所以很快就锁定就是一个昆虫的动画，然后就是想还不如实拍加昆虫，然后我就再想一点钱，不用做背景的什么，
1: 嗯，
0: 所以就因为这个两大原则，然后再想啊，是不是可以做一个好像动物的昆虫的纪录片，
1: 嗯，
0: 但其实它是一个 drama，
1: 什么国家地理杂志那样，
0: 对对，它就是一个这个 docudrama， 这为纪录片来总是、
1: 嗯、
0: 它是有故事的、
1: 嗯、
0: 好像我们以前看过日本的纸猫物语啊，
1: 嗯，
0: 还有我小时候有一部纪录片叫哇雪地红狐历险记，
1: 哦，
0: 就是他拍雪地里边有一家狐狸的生活，他、
1: 嗯、
0: 本来是纪录片，
1: 是、
0: 嗯、但他是有一个旁白，他旁白就讲把故事都讲出来、
1: 嗯、
0: 就是我小时候很小的时候看的、
1: 嗯、
0: 就大概是这种是形象的时候，然后拿我都可以成本低到就是我不用配音，我不用做口型、
1: 嗯、
0: 然后不用做字幕，
2: 没有旁白
0: 没有旁白就从所有的设计都是从因为低成本这三个字来、
1: 嗯、
0: 而来的，
2: 嗯，
0: 但是做当然都最后它慢慢就变成一种就是创作跟艺术上的这个探的模式，然后所以这个很有趣啊，创作的、就是、
1: 非常有趣，因为我去看了十篇哈，我说我真的会有感动的，就是因为电影的主角就是草蜢就是蚱蜢，
2: 嗯，蚱蜢、
1: 啊、蚂蚱哈、嗯、蜘蛛还有蝴蝶，然后呢他们是这个上一代跟下一代大家的这个互动不太一样，那下一代的这几个年轻人哈或者小孩了，那就蝴蝶小孩，就小蝴蝶小蜘蛛哈、啊、那个小草蜢哈、啊、他们是很团结，然后互相还救了对方，就我看的我觉得真是还蛮感动的哈、啊、我自己哈、啊、但想请问袁导为什么选择这三种昆虫呢？
0: 啊，最开始因为在2007年扣市的时候、
1: 嗯、
0: 刚刚我在看日本漫画家手冢治虫的这个自传、
1: 嗯，
0: 然后他里面看到他写有一个蝴蝶在飞，蝴蝶死了，
2: 嗯，
0: 然后我就很莫名的很有感触，然后我就想这个昆虫 其实很脆弱，有时候突然有一只虫飞到你的家，然后就给你打死了。那其实他也不想飞进来啊，他莫名其妙的，他也不想是很故意要入侵你个人的空间。但是这个人类的世界就是这样对待这个小的昆虫。所以慢慢就有这个成型，就是假如这个蝴蝶它就是给人去抓回去做这个标本，然后它怎么可能从这个城市里面去大逃亡那个。我后来就想到一个朋友去救它了，当然就是蚱蜢的出现。因为蚱蜢 Widow's Tail 它主要第一个就是从颜色来看，我们做动画很多时候就从颜色来想，因为我们要很多时候把所有 character 这个角色都拼在一起，看看这个感觉，会不会大家都是混在一起啊？每一个人的鲜明的
2: 个体
1: 要大一点，
0: 所以就还有蚱蜢这个草绿色里放在我们的城市的家具里面都很突出，很比较容易去看到它，对吧？
1: 是，
0: 就假如你是一头穿引一头蚊子，没有什么好看，黑乎乎的不好看，所以。然后这个是2007年的构思，就只有蝴蝶跟蚱蜢。然后到2014年第二次开发的时候，然后就再重新再研究这个剧本，就觉得好像还是有点淡薄，然后就所以就加一个这个巴迪一个蜘蛛这个角色。所以里面有一个看法是，你可以想象蚱蜢就是一个高中生，然后他就喜欢邻家的一个上大学的姐姐，
1: 蝴蝶姐姐。
0: 然后有一天无意中救了一头狗，然后这头狗就黏住他，就是来狗，
1: 就是蜘蛛
0: 啊，就黏住他，就大概是这种关系吧。
1: 那你也说过，就是说小草蜢呢就很像钱医生的自己啊，就像你自己，这是怎么去理解呢？
0: 钱医这怎么听不懂？
1: 就潜意识就很像你自己了，就是
0: 潜意识的，
1: 对。
0: 其实蚱蜢因为就是那种是，比方我第一个短片这个《球迷奇遇记》，那个时候我有一个概念，我想做一个短片，但是这个具体的这个动画是什么 style， 是我是还没有概念的时候，然后我就看到大有客源的日本的动画大师中的大师阿基拉的导演的这个短片叫《大炮之街》，然后它里面就是一种黑乌乌的画，其实那个难度很高，根本做不了，但是我就是很喜欢，然后我就是不如我就像他一样去用我的方法去模仿这种很黑暗的风格，所以就是好像蚱蜢他根本就不能飞，但是他觉得我可以飞 ，Why not？ 为什么不能试试看？我觉得就是可能就是这种个性有一点像，就是你比较模糊的，我觉得我可以做这种事。然后就是我就用我的方法，虽然我不是100%能做到那种水平，但是我还是想做就去做。
1: 是，我能理解，就是觉得总要有些事情我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做到，但是就是想做，就是把这个事情给做了。
0: 没错，那
1: 就有人觉得自己会飞一样的。
0: 对，好了，可能最后我没有办法达到同一个高度，但是我觉得我在研究、在学习、在挑战自己、在练习这个过程，我感到很满足。
1: 对，原导现在，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小虫虫大冒险》这个电影，它是一个就是没有对话的，它有音乐，但是它没有对话的。那你觉得这个大概一个多小时吧，就是现在的人，他能够安静的坐在电影院里边去看一部没有对话的电影，你会不会也觉得自己挺冒险的？
0: 其实是，但是这个冒险其实从 第一天你有这个 idea， 然后一直在碰电去找投资、找发行，这个其实到今天为止他还没有停过给质疑，质疑，是一直都给质疑。然后，但是我们在这两个月里边，我们做了很多试影的、首映人或者是包场的，都是孩子，很多孩子，就是我看他们的反应，其实真的一点问题都没有。反过来，有时我也没有想到的是，原来还小，很多小孩他是第一次看电影，很多也是他从来没有完整的看完电影都看完，最小的观众是2岁，他也可以看到底，然后他们也理解里面是说什么。最有趣是，原来孩子他们其实跟我们不一样，我们只看了很多电影，很多故事，我们知道主角没有那么容易死的，不用担心，他没可能在这里就死
1: 了。主角的光环，
0: 对。但他们没有这个概念，所以他们就是很投入，很担心。有时候觉得很刺激，但我觉得其实没有他，我自己判断的没有真的很刺激的东西，但对他们来讲，他们太投入。
1: 我也投入，我看的时候那个车，那个栅门在马路上，那个车过来的时候，我哎啊，就怕的给砸脸。
0: 有一场有一个孩子，他在我坐影后谈了15分钟，他一直在哭。他哭什么？他原来妈妈告诉我，他太投入这个蝴蝶，因为他学校里面曾经就有一个功课，就是给一个虫，他们自己回家去养，把它养成蝴蝶以后，就让它放飞走。所以他对蝴蝶的感情
1: 很深，
0: 很深。大约一直哭，我可能哭了15分钟。
1: 对，
0: 但我好像没想过。
1: 是。
0: 另外有一个就是孩子太投入这个蜘蛛这个角色，他最后也是哭就出来，不很不开心，他就觉得为什么他们最后加满跟蝴蝶要离开，掉下他。
1: 对。
0: 所以就是很有趣啊，所以
1: 非常有趣，因为
0: 很多时候都有人要想我说啊，到底那个电影到底想说什么？其实我经常也不想去回答，因为每一个人看的看法都不一样，就让大家自己用你自己的心去感受，这最好。
1: 尤其呢，没有对白的电影，真的是每个人自己去体悟。尤其呢，不同的人、不同的经历，他就堕入到不同的角色里边去。有人觉得自己是蝴蝶，有人觉得自己是蚱蜢，有人觉得是自己是蜘蛛。而且呢，刚才我真是没想到导演说的，袁导说这个，没想到小孩子真的可以放下手提电话，投入到一部无声的电影里边去，然后他们会看完一部电影。而且很小的孩子，我记得我儿子很小的时候，他就在看那个熊猫，那时候不是直播海洋公园那个熊猫嘛，他可以看得很投入的，他好像知道那个熊猫在干什么，他就告诉我，你看他在怎样怎样，也很专注的去看。所以我觉得就有很多没想到了，可能导演自己也没想到，是吧？
0: 因为我有一段时间我的工作就是帮这个这动画电影来香港嘛，就他们翻译以后，然后我再重新再写一个配音的剧本。然后我是每一部我都是挑礼拜天最多家庭观众的时候去看，看看他们对我写的东西的反应。结果发现就是没有反应，因为小孩根本他对对白的理解，他不是反应很快，他这个文字上，但是你是视角上的那是搞笑啦、冲击啊、打击，他们就笑得很开心。
1: 是，
0: 所以我你那个时候我已经知道，其实对白其实他是写给大人听的，小孩根本听这个脑袋处理不了这么多的 information。而且现在小聪聪我们在放了这么多墙，然后观小孩观众的反应，其实你没对白对他们一点问题都没有。
1: 但大人呢，因为我
0: 大人就看了，有一个是我们做音效的这个预付大人去，那年纪很大，70多岁吧我估计，然后他看完也是觉得很开心的，觉得自己像是小孩一样。
1: 对，
0: 就是你就放下你的 很多脑袋，因为我们这种电影我们也不是寒战啊，总是很多很复杂的剧情。
1: 对对，有历史啊。
0: 你真的要说台词的时候，其实我也想不到能说什么啊，都是来来去去，就是哎呀这边很危险啊，过来啊，就是快走，就没有你。
1: 是，
0: 对吗？
1: 但我觉得这个看电影的人，你投入的话，他自己会帮他加上去的。旁边小孩肯定会说：“快走，快走，危险，危险。”但是这个电影呢，其实在现在哈，就是像袁导之前说想要一个低成本的电影哈，那现在拍出来，其实，在国际影展上呢是屡获这个佳绩的，并且呢，金马奖也是最佳的音效。对，那作为一部几乎没有对白的电影啊，即使有对白，也是很模糊的人的。对吧，其实都听不清楚的。那您自己是怎么看这个奖项？以后会不会也继续再拍一些类似的电影呢？
0: 也不会特意要拍没有对白的。有的时候像去年我写了一本漫画的剧本，我是很多对白的。你们都说我没对白嘛，我就写很多给你们看。但是我觉得要看 project by project 吧。这个也不一定要。但是能拿到金马那个最佳音响，因为我觉得团队也是很努力的。因为大家其实我们从造型开始到动画的风格到这个音效，我们也是尽量是七分真实三分卡通，包括音效也是，我们也是很科技，不是用很多很卡通的声音，就跟一般的动画不一样。
1: 是，
0: 但是有时我觉得有效果的还是会用因为我知道这个很精准的，就是让大家有一个笑点，就多加一点咯。比方说有一个是蜘蛛第一次碰这个蜘蛛丝出来，然后我就我找一点放屁，这湿湿的烂烂大便的感觉，哇，你就知道这个东西是大家都会笑出来，就是这个就比较计算的。那当然有些时候也不是很刻意的去算他们，但是有时候你算到然后你知道观众也是有反应，就我觉得这个挺好玩的。我觉得是
1: 跟孩子是不是也都经常去也会讨论这些里边的剧情啊什么的？
0: 有啊，我的小的儿子他也跟着我看很多电影了，所以我是跟他从小也是我希望他们能看一些好的东西，因为我从中也是跟很多学生说，你的眼界
1: 好
0: 决定你最后能做了什么东西，你起码能分得出什么是好什么是不好。从小就让他们看的好的东西，然后告诉他们好在哪里。
1: 对，
0: 好，所以就培养他们那种审美的这个眼光。我觉得这个当然我也不是目的要他们一定要做我这一行，只是觉得这个就是大家生活的品味的这个成长的，我觉得很重要。
1: 好，那跟袁导聊起来实在有太多东西想问还想说，但时间关系哈，那今天呢我们就谈到这里，希望呢袁导演呢可以有更多的作品出来，叫好又叫座，可以拿更多的奖项啊。好，谢谢您的分享，谢谢。
2: 谢谢袁导，
0: 谢谢
1: 听众朋友们的收听。
2: 好，明天上午的10点再见，明天见啦。
1: 明天见，
2: 拜
1: 拜。
2: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12点，香港电台由朱金天为您播报本节新闻。薄扶林裕多利道550号碧瑶湾发生伤人案，一名保安及外佣受伤送院。警方在早上9点多接报，表示有人持刀刺伤大厦保安，他的手部受伤，外佣则背部受伤。天文台昨天录得破纪录36.9度。高级科学主任张斌表示，虽然白海豚已于浙江登陆，但本港未来一两天仍受它的外围下沉气流影响，极端酷热，预计要到本周后期白海豚消散之后，高温天气才会减缓。张斌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即使高温天气减缓，但气温仍达到33度，到本周五之后有机会多云有雨。天文台9天天气预报，市区最高仍可达32度。昨天上水一度高见39.8度，张斌解释，上水位处北面内陆，受日照影响，升温情况较临海地方要快。同时，临海地区由于有海风，也会减缓升温的幅度。天文台预测，今天市区达36度，部分新界地区达到37至38度。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下个月在北京首钢园举行。这一届继续以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为主题，并首次设有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展示中国服务出海、技术出海等案例和成果，助力各国企业拓展市场，深化资源对接。首钢园服贸会永久会址改造项目整体完工，将会以全新的面貌迎接服贸会。大会表示，服贸会各项筹备工作已经进入冲刺阶段，确认参展参会的国家、地区及国际组织有近70个，也有约300间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线下参展。在天气方面，广东天气普遍晴朗，正午时分，本港部分地区气温上升到35度或以上。在正午12点，热带风暴白海豚集结在南昌以东约25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26公里，横过华东内陆并逐渐减弱。本港地区下午及今天晚上的天气预测，天晴，下午极端酷热，吹和缓的西至西北风，初始高地风势清静。展望明天仍然极端酷热，随后一两天高温天气持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略为缓解。现时路德室外气温摄氏33度，相对湿度57%，紫外线指数为10，强度属于甚高，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报道完毕。
0: 经济行情报道。
1: 财经方面，恒生指数报25854点，升186点，升幅0.72%。总成交金额1407亿9000多万。恒生国际指数报8588点，升56点，升幅0.66%。上证综合指数报3948点，升8点，升幅0.2%。深证成分指数报14149点，跌162点，跌幅1.13%。十大成交金额股份：3033南方恒生科技4.78块，升1分2；2800盈富基金26.32块，升1.6；1888建滔基层板34.36块，跌4块；100 Minimax 322.8块，跌3.6块；700腾讯控股478.4块，跌4毛；2513智普1258块，升12块；9988阿里巴巴126.4块，升2.6块；7709 XL2 南方海力士28.98块，跌2.08块；6869长飞光纤光缆122.3块，跌1.8块；2828恒生中国企业88.28块，升3毛。外币对港元的现卖价：美元7.846，英镑10.582，瑞士法郎9.698，澳元5.537，加元5.62，新西兰元4.619，欧元9.061，每百日元对港元4.9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002。日经平均指数报66900点，升1294点，升幅1.97%。 港金报40440元，比上收市升275元。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为4326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0: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0: 听
2: 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谱
2: 出生活精彩。
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4: 一旦个通胀预期形成咗嘅话咧，央行佢又要担心通胀、失业率增加个滞胀嘅可能性咧，会令到美联储决策动弹不得。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下午1点，午间新闻财经直击港股午市时段。
2: 下午5点，一线金融网捕捉华尔街风向。
0: 主持刘明正，
2: 携手一线财经专家团队，为你掌握港股，
0: 直击美股，
2: 走在投资第一线。
5: 太阳计划2026结业礼，
6: 106位太阳使者今个暑假参与过工作坊了解传媒工作，去到新疆认识中华文化。
7: 在8月13号星期四下午2点半，他们会去到东九文化中心出席太阳计划2026结业礼，
6: 同现场观众分享珍贵回忆，
7: 见证太阳使者的有共情，
6: 亦期望继续向梦想启航。
2: 优秀的当然要听
8: 小梦
2: 优秀帮，
0: 集合 U-Life 最新关注，展现年轻人最优秀之处，
2: 还有小梦与歌手访谈优先场，
0: 优秀的歌与故事先听为快。
2: 星期一至五，
0: 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小梦优秀帮
2: 准时上线。
0: 集合 U-Life 最新关注，展现年轻人最优秀之处。
2: 星期一至五，
0: 星期一至五
2: 中午12点，
0: 中午十二点，优秀帮小梦
2: 准时上线。
9: All right， 中午的12点07分，这一个星期一开麦，包括这个星期一翻工。一开始的时候都发现大家的声音状况有很大的改变啊，因为过去这个几天的时间里面，天气方面的变化，温度方面的上升，我们感受到气候方面的变种哈，就有非常非常大的对身体上面的一个影响。反正我这个嗓子就是这几天哈，就一冷一热哈，外边热，然后物理空调吹成现在这个重金属感十足的午间的一个专属声音。各位好，对，不是代班主播，还是我小梦，欢迎各位收听优秀帮。酷热天气警告生效中，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在12点钟也是正式生效了。都在聊昨天的气温非常的难以忍受哈，热到如此那个样子，就是到今天这个样子其实依然挺难顶的哈，33度，相对湿度57%，今天香港依然是火力全开。在他的演唱会上，这首歌通常都是开场单曲，有超强的音效和画面。

天气热的选择好像不太多，如果特别是在室外的话，能选择的只能找一个大树底下好乘凉，如果室内就好很多，干什么都显得略微奢侈。

来自学友哥张学友的一首《天气这么热》哈，确确实实昨天的温度很热哈，我想说今天呢也确确实实很难顶哈。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在今天最好的事情可能莫过于今天是周一，可以在有冷气的办公室里边吹吹冷气哈，好好的工作一下。所以希望大家今天能够有非常好的工作效率，都能够有非常不blue的 Monday。最近他出圈了，当年华语他一直在等待他长大，希望他能出一些国语作品，出一些普通话的歌曲，因为他刚出道的时候的专辑单曲都是以英文为主，一直在等着他的一些歌曲单曲专辑，包括一些现场的舞台。今年喜欢他的朋友们在湖南卫视看到了歌手里面的表现，更加喜欢他了，他也越来越多的中文作品给到大家，这一首对他来说毫无疑问应该算是一首出圈的作品，很多朋友开始哼唱属于窦靖童的 Monday， 也送给星期一的你们。室外气温33度，相对湿度57%，这里是优秀帮，听听童童的 Monday。

0: 优秀帮集合年轻新力量，为你发放正能量。小梦邀请歌手艺人做客，
1: 与你掏心掏肺。
2: 有一句话我觉得我特别喜欢，就是所有的事情你容许它淡淡的来，你也容许它淡淡的去，那么就会成功。
3: 很开心能有这么一份喜欢的工作，更开心是有您各位支持我们，咱们就继续好下去，咱们一块快乐比什么都强。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优秀帮准时上线。优秀帮集合年轻新力量，为你发放正能量。
4: 小梦邀请歌手艺人做客，
1: 与你掏心掏肺。
5: Hello， 大家好，我是洪家豪，欢迎大家收听优秀帮。
6: 大家好，我是吴叶坤，欢迎大家收听优秀帮。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优秀帮准时上线。
7: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推荐。

本周龙虎榜推荐歌曲一笔满意，来自洪家豪的作品。这半个小时的最后一首作品，天气这么热，送点雨给各位，送全世界的雨给各位。周深加上艾拉陈嘉桦的合作。

0: 经济行情报道。中午12:30，香港电台由朱金天为您播报本节经济行情。恒生指数报25854点，升186点，升幅0.72%，总成交金额1407亿9000多万。恒生国际指数报8588点，升56点，升幅0.66%。上证综合指数报3948点，升8点，升幅0.2%。深证成分指数报14149点，跌162点，跌幅1.13%。十大成交金额股份：3033南方恒生科技4.78块升1分2，2800盈富基金26.32块升1.6毛，1888建滔基层板34.36块跌4块，100 Minimax 322.8块跌3.6块，700腾讯控股478.4块跌4毛，2513智普1258块升12块，9988阿里巴巴126.4块升2.6块，7709 XL 二南方海力士28.98块跌2.08块，6869长飞光纤光缆122.3块跌1.8块，2828恒生中国企业88.28块升3毛。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7.846，日元158.29，瑞士法郎0.81，加元1.396，人民币6.747，英镑对美元1.349，欧元对美元1.155，澳元对美元0.70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9。日经平均指数报66857点，升1250点，升幅1.91%。港金报30440元，比上收市升275元。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为4335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摄氏33度，相对湿度55%，紫外线指数为10，强度属于甚高。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听生活，听精彩，
2: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播出生活精彩。
3: 社会发展需要形形色色的统计数据，数据是从哪里得来的？就是从你得来的。政府统计处职员会到大家工作的地方搜集数据，也会到你们家里去搜集资料。这些资料这么重要，根据法律我们一定会保密，大家一起帮忙，未来的发展才会更好。政府统计调查，支持参与，靠你。
4: 谢谢你，是你的举报帮了我。
5: 强制举报虐待儿童条例于2026年1月20号生效。社会福利界、教育界、医疗卫生界的25类指明专业人员有法定责任举报怀疑严重虐待儿童个案，及早识别和介入，为儿童建立全面而有效的保护网。强制举报虐儿，守护孩子童年。
6: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7: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8: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六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二位汪苏泷、邓紫棋，让你知道。嚟紧汪苏泷咧就会喺启德主场馆举行佢嘅演唱会啦，深信唔少乐迷都敲碗想听到佢哋现场合唱呢首告白神曲啊！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9: 优秀的当然要听
10: 小梦
9: 优秀帮，
11: 集合 U-Life 最新关注，展现年轻人最优秀之处，
12: 还有小梦与歌手访谈 U 现场，
13: 优秀的歌与故事先听为快。
12: 星期一至五，
11: 星期一至五
12: 中午12点，
11: 小梦优秀帮
12: 准时上线。
11: 集合 U

0: 最新关注，展现年轻人最优秀之处。
1: 星期一至五，
0: 星期一至五
1: 中午十二点，
0: 中午十二点，优秀帮，小梦，小梦
1: 准时上线。
2: 行，中午的12:34，酷热天气警告生效中，黄色工作暑热警告12点生效了。Skyla 也来了，好久不见。
3: Hello， 真的耶，我们两个好像
2: 真的是你都热白了。
3: 我有涂防晒，有涂防晒。
2: 对对对，人家都热黑了，你是热白了，你是反向生存求生法。
3: 挺好挺好。
2: 就通常这个生活给我们很多压力的时候呢，你一反抗，你发现自己哎。好像能力还挺强，潜力还挺大，
3: 是。
2: 然后你呢，就是天气一晒你之后，反而发现自己内身能够产生这么多的白，
3: 哇！
2: 希望大家都能够越晒越白啊。
3: 好，
2: 室外气温33度，相对湿度56%，天气依然非常热。如果大家怕热的朋友呢，也没别的方法。我刚想再说，就是今天大家应该很羡慕在室内工作的朋友，
3: 是。
2: 对，然后户外工作朋友们，不好意思啊，也不是我造成的。喂，今天我们请到一位嘉宾做客，他呢。是一位作曲家，
3: 是音乐人哎，
2: 哇，真的挺厉害。就是我感觉这个，这什么，就从小我爸妈一直在充分的发掘我各种各样的这种可能性啊，
3: 是吗？
2: 可是没少做努力
3: 哦，
2: 就差让我上工地了哈。然后呢，就找不着，
3: 哎，
2: 举着放大镜啊，
3: 不行吗？
2: 显微镜啊，
3: 哎，
2: 大超强光啊。
3: 都
2: 把太阳借点光啊，住太阳高度角最高的时候晒一晒啊，
3: 嗯，
2: 啥能力找不着，
3: 哎呀，
2: 只能开麦了，嗨，行，
3: 开麦也是一种能力，别小看自己、啊。
2: 行，今天这一位呢，他自己本身呢，我也想知道他到底什么时候被发现，还是自己主动发现自己这样的一个天赋。Skyla 介绍一下他好吗？
3: 好，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一位配乐作曲家 Joanne 陈俊欣，哇，
2: 嗨 ，Joanne 你好。
4: Hello。大家好啊！
2: 喂，你都讲翻广东话冇问题，我哋广东话最好噶啦，
3: 都可以，
4: 希望观众听得明。
2: 跟大家介绍一下自己好不好？
4: 好啊，大家好啊，我系 Joanne， 咁我而家咧系一位作曲配乐家嚟嘅，咁我之前咧就喺中文大学嗰度读 music 啦，之后去咗 Berkeley 嗰度都系继续进修，跟住而家翻嚟咧就真系做配乐啦，咁样。
2: 就没少花学费，看来哦。
3: 听出来了，
4: 谢谢爸妈。
2: 对吧？我爸妈就光忙着找手电筒。一直找，
3: 有才华就啊，把钱花下去就对了。
2: 对，而且我觉得找到方向，然后就有一个投资或者有一个推动的话，我觉得那个钱花的应该是 well spending，
3: 是的，
2: 绝对是值得的，是不是？跟妈妈谈过吗？当时花了多少钱？然后这不是重点，
3: 这个
2: 对，这不是重点，因为我挺想知道你是18岁入大学，大家可能会觉得18岁之前通常都是。就是比较混沌的状态吧，因为你都是所有都是你必须要学的数学，
3: 大家都一样，
2: 中文科，然后英文要好哎，然后怎么样，在香港生活压力大，你要考一啊，然后你要做金融做 iBanker 啊，
3: 是啊，
2: 你考不上 iBanker， 找个 iBanker 嫁来，就很多反正很多传统的这种观念都有。那我想知道你18岁之前怎么确认自己这是一个天赋，还只是一个兴趣，然后又怎么确定这个事情在18岁以后自己有了选择的权利的时候，做出了选择。
4: 咁我好細個嘅時候，我已經係鍾意音樂啦。咁我幾歲就開始學鋼琴，係我自己自發嘅，咁就唔係爸爸媽咪逼我嘅。咁跟住陸續都有學唔同嘅樂器啦。咁但係後屘咁我就喺Form 4開始呢就讀 DSE Music。咁當時呢就有份決啊，而家都有嘅。咁就係要做作曲，咁就每人要寫3首啦咁樣。咁其中一首呢，咁我就可能老師都覺得我寫得幾好，跟住呢就真係揾咗佢哋可以揾到外國嘅一個 percussion ensemble 嘅機構呢，去即係幫我現場即係、就是、演奏咗呢首樂器咁樣，即係呢一個樂曲咁樣。咁我就覺得好似都
2: 幾好啊，
4: 都幾開心
2: 喎、啊。做到
4: 喎、啊。
2: 即幾歲就是
4: 嗰陣時候17歲咯，我諗。
2: 哇！17歲那年的，就我們17歲還都
3: 還在幹嘛？
2: 就奮筆疾書啊！
3: 哦，是努力念書。
2: 對吧？
3: 可是你那個作曲是写的流行曲还是什么？
4: 哦，唔系嘅，佢当时都系一个 content work 嚟嘅，咁、都系俾即系敲击五重奏嘅一首乐曲咁啊。
2: 就你真的说点我们懂的好不好？
3: 古典乐吗？就是中文可以怎么形容一下？
2: 对啊，
3: 什么类型的音乐啊？到底？
2: 你这是这样，你要尝试让我们这种普通人，然后通过听节目的有很多普通人听得明白。
4: 嗯嗯，系咁就
2: 来错了地方。
4: 哦，咁你可以想象，即系可能由古典做基础嘅，但系发展已经系依家嘅，嗯，即系比较点样讲咧？
3: 现代一点
4: 冇错，就唔系古典嘅乐曲，
3: 就不是那种什么啊交响乐啊那种，就不是那种类型的，
4: 都系 concert work 嚟嘅咁啊，
3: 系啊。那所以现在你也是循着那一次啊，17岁被老师赏识了，然后就哎，怎么又考上了就是中文大学，然后又去外国了呢？
4: 系咁当年即系其实都已经好肯定自己系想读音乐系啦，咁所以就哎咁就摆咗中文大学喺第一志愿咁，咁就入咗去读音乐啦。咁里面咧喺 year three 嘅时候都要拣科嘅，即系拣你个 stream， 咁你可以拣。performance 啊 composition， 咁我就一定系拣咗作曲啦，咁样，因为我自己真系对呢一方面好有兴趣。
2: 是，一说作曲呢，大家可能多多少少都会从、我不知道，因为您跟我们这个中间有一条这个罗湖桥隔着哈，就感觉差挺多。就是我自己觉得就我要是说想学编曲或想学作曲的话，我一定是受到了某一位流行歌手的影响。
3: 哦，
2: 哇，你看周董。这个编曲编的啊，
4: 哇！
2: 然后你看李荣浩啊，这个编曲编的啊，然后你看这个大师，就但我们老百姓可能最多的这种对流行乐有这种共通之处，你又是受到谁的启发或者激发，然后会对这个事情产生了那种兴趣？你刚刚说就 Scala 刚也问了，18岁、17岁，然后上大学医志愿，就是一切都是势不可挡、势如破竹，老娘就要的那种感觉。然后又要花钱出去读书，然后再回来，因为都明知在香港做这个事情，他不一定能有很好的收益嘛。实话实说，对你说吧，谁害了你？
3: 谁害了？
2: 是谁？
4: 其实除了17岁呢一次嘅作曲经验之外咧，咁我喺其他时候即系都会自己得闲写下歌嘅，都有写下流行歌啊咁样嘅。咁但系呢啲就即系当然冇发表啦，嗰阵时好细个写嘅嘢。咁但系如果要话系揾一个 artist 系真系去inspire 到我咧，我反而系唔系觉得一个咁简单，因为咧、我由细到大都听好多音乐嘅，爹哋都俾即系屋企好多 CD， 佢自己中意音乐啦，佢有好多 CD 啦，咁佢由细到大都会播俾我听啦，佢又俾唔同嘅戏我睇，其实加加埋埋可能系有好多唔同嘅音乐喺我嘅脑里面，然后咧就去启发我嘅，咁就唔系单一位。
2: 明白，我觉得反正听到这会儿大家也对他很感兴趣哈。
3: 是啊。
2: 然后呢，因为他自己有一段今天特意给我们准备的一段，就是他自己做的曲儿，你知道是什么吧？你知道接下来要你知道我的意思是
3: 最拿手啊，
2: 我的意思是你知不知道接下来播的是什么？
4: 知道、
2: 谢谢。能不能先说说看这是什么？
4: 系咁、我今日咧就特登拣咗一首音乐嚟播放嘅。咁我谂嚟谂去，我觉得可能演呢一首系比较适合。咁系其中我写一首电影配乐啦。咁系就系为咗知夜难眠想起冻柠茶小甜里面其中一首配乐系片尾曲嚟嘅。
2: 行。请大家起立哈，收听一下，因为时间不太长哈，我们听完这首立刻回来鉴赏好吗？
3: 好
2: 不，你叫鉴赏，我们叫
3: 听
2: 我们学习，
3: 是
2: 来三二一 ，Let's go。

0: 嗯，
1: 就你知道吗？
2: 是，
1: 就是之前我记得我去一个美食大家的一个家里边去吃东西，但其实当时我吃那个东西的时候，我不知道怎么点评，但我就觉得好吃。
2: 嗯，
1: 然后我就说我该怎么说这个话呢？就毕竟我也是靠说话骗钱的嘛，对吧？我必须要把这话说好嘛。
2: 嗯，
1: 然后我就左思右想，
2: 哎，
1: 在那个短短的吃进东西那五秒钟做出了这样的决定。
2: 嗯，
1: 好不好吃？
2: 嗯，
1: 那刚刚听完这个作品，我觉得我本来就语言就匮乏，
2: 嗯，
1: 然后又是做主持的，有时候你知道你一旦你跟一些的艺术家哎产生共鸣的桥段，就
2: 嗯，
1: 哎，交给卓安来解释一下这首作品。
2: 是，
1: 嗯，
2: 我带来一个赞叹，
1: 嗯，
2: 对，
1: 嗯，
2: 刚刚这个电影的配乐是一个什么样的，嗯，想表达怎么样的一个 idea， 或者怎么样去配合那个电影呢？
0: 嗯，咁彻夜难眠，想起仲拧茶小甜咧，就系，我个好朋友啦，佢叫 Michael 导演，咁咧佢就喺而家已经移民咗去英国噶啦。咁，
1: 嗯，
0: 咧当时咁我哋就佢就拍咗一套关于咧即系港人喺英国嘅一个心情啊，即系谂住诶喺英国可唔可以半夜伦敦揾到一杯冻柠茶咧？但系发现咧其实好难揾到，咁，
1: 嗯，
0: 啊里面表达好多唔同情绪啦。咁，
1: 嗯，
0: 最尾呢一个乐曲咧就已经系去到两位主角去到呢，這、一个机场嘅时候睇住。即系飞机降落啦，咁样咁就始终都系揾唔到个杯冻柠茶，咁但系又好似有啲迷茫，但系会唔会又有啲希望咧？因为嗰阵时系日出咁样，又凌晨揾到日出咁，但又好似。
1: 所以这故事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就大家如果去到其他地方创业的话，特别是香港的朋友哈，可以开一个冻柠茶店哈，在香港开
2: 店
1: 呢，
2: 哦，
1: 对，香港我们开个店还得弄个茶餐厅，还得配个四宝饭什么的，我们那边只需要开一个。冻柠茶店就好。我想说，当你创作一些音乐作品，或者产生一些音乐灵感，或者用音符去表达自己的心情的时候，你知道，我觉得每个人都有自己擅长的东西。
2: 嗯，
1: 有的人是落于笔墨，写东西超厉害。
2: 嗯，
1: 然后有些人是讲东西，比如能把自己内心里面最深刻的东西讲出来，而且越讲越清晰，越讲越多。我觉得这是很厉害，就是你原本设定一个讲出来的高度可能是这么多，然后可能越讲越多。我觉得做音乐也是，就原本你可能设定的一种表达，或者能挖出你内心的东西，用这样的一种音符的旋律的媒体一个格式去展出的时候，去输出的时候，能不能告诉我们那种感觉是什么？就是你知道，就是好比一个不会写字不会写文章的人，看着一个人写了一篇特别特别漂亮的文章，表达了自己，一个不会讲话的人，就我在夸骂我们自己的哈，没骂别人哈，就能把自己内心的写照用语言去讲出来的时候，你知道，你就是我们看到那种魔术师的那种感觉，就怎么就出来的，对。
0: 其实冇，
2: 那人家是纯天赋，你懂吧？他的意思。
1: 那
2: 不
1: 行啊，
0: 咁又唔系全冇天赋嘅。咁，我觉得系可能因为真系听得多，
1: 嗯，
0: 然后做得多，咁啲嘢入晒脑，跟住你好自然，或者你再睇好多 reference 嘅时候咧，你就慢慢砌出嚟咯。即系好似喺脑里面有好多个柜桶啊，已经一早有好多唔同嘅 file 喺入面，咁啊抽出嚟，抽出嚟。
2: 嗯，可是你这个创作的过程呢，就总不会就是说，哎，我现在就想到这个，我就积极的啊，可能我随性的就现场的演奏这样。你是怎么样在这个创作的过程当中，把刚才这种的作品给它啊写出来的？
0: 嗯，咁首先最基本就系你睇到
2: 抽屉在哪儿，要找哪一格的抽屉？
0: 系，最一开始梗系要同导演倾下佢心里面谂紧啲咩啦，故事想表达啲乜嘢。然后呢咁就摸清楚啦，跟住又了解到导演嘅可能有啲品味啦，或者佢可能本身有啲心里面嘅諗法嘅，係，要想要咩音乐。咁跟住之后呢，咁我就搵唔同 reference 试下摆落去。搵，完之后呢，感觉差唔多，咁就开始落手真係试下写啦，跟住就go with the flow。
1: 这是作曲，你涉及到过编曲吗？
0: 哦，有嘅，
1: 也有，
0: 有。
1: 哎，你作曲跟编曲要求能力是不是完全不同的？我
0: 系唔同嘅，唔同的，
1: 是不是？
0: 系。
1: 你更擅长，或者你自己做的领域更多是哪一部分？
0: 哦，咁系作曲多啲，
1: 作曲多一点。哎，编曲在学了，是不是？
0: 再点啊？
1: 编曲在学吗？还是在已经会一些了？还是已经做过？
0: 有做过。
1: 感觉怎么样？编曲跟作曲的这个区别？
0: 因为就系作曲就系零开始咯，咁你编曲嘅话就系可能你有一啲相当编曲嘅技巧，你就已经做到啦，你就唔需要即系少啲，真系少啲创作嘅部分。
1: 对，我感觉就叫做作曲，其实算是平地起高楼，就是 from zero。
0: 是。
1: 然后你想要 to hero 的时候呢，你中间要加一点编曲在其中，然后大家可能编曲的人是根据作曲的东西去加材料，然后用不同的方式去展现你的这个 melody。
0: 嗯，
1: 所以你自己觉得编曲跟作曲，你会不会将来也尝试，比如做一些流行音乐的？
0: 可以，但系可以啊，但系而家好似好多人都做紧呢样嘢，同埋即系我觉得啦，咁你编曲就系好似好多人都做到，咁但系作曲系由你开始，由零开始，咁啊可能特别啲啦。
1: 行，听首歌给你哈，既然已经听了这么多的关于作曲的故事，送首李荣浩的《作曲家》。

0: Hello, John, 你好。
1: Hello。
0: 哎，刚刚你说你自己一路追梦追到现在，然后决定继续追梦嘛？因为大家会觉得说，我回到开始的话，这是一个面粉有点贵的面包厂啊，就在香港生活，我觉得要考虑这一点。尽管你是个土生土长，对，
1: 嗯，决定继续追梦，
0: 嗯，
1: 都会有好多唔想追梦嘅时候。
0: 跟住呢，找人嫁了。
1: 但系。一入戏院睇翻套戏，哎呀，好感动，跟住又继续，哎，决定继续追梦。
0: 其实你主要是电影的配乐比较多，对吗？
1: 两样都有。
0: 电影配乐和
1: 同埋一啲都系 concert work。
0: 哇
1: 哦，
0: 哎，但这两者工作会有一些就是类同和不同的地方，能跟我们说说吗？
1: 嗯，咁两个都系写音乐啦，咁但系咧，即系 concert work 就比较个人嘅，个人自己想点就点，多数都系咁样。
0: 对。
1: 咁但係你電影就冇辦法啦，一定要同團隊合作啦，一定要同導演溝通啦，咁，就唔係真係自己嘅嘢。我覺得係一半一半囉。
0: 可能人家給你的 order 或者建議會占據很多的。
1: 都係。
0: 對吧，
1: 都會嘅。但係有好多導演都好好，佢哋都會即係俾你發揮咗先，然後再睇下點樣去兩邊都配合到㗎嘛。
0: 有沒有遇到過特別難以一想那次經歷特別不喜歡的一個經歷就它又代表了什麼？對，嗯。
1: 即系你话，
0: 因为你们是自由的嘛，你们是希望在音乐的音符的海洋里边去探索这个世界。
1: 嗯嗯 嗯, 嗯。
0: 但通常有一些金主爸爸，就是给 low order 的人，可能不了解、不理解的时候，你们怎么去处理呢？对。
1: 冇办法啊，咁就唯有硬。
0: 有钱大晒啦，冇办法嘅。
1: 唯有硬住头皮做咯。咁但系心里面系觉得，哇！你点解咁谂嘅？我唔系好认同。嗯，但系你讲完之后，佢又唔明，又可能唔认同，又唔识。咁佢真系唔识呢一方面。咁，你又同佢拗又冇意思，因为你做得再好咧，佢又要 ban 你重新再做过。咁啊，咁都系决定照交俾佢咯，佢想要嘅嘢。咁但系后屘发现原来交完之后又要不停改，咁啊。咁咪，既然係咁，咁我都唔使即係嗰一次就做到好完美俾佢啦。咁，因为有好多要改嘅次数。
0: 哎，你会不会说出这样的话？哎，你知道吗？其实我的要求，我的标准高过你。
2: 哇！
0: 因为我有时候遇到，
2: 不敢说吧。
0: 就你知道有时候你遇到一些行外人，但是他又是那个 decision maker 的时候呢，你这个遇到一个很大的困扰，就是你的要求和他要求不在同一个事情上。
1: 嗯。
0: 你懂，我就想有点像打拳。不打到同一个沙袋上面。
1: 嗯，
0: 你知道吗？你们打的东西不是一个东西，然后丈量的尺寸不是同一个事情的时候，你会有这种很沮丧的时候吗？
1: 咁梗有啦，但系唔可以讲出嚟嘅。咁啊，包装一下咯。咁你都想继续同人合作噶嘛？
0: 对，所以还是希望呢，我们的Joanne呢可以多作曲，多赚钱。然后呢，有一天呢，对，可以自己决定自己的音乐风格、音乐前途，然后自己的音乐选择，包括自己用自己探索这个世界的时候，那种真的用自己的想法去决定，好不好？祝你好运。
1: 好啊，谢谢。
0: 有什么目标吗？今天的当这个布拉格的许愿池，我们许一个。
1: 嗯，我嘅目标系咪？
0: 系啊系啊。
1: 将来都想做一啲可能系商业片啦，一啲 feature film 咁样。咁但系无论系香港或者系外国嘅片咧，我都好想试，因为我谂每个导演想表达嘅嘢都唔同。咁我谂系唔同方，即系唔同类型啦，唔同嘅种类。咁我都想试下，想挑战下。
0: 行，祝你的挑战成功。
1: 嗯，
0: 下一期呢还会做客节目哈，跟我们分享一下更多的内容。Skyla 准备问他点啥？
2: 哎，问点刁钻一点的好吗？
0: 就什么时候结婚生小孩吗？
2: 下个星期来听吧。
0: 行，希望大家继续能够锁定优秀帮，在每个星期 Skyla 都会带来嘉宾跟我们分享他们的故事。我们下次见喽，拜拜。
1: 好，谢谢。

0: 下午一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刘明正和朱今天为您播报这一节午间新闻天地。这些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天文台表示，受白海豚外围下沉气流影响，今明两天继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37度或以上，高温天气预料本周后期才会减缓。白海豚昨天登陆浙江，带来了强烈风雨。中国气象局表示，要高度关注白海豚残涡北上，遇到冷空气再叠加地形抬升，可能为华北等地带来极端强降雨。警方打击一个援交诈骗集团，拘捕四男四女。警方表示，集团会派人假扮律师认证以及签署文件，令受害人不放心，不但放下了戒心，甚至以为更有保障，结果被骗。下面是新闻的详细报道。天文台表示，受强烈热带气旋白海豚外围下沉气流影响，今明两天将会继续为本港带来极端酷热天气，部分地区气温高达37度或以上，预料本周后期才会减缓。有急诊科医生提醒市民，在高温天气下进行户外活动，要留意身体状况，以防中暑。请听详细报道。
1: 受强台风白海豚外围下沉气流影响，本港气温极端酷热。天文台昨天录得破纪录的最高 36.9 度，上水最高气温更达 39.8 度。天文台预测，今明两天部分地区气温达37度或以上。天文台高级科学主任张斌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虽然白海豚已于浙江台州附近登陆，但高温天气仍会维持至本周后期才有减缓。
2: 呢一两日啦，都仲系受到佢个下沉气流影响，即系天晴啊，极端酷热啊个情况都会持续。大概一两日后咧，我哋预计佢就会消散噶啦，本周嘅后期啦吓，咁就会有一啲高空扰动啦，我哋叫做咁个天气咧会开始比较冇咁稳定啦吓，即系唔会系一路晒住太阳好晴天咁样啦，到时会有多翻啲云啦，即系本周后期可能局部地区仲会有雷暴添，咁到时嘅话咧，那个高温嘅天气咧就会有少少减缓咯。
1: 在酷热天气之下，昨天下午就有人在大步行山期间怀疑晕倒死亡。卫生署表示，过去五年，本港每年有超过200宗因中暑入院的个案。当中死亡个案每年约有2至5宗。急症科专科医生杨晓明在同一节目表示，市民在高温天气下进行户外活动，要时刻留意自己的身体状况，以防中暑。
3: 中暑呢，其实通常这个体温呢就会真的去升到超过40度啦，咁附带埋呢即可能会有啲认知或者个昏迷嘅情况啦，或者会遇电遇呀咁样。一般嚟讲，我哋比较即常见啲啦，譬如热昏厥啊、热衰竭嘅情况呢，就未去到嗰啲咁严重嘅情况嘅。但係呢啲，如果我哋见到呢啲咁嘅身体一啲不适嘅话呢，都代表身体已经出现啲警号㗎啦。
1: 杨晓明提醒，小朋友、长者及孕妇要特别小心。在进行户外活动时，最好穿着浅色较为宽松的衣物，并且多饮水。热带气旋白海豚昨天登陆浙江，带来强烈风雨。温州乐清市有汽车被倒塌的树木围困，救援人员切割并运走断木，车上人员脱险。浙江省气象台提醒民众，白海豚登陆之后将会贯穿浙江，强风暴雨范围广，需要全力做好灾害防御。中国气象局就表示，要高度关注白海豚残涡北上，遇到冷空气再叠加地形抬升，可能为华北等地带来极端强降雨。白海豚昨天以强台风级别登陆浙江台州玉环市，之后在温州乐清市二次登陆，为华东带来强烈风雨。玉环国家气象站单日雨量322.8毫米，上海局部地区雨量突破200毫米，白海豚登陆地点附近雨量更大， 局部地区突破600毫米。乐清市旦溪镇至芙蓉镇路段，昨晚7点左右有人被困，救援队伍到场后发现一辆车被双向倒塌的树木困在中间，两侧其他的树在大风当中剧烈摇晃，经过切割和搬运之后，断木被清走，被困车辆按照指挥脱险，车上人员无恙。浙江省气象台提醒民众，白海豚登陆之后将会贯穿浙江，强风暴雨范围广，影响时间长，可能引发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及城市积涝等次生灾害，需要全力做好灾害防御。中国气象局表示，从今天起，除了要关注华东和江南等地的风雨影响，也要高度关注后期白海豚残窝北上，遇到冷空气再叠加地形抬升，可能为华北等地带来极端强降雨。气象局说，相对于一般的热带气旋，白海豚有三个不寻常的特征，包括登陆前的移动路径超过6000公里，生命史是一般热带气旋的三倍以上，创造登陆中国热带气旋生成点最东的记录。另外，白海豚的云系面积足以覆盖整个华东地区，带来的风雨影响范围非常广，先后会波及十多个省区市。再者，不单是登陆点附近，后期在北上过程当中也会出现不亚于登陆点附近的极端强降雨。
0: 警方采取行动，成功打击一个援交诈骗集团，涉及一共80宗的骗案，金额超过620万港元。行动当中四男四女被捕。警方表示，有关诈骗集团会派人假扮律师认证以及签署文件，令到受害人不但放下了戒心，甚至以为更有保障，结果被骗。请听详细报道。
1: 警方表示，有关集团在2024年开始运作，其后逐渐活跃，经过调整及搜集证据，在本月4号在全港多处地点采取行动，成功以串谋诈骗、洗黑钱及管有危险药物等罪拘捕四男四女，年龄介乎23至57岁，当中包括主脑及骨干成员，牵涉的案件有80宗，涉及金额超过620万。警方网络安全及科技罪案调查科总督察陈立如表示，集团以包养为名，同时操控社交平台账户，以每月5至7万元的报酬诱骗对方签订保密合约，在聊天群组当中假扮律师和富豪，令受害人逐步跌入陷阱，甚至被二次诈骗。
4: 在讨论包养条件的过程里面，受害人会被要求支付律师费和违约金去到不同的账户，而骗徒声称合约完成之后将会全额退还费用，实际上却以不同的藉口要求受害人作更多的转账。在受害人完成转账之后，骗徒已经失去联络，受害人此时才发现自己受骗，而所谓的包养计划根本不存在。其后骗徒更向部分受害人进行二次诈骗，声称能够为其追讨被诈骗的损失，诱骗受害人支付手续费，最后骗徒失去联络，受害人亦都收不回任何的金钱。
1: 受害人过半是女性，年龄介乎19至41岁，当中也有教师及医护人员等专业人士。警察、临床心理学家冯浩坚呼吁市民切勿低估骗徒的手法。
5: 整件事他们将它变成为一个很合理化的事情，最容易跌落陷阱就是律师的出现，令到觉得整个交易是会有一个第三方的专业人士去保障住自己，所以不单止他们觉得是不会是一个骗案，他们觉得给钱一个律师反而是一个保障自己的行动来的。
1: 根据警方数字，2024年头半年共录得1055宗援交骗案，损失金额5800万，上年同期有关案件下降至582宗，涉款2400万， 今年上半年就有426宗，损失金额约1800万。警方指，虽然这一类骗案的数字有所下降，仍然呼吁市民切勿轻信陌生人的甜言蜜语，有怀疑应立即报警求助。
0: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下个月在北京首钢园举行，首官员服务贸会永久会址改造项目整体完工，将会以全新面貌迎接服贸会。大会表示，服贸会各筹备工作已经进入了冲刺阶段，请听详细报道。
1: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于下个月9号至13号在北京首钢园举办。这一届继续以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为主题，并将首次设有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展示中国服务出海、技术出海等案例和成果。北辰集团副总经理魏明前在媒体吹风会表示，服贸会各项筹备工作已经进入冲刺阶段，确认参展参会的国家、地区及国际组织有接近70个，也有大约300间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线下参展。
6: 截至目前，英国、丹麦、巴西、澳大利亚等近70个国家和地区及国际组织确认设展办会，31个省区市、5个单列计划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及港澳台地区继续设展，主宾国挪威、主宾省广西将立足自身优势领域，分别设立国家馆与特色主题展馆。
1: 首钢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江南表示，首钢园将以会展小镇的新面貌迎接服贸，场馆全面扩容，展会承载能力大幅跃升。
7: 会展小镇多维赋能，区域影响力实现新跃升，构建商业配套、票根经济、特色活动三维矩阵，提升区域活力和热度，努力打造永不落幕的服贸会和全年无休的国际会展小镇。
1: 2026服贸会共有5天的展期，头3天为专业观众日，之后2天为公众开放日。
0: 北京每年夏天都会举办荷花文化活动，当地有公园今年首次展出一株有800年前古莲子培育的荷花，重现昔日荷花形态。负责培育的工程师表示，与现代比较，古莲别具古朴古朴气质，请听详细报道。
1: 北京的盛夏迎来盛放的荷花，包括圆明园、颐和园、什刹海等多个名胜和公园，会举办大大小小的荷花文化活动。今年最瞩目的莫过于丰台区的莲花池公园，首次展出由一粒沉睡了800年的古莲子培育而成，名为观复古莲的荷花。负责培育的莲花池公园高级工程师李开宇表示，古莲子可以存活几个世纪，靠的是已经木质化的坚硬表皮，内部组织隔绝了外界的水分、空气和微生物，大多数的古莲子都埋在泥炭层，有利长时间维持休眠状态。他说，和现代经过人工杂交或注入各样颜色重瓣的荷花品种，古莲别具古朴气质。李开宇又表示，现存的古莲子数量稀少，能够成功培育发芽的几率只有大约60%。
8: 圆明园是出土了11颗古莲子，然后他们拿出了8粒，送给了这个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进行培育，最后培育出来是6粒培育出来了。我们那个2024年培育这个观复古莲的这个发芽率呢，也是不是100%，大概是在60%左右。
1: 北京民俗学会会长高威表示，荷花的荷字和荷谱的荷字普通话发音一样，因此荷花被赋予和谐和顺的含义， 经常成为不同外交场合的摆设。
9: 无论是这个兄弟朋友之间的这种聚会啊，还是两个地区啊、两个民族啊，甚至两个国家之间或多国交往的时候，以这个和来象征那种和谐、一种互助的精神，我觉得这个主题是我们大家都能够感受到的。所以像您说的一些个外交场合摆上几盆那个荷花，就显得那种和谐啊，营造出那个环境来了，这对于大家达成一种共识啊，实现一个相互帮助、相互合作的那种紧密关系，我觉得都能够重要的促进作用。
1: 高威指出，中国荷花种植和食用历史可追溯几千年前，透过每年的荷花文化活动，至今依然紧密融入大众的日常生活。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一方拒绝美国发起的和平委员会提出的加沙和平计划，强调在哈马斯真正解除武装之前，以军不会撤出加沙地带。哈马斯就表示将会坚持之前达成的共识，继续推进加沙停火协议第二阶段的路线图，呼吁斡旋方、担保方以及和平委员会承担责任，确保各方遵守共识，防止任何破坏停火协议的行为。请听详细报道。
1: 以色列多间传媒报道，总理内塔尼亚胡于当地星期天在每周例行内阁会议上表示，以色列拒绝美国发起的和平委员会提出的加沙和平计划。内塔尼亚胡指出，以色列正和美国商讨，美方有自己的想法，有部分以方能够接受，有一些以方接受不了。以色列拒绝这份包含15点内容的和平计划。他强调，哈马斯必须真正解除武装，涉及所有武器，包括重型和轻型武器，而不是虚假的解除武装。在哈马斯真正解除武装之前，以军不会撤出加沙，将继续瓦解针对以色列军队和平民的威胁。内塔尼亚胡又表示，他永远不会接受在加沙地带或约旦河西岸建立巴勒斯坦国。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上个月30号于社交媒体宣布，和平委员会已就哈马斯和加沙地带其他武装组织全面解除武装达成协议。和平委员会之后一天公布一份包含15点内容的和平计划。根据这一项计划，哈马斯应解除武装，以色列就将分阶段从加沙撤军。哈马斯在当地星期二发表声明，宣布将坚持之前和斡旋方及和平委员会达成的共识，继续推进加沙停火协议第二阶段路线图。声明说，哈马斯重申将认真落实15点方案中的各项共识，并主张为执行相关的条款制定明确的时间表。当前阶段的重中之重是确保加沙停火协议各阶段内容获得全面执行，从而实现全面停火及结束冲突，也应完成以军撤出、口岸开放、人道援助物资输送以及启动重建进程。声明呼吁斡旋方、担保方及和平委员会应承担各自责任，确保各方遵守已经达成的共识，防止任何破坏停火协议或阻挠执行进程的行为，强调哈马斯将继续秉持积极及负责任的态度，以保障巴勒斯坦民众的权益，结束他们的苦难。
0: 加拿大卑诗省的山火快速蔓延，火场面积超过136平方公里。省长伊比形容火势之猛烈程度前所未见，破坏程度就像是炸弹爆炸，火场甚至形成了局部天气系统，引发了雷电，并且进一步加剧火势蔓延。卑诗省目前已经进入了紧急状态，当地官员表示，过去七天内全省新增70场山火，目前仍然有过百处的山火处 在活跃状态，其中五处被列作为重点关注，超过2000人参与灭火。
1: 美国位于加勒比海的属地波多黎各面临严重干旱危机，当地政府实施限水措施，数以万计的民众每两天要停水一次。监测机构表示，波多黎各大部分地区正面临中度至重度干旱，加上岛上基础设施的老旧问题，加剧干旱的情况。美国传媒报道，波多黎各大约有60%的水因为管道泄漏和老化而流失，或未被征收费用。波多黎各总督冈萨雷斯承认存在这些问题，但他表示实施限水措施是由于天气原因，导致当地关键的水库水位下降。波多黎各经历了有史以来最干旱的七月，目前岛上68%的地区面临干旱。当局表示，通常有水库供水的七个地区受到影响，180,000户家庭的用水受到限制。
0: 北美防空司令部表示，当地星期天出动了 F-16 战机拦截多辆进入美国新泽西州贝德敏斯特镇特朗普国家高尔夫球俱乐部附近临时禁飞区的民用飞机。所有闯入临时禁飞区的飞机都被安全带离。美国传媒报道，北美防空司令部一共拦截2辆民用飞机，另外有第三辆的飞机飞行动向触发了警报，导致当天在俱乐部出席活动的总统特朗普推迟离开。当这一辆飞机再重新联系上之后，恢复了合规飞行，北美防空司令部未有派出战机拦截。
1: 叙利亚国家通讯社引述过渡政府外交部消息，叙利亚和俄罗斯已经达成一份谅解备忘录，确认叙利亚西部沿海地区2处俄罗斯军事基地的未来管理问题。根据这一份谅解备忘录，双方同意调整及改造俄罗斯及叙利亚沿海地区的军事基地，具有军事性质的设施将被改为联合培训与训练中心，具有民用性质的设施将由叙利亚过渡政府负责管理，主要包括赫梅米姆机场及塔尔图斯港码头，相关改造工作将会在3个月之内完成。叙利亚过渡政府外交部表示，这一份谅解备忘录是双方经过1.5年的密集谈判与磋商之后所达成。
0: 伊朗总统府宣布，总统佩泽西奇扬颁布总统令，雷扎伊被任命为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接替辞职并且接受新职务的佐勒加德尔。伊朗传媒报道，佐勒加德尔已经担任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政治顾问，他今年3月接替在美军空袭当中身亡的拉里贾尼出任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同时被穆杰塔巴任命为他在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代表。雷扎伊曾经任伊朗革命卫队总司令，之后做过伊朗确定国家利益委员会秘书长，也曾经在前总统莱西统治之下担任分管经济事务的副总统。

0: 在天气方面，广东天气普遍晴朗，正午时分本港部分地区气温上升到35度或以上。在正午12点，热带风暴白海豚集结在南昌以东约25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26公里，横过华东内陆并逐渐减弱。本港地区下午及今天晚上的天气预测，天晴，下午极端酷热，吹和缓的西至西北风，初时高地风势清静。展望明天仍然极端酷热，随后一两天高温天气持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略为缓解。现时路德室外气温摄氏34度，相对湿度52%，紫外线指数为9，强度属于甚高，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
1: 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占为4到5，健康风险水平为中；路边监测占为5到6，健康风险水平为中。预测今天下午一般和路边监测占为中至甚高，明天上午一般和路边监测占为低至中。
0: 来关注一下世界各大城市天气概况：北京多云，21至33度；上海有雨，25至28度；台北有雨，25至30度；首尔多云，25至33度。东京多云，24至31度；新加坡大风，27至34度；曼谷雷暴，27至35度；悉尼骤雨，11至19度；多伦多雷暴，20至27度；华盛顿雷暴，23至36度；纽约雷暴，24至31度；伦敦明朗，20至27度；巴黎天晴，21至32度；柏林多云，20至31度。罗马多云，26至39度；开罗天晴，26至38度。

0: 在财经方面，港股今天上午造好，恒生指数最多升超230点，虽然未能突破26000点，中午收在25853点，升185点，升幅超0.7%。半日主板成交金额大约1408亿元。科技指数方面，曾经升穿4900点水平，半日报4876点，升大约0.4%。ATMXJ 只有腾讯偏软，其余造好。阿里巴巴升超2%，黄金相关股份造好，周大福和老普黄金分别升大约5%到8%，本地地产和消费股也上升，金融和医药股普遍向上，晶片和公用股受压。国泰君安国际复牌高开，半日升超36%，公司获控股股东国泰海通以溢价超44%提出私有化。
1: 内地股市方面个别发展，医疗、能源、金属等股份上升， CPO、通信设备等股份受压。上证指数半日报3947点，升7点，升幅0.2%。深证成分指数报14148点，跌162点，跌幅1.13%。创业板指数报3485点，跌77点，跌幅2.18%。内地七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按年升0.5%，升幅比六月回落一半，创六个月以来的最低。由于汽油价格升幅大幅回落16%至1%，带动能源价格升幅回落。上月食品价格。

0: 分析员指出，随着下半年财政支出有望加快，内地经济内生动能有待进一步巩固，市场将关注政策资金落地以及对实体经济、居民消费及价格传导的进展。估计政策效果显现会有一个季度的滞后，但预计全年 CPI 按年将上升 1%， PPI 按年升幅大约 2.5%。
1: 金钱本色，港股直击第一线。

0: 下午的1:31呢，今天天气非常的热啊，提醒大家了，现在酷热天气警告跟黄色工作暑热警告都现正生效啊。天文台录得现在室外气温34度，相对湿度53%，紫外线指数为9，强度属于甚高啊。在接下来这几天呢，天气依然会维持到酷热的一个状态，到周末时间可能会有所缓和，因为会有几阵的骤雨。看到今天港股方面呢，继续进行了一个比较向上的一个回调啊。上午一段时间呢，曾经升超200点左右啊。现在目前恒生指数方面呢，在138点的升幅，25808点的位置。总成交金额方面呢，市场方面还维持在1586亿左右。而市况方面，我们看到了今天的确有不少一些的市况呢进行一个回调，甚至市场方面呢，越来越多的声音去质疑现在目前科技方面的面对市场的一个。的难关，到底今天市场方面专家朋友们会如何进行解析呢？今天回调相关的一些的股份，我们的专家朋友们又会怎么看他们未来的走势上升途径呢？同时我们看到啊，对上一个交易日上面的美股方面的一个走势也继续影响着港股方面的一个发展啊。在未来这一段时间里面，机器人会不会成为一匹黑马呢？电话线上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专家朋友们，跟大家进行市场方面的一个全力分析，来看一看现在目前市况当中有哪一些投资方面的要点值得我们在第三季度放大双眼。另外线上为大家邀请到是我们的光大证券国际证券策略师吴礼贤 Kenny， 为大家主持是我明正。 Hello Kenny 你好。
1: 你好阿明。
0: Hello， 又开始了一个全新的一个星期啊，您自己个人怎么看呢？在八月接近中旬的一个位置，现在这个星期来说，整体的一个市况是温和的水平，还是依然面对着市场方面一些的波动啊？
1: 是啊，没错，其实见到港股在踏入八月份之後的走勢呢，相對就沒有七月份那麼強勁的。那我覺得其實有幾方面的原因啦。第一就是七月份始終累計升幅就比較顯著啦，即係超過成3000多點，亦都即係完全收復曬六月份以嚟嘅跌幅。咁同時嚟到八月份，市場亦都比較關注一啲財務報表啦，特別上半年嘅一啲盈利數據。咁所以我覺得今個月整體嘅氣氛呢，有機會嗰個觀望情緒相對比較濃厚啲嘅。咁見到港股之前最高就去到26200啦，近段時間有所回落嘅，不過今日又再度有所走穩翻。我覺得26000呢個位置呢，始終都係成為制約住港股短線一個比較即係重要嘅一個阻力位喺度。咁同埋我覺得如果真係要成功企穩喺26000呢，我諗大市可能都需要更加多包括消息面啦，或者一啲數據面嘅配合。我自己覺得喺呢段時間由26200調整去到上個禮拜最低25400呢，大概800點呢一個回落嘅幅度呢，我覺得就未完全反映住港股呢一輪嗰個調整已經結束咗。反而我覺得如果個市再度挨近返26000呢，我覺得亦都不妨可以考慮呢，就將一啲落力比較大嘅股份就先能減一減磅嘅。始終向下我會睇返25000嗰個平台整理區啦，有機會對大市個支持力度可能就會更加之明顯。咁同時可能投資者除咗話即係關注頭先所講嘅啲因素之外，亦都要留意個成交啦，因為始終成交係配合住個市況，如果真係要向上突破嘅話呢，我覺得個成交就唔可以維持喺特別低嘅水平嘅。咁如果從過去嗰個禮拜去睇嘅話，大致嘅成交相對都仍然係比較偏低嘅。咁所以我覺得

0: 果個大市都繼續維持住唔係太過活躍嘅交投呢，我諗都有繼續去即係制找住港股未能夠向上突破26,000。咁所以我覺得投資者目前嘅部署策略就唔需要過分地進取囉，可以等大市回落去到再低些少嘅位置先至再加大返個部署力度，其實都唔遲嘅。
1: 嗯，大市方面呢，這一次的一個回調當中，您自己個人其實會怎麼看？看淡一些科技類型的股份嗎？還是這一輪時間裡面，其實大家市場方面都很關注一些的金融類的股份呢，始終他們的一個結構性風險可能要比科技要大一些啊。
0: 我覺得始終如果個市係要回落咧，一啲權重嘅科技股就自不然受到影響噶啦。咁我覺得，因為呢個板塊就比較特別啦，因為去到月中去到月底咁上下，一啲大型科技股係會公布業績，咁所以業績數據咧就反而對嗰個走勢可能產生更加之關鍵嘅作用嘅。如果以八月份成個月去睇嘅話，我預計可能上半個月份啦，科技股就未必有太大邊嘅動力嘅，反而睇下喺業績期慢慢公布或者係公布完之後咧，我覺得科技股就有機會去重拾翻一個動力嘅。咁如果你有從長線趨勢去睇嘅話咧，其實科技股依家嗰個位置，我覺得都仲係估值好低，亦都好吸引嘅。咁同時，我覺得盈利個基本面亦都冇太大改變，咁所以都值得投資者作一個中長線部署。咁至於金融股，我覺得就睇下邊個類別啦。如果國際金融股即係喺上個禮拜一啲海外保單嘅水項嗰、那個消息就導致到一啲國際嘅一啲金融股出現一個下跌，我諗短期都仲有機會對個氣氛形成一個影響嘅。咁至於一啲中資金融股咧，我就覺得可能相對比較平穩啦，特別近段時間內地股市喺底部慢慢出現一個回穩嘅跡象，我諗都係有助於一啲中資金融股嘅股價開始就慢慢回穩翻。咁同埋嚟緊月底，亦都係一啲中資金融股會公布上半年業績嘅關鍵嘅一個窗口期啦。咁可能去到嗰段時候，投資者亦都会相对比较关注相关数据的表现的。
1: 嗯，那这一些的数据当中，您自己个人其实比较看重哪个行业方面的发展？尤其现在目前我们看到了市场呢，现在其实对于楼市的一个反弹势头还是比较看好的。最近这一段时间里面，包括中国方面的一些售房数字，也包括现在北京方面正式放宽楼市的一个政策，都令到今天内房股方面有一个集体上升啊。包括像碧桂园今天大升了一成，融创啊，还有这个金茂、越秀方面都升3%以上。您个人会怎么看这一个消息面对大家市场方面的一个反弹支撑啊？
0: 是啊，其实内房在今年以来整体那个股价表现就不属于说很理想啦，其实都反映着呢，即虽然过去内地亦都有一些扶持的力度，但是如果从基本或者宏观数据去看的话呢，都仍然是反映住个行业都仍然是比较低迷的。咁而今日亦都有一啲即係政策嘅利好消息出台啦，咁所以相关股份亦都系即係上咗去。咁如果从过去一啲稳定房地产嗰啲措施去睇嘅话呢，我只觉得可能对于嗰、那个行业呢短线有个刺激嘅。咁至于中线嗰个成效有几大呢，其实就睇第一就系嗰、那個交投嘅意欲啦，第二咧就係睇嗰個即係成交嘅水平嘅。咁同時，如果更深層次少少嘅話咧，就要睇下依家一啲開發商究竟佢哋攞地嗰個進取度高唔高啦，每一個月咧去新增一個開發面積嗰個意願大唔大啦。咁所以，我覺得從今日嗰啲內房股股價反彈去睇的話咧，我自己暫時就比較傾向於係因為受到一個消息而短期股價向上嘅。如果你話中線或者長時間少少嘅股價要維持住一個連續嘅向上趨勢的話咧，我覺得如果淨係得消息面而冇一個數據面嘅配合咧，可能難度分亦都比較高。咁同時喺近段時間亦都係業績期啦，咁有啲內房股公布今年上半年嘅業績咧，其實都唔算係話好令到市場覺得振奮嘅，因為始終上半年固投嗰啲數據咧，亦都係變得相對比較低迷。咁所以我覺得如果投資者是有留意開內房的話呢，我覺得即係今日股價升咗上去，如果再喺呢個位置追的話呢，我覺得其實風險都係存在嘅。當然都唔排除即係短線再升多一兩日啦，但反而我就覺得去高追內房，其實個要控制風險，可能都要作為自己喺部署策略方面第一個首要考慮嘅一個即係因素囉。咁同時我覺得嚟緊去到第三季呢， 可能內房都仲有時間嘅，咁佢都仲有表現嘅時間嘅。咁最主要係因為我自己就傾向於相信內地將會喺一啲貨幣政策呢，亦都係會有一啲即係推出一啲利好措施啦，譬如減息或者降準。咁呢啲對於一啲重資產嘅行業，或者本身對於資金需求比較大嘅行業，例如內房嚟講嘅話呢，會有機會形成利好嘅。咁所以我覺得呢啲係會導致到行業嗰個炒作氣氛出現一啲比較短周期出現嘅因素。咁所以有時可能投資者就重在短線嘅部署策略，就比起即係暫時中長線嘅角度，可能就更加之有優勝之處啦。
1: 如果您是比较看好下半年呢，中央方面对于经济啊，或者说现在目前市场方面的一个政策方向的一个提振的话，您现在会对于内需方面会怎么看呢？尤其前一段时间啊，我们先吃喝玩乐，我们先从吃开始啊，这一个餐饮相关的一些的类型股份其实开始已经有一些的动向了，您现在目前觉得会是一个好的提前部署的时机吗？
0: 我覺得都可以慢慢地留意啊，即係當然今年上半年去睇嘅話咧，就分開兩個唔同嘅階段，分別就係第一季同埋第二季。第一季咧係有一個開門紅嘅，即係真係表現得唔錯，但係去到第二季咧又再重新翻翻去一個比較低迷嘅情況。咁嚟到第三季、第四季嗰啲時間咧，因為去到今年嘅第二季，即係內地GDP 嗰個增長咧，的確比市場預計當中係要低。如果佢要維持住全年嗰個經濟增長目標咧，我覺得都真係要喺一啲政策方面係有啲力度可能需要推出。咁而如果真係有一啲行業嘅政策出台的話咧，我覺得其實重點就係兩個嘅啫，一個就係房地產啦，一個就係內需。咁房地產頭先都有提過，即係包括北京政府嗰啲，其實都見到有啲即係措施出翻嚟啦。咁而內需咧，我覺得都係會繼續延續住過去幾年嘅趨勢嘅，繼續係作為其中一個去支持住或者刺激住內地擴大一個消費規模咧，作為一個最基本嘅考慮。因為內需對於內地經濟嗰個拉動作用實在太過明顯啦。咁包括咗上游，亦都包括中端嘅一啲即係消費支出。咁我會覺得即係喺下半年咧，內需股會有一個局端機會咯。咁同埋如果以內需股一啲股價去睇嘅話咧，其實今年上半年大部分嘅時間表現得都唔算係話理想，但係就嚟到即係七月底啊、八月頭呢啲時間啊，部分內需股咧反而就慢慢地開始做好翻。咁我覺得亦都係因為市場喺內地公布咗第二季嘅經濟數據之後，亦都係對嚟緊一啲政策憧憬有一個再進一步加大嗰個情況有關。咁所以我覺得內需其實喺嚟緊嘅時間咧，我諗投資者亦都可以不妨關注嘅。咁再疊加埋即係近段時間一啲 CPI 數據啦，雖然都由從高位出現回落啦，即係反映住外部譬如中東局勢打仗嗰啲因素，令到一個高通脹嘅輸入嘅程度其實就有所減慢翻。當嗰個輸入性通脹有所減緩嘅時候咧，其實對於內地嘅消費者咧係有一個幫助嘅作用，去刺激翻佢哋嗰個即係消費嘅意欲嘅。咁所以我覺得呢一個亦都係其中一個利好板塊表現嘅因素啦。
1: 嗯，其實這一次我們也看到，中央政府方面呢，其實有一些的政策面傾向把這個內需，尤其是主要的工業領域的價格戰性，希望能夠把這件事情穩定下來。而且現在目前市場還正在期待的效果，始終有可能對於未來這一段時間，無論是您剛剛提到的，因為地緣政治所導致這一些的工業產品或价格向上面的一个波动，还是说对于市场方面本来的一个内需环境的一个问题，您个人会怎么看呢？工业相关的一些的领域现在目前处于一个比较激烈的状态，那这样的一个方向性可以为整体的一个投资增加一个新的诱因吗？
0: 工业在今年上半年的表现就亦都是比市场预计当中要低啦。咁同埋呢，依家内地呢其实都幾傾向於相信嚟緊嗰個經濟發展係一個即係 K 字型嘅經濟，亦即係話即係就算係針對住唔同嘅領域啦，即係佢嚟緊個發展趨勢亦都有機會唔同嘅。咁工業咧，我覺得要視乎翻唔同嘅細分領域嘅。我覺得其實工業有部分嘅領域咧，會係相對機會比較多。包括今年上半年其實一啲同 AI 概念啊，或者先進製造啊，或者講緊智能製造呢啲嘅話咧，我覺得嗰個行業發展都仍然處於比較快嘅。譬如一啲即係高端嘅機床啦，或者高端嘅 精密製造啦，呢啲其實見到喺 AI 依家高速發展之下咧，相關一啲底層嘅設備需求咧，其實都仍然係有一個比較高速嘅增長喺度。咁所以如果係去到嗰啲類別嘅話咧，我覺得投資者都不妨可以繼續用一個比較樂觀少少嘅態度去對待嘅。反而如果係一啲比較即係傳統少少嘅領域咧，即係譬如好似即係汽車呢啲咧，我又覺得汽車今年嗰個增長嘅速度比舊年就慢咗啲嘅，咁所以其實即係同為工業咧，我諗投資者亦都可以結合翻唔同嘅業務去睇嘅。咁同時，我覺得一啲即係 AI 領域咧，即係隨住喺七月尾段曾經就出現過一個比較快速啲嘅回落咧，其實有一啲比較優質啲股份咧，我覺得亦都經歷咗之前一個比較明顯嘅調整，咁所以反而喺調整咗之後，同時基本面又冇太大改變嘅情況之下，我覺得相關嘅產業咧，其實都可以值得投資者係逢低關注嘅。咁所以我覺得即係工業咧，就要區分開唔同嘅領域咧，去作一個區分。
1: 嗯，除此以外呢，我們也看到您剛剛所說市場方面表現得比較激烈，還有這個藥股啊。今天我們看到港股藥股呢，感覺上已經做得相對來說不錯啊。我們看到像藥明康德方面呢，現在目前市場方面呢也升了2.4%左右。藥明系當中啊，其實有不少股份呢，今天也是輕微上漲的，但是 A 股方面表现是更加的激烈，可以说是创新药呢集体有所爆发啊。现在药明相关的一些股份呢，其实在 A 股方面的一个走势呢，很多时候都是涨停的， ETF 方面更加是集体的大涨。您会怎么看药股现在目前对于市场方面的一个估值，尤其现在 A 股涨得这么明显，港股不太动的时候，始终会令到一些投资人还是心痒痒啊？
0: 是啊，其實我覺得如果從一啲藥品股去睇嘅話咧，即係如果從宏觀嗰個背景政策咧，就係近年內地喺一啲政策面咧，其實都係繼續去支持住一啲創新藥嘅發展嘅。咁所以對於一啲創新嘅藥企啦，或者係對於一啲藥品嘅研發平台企業啦，其實嗰個宏觀嘅環境咧係相對比較利好嘅。咁至於喺嗰個資本市場表現，在去年2025年咧，其實香港一啲藥企嘅股價咧，經歷咗好明顯嘅升幅啊，反而喺去年第四季開始，嚟到今年上半年咧，其實就出現咗幾個季度嘅調整嘅。但我覺得呢個調整咧，就更加都係因為之前對於一個即係獲利盤嘅消化，基本面我覺得就冇太大問題，同埋依家有一啲創新藥企咧，嗰個出海個進程都仍然係相對比較理想嘅，即係反映住依家中資一啲藥企咧，其實喺嗰、那個即係研究嘅能力啦，同埋嗰個效益嘅一個利率，一個效益嘅即係比率咧，亦都係越嚟越高嘅，即係相比其他外國嘅一啲品牌嚟講，咁所以其實行業咧係處一個持續增長嘅過程當中嘅，咁再疊加埋咧近段時間始終係港股一啲業績期啦，即係譬如之前好似藥明康德啦，或者係百濟陳州啦，佢哋都公布咗一啲業績數據，啲業績數據都反映住咧，其實嗰個增長動力都仍然相對比較顯著嘅，咁所以我覺得咁嘅情況之下咧，就帶動住一啲藥品企業啦，整體嗰個炒作氣氛咧就開始有所回暖嘅。咁我覺得嚟緊即係下半年整體嘅時間啦，甚至乎明年啦，我覺得一啲醫藥股都仲有一個唔錯端嘅機會嘅。但係當然，因為香港上市個醫藥股咧，嗰個覆蓋面太闊啦，即係有太過多唔同嘅股票啦。我覺得投資者可以去擇優而選咯。咁點樣為之擇優而選咧？首先，第一就係睇佢嗰個產品線啦。如果產品線仲係處於一個研發階段，未行商業化嗰啲嘅話咧，其實我覺得就面對住比較大嘅不確定性嘅。咁所以去揀的話咧，就要揀已經有商業化，並且商業化咗之後個藥品咧，喺市場方面嗰個應用程度相對比較闊，或者係受到市場嘅認可。咁有咗呢啲基本面同埋業績數據支持咧，我覺得就更加之理想嘅。咁譬如好似即係藥明系啦，譬如好似百濟神州啦，或者係一啲嚟緊可能亦都會有機會公布業績嘅股份啦。我諗呢啲其實投資者亦都不妨係可以重點關注。我認為佢哋舊年以嚟嘅升勢就未完結嘅，咁所以有時 投資者見到即係股價升咗上去，出現翻一個回落嘅周期，喺回落嘅低位嘅時候咧，亦都不妨可以作出關注。
1: 嗯 ，OK。除了這一些的關注以外呢，現在我們看到啊，黃金呢在逐漸因為美國加息預期降温呢有所站穩，站在了現在每盎司4300美元以上的位置啊。今天我們看到了，就連前一段時間，因為消情方面呢，市場不太看好的老普黃金呢都反彈了8.5%。另外，我們看到像周大福這一些的相關零售方面呢，升了4.8%。紫金黄金呢，或者说紫金矿业、灵宝方面，今天都升1%到3%左右。整个的一个黄金或金饰、金矿相关类型股份，会是您觉得第三季度有可能带动着一个消费契机的一个回升，再加上外围整体的一个黄金的一个需求，会有一个不错表现吗？
0: 那首先，我觉得从需求去睇嘅话咧，其实金嘅需求一直都唔差嘅，有央行嘅角度啦，亦都有环球消费者嘅角度。咁反而近段时间即係金价由低位出现回升咧，我觉得更加多一方面就係、是、好似头先所讲就係、是、见到特别美国嗰个经济就冇大家諗得咁炽热啦，所以大家对于加息嘅预期就降温咗嘅。咁而第二个咧就係、是、中东嘅局势，就大家又憧憬住新一轮嘅谈判，睇下有冇进展啦。咁所以喺个地缘政局有所缓和情况之下咧，亦都係有利于金价嗰个反弹嘅。咁我觉得嚟緊嗰个短期咧都有机会试大概4400到4500美金每盎司呢啲区间。但你话会唔会好似即係即刻出现去年以嚟咁强劲嘅升势咧？我觉得又未至于，因为第一就係中东局势大家都唔知啦。第二就係、是、虽然市场依家对加息嘅预期係降温咗，但降温咗之后嗰个利率咧，嗰、那个概率预计咧都仍然係喺大部分都觉得年底之前加息一次的概率都仍然占了一个即是大的比例的。咁所以我觉得年底如果真的加息的话呢，可能都继续困扰住金价那个即是比较中线少少的表现。咁所以反而我觉得对金价我自己就睇短线是继续反弹，但中线即是年底前呢可能就会受限于那个加息的。但如果你有长线去睇，甚至乎明年2027年呢，我覺得金價又會再重新翻翻去一個上升嘅軌道噶啦，因為始終美國嗰個經濟嘅結構性問題咧係好難解決嘅，即係如果唔係因為打仗，如果你純粹從一個正常角度去睇嘅話咧，佢係理論上面嗰個利率環境咧要維持住一個低位咧，先至可以令到佢包括債務嗰個利息支出啦，包括經濟嘅逐步回穩啦，呢啲其實都係需要一個低利率的環境嘅，依家佢加息只不過係為咗去應對因為打仗而通脹上升，佢解決咗呢個問題之後咧，又會將個問題重新聚焦翻喺更加基本嘅結構性問題。咁所以我覺得金價我長線都係睇好嘅，咁所以其實短線、中線、長線，我覺得就睇法各自唔同嘅。咁所以如果短期部署去睇嘅話咧，我覺得一啲金礦股嘅股價有機會跟隨住金價做好嘅。咁至於啲金息股咧，我覺得就可能跟住金價表現嗰個幅度咧，可能未必跟得特別地足啊。因為之前一啲即係金息股公布業績啦，其實我覺得都比較失色嘅，即係譬如好似老普黃金啦，之前發咗盈起嘅，但係佢公布盈起嗰日股價就跌咗超過20%，我覺得就反映住第二季嗰個收入咧，其實對比第一季咧，實在係跌得特別地多啦。亦即係話，如果真係金價由高位回落咧，其實投資者對於一啲金息股嗰個購買意欲咧，的確係有影響。咁所以包括咗周大福啊、六福個股價，亦都係同步受到影響。咁所以我覺得，如果投資者係諗住希望部署金價繼續向上反彈的話咧，我就建議不妨可以留意一下金礦股，可能就效果更加啲理想啦。
1: 接下来想问一下 Kenny 关于这一轮的业绩股啊，其实最近这一段时间呢，这个好消息真的比坏消息要多，非常的多。像今天呢，太平航运方面中期胜预期，而且下半年呢有预料会进一步的增强。百济神州同样啊，这个次业绩方面呢超于市场的预期。面对这么好的业绩，其实您自己个人会比较看重哪一个行业在未来的发展呢？大家都站在一个比较高的起跑线上啊。
0: 我觉得如果是以板块去计的话呢，其实我觉得都不妨可以留意一下一些手游的板块的，即比如好像腾讯啊、网易啊这些类别的，因为如果从行业那个基本面去看的话呢，其实网游那个基本面都比较强的，特别海外业务啦，基本上面都维持住一个好平稳的增长啦。咁而内地嗰个业务呢，我觉得就冇海外游戏增长得咁强劲，但係都 平穩向上嘅。咁同時有一啲個別嘅情況，我覺得亦都相對可以注意嘅，即係譬如好似騰訊咁樣，騰訊喺第一季，今年第一季其實嗰個業績，我覺得都係表現得唔算差嘅。咁亦都三個業務都繼續維持住一個平穩增長啦。但係如果遊戲喺佢舊年第一，喺佢今年第一季咧，其實嗰個本地嗰個收入部分就略比市場預計當中要低嘅，咁最主要係因為有一啲因為春節嗰個假期原因啦，所以令到有一啲就未能夠入帳，咁所以我覺得呢個對於第二季反而有一個即係一次性嘅利好嘅，咁所以點解市場依家亦都預計住騰訊喺嚟緊所公布呢季嘅業績啦，喺本地遊戲方面嘅收入增長咧，有機會係達到9%或者以上嘅，咁所以我覺得網絡遊戲呢個板塊可以喺業績期呢個過程當中可以關注，咁同時我覺得。如果以行業趨勢啊，或者啲大型科技股去睇嘅話咧，我覺得相關企業亦都有可以有相關嘅投資機會。
1: 嗯，有嘅。既然说到游戏类相关的一些的行业了，这个星期三呢，腾讯要放榜了，现在都在觉得这个 AI 投资啊，到底能不能够在腾讯的这一次的业绩当中可以有所回本？现在市场方面也觉得这个企业级的 AI 代理人业务啊，市场方面也非常非常的期待。现在整体的一个腾讯的气息，您个人觉得市场方面的一个节奏是怎么样的呢？尤其是对于这一份的一个业绩了，之前所说的一些AI模型啊，或者说现在 Work Buddies 的一些的走势，您个人会看好吗？
0: 其实 AI 模型市场都比较关注，但我觉得即如果要睇 AI 模型咧，要睇佢嗰个唔同嗰个企业嘅，因为有一啲企业咧系真系以 AI 模型作为最主要收入来源嘅。但譬如一啲大科技股，譬如腾讯啊、阿里啊，个模型系佢其中一个业务，并且模型嗰个作用咧更加多咧，希望有一个协同效应啦，希望可以吸引到人流。或者是一些即是消費者，從而去帶動住其他業務的反應嘅。我覺得如果以依家市場對於一些即係人工模型企業咧，我覺得更加聚焦的地方咧，就是對於一些比較業務比較純粹，或者是嗰個業務比較集中在呢個領域，從而對佢嗰個估值計算相對比較容易咧。我諗呢些可能是就受到市場關注嘅。但我諗投資者亦都需要留意，就是呢些人工模型咧，其實亦都同過去人工即係人工智能即係 AI 相關。概念股炒作個氣氛都比較密切相關啊！咁依家我覺得喺人工智能嗰個炒作方面咧，喺上個月底到呢個月初經歷咗一輪比較大嘅調整之後咧，依家市場嘅情況就慢慢收復嘅。咁同時，我覺得行業基本面咧，或者一啲 AI 嘅硬件咧，我覺得個需求都冇話一個好明顯走弱嘅跡象喺度。咁所以，我覺得經歷咗調整之後咧，我諗嚟緊都仲有機會咧，係有一個向上嘅反彈嘅。咁所以如果一啲 AI 模型股啊，即係譬如好似 Deepminimax 啊，我覺得投資者亦都不妨喺低位嘅時候咧，作出一啲即係部署去做一個即係鬧反彈之選嘅。咁一啲芯片股嘅情況亦都一樣啦，都係跟隨成個 AI 啦。咁所以我覺得如果真係要睇呢個類別的話咧，反而一啲傳統嘅互聯網平台咧，有時就未必真係容易受惠 AI 概念股，因為始終佢哋個業務太多，佔比唔算特別地高嘅。
1: 最後呢，咱們怎麼也得說一下晶片相關類型的股份啊。上個星期其實呢開始有所回升，同時呢也看到這個星期啊，韓國方面呢，無論是政府啊，還是公司本身呢，都推出了一些的支援方面的措施。像海力士方面呢，他們計劃推出706亿美元的股東回饋計劃，同時又回購了200多亿的美元股份。您自己個人其實怎麼看芯片？现在目前的困境已经解除了吗？
0: 我觉得就其实他们之前那个困境呢更加都是反映着那个资金的流向，因为有时资金量太过集中在一两只股票或者一两个板块，那个板块表现出来的波动性自不然 是大的。所以如果当那个一个行业的股价累计了很大的升幅之后，如果有一些什么消息面的风吹草动，很容易会带来一个比较大的波动，咁股價咧，亦都係反映住出嚟嘅。但係你話如果以基本面去睇嘅話，AI 係咪已經即係嗰個行業面對住大挑戰咧？暫時我覺得又冇嘅，因為從啱啱美股幾隻大嘅科技股所公布業績去睇嘅話，我覺得都反映住相關嘅產品需求仍然強勁，個基本面都仍然相對比較睇好。
1: OK， 中鋼鐵的一個基本面，大家記得留意我們的吳嶺賢 Kenny 的專業分享啊，同時也留意我們的節目方面最新的放送。那麼今天非常謝謝 Kenny 鋼鐵和北股份，您個人持有嗎？
0: 都冇持有嘅。
1: OK， thank you Kenny。那我们下午5点时段的一线金融网再见，拜拜 Kenny， 拜拜。
0: 好，拜拜。
2: 金钱本色，港股直击第一线。

0: 下午两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刘明正报道新闻。波夫林与多利道550号的碧瑶湾发生了伤人案，一名保安以及外佣受伤送院。警方早上9点多接报，表示有人持刀刺伤了大厦的保安和一名外佣，保安手部受伤，外佣背部和脖子受伤，两人轻型送往玛丽医院治理。警方之后拘捕该名持刀男子，并且在现场捡获128厘米长的刀，案件由西区重案组跟进调查。47人串谋颠覆国家政权案，高等法院上诉庭早前驳回12名罪成被告以及律政司的上诉，其中11名被告申请上诉至终审法院证明书，上诉庭早上颁布决定，批出全部有关证明书申请。根据判词，上诉庭根据有关条例提出就5个法律问题给予证明。有关申请上诉至终院证明书由首席法官潘兆初、上诉庭法官彭伟昌以及法官谭耀豪审理，全部被告早上都出庭。11名的申请证明书的被告分别是杨雪莹、黄碧云、邹嘉诚、于慧明、何桂兰、林卓廷、吴正亨、郑达宏、何启明、陈志全和梁国雄。天文台昨天录得破纪录 36.9 度，高级科学主任张冰表示，虽然白海豚已经在浙江登陆，但是香港未来一两天仍然要受它的外围下沉气流影响，极端酷热预料会到本周后期白海豚消散之后气温才会稍微缓解。张冰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上表示，即使高温天气减缓，但是气温仍然达到33度，到本周五后有机会多云有雨。天文台9天天气预报，市区最高气温仍然可以达到32度。昨天上水一度高见39.8度，张冰解释，上水位于北面内陆，受日照影响，升温情况较临海地方要快，同时临海地区由于有海风也会减缓升幅。天文台预测今天市区达到36度，部分新界地区达37到38度。在天气方面，广东天气普遍晴朗，正午时分本港部分地区气温上升至35度或以上。在正午12点，热带风暴白海豚集结在南昌以东大约25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26公里，横过华东内陆，并且逐渐减弱。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天晴，下午极端酷热，吹和缓西至西北风，初时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明天仍然极端酷热，随后一两天天气持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略微缓解。现在室外气温35度，相对湿度52%，酷热天气警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867点，升198点，升幅0.77%，总成交1754.8亿元。恒生指数期货8月份报25862点，升199点。上证综合指数报3949点，升9点，升幅0.23%。恒生国际指数报8599点，升68点，升幅0.79%。深证成分指数报14211点，升100点，升幅0.69%。十大成交金额股份：3033南方恒生科技4.79分8，升3分2；2800富基金26.34，升1.8；1888建滔基层板34.94，跌3.42；100 Minimax 313.2，跌13.2；700腾讯控股479.，升2毛；2513智普1240.，跌7.；9988阿里巴巴126.6，升2.9；7709 XR2南方海力士27.9，跌3.6毛1。更正跌3.16毛；2828恒生中国企业88.48，升5毛；1810小米集团27.62，升5毛6。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7.846，日元158.390，瑞士法郎0.809，加元1.396，人民币6.746，英镑对美元1.350，欧元对美元1.155，澳元对美元0.7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9。港金现价报40670元，比上月收市升505元。伦敦金买市卖出价434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1: 听
2: 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
2: 出生活精彩。
3: 喂，刚刚发短信给你，我现在开车过来，转了地点，那你将地址发给我吧。
4: 马路不是看电话短讯的地方，也不是上社交网站和玩手机游戏的地方。司机驾驶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拿性命开玩笑。司机要专注，使用道路切勿分心。
5: 一扇窗突破界限，联系物件。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
6: 北都大学城将推动香港发展为国际高等教育枢纽，也将成为吸引各地人才在香港落户的聚宝盆。来听听全国政协委员、科技大学副校长吴宏伟教授的分享。
7: 办得成，其实三年 win-win-win， 办得好，那也就是说吸引人才在香港聚集啊，这样的话就把香港那个人才库放大，把饼做大。你要香港的发展，什么最重要？人才是最重要，没有人才什么都不用发展，包括金融也是。你说香港是金融的中心，那你金融靠谁？靠人才。外来学生大家做得好，也是吸引外来优秀的人才来，也就带动其他的产业，包括投资啊、旅游啊，都会一起有好处，对我们国家也好。我们香港就发挥香港应有的在国家的整个层面的大布局之下的角色，所以各方面都有好处的。
1: 新紫荆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8: 我是杨紫荆，
9: 我是麦尚中。
1: 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2点，
10: 新紫荆广场给你正能量。
1: 香港出发，放眼全球，不同城市，不同风情，用耳朵尽知天下事。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0: 10月10号下午的2:09，欢迎各位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环听世界，我是思明，
1: 我是天天。
0: 现时室外气温35度，相对湿度51%，紫外线指数为8，强度属于甚高，还要提醒各位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呢是同时生效当中的。
1: 哇，
0: 非常炎热，因为昨天已经是天文台录得的最高气温了，36点多，然后呢其实很多的地方就是它是一个 average 的气温嘛，
1: 看到上雪39啊，
0: 对啊，然后哇哦，这个我们的夏天来了，的确到了八月就是不一样啊。
1: 就我们可能之前还在说欧洲那边热浪席卷，说温度很高，结果就是我们这里的气温其实我觉得完全不熟。
0: 没错啊，然后我已经听各种什么骑车啊走路啊的人说，我就已经被碳烤的一个感觉，各种碳烤人类啊的感觉。所以说呢，哎，大家出门的时候呢记得要就是要防晒，然后呢要补水，因为其实这个湿度也蛮低的，所以说呢这个炎热的天气还是记得补水，
1: 很容易缺水啊。
0: 没错，那么今天呢又到了星期一的一天呢，会为大家呢依旧带来我们环游剧场的环节。
1: 是的，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部非常非常非常新的音乐剧，
0: 哦，
1: 新到是2026年
0: 哦，就真的是全新哦。
1: 没错，然后在刚刚过去的这一届托尼奖上面其实也是获得了非常好的成绩，然后呢2026年的音乐剧大家应该也就知道，可能跟一些很传统的经典的音乐剧会特别的不一样，今天就来带大家感受一下。
0: 哎，对，看看这个非常新的，就是最潮就时下的音乐剧会有怎样的一个风格啊？同时呢，今天的环球全接触方面呢，
1: 会连线到马来西亚来跟大家分享一下马来西亚最新的一些当地的资讯和趣闻。
0: 哎，没错，一直到下午的4点钟都会在香港电台普通话台陪伴着各位。节目的第一首歌曲带来有郑嘉嘉的一首《塞车非日常》。

0: 今天和大家分享2026年的环法自由车赛，在不久前于巴黎迎来了最终的赛段。那这场盛大的比赛在七月初从巴塞罗那拉开序幕。这一项一年一度的21阶段的比赛穿越了西班牙和法国境内，数百万人会沿路欢呼为车队来加油，还有数亿人在屏幕前关注这样的一场赛事。从出发站开始，骑手们会穿越比利牛斯山的攀登路段、波尔多葡萄酒之乡和阿尔卑斯山的风景，最后在巴黎的香榭丽舍大街迎来传统的终点线。在决赛当中，斯洛维尼亚名将波加查风光地写下了纪录，如愿夺下个人的第5座环法赛总冠军，追平了传奇的纪录。而该站的单站冠军则由荷兰的选手范德普尔在激烈的冲刺当中惊险胜出。那年仅27岁的波加查在本届赛事展现出了非常强大的实力，接连拿下5个单站的冠军，并在比利牛斯山的第6站之后正式穿上了象征总成绩领先的黄衫，之后一路保持领先到了终点。波加查在赛后受访时感性地表达说，能够第5度成为这一项世界最大赛事的冠军，感到难以置信的骄傲，那这一直是他非常大的目标，而他如今成功做到了。这座冠军让波加查正式比肩自行车坛的4大传奇，并列为环法史上最多夺冠次数的车手。此外，波加查的环法单站总胜场数也来到26场，高居历史第4位。他不仅是史上最年轻的5冠车王，更成为首位连续7年都站上总成绩颁奖台的车手，同时也是唯一一位在连续9场3大赛，也就是环法赛、环意赛和环西赛当中均能登上总成绩前3名的车手。那在不久前受到法国西南部火灾的影响，本届第21站的最终赛段缩短至了88.7公里的距离，但依旧缔造了多项的历史记录。这是继1926年和1999年之后第3度没有任何法国车手赢得单站胜利。更惊人的是，这更是包含环意、环西在内的3大赛302届历史当中首次出现没有法国、意大利、西班牙籍的车手赢得任何一个单站冠军的情况，充分展现了自行车运动已经从传统的西欧核心地区成功拓展至了全球的范围。此外，全体的车手在第11站维希智纳维尔以平均时速 50.9 公里刷新了1990年保持的 50.35 公里史上最快公路赛段的平均纪录。
1: 天天看世界。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哇，今天又来带大家做运动了，在这个炎热的天气啊，我觉得因为我们有法国连线嘛，然后都说他们的热浪是一波接着一波嘛，可能这样子的一个环法的自行车赛呢，最终最难的要挑战的不是自己个人体力的问题，而是天气的这个残酷的问题了。
2: 没错，
1: 对，因为今天早上其实我既骑车的时候就觉得说不行，
2: 在被烤啊，
1: 但是没有哦，我觉得可能也是一个动力，因为呢你就想快点骑完，就我今天的时间呢、哦、比平常真的会快一倍，
2: 快了很多，
1: 快了很多，因为我要快点到阴的地方，我要快点到就是阴凉的地方，或者我快点到目的地，那我就可以停下来了、那么我想他们可能也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想法嘛。
2: 我觉得像这样短途的话，就你刚刚说的骑一小段的路、然后我想要快点骑，然后这个其实运动量就会稍微加大一点嘛。但其实如果说它是长期的要骑很长的赛段的话，其实天气对身体还是会造成不小的影响的。
1: 对的，但是他们已经是非常专业的一个选手了嘛，已经看到就是夺冠的也是说最多冠军的车手啊，他可能一直都是在自己跟自己去做一个比拼，然后呢也就是他创下了这个成绩呢，也可以看以后哦，如果想要参加这个比赛的人，他就变成一个是目标，就说哎，我如果能打败他以前的成绩，或者能够直接可以在他手上把这个奖项抢过来的话呢，可能就是一个非常大的成功感满足感啦。那么他自己呢也要就是一直保持去卫冕，对自己也就会很有要求，这只是运动员的一个精神所在吧。
2: 而且他很年轻嘛，他也是就是史上最年轻的达到这样记录的人，他还有很多的时间可以去继续超越自己的记录。
1: 没错，那么希望说大家在运动方面都可以找到自己的一个目标跟自己的一个满足感咯。带来有 Sika 的一首大团圆结局。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环听世界在稍后一节财经新闻过后呢，会为大家带来我们今天的环游剧场的环节。
2: 是的，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部2026年全新出世的音乐剧作品啊。那其实，在百老汇也是掀起了不小的波澜，然后大家都会关注到这样一部新的作品。虽然说它可能也是改编自非常久的一部电影，然后套用这样的一个故事结构，但是创作出的一个全新的音乐剧作品。
1: 嗯，其实我觉得就是很多的音乐剧都是用以前大家熟知的一些故事的情节。

0: 或者是人物来再做一个改编，然后呢再跟现在可能潮流的音乐啊，或者潮流的元素，或者现在比较喜欢的一些感觉来做一个融合，
1: 是的，
0: 就是想要呈现出不一样的状态，也把这一些可能啊以前的故事啊也告诉可能线下的年轻人们，让他再重新认识一下以前的一些可能比较传奇的事情。那么我们就一首歌曲一个财经新闻过后呢，再看看今天的这个全新的音乐剧有什么样的风格吧，带来有先文文的一首《有你就可以了》。

0: 1230块，跌16块。9988阿里巴巴126.4块，升2.6块。7709 XL 二南方海力士28块，跌3.6分。2828恒生中国企业88.4块，升4.6。1810小米集团27.6块，升6毛。外币对港元现卖价：美元7.845，英镑10.589，瑞士法郎9.705，澳元5.545，加元5.623，新西兰元4.620，欧元9.0661。每百日元对港元4.95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97。港金现价报40670元，比上日收市升505元。伦敦金买市卖出价4348美元。现在室外气温35度，相对湿度50%，酷热天气警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播出生活精彩。
2: 作为长跑运动员，除了要有健康的身体，还要定期检查牙齿，保持最佳状态。政府的青少年护齿共同治理先导计划，为13至17岁青少年提供每年200块的资助，用于口腔健康风险评估、洗牙、涂氟化物。立刻找牙医检查，让他们成为你健康的长跑伙伴。马上到诊所预约吧，由护齿起，跑出健康未来。
1: 香港出发，放眼全球，不同城市，不同风情，用耳朵尽知天下事。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0: 下午的2:33，欢迎各位继续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环听世界，我是天天，
1: 我是思明。
0: 现时录的室外气温摄氏35度，相对湿度50%，紫外线指数为7，强度属于高啊，还要提醒大家，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同时生效当中。
1: 和各位关注一下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的天气预测，天晴，下午极端酷热，吹和缓西至西北风，初始高地风势清静，展望明天仍然极端酷热，随后一两天高温天气持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略微缓解。
2: 环听世界，环游剧场。

0: 环听世界环游剧场，那刚才跟大家预告过了，我们今天要介绍的这样一部音乐剧作品来自2026年，然后是在今年全新上演的一部百老汇音乐剧作品，叫做 The Lost Boys 迷失少年。然后呢，这部作品其实有一个非常豪华的班底啊。首先跟大家 call back 一下，我们前一部作品跟大家介绍的是 The Waitress 女服务员，就是一个关于烘焙很温暖的一个美国乡村间的这样的一个故事。那在 The Waitress 当中饰演女主角的 Vin 呢，在这部作品当中也有出演妈妈的这样一个角色
1: 哦，
0: 并且呢，她凭借在这部作品当中妈妈的这样一个角色，获得了今年这一届托尼奖的最佳女配角。
1: OK，
0: 然后同时呢，这部作品还获得了最佳男配角和最佳舞美设计、最佳灯光设计，总共四项的奖项。然后呢，再给大家先介绍一下这部剧的导演。
1: 好的。
0: 然后呢，如果说他的名字大家没有那么清楚的话，我们可以说之前介绍过他导演的另外一部音乐剧作品，就是 Maybe Happy Ending， 也许美好结局。
1: 一开始的那个。
0: 是的，就是 Michael Arden。那 Maybe Happy Ending 在去年也是让 Michael 获得了最佳导演的这样的一个奖项嘛。然后呢，这样一部2026年他带来的全新作品会是什么样的呢？我们赶紧就来感受一下这样的一部 The Lost Boys 吧。
2: In the back of the U-Haul. We got a lot of baggage, Mom. There's no way we're gonna fit it all.

0: 那其实这部作品呢，它首先是一个虚构的故事，因为它是取材于非常久的一部奇幻的电影，然后呢，所以呢，当中会有很多大家可能在平常生活中看不到的情节出现了。然后因为我们知道说，像之前一部 Maybe Happy Ending 的故事也是机器人谈恋爱嘛，
1: 对，
0: 所以呢，其实也是大家现实生活中不太
1: 少看到了，
0: 看到的
1: 现在我不敢说，只能说比较而已，
0: 未来不知道嘛。
1: 对的，
0: 所以呢，这样子他比较喜欢一些比较浪漫一点的啦，奇幻一点的色彩，但是又在当中可以让大家感受到现实生活当中的一些类似的事情，或者是类似的感受，然后去找到一些生活的启示。

0: 刚听到歌曲非常摇滚的风味啊，
1: 对，
0: 那其实这样的一部音乐剧作品它也是以摇滚乐为主基调的，因为导演呢他找来了一支叫做 The Rescues 的摇滚乐队，然后来为这部作品创作全新的歌曲，就我们可能之前也介绍了很多点唱机的音乐剧啦，或者是一些音乐剧作品当中会听到一些很耳熟的曲目，但是这部作品的话就是全部重新写的全新的歌曲。

0: 故事其实跟他们采取原型的电影是比较类似的啦，嗯，就是首先是女主角这样的一位单亲母亲 Lucy， 她结束了比较失败的婚姻，
1: 嗯，
0: 带着自己的大儿子和小儿子一起进行搬家，然后来到了加州海滨的一个小镇上，想要去重启人生。
1: 嗯，
0: 但是呢，在这个小镇上可能就遇见了一些他们之前没有预想到过的人呐，甚至是发生了一些很难以置信的事情啦。然后在这个小镇上面呢，他们首先是说可能去探寻到一些不为人知的秘密。
1: 嗯，
0: 此外呢，因为他们各自都有自己可能过往的创伤啦，或者是想要去解决的问题，像是比如面对父母的离异啦，可能内心会长期比较缺爱，然后比较自卑敏感。那同时呢，又来到青春期的大儿子呢，又希望能够得到同龄人的认可，然后希望能够出人头地。所以每个人其实都有自己的课题。
1: 对的。
0: 然后导演 Michael 他其实也非常擅长这种，就刚才讲到了奇幻的题材，
1: 嗯，
0: 然后去落地现实的这样的风格。
1: 对，
0: 就虽然说舞台上发生的故事在现实生活中不会重现，
1: 嗯，
0: 但是可能每个主角面对的心理状态啦，或者难题是大家或多或少都曾经有过类似的经历。

0: 然后这部作品它其实音乐风格也非常多嘛，虽然它是以摇滚乐为主基调，然后是由一个摇滚乐队来专门写的歌曲，但像刚才听到的这种，他们也有一些啊民谣成分的歌曲啦，然后去在不同的情境之下去传达一些情感和推进故事的走向。那么刚才说到了这故事，首先它是一个改编的故事嘛，
1: 没错，
0: 因为它是来自于一个1976年的这样的一部电影，然后这样的一部电影它其实在当时的话是会被定义为比较猎奇或者是比较惊悚题材的，
1: 对的。
0: 但是呢，导演对这个 IP 进行改编的时候呢，他就去掉了这些比较偏惊悚或者是猎奇的元素。
1: 我觉得就是他以这样子的一个说电影的改编，但是去掉了最大家最熟知的一个元素的话，其实会让大家觉得，诶，我真的好想去看一下到底怎么样只抽取可能故事的部分，但把最精髓的去掉，那么他们又加入了什么样的元素，而且从这样子一个非常可能不可思议啊，或者大家觉得不会在现实生活中出现的一个故事里面，怎么样去让大家看到还是会有那个情感的共鸣呢？这也是导演的功力了。
0: 没错，就反而会让大家好奇，是不是只是挂了这个名字，然后故事完全的不一样。那么我们就在下周的环游剧场继续跟大家分享这样的一部 The Lost Boys 咯。

0: 下午三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有刘明正被报道新闻。伯父连遇多例到550号碧瑶湾发生伤人案，一名保安以及外佣受伤送院。警方早上九点多接报，表示有人持刀刺伤大厦保安和一名外佣，保安手部受伤，外佣背部和脖子受伤，两人清醒，送往玛丽医院治理。警方之后拘捕该名持刀男子，并且在现场捡获一把28厘米长的刀，案件由西区重案组跟进调查。47人串谋颠覆国家政权案，高等法院上诉庭早前驳回12名罪名被告罪成以及律政司的上诉，其中11人被告申请上诉至终审法院证明书，上诉庭早上颁布决定批出全部有关证明书申请。根据判词，上诉庭根据有关条例提出就5个法律问题给予证明。有关申请上诉至终审法院的证明书由首席法官潘兆初、上诉庭法官彭伟昌以及法官谭耀豪审理，全部被告早上都有出庭。11名的申请证明书的被告分别是杨雪莹、黄碧云、邹家长、于慧明、何桂兰、林卓廷、吴正亨、郑达宏、何启明、陈志全和梁国雄。警方成功打击一个援交诈骗集团，牵涉一共80宗的骗案，涉款超过620万元。行动当中，四男四女被捕，包括主脑和骨干成员。警方表示，有关集团在2024年开始运作，以包养为名，同时操纵社交平台账户，以每月5万到7万元作为报酬，诱骗对方签订保密合同，在聊天群组假扮律师和富豪，令受害人逐步跌入陷阱，甚至被二次诈骗。在天气方面，广东天气普遍晴朗，正午时分本港部分地区气温上升至35度或以上。在正午12点，热带风暴白海豚集结在南昌以东大约25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26公里，横过华东内陆，并且逐渐减弱。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天晴，下午极端酷热，吹和缓西至西北风，初时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明天仍然极端酷热，随后一两天高温天气持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略微缓解。现在室外气温35度，相对湿度 50%， 酷热天气警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限制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894点，跌升226点，升幅0.88%，总成交金额2018000多万。恒生指数期货八月份报25889点，升226点。上证综合指数报3967点，升27点，升幅0.67%。恒生国企指数报8607点，升75点，升幅0.88%。深证成分指数报14317点，升6点，升幅0.04%。十大成交金额股份：3033南方恒生科技4.86块升4分，2800富基金16.36块升2毛，1888建滔基层板35.16块跌3.2块，700腾讯控股481.2块升2.4块，100 Minimax324.4块跌2块，2513智普1238块跌8块，9988阿里巴巴126.9块升3.1块，7709 Sona 二南方海力士28.46块跌2.6块，2828恒生中国企业88.54块升5.8毛，1810小米集团27.5块升4.4毛。外币对港元先卖价：美元7.845，英镑10.589，瑞士法郎9.704，欧元5.545，加元5.624，新西兰元4.619，欧元9.0647。每百日元对港元4.952，每百港元的人民币85.986。港金现价报40670元，比上海收市升505元。伦敦金买市卖出价435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播出生活精彩。
3: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5年规划，5年规划与你我息息相关。香港在未来5年将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更迅速，生活更美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治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5年的蓝图。
4: 一旦個通脹預期形成咗嘅話咧，央行佢又要擔心通脹、失業率增加個滯漲嘅可能性咧，會令到美聯儲決策動彈不得。
1: 香港電台普通話台下午1点，午間新聞財經直擊港股午市時段。
2: 下午5点，一線金融網捕捉華爾街風向。
1: 主持劉明正，
2: 携手一線財經專家團隊，為你掌握港股，
1: 直擊美股，
2: 走在投資第一線。
1: 香港出发，放眼全球，不同城市，不同风情，用耳朵尽知天下事。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0: 的3:08，欢迎各位继续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环听世界，我是思敏，
1: 我是天天。
0: 现时室外气温35度，强烈湿度49%啊！也要提醒各位，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呢是同时生效当中的。
1: 是的，
0: 在这么炎热的天气呢，我相信很多人都有自己的一个解暑的方式啊。有些人可能就是喝冰凉的饮料啦，或者是吃一些冰冻的水果啦，或者吃冰淇淋啦，等等等等的。但是呢，就是夏天最可能火热的一些水果呢，就是一些的瓜类嘛，就是可能西瓜啊、哈密瓜啊等等的一些冰冻的、冰镇的这样子的一个形式去吃。但是呢，大家吃水果的时候呢，有没有想过有一天这个水果可能啊，会是超出你想象的一个价格去呈现呢？不知道一口。就是这个非常清凉的瓜果可以吃下多少钱呢？那我们一首歌曲再来跟大家分享了，带来有 special 的一首《大数据以为我还爱你》。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环听世界今天就要跟大家呢介绍一款非常厉害的哈密瓜。
2: 是的，
1: 它是呢拍出天价的哈密瓜，来自于北海道啊。因为呢其实北海道或者日本呢经常会有一些无论是海产啊，然后无论是蔬果呢，他们都会有一些的拍卖活动。
2: 没错，
1: 然后呢这个价格呢也是屡见创新高的一个状态。鱼我是懂的，因为鱼可能它的一个肥美的程度啊，然后它的一个大小之类啊，或者鲜活的程度呢，都会定价它的一个价格嘛。
2: 没错。
1: 然后因为它是一个比较少去自然就是比较少去人工繁殖的东西，它需要靠很多大自然的力量去产生啊。然后呢其实一条鱼如果很大条的话呢，还是可以分很多吨嘛。然后呢它卖出的单价可能也可以比较高嘛。
2: 没错。
1: 但是今天这个呢我就有点搞不懂了，可能那个世界我没有能进去。因为这个哈密瓜呢就我看哦也不是什么奇怪的形状，因为你知道日本经常会有那些什么正方形啊、心形啊，各种奇怪的形状，然后很难去栽种的，我也懂，我觉得就买一个稀奇性嘛。
2: 嗯，
1: 但是这个
2: 稀奇在哪里呢？
1: 对啦，就是我不吃的话呢我又不知道它稀奇在哪儿，但是我又吃不起它，所以我现在就搞不懂它的一个状态了。
2: 这个好奇很想尝一下。
1: 哎，对，没错，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日本水果界的年度拍卖盛事呢，每一年呢都会发生在北海道的初夏的时候。那么今年呢的发生的时候呢，这个叫做西张哈密瓜呢，它的首拍哦也是真的创新高的一个价格。因为本来这种哈密瓜呢它都是以一个最高荣誉的象征去呈现的。
2: 没错。
1: 那么这一组两颗的西张哈密瓜呢，这样子的一个首拍呢，是以580万日元去成交的。
2: 580万日元
1: 等于
2: 换算成港币的话，是大概要20几万港币，对不对？接近30万的港币，
1: 两颗就是10万一颗，那么分如果一颗分8块的话，分10块好了，它都是10000一个角哎。
2: 感觉就是只能切成那种非常小的给大家吃。
1: 感觉我会连皮都一起吃，能吃吗？就是那种哎，我们切西瓜不是经常会说切到囊还是切到白白的，就是切到哪里嘛，就可能哇你很贵气哦，就是那个皮还全部红色的你都剩下去哦。然后有些人可能那个西瓜比较贵一点，他就可能直接真的去到那个白色的那一个部分嘛，反正把所有的红色都切掉，然后会有一点白的粘在那个红色上面嘛。我觉得这种就是我要展现我的刀工了，就那个皮就是
2: 薄薄一层，
1: 只能不吃那个硬的皮了，就是反正你只能吃到就是吃不下，你吐皮吧，就这么贵耶。
2: 但是我们知道说我们可能在超市里面就比如或者逛一些进口超市也会看到说比如有什么来自北海道的蜜瓜啦或者是其他水果，然后在当时我们看来已经可能是几百元就是比较贵的价格了。
1: 对，
2: 但是十几万，首先花十几万去买一颗瓜，
1: 没错，
2: 我首先会想说它到底吃不吃呢。
1: 哎，它是一定是吃的，要么不吃就坏，它就根本没价值了。我来告诉你这个天价的哈密瓜最终的归属是如何。这组创下记录的哈密瓜最终呢是以一个超商去得标的。而这样子呢空运到东京去展示的时候呢，我觉得它非常的大方。我真的觉得为什么我不在呢，因为他们是随即把它切开免费提供给顾客去试吃，让一般的民众呢都可以亲身的体验到日本最贵哈密瓜的威力。我就想问吃到的朋友们，有知道它是那么贵吗？
2: 就是味道有什么区别吗？
1: 我想我会想说要不折钱给我说。
2: 我不尝这一口。
1: 会不会就我这正常人的想法吧，对不对？但是为什么今年会那么贵或者那么的不凡呢？是因为说2026年的降雪比较少了，然后呢气候呢就非常的稳定。那么当时呢他们的一个栽种呢全部都是以一个计划区生长的。这样说的话呢它就是以一个最品质最佳的一年，所以说这个瓜呢可能就最可控的一年去呈现，也导致它会 攀升到那么贵的一个价格了。
2: 就今年没有一些极端天气，然后对这个哈密瓜的生长造成说一些比较大的影响，
1: 不对的。
2: 所以呢，就是专家
1: 或者
2: 是农业家他们在培育，就是想要让它呈现到怎样的一个状态，基本就是如愿了。
1: 没错，就是技术的最好发挥的力量了，然后也是这个超能力最好发挥的力量就在这边了。不知道你会不会想尝试一下这个价值10万元一颗的哈密瓜，还是说你还是会选择别的方式呢？带来有 Lancy 关的一首 How Could You。

0: 间环听世界，
1: 环听世界在稍后一节财经新闻过后呢，会为大家带来我们今天的环球全接触的环节。
2: 是的，今天就会连线到马来西亚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最新的一些当地的资讯。
1: 没错，约定大家一首歌曲，一个新财经新闻过后再会了，带来由黄舒曼的一首《Hey Fiona》。

恒生指数报25925点，升256点，升幅1%，总成交金额2135亿6000多万。恒生指数期货八月份报25932点，升269点。上证综合指数报3967点，升27点，升幅0.67%。恒生国际指数报8620点，升89点，升幅1.04%。深证成分指数报14317点，升6点，升幅0.04%。十大成交金额股份：3033南方恒生科技4.82块二升5.6分；2800富基金26.44块升2.8毛；700腾讯控股482.2块升3.6块；1888建滔基层板35.64块跌2.72块；100 Minimax 324.8块跌1.6块；2513智普1247块升1块；998

0: 10:50，酷热天气警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播出生活精彩。
3: 工人在工地干活，有时会掉以轻心，以为是轻巧的工作就不需要安全措施。进行离地工作，像是在天台、阳台或楼梯等，即使工序简单，一不小心就可能堕下受伤，甚至死亡。雇主和工人必须遵守职安健法例的规定，做好安全措施，例如使用工作平台或者适当防堕设施。记住，离地工作掉以轻心等如轻生。
4: 香港出发，放眼全球，不同城市，不同风情，用耳朵尽知天下事。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5: 下午的3:33，欢迎各位继续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环听世界，我是天天，
6: 我是思明。
5: 现时录的室外气温摄氏35度，相对湿度49%，还要提醒大家，酷热天气警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同时生效当中。来到了环球全接触的环节，今天会连线到马来西亚电台的主持人 Stephanie 来跟大家分享一下。首先是有一个非常知名的国际赛事要在近期重回马来西亚去举办比赛了，那这对马来西亚来说呢，也是带动旅游发展和经济的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啊。
6: 对的。
5: 另外呢，就是马来西亚最近在进行一个国果的评选，那么国家水果究竟哪一个水果可以获得胜出呢？我们就在稍后的环球全接触的环节带大家来分享一下吧。
6: 那么一首歌曲马上进入今天的环球全接触，带来有薛凯琪的一首《寻找独角兽》。

0: 环境世界，环球全接触。今天我们在电话线上连线到了马来西亚电台的主持人 Stephanie。 Hello Stephanie， 你好。
1: Hello 天天，还有香港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马来西亚电台988的 Stephanie 舒婷。
0: 是的，那我们在上个月的连线环节有跟大家分享到说，世界杯的这个赛事带动了马来西亚的夜间餐饮经济嘛。今天首先就继续来跟大家分享赛事经济啊，就是大家都很关注的一个赛车赛事的官方在近期是正式确认说，要时隔多年重回马来西亚的雪邦国际赛道去举办马来西亚分站的比赛。那马来西亚的总理安华呢也表示已经准备就绪了，去迎接这样举世瞩目的一场赛事的到来。就想请 Stephanie 为咱们香港的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
1: 是很多的大马 F1 迷开心，终于隔了九年 F1 回到我国了。只是这一次呢，不是我们主办，我们只是借场地给中东的国家巴林举办 F1 的赛事。因为巴林呢原本是今年四月的时候要举办 F1，只是计划赶不上变化，中东的局势还是很紧张啊，所以呢到现在哦，中东局势还是不明朗，所以 F1 的官方还有国际汽车联合会才会决定，哎，不如就换地方举行。那因为呢我国还有巴林的关系还是不错的，再加上我国之前举办国际赛事的时候表现也是不错，所以呢各单位就决定，哎，就选择在我国马来西亚代替举办巴林 F1 大奖赛，时间呢就定在10月2号到10月4号。要知道我国已经是九年没有举办 F1 赛事了，上一次还是在2017年的时候。那会停止举办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办 F1 赛的成本太高了，然后导致我国亏了很多钱。难道这一次就不用我国出钱吗？也不是啦，因为呢前期的这个费用巴林已经是付了，但我国这边还是要花费大概1000万到1600万令吉提升我们的雪邦国际赛道的。那不管怎么样呢，很多的 F1 球迷真的是很兴奋哦。那在官方宣布我们的国家会回到 F1 的这个比赛的时候呢，很多的球迷哇直接上网去抢票。我国的首相安华也是有暗示了 F1 的票价呢可能会用比较亲民的价格出售的，希望更多的民众有机会去到这个赛场观赛的。其实呢在东南亚目前啊只有新加坡是固定每一年都有 F1 赛事办得有声有色，而且还是在全球第一个晚上举办 F1 赛事的场地。泰国、越南也是很希望加入这个国际体育盛事，只是到现在呢还是没有举办 F1 赛事的。那我国马来西亚就希望借由这一次代替举办，希望可以正式的重回 F1 的国际赛场上，成为其中一站赛事了。
0: 是的，我相信说对马来西亚而言，不只是一场借场地给赛事去举办了，首先同时可能也会拉动一些当地的文旅消费了，另外呢也能够重新打响说马来西亚这条赛道的这样的一个国际知名度啊，也期待说未来能够为马来西亚带来说举办赛事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另外呢我们要来关注到马来西亚当代年轻人的一个生活现状，那最新的一个民调呢就是指出说当下的大批青年可能会主动去选择延后他们结婚的计划，就请 Stephanie 来分享一下吧。
1: 真的很多的大马年轻人呢，不是不想结婚，是想要结但是不敢结。我国的国家人口及家庭发展局最新的调查发现，超过90%的单身大马人其实很希望结婚，也很希望有自己的孩子，甚至呢接近90%的大马年轻人希望生下至少一个孩子的。那既然想要结婚，为什么会越来越迟婚甚至是不结婚呢？我相信这是很多国家地区包括香港朋友面对到的一个现实考量。刚刚也提到就是钱不够用，经济压力的问题。不管是国家人口及家庭发展局啊，还是联合国人口基金的最新调查，他们的答案呢都很像哦，就是联合国人口基金呢针对我们1000名的马来西亚青年调查发现，高达57%的受访者认为经济压力还有住房成本是他们建立家庭最大的障碍。很多的年轻人会想说啊，不如先存够钱吧，先有稳定的工作吧，先买到房子才敢踏入婚姻的殿堂。现在呢不少马来西亚的年轻人是可能至少要打2到3份工，工作的时间也长，压力也大，自然的就比较难规划结婚了。那数据也显示哦，2024年的马来西亚男性的平均结婚年龄来到了31岁，女性的话是29岁，都比几十年前来得高。 那当然，这个晚婚带来的连锁反应呢，就是生育的年龄缩短，孩子生的就很少。事实上呢，这也是马来西亚现在面对到的问题，就是人口老化的问题啊。那不管怎样，如果要用一句话总结现在的马来西亚的结婚情况，我会说，不是年轻人不想结婚，而是现实让他们把婚礼一拖再拖，甚至是没有办法结婚了。
0: 是的，刚才 Stephen 也说了，可能不只是马来西亚，包括很多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民调也会显示出来，这样是一个当下年轻人去需要共同面临的一个课题啊，就是可能经济条件还不足以去支撑一个完善的家庭生活，所以会选择说延后婚恋的这样的一个选择。那我们也可能看到说啊，各地的政府可能会去出台一些扶持的政策啦，去缓解一下青年人的压力，看看能不能做到一些平衡人口结构，进行一些长期的举措。最后我们再来聊一个很有意思的轻松的话题啊。那之前我们有分享过说马来西亚的榴莲是有一个大丰收嘛，所以是导致有一个价格的大跳水。那最近呢，马来西亚两大代表性的水果，一个是刚讲到这个榴莲，另外一个就是黄梨，正式开启了一个全民投票去竞选国果的称号啊，就请 Stephanie 问大家分享一下吧。
1: 就不知道香港的朋友觉得哪一个水果比较适合代表马来西亚呢？那马来西亚现在真的是在准备选国家水果的代表，而最具有资格的马来西亚水果呢，就是榴莲跟黄梨了。那黄梨台湾人就叫凤梨嘛，香港人应该是叫菠萝吧。那之前呢，我们的国家水果是木瓜 papaya， 但是呢，因为历史真的很久远了，目前我国也还没有官方认证的国家水果了，所以木瓜现在也不算是我国的国家水果。所以呢，最近马来西亚的榴莲厂商的总会还有大马黄梨工业局分别就有提名，不如就让榴莲跟黄梨去竞争，看看他们哪一个最有可能成为大马的水果代表。那为什么是这两种水果呢？那先来说榴莲，应该是很熟悉吧，香港朋友，它是马来西亚的水果之王，然后在马来西亚也非常受欢迎。而且呢，马来西亚的榴莲最近也成功打进海外市场，尤其是猫山王，很多的国外游客呢来到马来西亚一定会尝试吃榴莲的。对很多人来说，榴莲不只是水果，也代表着马来西亚饮食文化的独特味道。至于黄梨的话呢，马来西亚其实也是很重要的黄梨生产国，黄梨产业发展很多年了，不只是供应国内的市场，也有出口到很多的国家。而且黄梨在马来西亚的不同族群的饮食文化当中，其实也有一定的象征意义。那政府呢，它是不会直接选边站，就是说要榴莲还是黄梨，而是会公开全国普查，让大马人呢就选出自己心目中的国家水果，当然要考虑它的国家身份啊、文化价值等等。所以榴莲还是黄梨，最后谁可以代表马来西亚呢？还是要看最后的 update 结果了。
0: 这种让全民去投票的方式啊，也可以说是充分听取到大家的这样的一个想法，然后我觉得很有借鉴意义啊。同时刚才 Stephanie 也介绍到了，马来西亚除了说榴莲是一个水果之王，黄梨也是非常有分量的这样的一个水果。那最后这个国果之争到底会是花落谁家呢？我们也可能在之后的连线环节再去带大家分享到这样的一个最终的结果啊。那当然，在我们环听世界环球全接触，每个月都会带来马来西亚的连线，分享最新的一些资讯。今天谢谢 Stephanie 的分享，我们下次连线再见，拜拜。
1: 谢谢天天。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环听世界，感谢马来西亚电台的主持人 Stephanie 的分享啊！确实，这样的一场大家可能都很关注的国际赛事，可以回到马来西亚的赛道去举办的话，首先可以让大家更加了解到马来西亚也有举办这样赛事的一些历史啦。也希望说未来可以有更多正式的机会去承办或者说举办相关的激动人心的赛事啊！相信也是可以给旅游或者是其他的经济带来一些很好的发展。另外，今天 Stephanie也给大家介绍到了马来西亚除了说有非常出名的猫山王榴莲之外呢，还有一个非常经典的水果就是黄梨，如果去到马来西亚的话也可以品尝一下。那这种让大家全民去投票的这样的选出果果的方式也非常的有意思啊，最后究竟是哪一种水果可以说在这样一场果果之争当中获得胜利呢？然后去代表一些除了说水果方面的果果称号，还有一些文化的内涵去获得最后的胜利啊！我相信未来会跟文旅推广甚至是外贸出口去息息相关，小小的一个水果也可以给整条产业链去带来一些长期的宣传红利啊！我们就期待之后这个结果的正式出炉了。那么也将今天的节目时间带到了尾声，
2: 那么今天的节目时间也差不多了，明天同样时间2点到4点继续与您一起环听世界。
1: 最后带来一首来自 SHE 的《月桂女神》结束今天的节目，我们明天再会了，拜拜。

0: 央广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香港电台由朱金天为您播报本节新闻。薄扶林裕多利道550号碧瑶湾发生伤人案，一名保安及外佣受伤送院。警方早上9点多接报，表示有人持刀刺伤大厦保安和一名外佣，保安手部受伤，外佣背部和颈部受伤，两人清醒送往玛丽医院治理。警方之后拘捕该名持刀男子，并在现场捡获一把28厘米长的刀。案件由西区重案组跟进调查。47人串谋颠覆国家政权案，高等法院上诉庭早前驳回12名罪成被告及律政司的上诉，其中11名被告申请上诉至终审法院证明书。上诉庭早上颁布决定，批出全部有关证明书申请。根据判词，上诉庭根据有关条例提出就5个法律问题给予证明。有关申请上诉至中院证明书由首席法官潘兆初、上诉庭法官彭伟昌及法官谭耀豪审理，全部被告早上有出庭。11名申请证明书的被告分别为杨雪莹、黄碧云、邹嘉诚、于慧明、何桂兰、林卓廷、吴正亨、郑达宏、何启明、陈志全、梁国雄。劳工处宣布对华藻冰室太子有限公司实施行政制裁，及时终止已提交的补充劳工优化计划输入劳工申请，并由即日起拒绝处理公司随后一年在优化计划下提交的申请。发言人表示，经调查后，劳工处确定上述雇主在申请输入适应生、初级厨师及洗碗员的本地公开招聘期间，向处方提供失实资料，违反优化计划的规定，因此被施加行政制裁。在天气方面，广东天气普遍晴朗，正午时分，本港部分地区的气温上升到35度或以上。在正午12点，热带风暴白海豚集结在南昌以东约25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26公里，横过华东内陆并逐渐减弱。本港地区下午及今天晚上的天气预测：天晴，下午极端酷热，吹和缓的西至西北风，初时高地风势清静。展望明天仍然极端酷热，随后一两天高温天气持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略为缓解。现时录的室外气温摄氏35度，相对湿度48%，紫外线指数为3，强度属于中，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报道完毕。
0: 经济行情报道。
1: 财经方面，恒生指数报25954点，升286点，升幅1.12%，总成交金额2325亿多。恒生国际指数报8633点，升101点，升幅1.19%。上证综合指数报3967点，升27点，升幅0.67%。深证成分指数报14317点，升6点，升幅0.04%。十大成交金额股份：3033南方恒生科技4.83元，升6.6；2800盈富基金26.46元，升3毛；700腾讯控股482.8元，升4块；1888建滔基层板35.72元，跌2.64块；9988阿里巴巴127.1元，升3.3元；2513智谱1249块，升3块；100 Minimax 321.8元，跌4.6元。7709 XL2 南方海地市28.58元，跌2.48元；2828恒生中国企业88.86元，升8.8元；1810小米集团27.66元，升6毛。外币对港元的现卖价：美元7.846，英镑10.591，瑞士法郎9.721，澳元5.549，加元5.627，新西兰元4.626，欧元9.07。每百日元对港元4.95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98。 日经平均指数报66970点，升1364点，升幅2.08%。港金报40670元，比上收市升505元。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为4355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0: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3: 听精彩。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谱出生活精彩。
0: 服了药，昏昏欲睡，反应迟缓，还驾车，后果可以很严重。打击毒驾和药驾的新法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接受初步药物测试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在药物影响下驾驶即属违法，要了解服了药会否影响驾驶，记得请教医护人员。
2: 关于少数族裔青年追梦的电台节目
4: 《莫欺少年穷》。
5: Got the talent? Check. Got the global mindset? Double check. Ready to shine in Hong Kong's hustle and bustle?
6: Always.
5: Language and cultural barriers have not come in their ways in achieving their goals.
6: Proving that if they can build a dream, so can you.
5: Inspiration and beyond. Young, ethnic, diverse professionals in Hong Kong.
7: 关于少数族裔朋友在港追梦的故事，欢迎收听 CIBS 节目《莫欺少年穷》。
2: 立刻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0: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8: 快点快点快点，
9: 哎呀，这么着急干嘛呢？
8: 因为我要听谱出校园精彩呀。
0: 谱出校园精彩，主持天籁姐姐、钟钟哥哥、 Crystal 姐姐。
8: 下午来到我们今天的谱出校园精彩，同学们下午好，我是天籁姐姐，
10: 我是 Crystal 姐姐，
9: 还有我钟钟哥哥，大家下午好，
8: 下午好。今天呢又是周一哈，那我们呢为大家带来两文三语说故事。今天呢是一个很经典的成语故事，
10: 没错，
8: 刻舟求剑。
9: 小学就已经有听到这个故事了啊，这个典故。
8: 那到底这个成语其实是在讲一个什么样的故事？那成语我们就说呢，其实都有一个教育的意义在背后。那到底想教会同学们些什么呢？那我们两文三语说故事，马上进入我们今天刻舟求剑的故事。

0: 前，
1: 从此过子同公主，
0: 过住幸福快乐嘅生活啦。
2: Are you ready to listen to a story?
3: 两文三语，
4: 两文三语，
2: 两文三语说故事，主持钟钟哥哥 ，Crystal 姐姐。欢迎各位小朋友们继续收听到的是谱出校园精彩两文三语说故事。好，那刚刚呢我们也揭晓了今天我们想为大家带来的故事，就是刻舟求剑的故事。
5: 嗯，
2: 那么这个故事相信可能大家也都不陌生了。
5: 是的，
2: 因为我记得我小学的时候呢好像头几个要去认识的成语
5: 就是这个，
2: 其中有一个就是它、
5: 哦、
2: 记得老师在台上讲课的时候呢，我还在想一个问题，诶，他刻在那个船上哈，那他怎么样去确认他那把剑还在呢？
5: 嗯，
2: 因为我有些时候我会很容易脑补一些东西，
5: 是
2: 他为什么刻在那个地方，诶，是不是那把剑，你知道我们以前那些佩剑都有一根绳子啊、
5: 嗯、
2: 或是有一条线这样子去穿着他的嘛，我在想，诶，是不是他在那个船上面有一条线，所以他跟着那条线就可以回去找了呢？ 哦原来并没有，他就
5: 单纯刻了，只是
2: 单纯刻完之后，哎，其实那把剑已经是在那个掉下去的那个地方已经沉底了，可能
5: 是的，
2: 或是飘走了、
5: 嗯、
2: 原来就是一个很
5: 觉得自己有点聪明，
2: 对哈、啊，他想了一些方法来确保可以找回那把剑，
5: 嗯，
2: 哎，但是最后好像也未必能够成功。
5: 是小时候我们可能就是这个年轻人，长到后我们就是那个乘客了。
2: 啊，那所以呢，这些的成语故事呢，其实有很多的一些知识哈、可以带给大家。我觉得在小时候呢，我们去多多了解这些成语故事呢，哎，真的很有对我们很有帮助。
5: 没错没错，
2: 这些是古人
5: 留下的
2: 前人的经验，
5: 没错。
2: 当我们掉下去一些东西的时候呢，哎，就不要刻在那个船上了哈，可能
5: 立刻叫人停船，
2: 放个浮台在那个地方哈，放个这个叫做什么救生圈在那儿、
5: 嗯，
2: 可能更有效啊。
5: 是的，
2: 好，那今天呢，我们也请来了九龙塘宣道小学的李志凯同学，为我们带来这个刻舟求剑故事的普通话版本故事啦。
6: 大家好，我是来自九龙塘宣道小学的李志凯，今天为大家讲的故事是刻舟求剑。战国的时候，有个楚国年轻人带着心爱的宝剑乘船渡河去参加一场剑术比赛，船驶到河中心时，他一不小心将随身携带的宝剑掉落河中，他赶紧去抓，却已经来不及了。船上的人对此感到非常惋惜，但他一点也不担心，也没有立刻跳下去捞剑，他胸有成竹地拿出一把小刀，在船舷上刻上一个记号，并说，这是我的剑掉下去的地方，等到船停下来的时候，再沿着这个记号下水寻找。其他乘客看到这一幕，纷纷笑他愚蠢，这个人在干什么呀，这样做有用吗，我们不要理会他。船上的乘客不理解他为什么这么做，也不再去问他。不久之后，船靠岸了，年轻人立刻在船上刻记号的地方下水，开始寻找他的宝剑，但捞了半天都不见宝剑的影子。他觉得很奇怪，自言自语地说，奇怪，我的宝剑不就是在这里掉下去的吗，我还在这里刻了记号呢，怎么会找不到呢。一旁在岸上的路人提醒，船是会移动的，加上这是河流，你的剑自然不会在一个地方不动。但年轻人并没有听进去，他心想，一定是因为我的记号不够标准才找不到。于是他在河岸边徘徊，一次又一次地跳入河中，试图找到心爱的宝剑。时间流逝，年轻人逐渐老去，他依然在河边寻找着他的宝剑，最终一无所获。 变成灵芝茶余饭后的笑话。

0: 谢谢九龙塘宣道小学的李志凯同学为我们带来了刻舟求剑这个故事的普通话版本。
1: 嗯，
0: 好，那我觉得这一个的年轻人哈，就有些时候就会有一些犯傻的一个情况出现。
1: 对，没错。
0: 那你看那些其他乘客看到他就纷纷一笑，他有一点愚蠢啊，这个人在干什么？
1: 别人都知道是不可能的了。
0: 哎，他这样做有用吗？要不要理会他啊？那有一些乘客也不理解他为什么这样做哈，那所以不去再问他了。
1: 是的，
0: 因为有些时候我觉得啊，在现代社会当中啊，我们看到有些事情，嗯，我们未必看顺眼的，我们觉得哎好像不太顺眼，但是有些时候我不知道为什么哈，以前的人呢会说提点一下他，
1: 哦，就是出声去说。
0: 对，但好像现在的人呢就说他这样做一定有他自己的理由。
1: 哦，
0: 你懂我意思吗？
1: 我懂，我懂，我懂。
0: 对啊，那所以就我觉得，以前和现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还是好像也已经有了一些不同的变化。
1: 没错，
0: 尤其是这个智能手机诞生之后哈，大家都很容易就是堕入一个哎自己做自己事情。
1: 是，而且反而他们是在现场，他们不会去说。
0: 对。
1: 然后在网上反而会一直大家都在讨论。
0: 在议论，在讨论。
1: 没错，没错。
0: 或者是拍个照片。拍个影片现在很流行了，对吧？哈，我们每个人都有智能手机，都会把我们身边的一些所见所闻就放上网，而不是在当时当刻和对方说。有些时候可能你现场和对方说，对方有可能一来未必理解，二来会觉得你在骚扰他，有可能会这样子。我自己觉得哈，那所以变成一个的情况就是，哎，如果这个刻舟求剑的故事现在到我们现在的21世纪的话，有可能就是变成旁边那位乘客就拍下他，喂，那里有个人丢了一把剑，在船上刻了一个记号，大家说他这个是干究竟干什么了？
1: 求解，求解。
0: 然后下面很多留言就说，哎呦，我不知道，但一定有他的道理，
1: 不理解但尊重。
0: 没错，好，那所以呢，有些时候我觉得，哎，看到有一些事情发生哈，当然如果是一些很和安全有关的事件，当然我自己觉得是要挺身而出了。
1: 没错，
0: 如果你觉得你自己 handle 不了的话，哎，不如你就找一找
1: 求助吧，
0: 身边人，或求助999也当然没问题哈。那我觉得这个也是社会，我们作为社会的一份子应该要做的事情。
1: 没错，没错。
0: 好，那接下来呢，也有请 Crystal 姐姐呢为我们带来这个刻舟求剑故事的粤语版本故事啦。
2: 各位小朋友，今日同大家讲嘅故事系刻舟求剑。战国嘅时候，有一个楚国嘅年轻人带住佢心爱嘅宝剑，坐船渡河，想去参加一场剑术比赛。船驶到河中心嘅时候，佢一个唔小心就将随身携带嘅宝剑跌咗落河里边。佢好快咁想去捉住，但系就已经赶唔切。船上嘅人对此觉得好可惜，但系佢就一啲都唔担心，亦都冇即刻跳落水去揾把剑。佢胸有成竹咁攞出一把小刀，喺船沿上刻咗一个记号，然后话：呢个系我把剑跌落去嘅地方，等到船停低嘅时候，再跟住呢个记号落水去揾。其他乘客望到呢一幕，纷纷都笑佢愚蠢。呢个人做紧啲乜嘢啊？咁样有用咩？我哋唔好理佢啦。船上面嘅乘客唔理解佢点解要咁做，亦都冇去问佢。冇耐之后，船靠岸啦。年轻人即刻喺船上面刻记号嘅地方落水，开始寻找佢嘅宝剑。但系揾咗半日都见唔到宝剑嘅影，佢觉得好奇怪，自言自语咁话：奇怪啦！我嘅宝剑唔系就喺呢个地方跌落去嘅咩？我仲喺呢度刻咗一个记号添，点解会揾唔到噶？一旁喺岸上嘅路人提醒佢：
3: 船系会移动噶，加上呢度系河流，你嘅剑自然都唔会喺一个地方唔喐噶啦。
2: 但系年轻人冇听入耳，佢心谂一定系因为我嘅记号唔够准确，先至会揾唔到。于是佢喺河嘅岸边徘徊，一次又一次跳入河里边，试图寻找佢心爱嘅宝剑。时间流逝，年轻人逐渐咁老去，佢依然喺河边寻找紧佢嘅宝剑，但系最终都一无所获。
3: 变成了邻居茶余饭后的笑话。

下午四点半，香港电台由朱今天为您播报本节经济行情。恒生指数报25937点，升269点，升幅1.05%，总成交金额2402亿，七千多万。恒生国际指数报8622点，升90点，升幅1.06%。上证综合指数报3967点，升27点，升幅0.67%。深证成分指数报14317点，升6点，升幅0.04%。十大成交金额股份：3033南方恒生科技4.82块，升5分4；2800盈富基金26.42块，升2.6；700腾讯控股481.4块，升2.6；9988阿里巴巴126.7块，升2.9；1888建滔基层板35.72块，跌2.64块；2513智谱1252块，升6块；100 Minimax 322.4块，跌4块；7709 Excel 二南方海力士28.7块，跌2.36块；2828恒生中国企业88.7块，升7.2；1810小米集团27.62块，升5.6。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7.846，日元158.5，瑞士法郎0.808，加元1.394，人民币6.745，英镑对美元1.35，欧元对美元1.157，澳元对美元0.7。

0: 请立刻拨打182026核实他们的身份，慎防诈骗。认清来电号码182026和短讯发送人 #CNSD。谨记，统计员不会搜集你的身份证、银行或信用卡资料。
1: 快点快点快点，
2: 哎呀，这么着急干嘛呢？
1: 因为我要听普出校园精彩呀。
3: 普出校园精彩，主持天籁姐姐、钟钟哥哥、 Crystal 姐姐。
4: 这里是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普出校园精彩，我是天籁姐姐，
1: 我是 Crystal 姐姐，
2: 还有我钟钟哥哥，大家下午好。
4: 下午好。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带来了一个成语故事，叫刻舟求剑。
2: 嗯
4: 啊，这个人啊，听的时候还觉得
2: 哎，
1: 好像有点聪明，但不多。
4: 聪明吗？
2: 但有些时候，我觉得对于外国人而言呢，我们这些的成语就好像一个压缩包。每一次都是，哎，我们好像只有四个中文字，
4: 嗯，
2: 但是一讲出来，好像向对方抛出了一大堆的一个典故。
4: 就是你要解释一个成语，可能要用就是一段来，
2: 对，
1: 是，去直接把故事讲给他听吧。
4: 就这四个字，其实就讲了一个故事。
1: 是，
4: 对，但是我就想到了一个广东话哈，在。唔识转播啊，
2: 唔识转播，
4: 不会，就是有点
2: 不
4: 懂变
2: 通
4: 啊，不会转弯，这个脑子就好像有点一根筋的感觉，
2: 卡卡的。
1: 是，
4: 但是我觉得，小的时候确实会有这样比较童真的时候，
1: 是，
4: 就是觉得，其实我小的时候听，我是觉得这个故事是没什么问题的，就啱啊，咁喺呢度跌落去，
2: 就在这里刻个，
4: 对啊，闹翻佢咪得咯，哎，后来长大了以后才知道，原来不是这个样子，不知道我们收音机前的小朋友们能不能够理解到底是为什么呢？其实我觉得没关系，如果你理解不了，现在很流行什么动手做嘛，做一个小实验，你试一试，对不对？在家里面，当然了，尽量在家长这个同意下哈，比如拿个脸盆呐，
2: 对，
4: 然后模拟一下，那同学们就知道这个应该算是一个科学的知识，到底是为什么了？
2: 没错
4: 啊。那今天呢，我们除了跟大家分享这个故事之外呢，也想从故事当中呢，跟大家呢学习一些语言上面的知识。
1: 没错，那么我们今天呢，也邀请到了来自香港都会大学语言研究与翻译系的楚维萨老师来跟我们讲一下这个。一个刻舟求剑的故事里面有什么样的英文单词可以学习啦？
5: 在很久很久以前，从前我只懂公主，过住幸福快乐的生活啦。
3: Are you ready to listen to a story?
5: 两文三语，
6: 两文三语，
3: 两文三语说故事，主持钟钟哥哥 ，Crystal 姐姐。
1: 欢迎各位小朋友来到今天的两文三语说故事，我是 Crystal 姐姐。今天呢，我们听到一个全新的中国传统故事啊，叫刻舟求剑。那今天呢，我们听完三个版本的故事之后呢，也要来学习一下英文单词哦。今天我们也邀请到了来自香港都会大学语言研究与翻译系的楚维萨老师。
7: 大家好。
1: 楚维萨老师，这个楚国的年轻人他好像有点固执，导致他好像发生了一系列的困惑，那在这个里面我们又能学到怎么样的一些英文单词呢？
7: 好啊，我们来看看，在固执方面呢都有一些的词汇啦，或者短语啦，可以表达的。首先我们平时最常用讲固执的呢就是这个字 stubborn。 那例句可以这样说， Oscar can be really stubborn once he's made up his mind. Don't try to argue with him. 即是呢，一个人如果是比较固执的话呢，就是他已经决定了一样东西呢，你就很难去改变他的想法。
1: 听不进去了。
7: 是啦是啦。咁又或者呢，我哋可以话呢 ,dig one's heels in something.、即是呢那个短语呢，其实呢度是形容緊一个情况啦，好似你将你的脚踭去踩落去个地，踩到好入咁样，系嘛？系啦，系啦，吓。
1: 咁把脚扎进地里面
7: 啦。系啦，咁呢个都系表示嗰个人咧系比较固执啦，唔识得变通。你谂下个脚踭已经顶实咗个位，系咪好难？

0: 改变佢个路程啦，系啦，咁譬如话呢一句啊 ，The salesperson dug her heels in and would not lower the price. What should we do？ 即系呢一个售货员咧，即系一啲都唔识得变通，少少都唔肯减价、啊，咁样、啊。咁另外有一句咧，亦都可以系类似嘅意思嘅、就系 be like talking to a brick wall。啊、即係好似對住一埲牆講嘢咁喎，係啦，咁你話係咪即係
1: 冇用？
0: 係啦，冇用啦。咁中文有少少可以用到啊呢一句對牛彈琴、
1: 哦
0: 啊、有少少咁嘅意思係咪？
1: 就是你跟他說，其實他一點都聽不懂。
0: 係啦，係啦，係啦嚇。咁如果例句我哋可以咁講 ，If I were you, I wouldn't waste my breath pointing out his mistakes. It's like talking to a brick wall.
1: 嗯，好像在跟墙说话。
0: 系啦，指出都冇用啦。
1: 那他遇到了这，就是他这个固执的性格嘛，导致他了有那么多一系列的一些疑惑，他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
0: 系啊，
1: 疑惑这个或者困惑这个字，我们可以怎么说呢？
0: 好啊，咁啊，困惑呢一种嘅情绪咧，咁我哋首先又系比较常用嘅咧，就系 confused。
1: 是的，
0: 吓，咁呢个字咧，除咗系表达即系困惑咧，都可以表达一啲比较混淆啊嘅意思，好容易混淆咗。意思啊，譬如话呢一个例句啊 ，I'm confused because Aubrey sounds similar to Audrey、啊、有两个人名、哦，一个咧就系 Audrey 啦，我哋有时听到即系 Audrey Hepburn 系嘛，又或者另外一个咧就系 Aubrey， 咁啊两个名好似咁样，所以佢就好困惑啦。
1: 哦，就读音很像，所以导致他可能说的时候不知道到底是在叫谁。
0: 呢一种嘅困惑咧 ，confusion 唔一定系一种非常之负面嘅意思嘅，即系纯粹就系、一种系啦系啦系啦吓。咁啊，另外一种咧就系 at a loss 嘅意思咧就系、是好似都唔知点样样去帮呢一个情况去解决佢咁样样。
1: 哦，
0: 系啦。咁呢个咧就如果讲 confuse 咧，同佢比较咧，呢、這、一个咧就有多少少嘅困惑嘅情绪啲添。系、啦。譬如话咧，嗱 ，at a loss 咧，好多时我哋要加喺前面加一个 verb to be。Verb to be 即系 am 啊、is 啊、are 呢啲咯吓。咁譬如呢一句 ，I am at a loss because many students haven't studied at all for the midterm exam。系啦，话老师系咪咁？有时就觉得啊，点解啲学生都唔温书就嚟测验嘅咧？系啦系啦，咁我就觉得都唔知点帮佢好啦。咁啊，除咗 at a loss 之外咧。再進一級的那種的困惑呢，我們可以用 bewildered， 即是剛才我們故事裡面出現過的這個字，
1: 是
0: 就是那個人跳下去在那個位置而找不到那個把劍，是不是？是的，那他就非常之困惑了，那是一個比較強烈的一種的情緒啦、不過這個字呢也都可以說比較書面語多一點
1: 的、
0: 是的，就是有一點文學一點的味道了，
1: 是的、
0: 例句可以這樣寫，The instructions he gave me were so complex, I stood there bewildered in the middle of the huge airport. 啊，即系原本嗰个人想俾一啲好仔细嘅教我行嘅一啲指示啦，点知嗰啲指示咧，哇，好复杂啊，令到我咧直情喺个好大嘅机场入边，直情系都唔知点揾好啦。咁另外一个字咧就系 puzzled。嗱呢个字咧。那個程度上呢就冇 bewildered 咁犀利啦，純粹呢就係、好似有一個問號喺你個面上面咁樣啦。
1: 係、這個詞不是代表拼圖嘛，
0: 係啊 ,puzzle 呢其實呢就係一啲嘅各式各樣嘅一啲嘅遊戲啦，可以話下。即係譬如話拼圖啊，甚至乎一啲 word games， 譬如話填字嘅遊戲啦、或者係嗰啲腦筋急轉彎嗰啲 brain teasers 呢、呢啲都屬於一啲 puzzle。puzzle 嚟嘅，
1: 系啦，是一个类型
0: 嘅，系啦系啦 ，puzzle 就系令到你要起初睇落去唔明白而解决佢，揾一个答案咁嘅意思，系啦系啦，咁所以 puzzle 可以咁样用，可以用作一个动词咁样、或者系或者系副词啊咁样啦，系啦吓，咁譬如例句就咁样 ，He looked puzzled when locals started speaking Spanish to him， 啊，即系如果佢咧系唔识西班牙文嘅、去到嗰个地方，啲当地人。我 就猛咁同佢讲西班牙文喎，咁佢个样就会一个大问号啦。系啦系啦，
1: 好，嗯，那我们今天呢学到了一些困惑啊，一些固执的英文，那在小朋友的以后的一些写作啊，或者说是生活的用词里面，其实我们也可以更加的多样化，也不一定非要用可能我们经常学习到的那一个，有这么多不同的可以表达不同方式，可能固执就有很多种的表达意思，我们也可以学习到，在未来我们的生活中也可以用得到。那么我们今天的英文单词就学习到这里了，下个礼拜的同样时间也会有英文老师来跟我们分享更多的英文单词。拜拜，楚威斯老师，
0: 拜拜。

0: 就以前从此
1: 我只懂公主
0: 过住幸福快乐的生活啦。
2: Are you ready to listen to a story?
3: 两文三语，
4: 两文三语，
2: 两文三语说故事。主持：钟钟哥哥、Crystal 姐姐。
5: 谢谢楚丽莎老师给我们带来的一些英文单词，讲了一些关于固执还有困惑的一些英文的单词。
6: 好，那也承接着啊，楚丽莎老师讲的一些英文单词呢，其实今天呢啊，也想和大家分享一下，哎，我们今天讲这个刻舟求剑这个故事呢，有没有一些近义词哈？我们首先想和大家分享一些近义词。
5: 好的，
6: 比如说哈，最贴近它的这个如果我们侧重在它。不知变通，很固执的这个情况下呢，有一个的和它很相似的一个成语叫做墨守成规。
5: 哦，墨守成规、
6: 就是形容很死守一些老规矩哈、不肯改变。就说旁人都叫他喂，不是在这里啦，你刻在舟上面其实没有用的啦，那把剑已经被这个水流冲走啦哈、但他也不理哈、他用自己的旧方法，觉得这样就可以
5: 找到
6: 那把宝剑。
5: 是的，
6: 另外比如说哈，一些情景很相似的哈，因为成语呢有一些是肯定是有一些情景在里面，比如说守株待兔。
5: 哦，
6: 我们也之前有讲过这个故事嘛，
5: 是的，
6: 就是也不知变通啊，妄想着不劳而获，等待奇迹发生。
5: 没错，
6: 这个也是用了一些一次一招吃遍天的一个感觉，就是 有个兔子自己撞树了哈，然后就可以每餐一顿。这个人也是我在这个船上面刻完之后，他让我的感觉就是他好像每一次都是这样做的。
5: 哦，可能找到过一次就觉得以后都这样都 OK
6: 了。对啊，当然我们不知道前文后理哈，但我们不知道他之前是不是有试过这样子哈，但是他让我的感觉就是这样子。对于一些方法呢，就觉得肯定是这样子的了。
5: 是
6: 哈，那另外比如说画地为牢也是了。比如就是受到固定的范围或旧思维不敢去超越哈。以前为什么会有画地为牢呢？就是说以前古人在地上画个圈就当是坐牢了
5: 啊，
6: 是一个囚禁还有惩罚犯人的一个方法，就是在地上画一个圈圈，你站在里面，我罚你不能吃不能喝哈，站在里面吧哈。但现在的这个比喻呢，就是那个人受到了一些环境和规定的限制，只在这个规定范围内做事。形容那个人呢就很保守，画地自限，就限制了自己哈，也不接受其他的一些新的一些尝试，
5: 有种在自己舒适圈的感觉。
6: 没错啊，你看旁边人都叫他不是这样子，但他也偏偏不听，就可能也是受到了这些限制吧哈，受到他自己不敢去尝试的一个限制，或许也不想听别人的意见。
5: 是的，
6: 好，那所以我们有些时候做人还是要求变啊，多点的创新创意出来哈。
5: 没错，
6: 那好，刚刚我们的老师呢也和我们讲了一些有关于固执的一些英文单词那钟钟哥哥呢也是找来了一个粤语方面和这个固执有关的一句话吧。
5: 好的，
6: 叫做死牛一边颈。
5: 哦，很熟悉啦，
6: 很熟悉对吧哈。那这句话呢，就是形容当某个人很固执的时候呢我们粤语就会用死牛一边颈来形容那个人啦。那但是为什么会用牛去形容他很固执或者叫好硬颈呢？因为呢在这个的以前的农村社会牛是非常重要的生产工具。你看我们以前都不会杀牛的。
5: 是。
6: 那牛很重要，它帮我们去耕地去犁地等等那所以呢它也是代表了很勤劳任劳任怨的一个象征。走起路来呢也不会拐弯你叫它直走就直走就最好啦，因为帮我们去犁地，要帮我们去翻松这个泥土的时候呢，你当然不希望它左歪右左歪右拐这样子对吧，你当然希望它直走对吧。那而且呢这种牛这种生物呢，它的脖子也不大去转弯的。
5: 是吗？
6: 除非它自己想。要不然的话呢，他就很固执的，他就往前走哈。那所以如果想用人的力气去拉动牛的头呢，其实是很难的。他那么大只对吧哈，有力气哈。牛力嘛，你有听过我们那个人一身牛力，就是形容他 很大力气，
5: 是的，
6: 好像牛一样哈。那所以呢，有些时候我们面对这样固执的一个情况呢，啊，人就会说他硬颈，好似牛咁咁硬颈啦。啊，那有些时候呢，哈，这个牛也会发脾气。这样子哈，那也会用牛精来形容那个人，哎，我好牛精啊，我成日都发下脾气噶，咁样。那所以呢，有些时候呢，我们就会用这个死牛一边颈去形容这个是固执的最高境界了。
5: 哇，最高境界。
6: 而且呢，有些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哈，这个和生物现象有关，就是当一头牛死了之后哈，它的脖子呢就歪在一边了，
5: 是，
6: 它肌肉已经僵硬了。那在这个时候呢，如果我们妄想以人力去帮它人为的扭动或转动它的脖子的话呢，基本上也没什么可能了。那所以呢对于太过固执的人呢如果我们想形容他这个脾气或他的这个性格很固执，就可以用到这句话了。
5: 好，
6: 死牛一边颈，
5: 固执的不行啦，
6: 非常固执哈。那当然哈，我们也想和大家说多一点，延伸多一点。哎，如果我们真的是想要去拖动那头牛，那他又这么大力气，我们可以怎么办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一些的漫画作品或是在实际上有看过一些牛，它鼻子不是有一个
5: 环
6: 钉个鼻钉、有个环在那个地方啊，那究竟有什么的作用呢？原来就是为了人类方便控制这头牛所帮它钉的一个鼻环。那为什么要钉在它鼻子那个地方呢？我们可以看着有些人呢就一牵那头牛就会跟着走了，因为它的鼻子呢钉鼻环的那个位置呢是很敏感的一个部位、对牛来说那所以呢，如果我们一牵它的时候呢，它就会哎呀好痛啊，那所以呢它就要跟着你走了、所以呢这个鼻环呢是容易是让人类去控制牛的一个方法。那另外一个呢就是为什么要钉在那儿比如说有些时候如果你惹恼了那头牛，它想撞你那如果有个鼻环的话呢，你就可以立刻拉它因为它痛，他就会停止他发脾气所做的一些后果哈。那另外哈，比如说有些时候我们一些的农民伯伯们他去耕田嘛日常管理的时候呢也是很方便去拉这头牛，因为他有个鼻环他就会很容易受到我们的控制了。
5: 是。
6: 但是呢现在的这个现代化的畜牧业呢就已经是很少这种鼻环的了。这种鼻环呢可能通常会建在乡下的地方会去使用。因为现在一些大规模养殖的话呢就不再会每一个牛都要钉个牛环了，会有其他的管理方式去管理这些牛。那所以呢我们也可以去多多认识有些牛为什么会打了一个
5: 鼻环
6: 在它的鼻子上呢原来是方便人类去控制它的一些行为。不要让它去伤害到其他人或动物，因为牵着它它就会痛，那它就会停止它的一些行为了。
5: 是的，
6: 这也是一个方法哈，去控制它，不要叫它咁硬颈了，痛就会停止它的行为了哈。那所以呢，今天呢也是想和大家分享，一个就是我们的这个一些禁忌的一些成语啦，比如说墨守成规守株待兔，画地为牢这些成语啦。另外就是我们学了这个粤语的这句话谁咬一边颈，形容很固执的人。当然呢延伸阅读一下，就是为什么牛有些牛会有鼻环今天就是想和大家说一说这些内容啦。
5: 谢谢楚玉桑老师，也谢谢中中哥哥 Crystal 姐姐。那我们今天呢就为大家分享了这个刻舟求剑的故事那我们每个月也希望呢，我们除了因为之前好像呢都是比较多童话故事，
6: 是，
5: 我觉得成语故事也是我们小朋友们很需要去学习去了解的，我们用更有趣的方式，用不同的语言展现给大家，
6: 也是我们文化历史一部分，
5: 没错，
6: 多多认识
5: 每逢周一的播出向人精彩继续会有两文三语说故事的环节。那今天节目时间先到这里了，明天下午再见，拜拜。

0: 下午五点，香港电台由郑子燕为您报道本节的新闻。警方今天展开为期两个星期的交通执法行动，其中西九龙总区交通部将会采用无人机协助执法，呼吁驾驶者遵守交通规律，切勿心存侥幸，以免意外发生。今年上半年，全港总共录得59宗的致命交通意外，按年大幅上升 44%。 警方分析认为，司机不专注驾驶是致命交通意外的主要成因之一，行动重点打击司机不专注驾驶的相关违例行为，包括胡乱切线、开车的时候使用手提电话、长期占用快线以及紧贴前车等等。西九龙总区交通部除了出动隐形战车之外，也采用无人机在联翔道以及西九龙公路高空巡逻及录影执法，警方会因应情况及时截停违法司机或在稍后检控。薄扶林裕多利道550号碧瑶湾发生伤人案，一名保安以及外佣受伤送院。警方早上九点多接报，表示有人持刀刺伤大厦保安和一名的外佣，保安的手部受伤，外佣的背部和颈部受伤，两人清醒送往玛丽医院治理。警方之后拘捕该名持刀男子，并在现场捡获一把28厘米长的刀，案件由西区重案组跟进调查。警方成功打击一个援交诈骗集团，牵涉总共80宗的骗案，涉款超过620万元。行动当中4男4女被捕，包括主脑以及骨干成员。警方表示，有关集团在2024年开始运作，以包养为名，同时操控社交平台账户，以每月5万到7万元的报酬诱骗对方签订保密合约，在聊天群组假扮律师和富豪，令受害人逐步跌入陷阱，甚至被二次诈骗。受害人过半是女性，年龄介乎19到41岁，当中也有教师及医护人员等专业人士。警方呼吁市民切勿低估骗徒的手法。劳工处宣布对华嫂冰室太子有限公司实施行政制裁，及时终止已经提交的补充劳工优化计划输入劳工申请，并从即日开始拒绝处理公司随后一年在优化计划下提交的申请。发言人表示，经调查之后，劳工处确定上述雇主在申请输入适应生、初级厨师以及洗碗员的本地公开招聘期间向处方提供失实资料，违反优化计划的规定，因此被施加行政制裁。天气方面，广东天气普遍晴朗，在本港方面下午天气极端酷热，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7度或以上。在下午的4点钟，热带风暴白海豚集结在南昌以东的大约200公里，预料会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华东内陆并逐渐减弱。本港地区今天晚上和明天的天气会是大致天晴，明天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5度，新界再高2-3度。明天稍后局部地区会有骤雨，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三及星期四，市区最高气温约33到34度，新界再高2-3度。星期五至周末期间有几阵的骤雨。现时路德室外气温35度，相对湿度47%，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另外，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在下午的5点钟继续生效，表示部分工作环境下的热压力颇高，请各位采取适当的防暑措施。香港电台本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财经方面的情况，恒生指数今天收市是报25,937点，升269点，升幅为1.05%，总成交金额2402亿，7000多万。恒生国企指数报8622点，升90点，升幅为1.06%。上证综合指数报3967点，升27点，升幅为0.67%。深证成分指数报14317点，升6点，升幅为0.04%。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3033南方恒生科技4.82块，升5分4；2800盈富基金26.42块，升2.6；700腾讯控股481.4块，升2.6；9988阿里巴巴126.7，升2.9。1888建滔基层版35.72块，跌2.64块；2513智普1252点，升6块；100 Minimax 322.4块，跌4块；7709 XL2 南方海力士28.7块，跌2.36块；2828恒生中国企业88.7块，升7.2；1810小米集团27.62块，升5.6。外币对港元的现卖价：美元7.846，英镑10.595，瑞士法郎9.709，澳元5.547，加元5.629，新西兰元4.627，欧元9.071，每百日元对港元4.94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979。港金报40720元，比上日收市升555元。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为4347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的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
3: 1 2 3 4 5 6 7，
4: 楼宇和沿街商铺业主必须按拆享物业估价署编配的门牌号安装门牌，方便商业活动、公职人员执勤和市民找地方。
5: 门牌要安装在显眼的地方，每个号码最少4厘米宽、5厘米高，字体要清晰。
4: 门牌破损了就把它换掉。
5: 门牌没装好，最高会被罚款2000块和监禁6个月。
6: 一旦个通胀预期形成咗嘅话咧，央行佢又要担心通胀、失业率增加，个滞胀嘅可能性咧，会令到美联储决策动弹不得。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下午1点，午间新闻财经直击港股午市时段。
2: 下午5点，一线金融网捕捉华尔街风向。
1: 主持刘明正，
2: 携手一线财经专家团队，为你掌握港股，
1: 直击美股，
2: 走在投资第一线。
7: 太阳计划2026结业礼，
8: 106位太阳使者今个暑假参与过工作坊，了解传媒工作，去到新疆认识中华文化。
9: 在8月13号星期四下午2点半，他们会去到东九文化中心出席太阳计划2026结业礼，
8: 和现场观众分享珍贵回忆，
9: 见证太阳使者的有共情，
8: 亦期望继续向梦想启航。
1: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股票交易所鸣金收兵，
2: 一线金融网开锣登台。

0: 下午的5:09的时间呢，现在室外气温35度，现在湿度48%，酷热天气警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都现正生效。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我们今天一线金融网下午5:00时段呢，跟大家在港股收市以及美股开市之前进行市场方面的一个一线分析啊，一起来听一下到底今天专家朋友们怎么看港股以及美股方面的最新走势。今天呢，明哲为大家主持的同时呢，看到今天港股方面的一个整体走动啊，算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上升曲线，虽然这样的一个幅度方面啊，比起以往呢要慢了一些，但是呢，专家朋友们也多次重申啊，健康现在对于港股来说呢，可能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啊，所以看到最近这两天了，港股方面的一个累计升幅以及整体的一个上升趋势，不少的一些的股份呢都趁机进行了一些的回调，到底今天后市方面会如何呢？电话线上将会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专家朋友们，跟大家进行专业的分享。首先呢，将会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副主席郭思志郭 Sir 来看一下港股方面的走势情况。今天港股方面呢，收升269点，算非常的不错啊，25,937点的位置，升了1.05%，总成交2,402亿7000多万。同样啊，成交方面呢，在一个中等水平，但是今天我们看到了市场方面呢，大型的一些的科技股份呢，可以说是清一色都是上涨啊，像八宝方面呢，收升2.3%，今天市场方面呢，也比较关注他们之后啊将会不会继续的以千问啊在整个市场里面占有一席之地。同时呢，我们看到这一次的合作啊，到底在苹果官网上面阿里巴巴这一次的一个进展，会不会也为市场中美之间的一个网络平台开发了一个新的发展道路。那么同时看到呢，京东今天升2.2%，收市小米升2.06%啊，美团以及腾讯方面呢收升0.5%到1.8%。科技股份方面呢，当然今天呢也受制于一些相关一个消息啊，在不断的上升当中呢，也包括像是 Minimax 以及智谱方面在未来市场的一个营收状态。尤其最近来说啊， Minimax 呢其实对于自身的一些相关的一个系统体系呢，市场有一个重新的评价，到底这一些方面能不能够为星期三即将要出台业绩的腾讯呢带来一定的一个市场支撑了。专家朋友们也说啊，其实相比于这一些的专制 AI 模型的一些的股份啊来说呢，像腾讯阿里这些 AI 只是其中的业务，所以呢更加多的一个注视力量会放在游戏以及一年的一些的广告收入当中。那么也提醒大家一下啊，这个月之暗面呢有传说呢已经寻求北京批准的 IPO 正在受制于监管的一些的问题，预料呢最快明年有机会就可以落地了。这个相信呢对于市场来说的一个 AI 炒作热潮也是酝酿着一波非常大的一个势力。那么除此以外，今天呢我们看到啊，相关的一些的股份当中，如果说到上涨了，要提一提的一些医药类型股份。美国的法院初步禁止国防部将药明康德列入中国军企名单之后呢，现在啊大行也预料了可能不明朗的因素已经解除的七七八八。像药明系方面今天普遍都是上升3%以上啊，像药明康德药明商务方面呢，像药明康德升2.9%，位置收市盘中升超3%。那么药明生物方面升0.6%，药明联合还有信达以及百济还有汉森方面呢都是有所上升的，当中以汉森制药升4.9%，升幅比较大。今天内房股也因为北京放宽楼市政策有所加快筑底啊，内房股方面像碧桂园了，今天收升8.9%，世茂升4.4%，融创中国升4.3%。今天金股方面呢也非常有看头啊，主要也是金价站稳4300美元以上了，现在对于预期减息的一个预期呢开始降温，所以呢金股啊，尤其是有色金属、金矿以及金属股方面呢全部同时上升。但是也有专家朋友们说到，像老铺黄金这一些的一个反弹呢，大家要密切的小心，因为始终排队不等于整体的一个股市方面有上涨的一个趋势，而短时间的上涨也不一定意味着市场的一个明朗化。所以到底后市方面如何，马上为大家邀请到郭 Sir 跟大家进行专业的分享。5:00时段呢将会跟大家来看一下这一周市场方面的重点啊，像 CPI、PPI 这些的数据当然要密切留意。当然刚刚也提到了像金价这一些的类型，我们今天将会为大家邀请到外汇专家看一下一周市场的一个经济重点，将会有独立外汇分析师 Lucian Jasper 的出现。欢迎大家锁定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财经视野全面升级。
2: 携手下午一点午间新闻财经，打入港股午市时段。
3: 下午五点到六点，总结港股，直击美股。
2: 星期一至五，一线财经专家团队为您打造更全面、更贴实、更专业的财经资讯。
3: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一线金融网，祝您掌握
2: 全球市场先机。
4: 医药板块同 AI 咧都系有关系嘅，透过 AI 啦，研发更多嘅药物啦、机械啦，呢啲全部都系生物科技相关嘅趋势嚟嘅。
3: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下午一点，午间新闻财经，直击港股午市时段。
2: 下午五点，一线金融网捕捉华尔街风向。
3: 主持刘明正，
2: 携手一线财经专家团队，为你掌握港股，
3: 直击美股，
2: 走在投资第一线。
3: 投资不是盲目跟风，更不是赌博游戏，金钱本色。
0: 八月十号的一线金融网的时间呢，来到了八月中上旬的一段时间呢，我们看到港股方面呢开始进入了一个比较筑底的一个位置啊。市场方面有些专家呢其实依然比较看淡啊，像是25000点的一些水平呢有可能会继续巡回，所以呢大家对于后市方面的一个走向都听我们专家朋友们的意见，一起来看一看第三季度方面的一个部署，应该属于进取呢还是防守为主呢？港股方面，今天25937点的位置收市，升269点，升幅1.05%。下午一段时间了，港股方面的一个反弹势头在不断的加强啊。今天总成交2402亿7000多万，到底我们的专家朋友们怎么看？电话线上呢，有我们今天的嘉宾朋友将会跟大家进行专业的分享，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一线金融网，也要锁定我们专家朋友们的一线分析。有我们的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副主席郭思止郭 Sir 在这里的 ，Hello 郭 Sir 你好。
5: 你好，大家好，大家好。
0: Hello， 郭 Sir， 现在来到了八月这个中上旬的一段时间了，您是不是依然是维持对于港股方面啊比较一个我们说看淡或者说中性的一个评价？
5: 暂时来讲呢，股市是身处一个技术上的跌后的反弹之中。因为今年1月29号的指数由28056开始的下跌呢，是牛市预期的调整。咁去到6月26日嘅低位22518点，系跌咗5538点，之后出现一个技术上嘅反弹，到目前嚟讲都只系属于牛市预期调整之后嘅反弹嘅啫。咁但系呢个反弹当中咧，因为由6月26日到而家咧，已经行咗成差唔多7个礼拜噶啦。咁喺指数不断向上拉升之下咧，令到移动线嗰方面嘅表现是有少少回稳的，包括十天线已经稳守在所有平均移动线之上啦。咁但系问题就系咧，过去礼拜个大市嘅成交咧系好薄弱，得2000几亿嘅啫，即系个市系稳定咗落嚟，但系我就睇唔到个市咧有乜嘢特别嘅气氛啊，或者系动作咧会作进一步嘅推进噶。关键大家睇到啦，就好似腾讯咁样系回稳噶啦，上翻470、480，甚至挨近490，巴巴亦都上翻125、126啦。咁但系比著以往嚟讲，腾讯、巴巴一早已经系爆升咗上去噶啦，但系呢一阵我哋见唔到嘅。咁啊，至于早前咧一路热炒嘅一啲例如好似建铺啦、建铺即寻板啦，两只韩国股票嘅交易所。ETF 啦，都是曾经出现过一些不是太理性的升势的，但是现在呢都渐渐呢已经进入了一个整固啊同埋呢正常消化的阶段之中，即是说个市暂时来讲呢，我觉得呢是回稳了，但是你说会不会是突然之间出现一些什么消息什么新闻令到个市大幅度上升呢？呢一分钟我又感觉唔到，但系既然个市系稳定咗落嚟嘅，咁啊始终有一个优点嘅就系个市况咧已经挨近26000阻紧个水平，即系话咧早前咧如果个指数跌得太过残、太过低，对呢啲投资者嚟讲咧带嚟个杀伤力系好大嘅。好啦，而家上翻26000阻紧啦，账面上可能都要输，但系输少好多啦。 需唔需要減減磅呢，就真係自己決定啦。咁至於一啲熱炒嘅 ETF 啊、半導體嘅股份呢，咁經過一輪嘅厮殺之後呢，我諗最熾熱嗰刻暫時係過咗㗎啦，要俾啲時間去㗎。所以個市回暖之後呢，大家就唔好一面到啊，覺得個大市咧會大升啊，會點點點啊！我諗就啊穩定咗落嚟係件好事嘅，但係成交金額講俾我聽咧，個大市暫時嚟講咧都係只係屬於一個整固嘅格局嘅啫。咁至於中東局勢嗰邊咧，就聽到咧就話美伊雙方咧嘅協議好快落實啦，但係上一次我都喺新聞都見過啦，等特朗普就話呢個星期我哋簽個協議啊，點知講得嚟下個禮拜就一支飛彈就掟咗過去啦。咁所以我哋要睇睇個情況係點啦。其實市場而家呢一分鐘咧就都相當難測㗎，因為股市既然係身處牛市二期嘅反彈之中，反彈完過後可能都會整固或者拉鋸㗎。咁暫時你話會唔會行得太過遠呢，我又見唔到。不過心態上呢就好過一個月前啦，不斷向下沉底，而家總算見到個低位22,518係個底啦嘛。咁而家返返上26,000，感覺上都係舒服好多嘅。但係係咪時間要大手入局啊，或者奮身去買呢，就真係兩睇啦。我就都仲係有少少保留嘅。
0: 对于现在市况依然有所保留的话呢，其实刚刚国所也提到了外围很多一些的不稳定因素，如果我们只看内围呢，像是中国方面的一个经济回升，最近这段时间里面虽然有一些的政策出台，但是社会方面的一个声音回响就觉得这些政策的一个效果啊跟力度其实不是太过于理想，但始终呢像是今天了北京方面的一个这个楼宇方面的一个政策啊，给市场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强心针，您个人觉得其实内地方面一些的政策是不是真正的慢慢在体现他们的作用呢？
5: 首先来讲呢，就政策是不断呢对民生啊、对经济啊、对资产啊各方面呢都是有扶持的效应，因为民生啊很紧要很紧要，但是呢这个所谓的扶持呢，由于真的好像楼市啦，由高位来跌了不少，就算你今时今日话呢在刚性需求之下呢楼价可以暂时转定啊，一二线城市啊更加唔使讲啊，但系就都唔能够同十年八年前嗰种心态嚟相提并论噶啦。况且三四线城市嗰个楼房嘅发展过去又相当炽烈噶，咁大量嘅楼房嘅供应，但系相对三四线城市市场嘅需求咧系完全跟唔上嘅。所以即係一二線城市嘅樓市可能有少少斷定咗，但係三四線城市仲係未得㗎，所以變咗好多內房發展商呢，你兩隻央企71109華潤置地財政緊係冇問題啦，但係其他嗰啲發展商呢好多而家都仲係處於財困之中㗎，所以我唔覺得會太快會有所改善囉，所以市場嘅氣氛對內房嘅睇法嚟講呢，相对整体来讲仍然略为保守的。
0: 像今天我们看到碧桂园那些升的其实挺厉害的，您觉得现在中资相关的一些的内房会不会也是一个短期部署的一个好的一个时机呢？
5: 首先来讲呢，碧桂园啊或者是雅居乐这些呢，其实呢财政呢都还是比较紧张，但是在市场气氛慢慢回穩之後呢，稍微有少少投機性嘅炒作，我覺得係好正常。但問題呢，核心嘅問題呢，大家都要係稍等等睇一睇先，因為始終三四線城市嗰個房價呢仲係持續低迷㗎，同埋整體樓市嘅氣氛呢，我諗暫時嚟講最多就話回穩咗落嚟，但係你要回復返一个复苏的阶段呢，我觉得不是那么容易的一件事，但股价都不知道在受到市场气氛影响呢，会稍微做好一点。
0: 这两天听到有专家朋友们在说工业股，其实国小现在目前怎么看呢？工业股主题性强嘛，还是更好的其实我们可以看在其他一些的中上游方面的一些的股份呢？
5: 我諗呢，就以往呢工業股就係當道嘅，因為當其時未有什麼新經濟股，乜嘢都未有㗎嘛，但係而家新經濟都變
0: 可以看在其他一些的中上游方面的一些的股份呢？
5: 我諗呢就以往呢工業股就係當道嘅，因為當其時未有什麼新經濟股，乜嘢都未有㗎嘛。但係而家新經濟都變咗舊經濟啦，反為大家呢對芯片啊對半導體嗰方面嘅睇法呢係比較積極。事實上自從 AI 開始高速發展之後呢，對芯片對半導體對記憶點嘅需求大得好緊要，亦都做走呢個板塊呢是在資金追逐之下呢是充滿投機性，但是沒有辦法，市場的需求實在大得很緊要。我想呢工業都要是，如果一些很傳統很傳統的工業呢，我覺得就真的沒有太大的爆炸性的想像空間，但涉及一些芯片那類高科技的工業方面的發展呢，可能會帶來市場一定的憧憬的，所以大家睇法都要有少少分开的。
0: 这一些的高科技方面的一个憧憬当然大家要看的，尤其是您刚刚所提到这一些的芯片方面的公司，哪怕是行业可能呢会出现一些我们说过度投资的一个情况，但是呢芯片制作还是要持续的，像是一些我们说有色金属在里面投用，还有这一些的电能方面的一个投用，您觉得这个故事线路在现在这样的一个时刻还成立吗？
5: 其实呢就线路方面啦，包括呢就 AI 嘅大模型嘅发展呢，对电能啊对电嘅需求都大得好紧要嘅。但呢啲系好传统嘅工业嚟㗎，但系喺而家呢分钟不论系经济啊，不论系工业上嘅需要啊，同埋 AI 嘅大模型嘅运转呢，都需要大量嘅电能啊电力嘅提供㗎。所以虽然话一众嘅传统嘅电能嘅股份啊，能源嘅股份冇太多嘅想象空间，但系市场的确对呢方面咧有好大好大嘅需求，所以理论上咧就作少少中线嘅部署，亦都冇乜太大嘅问题。但系又讲到尾啦，想象空间始终系集中喺啲芯片啊、半导体嘅股份身上面。相反，梁光提供能源嗰啲咧系好嘅，但系就冇太多想象空间咯。做部署梗系冇问题啦。
0: 是，想象空间固然重要啊，但是现在其实对于芯片的类型的股份呢，有部分的投资者依然还困在了之前市场过度投资的状况。其实我所现在觉得，是不是真的已经过去了？可以从基本面、从整体开始重新看呢？
5: 第一个浪已经系过咗噶啦，咁啊呢个冇法子争议，因为咧当其时市场气氛系好炽热噶，不论华虹半导体啊、中芯啊，或者 ASM 啊、52啊，甚至乎其他嗰啲一啲相关嘅股份啊，都系升得好犀利噶。咁但系你冇错，至未来嘅需求系好大，但系后一个阶段嘅上升绝对系投机噶。好啦。而家喺高台攞咗一啲貨喺度，又冇做指示減磅，咁你以後嘅日子就會難捱啲㗎啦。就算呢個工業係要向前行，但係自己高追咗，係咪公園翻上去家鄉價？我睇唔係咁易㗎啦，要俾啲時間㗎啦，真係俾啲時間。所以投機上面，我成日奉勸大家，10% 咧就開始要減1/3，再落咧就減多1/3。到最後可能都仲有1/3喺手，但你總好過成碌貨喺高台一路坐住個手貨捱到落低價嘛，係咪？所以呢度嘅投資者真的要學識呢一點，叫做風險管理，真係要做㗎。
0: 風險管理啊，很多的一個大上升浪的時候都教會了我們很多一些的經驗，而這一次呢，市場方面看的是。

0: AI 模型，未来呢有可能像是这一些AGMHJ 这些的大型的科技类型的股份呢，可能都会在 AI 模型里面占有一分地。您自己个人其实怎么看他们现在目前的一个股价，其实在一个比较低位的位置，尤其即将公布业绩的腾讯，他们会不会也会在这一段时间里面借着 AI 这个势头再往上涨呢？
1: 其实啦，包括咧就巴巴都有好重嘅 AI 嗰方面发展嘅，但大家对佢哋嘅睇法都系比较保守，即系其实定位真系好紧要嘅，十几倍嘅市盈率，腾讯巴巴估值一啲都唔贵，但大家都认为佢比较多啲系传统嘅业务，冇太大嘅上涨空间，翻回资金咧投放一啲咧充满想象空间、充满投机性嘅话咧，就吸引咗好大量嘅熱錢嘅流入，但我都係奉勸大家啦。
0: 嗯，
1: 騰訊好，巴巴好，現價買落去有少少反覆嘅風險，但係咧始終現金流穩定啊嘛，同埋估值唔貴啊嘛，就好過咧單方面將全部嘅資金咧投放曬一啲咧充滿投機性嘅芯片股度，芯片股我哋掹下車邊買少少冇傷過，但係全身投入，你真係要做風險管理。反为腾讯而家升到400多元，系暂时过唔到500元嗰边，但系要下行空间亦都唔系话太多。反为我觉得咧，买少少摆喺度咧作部署咧，其实问题应该都唔会太大。况且腾讯咧手游啊，或者系网上广告嘅收益嘅现金流都好稳定，只不过冇爆炸性嘅想象空间咁解啫嘛。
0: 嗯，了解。那么最后还有30秒左右时间，想请教一下国帅比亚迪方面啦，电动车很长时间没人谈啦。
1: 咁比亚迪呢就其实个债都仲系比重嘅，都仲系600多亿，咁都有待改善啦。但近期我见到香港都用到好多比亚迪嘅车，都系好靓喎。咁希望佢嘅财困呢慢慢有所解决啦。但作为个投资者揸个比亚迪，你会好好享受。但作为个小股东呢，你就要俾多啲耐性去持有啦。我哋都希望佢慢慢做得好少少。不过始终600多亿嘅债呢都真系有待改善。这方面大家要留意了。
0: OK， 谢谢郭 Sir。那么刚才有个股份您个人持有吗？
1: 我没持有的。
0: Thank you， 郭 Sir。那我们下次再见，
1: 拜
0: 拜。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来到下午的5:30，由子妍呢和各位关注一下最新的交通方面情况。首先呢，在黄珠路往屯门公路方向呢，近着友爱村呢是有坏车的，现时呢部分的行车线是受阻，车龙排到龙富路近着启树学校。鱼门道往旺角的方向呢，近着观塘法院大楼的中线就有坏车，现时车龙一直排到观塘警署的位置。而较早之前，狮子山隧道往沙田方向，管道当中的交通意外已经清场，全线也已经重开。现时窝打老道的车龙是排到沙福道上桥的位置，还有龙翔道往全温方向转上去狮隧的车龙呢，就排到竹园道的。关注一下其他隧道情况，红隧刚到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排到桥面的灯位。红隧九龙入口靠近管道入口的位置呢比较慢车。关注到港岛区的路面情况了，皇后大道中近着中环街市是比较多车，车龙呢排到花园道。九龙区方面，渡船街天桥往加士居道近着骏发花园一段慢车，歌河老街往深水埗方向近着南昌街至成大邵逸夫创意媒体中心比较多车，在伟业街往九龙湾方向近着维乐街足球场是比较多车，车龙排到茶果岭道近着天后庙。新界区大埔公路沙田岭一段往大围的方向呢，进至九龙水塘比较慢车。提提各位留意封路措施了，卫理道由于有水管急修，往窝打老道的方向进至金世博道的慢线是封闭的。另外同时车辆是不能够右转去军仪峰，请各位开车的朋友留意现场的指示。最后也提提各位留意几个的安全车速位置，包括是有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去深圳湾的方向，大榄隧道出口去元朗的方向，还有江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的方向。现时路德室外气温35度，相对湿度50%，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在下午的5点也是继续生效，表示部分工作环境下的热压力颇高，请各位采取适当的防暑措施。香港电台本

0: 继续回到我们今天金融网的时间呢，下午的5:34了，请注意啊，酷热天气警告还有工作暑热警告依然是继续生效的。现在室外气温35度，相对湿度49%啊，在室外工作的听众朋友们要密切小心了。同时呢，在股市方面，其实我们也应该继续的小心下去啊。像刚我们的郭思志郭 Sir 在说到了，对于整体港股以及整体环球市场来说呢，外围经济依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疑点啊。现在对于地缘政治所带来的不稳定性，也令到现在目前呢港美股方面面对了一定的挫折。那么到底对于后市方面将会怎么看呢？今天我们将会继续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专家朋友们，从外围的形势跟大家进行专业的分享。马上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外汇评论员，也是我们的资深外汇分析师卢准 Jasper 呢，跟大家一起来看一看最近这段时间里面呢外围市场方面的最新走势。这个星期将会有 CPI PPI 方面的一个数据公布啊，这一次的就业方面的一个疲软的数据呢，其实从上个星期开始也令到整体黄金方面有所反弹，所以今天呢港股方面有色金属以及相关的一些的金矿股份呢也有一定的一个上升走势。但是非农就业方面的一个疑虑已经除平，但是呢对于现在目前的美元是不是真的可以完全看好呢？中东方面一些的问题又继续的牵扯不断啊，所以马上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专家朋友们一起来看一下最新市场方面的最新走势。那么从数据以及从环球的一个外汇形势跟大家来看一下经济方面的最新走势，欢迎大家关注一线金融网。
1: 财经视野全面升级，
2: 携手下午1:00午间新闻财经，打入港股午市时段。
3: 下午5:00到6:00，总结港股，直击美股。
2: 星期一至五，一线财经专家团队为您打造更全面、更贴实、更专业的财经资讯。
3: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一线金融网，祝您掌握
2: 全球市场先机。
4: 做設備的公司啊，定係真係賣晶片公司，都係俾半導體嘅嗰個周期性佢壓制住，咁所以就算短期增長可以好驚人，但係長期都會擔心 high base 或者係經濟周期嘅影響。
3: 香港電台普通話台下午1:00午間新聞財經，直擊港股午市時段。
2: 下午5:00一線金融網，捕捉華爾街風向。
3: 主持劉明正，
2: 携手一線財經專家團隊，為你掌握港股，
3: 直擊美股，
2: 走在投資第一線。
3: 金钱本色，透视华尔街。
0: 来到我们今天8月10号星期一的一线金融网5:30时段，今天本色啊，今天为大家主持是我明正，同时马上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专家朋友们来看一下一周市场方面的经济重点。这一次呢美国非农就业数据方面呢爆冷啊，也令到市场呢开始对于整体的一个美国经济方面好像有所舒缓，但事实到底如何呢？现在目前市场方面会有其他的一个因素能够看到未来整体美元方面的走势和趋势吗？会为地缘政治给市场带来一些的阴霾还会继续深化下去吗？电话线上为大家邀请到是我们的独立外汇分析师陆晨 Jasper， 为大家主持是我明正。 Hello Jasper 你好。
5: 哎 ，Hello， 们大家好。
0: Hello， 这个星期我们看到了数据方面好像挺好的，但是这个星期当然还有其他一些的美国经济数据即将要公布。您自己个人觉得了，现在美国的一个经济，甚至我们说到联储局方面的一个操纵，对于数据这两个字，是不是敏感度已经降到了史无前例的低啊？
5: 我谂而家你睇翻嗰个美国啱啱公布完嗰个嘅非农之后咧，你就開始可能感覺到美國的經濟呢都開始有些覺得不對路。咁啊，因為其實今年年初或者去年年尾以來來講呢，咁其實都一路都是美國嗰個就業市場呢都是有一些隱憂的。咁啊，甚至乎早前嘅減息啊都是就住呢一個嘅就業市場嗰個不穩定呢而作出減息。咁但係因為呢一個嘅伊朗戰爭爆發之後呢油價上升。咁反而呢個市場就調返轉就炒加息。咁所以而家呢個情況你見到世界杯完咗之後呢，咁個就業市場呢咁可能亦都叫做見到增張啦，就話世界杯一完咗啦，嗰啲嘅臨時就業人數呢咁結束咗，咁所以變咗呢你睇得到嗰個非農嗰個就業市場方面呢係相當之唔理想。咁所以變咗其實我自己覺得呢美國經濟呢其實已經有一定嗰個方

0: 澳門嘅程度。咁如果呢個勢頭持續落去嘅話咧，我相信咧嗰、那個經濟會進入一個嘅衰退咧呢一、這個情況咧。咁當然呢個言之尚早，咁但係肯定一樣嘢就係咩咧？經濟放緩咧，以刻鐘咧就絕對係成立嘅。
1: 嗯 ，OK， 经济相关的一个放缓，您自己现在目前怎么看？对于美国现在目前的一些联储局的操作的空间，您觉得大吗？
0: 而家现时市场方面咧，其实有少量嘅声音咧，就话甚至乎咧，美国系需要呢一个联储减息嘅。咁但系我觉得呢方面都言之尚早咧。咁你话能够加唔加到息啊？嚟紧又或者甚至乎调翻转要炒减息咧？咁呢个咁扑朔迷离嘅影响咧，我谂要睇翻礼拜三。如果礼拜三嗰个嘅美国个 CPI 出嚟嘅数字都系一个下行嘅情况嘅话咧，咁所以咧变咗我自己先觉得。就一樣嘢，第一樣嘢先炒就係咩咧？先唔好話炒佢減息先，咁但係肯定一樣嘢就係咩咧？咁啊應該就唔會加息住噶啦，咁所以變咗今個禮拜星期三睇一個情況，咁唔係星期三出嚟嘅 CPI 又抽翻上去，咁變咗咧可能都俾人感覺到咧，咦經濟就差，咁啊但係就通脹上升，咁啊所以變咗呢個滯漲影響下咧，咁啊究竟美國個貨幣點咧？咁啊所以變咗換句話講，所以都幾惡搞嘅，咁你話啲滯漲即係出現嘅話咧，你話加又理據，你話唔加又理據，咁但係當然咧，市場方面咧都可能都覺得，通脹上升，咁加息嘅理據可能會多啲。咁所以一旦如果你話星期三個通脹數據回升嘅話咧，咁先至可能咧繼續咧就炒加息。如果唔係個通脹數據真係進一步下降嘅話咧，我諗市場炒加息嘅聲音咧開始就冇咗㗎啦。所以咧變咗咧，而家目前嚟計，我只覺得咧就睇住禮拜三嗰個情況而去再作判斷咯。
1: 现在美元方面开始弱了，而且现在美元的一个避险需求跟黄金方面的一个避险的一个状态呢，好像在一个差不多的一个位置上。您自己个人觉得两方的一个走势之后也会是同样的一个走势，还是有一个相反的一个比较大的张力呢？
0: 我谂而家个金价睇得到就系个美金转弱咗之后咧，上个礼拜开始转弱咧，个金价咧就全面大幅反弹嘅。咁所以变咗我自己觉得个金价个形势咧，随住美元嗰个嘅改变咧，即系话转弱咧，我谂个金价后市咧就大家不妨可以睇沽一线。咁啊，而家现时嘅情况，我相信咧，个金价就叫做星期五急升过后咧，今日叫喘定咗咧。咁啊，暂时今日亦都冇乜重要经济数据。咁但系如果你话始终睇翻整体嘅形势嚟计咧，我相信金价咧。如果你話睇翻短線嗰個阻力位咧，應該有機會會到同埋甚至會穿嘅。嗰、那個阻力位就係我睇下先啦，係4382嘅。咁如果你話4382呢一個位咧，能夠突破嘅話咧，我諗金價進一步再抽上機會大嘅。如果頭先我所講嗰個情況只真係出現，所謂咩出現咧，就係個美金繼續跌，原因就係話個通脹真係回落翻，油價亦都持續回落。咁我諗咧，嗰個金價咧有機會咧突破咗呢啲嘅頭先所講嗰個4382嘅關口之後咧，咁今個月咧有機會咧進一步咧就邁向4595啊、4560啊、4600呢啲位啊，所以大家留意住今個星期三，即係而家現時目前一個金都係個勢頭都係良好嘅。咁只不過我想講咩咧？如果禮拜三個 CPI 真係回落嘅話，我諗個金價咧就進一步咧大升嘅機會大。
1: 最近其实很多人都在说这个日本方面的一个央行啊开始出现这个干预汇率这件事情呢，很多人都把它牵涉到了美国的一个金融体系的一个问题上。您自己个人怎么看呢？现在亚洲方面尤其是日元汇率的一个波动跟美国之间的一个牵扯度越来越高了，您会怎么看这样的一个影响性？
0: 上早前嗰個美日干預嘅行動咧，咁我諗佢話對 yen 嚟講咧，確實真係咧個影響幾大啦。咁個日元嘅急升，美金對 yen 嘅急跌啦，可以話。咁但係個問題關鍵就係咧，咁以往過去好多次呢一啲嘅呢一類嘅干預咧，咁之後咧嗰個 yen 咧其實都係重新回復翻個弱勢嘅。咁而家個情況都係一樣。咁由接近1552嗰個位咧，唔好意思，一路咧個 yen 咧。咁一路跌到而家㗎喇，咁去到而家做節目呢一鐘呢已經逼近1580，咁所以變咗其實都係睇得到個弱勢繼續維持住啦。咁問題關鍵就話日元嗰個弱勢係咪嚟自美金嘅強勢呢？又唔係喎，美金又美金跌， yen 又 yen 跌，咁只不過 yen 就比美金更弱咁解嘅啫。咁所以 yen 時我只覺得呢 我就連個匯價咧，我諗個情況都係嘅幾令人擔心啊，因為始終個市場咧，即係講衰一句，即係嗰啲交易員咧，真係咬住唔放，咬住唔放就係咩咧？因為你始終而家現時你日本嗰啲嘅基本因素冇改變到啊，咁嗰啲利淡 yen 嗰啲嘅改變因素、債務啊等等嗰啲嘅情況，咁啊冇得以改善，不但止仲會惡化，咁啊所以變咗大家就會覺得日元個走勢咧，始終都係向淡居多啊，咁啊向下居多，除非你話個債務嘅情況得以改善。咁如果唔係嘅話，繼續係個市場係繼續炒作呢啲嘅債務惡化嘅因素嘅話咧，我諗對日元後市咧都係幾麻煩。咁所以就我只覺得咧，嗰、那個無論美金強弱都好啦，咁啊強更加唔使講添啦。如果美金強嘅話 ，yen 啊睇弱。咁啊，但係而家現時市場咧就以為就係話，咦？我諗住 yen 啊，我諗住美金轉弱，咁啊 yen 有運行添。哦，原來 yen 都係繼續冇運行嘅。咁所以我只覺得咧，呢、這個大家要好小心去睇住嗰個情況嗰個變化，就唔好諗住咧，美金弱 ，yen 有嗰個嘅轉勢嘅情況。咁另一邊相所謂嘅干預咧，其實今次嘅干預咧，其實都對唔係對個 yen 影響大，其實今次嘅干預咧，其實對個美匯影響係大嚇。點解咁講咧？因為大家都睇到一啲嘅報道咧，就指咧美國財政部咧要要求聯儲局咧，咁就俾日本央行或者持有美債嘅國家咧，進行一個 FIMA 嘅一個嘅操作。就係話咧，簡單嚟講咧，就係將佢哋持有嘅美債咧，就向呢一個嘅美國政府抵押。咁啊，美國政府抵押咗，收到呢筆債券之後咧，就聯儲局咧就發放資金借俾呢一個嘅國家。咁啊，等佢咧就唔使沽美債嚟套現啊，咁啊，等佢可以借美金嚇，咁啊，等佢有現金用啊。咁所以變咗呢個情況下咧，咁啊，反而咧嘅唔係對個 yen。有利，係反而對個美匯不利。咁啊，最主要因為呢個原因，呢、這個動作咧，就唔係淨係得日本會咁做咧，可能其他國家都會咁做。就算日本淨係得日本咁做咧，其實都係對美匯不利，因為始終佢咁樣做咧，會令到美國聯儲局個資產負債表咧惡化。咁啊，亦都令到個美元咧有所嘅叫供應量啦，我哋話叫供應方面咧又有所增加。咁所以變咗呢啲嘅情況咧，都有人覺得你有少少好似 QE 嘅影子啊。咁但當然佢唔係 QE 嚟嘅，咁但係始終嚟講咧，佢個影響咧，令到個美元咧有所嘅叫供應量啦，我哋話叫供應方面咧又有所增加。咁所以變咗呢啲嘅情況咧，都有人覺得你有少少好似 QE 嘅影子啊。咁但當然佢唔係 QE 嚟嘅，咁但係始終嚟講咧，佢個影響咧就同 QE 咧。好大好接近就係咩呢，就令到個美匯會弱。咁但當然就局限個美匯，就唔係話哦佢因為佢唔係真係 QE 呢，如果真係 QE 話當然對金啊對美股啊都有利啦。咁、但係佢今次呢局限呢咁樣嘅叫做 FIMA 嘅操作呢，咁只係局限呢就對美匯不利嘅啫。咁所以變咗呢呢個影響呢都幾緊要嘅。咁所以變咗呢美匯呢而家現時呢就正正呢就係受住呢一個嘅兩邊影響啦，咁個經濟數據又唔好對佢不利。另一邊想 FIMA 嘅操作呢亦都對佢不利，咁所以整體嚟計，今次嘅美日個干預行動咧，反而咧就唔係令到個 yen 個影響有咩轉變，反而係令到個升得好地地嘅美匯咧，反而咧即時立竿見影咧就掉頭向下啊！所以我只覺得咧，今次嘅情況咧，咁FIMA 嗰個嘅影響性咧，就唔係個日元嗰度，大家要留意翻，就喺嗰個美匯嗰度。
1: OK， 刚刚其实 Jasper 也提到美债这件事情啊，其实现在大家也对于现在目前美债方面的一个倍增呢，觉得挺担心的。您个人会怎么看现在目前美债的一个债息的问题啊？
0: 美债方面呢，因为而家呢个油价落翻啦，咁啊始终嚟计对个债息方面呢都系有个嘅不良嘅影响啦，咁啊下跌，但系当然对金融市场嘅影响就正面啦，但系对美债息方面咧就负面。咁啊另一边厢嗰个嘅 FIMA 个操作咧，令到多咗人咧去呢一个嘅套现利用美债嚟套现啦，咁所以变咗咧美债方面嗰个嘅被沽售嗰个嘅压力会减少。美債被沽售壓力減少，即係代表咩咧？個債價咧就未必會有因為咁樣而去下跌。如果債價唔跌啦，咁啊不跌啊，可能咧就反升。咁啊，所以導致嘅債息咧就調翻轉，就不升反跌啊。所以最近個美最近嘅油價下跌啦 ，FIMA 嘅操作啊，咁都係對美債息咧係一個嘅負面影響嘅啊。所以美債息方面咧，我諗相信咧，而家以二十年美債息嚟睇咧，咁啊最近嗰個支持位4.6啦。咁但係我自己覺得咧，應該如無意外咧，如果你話再配合埋油價進一步下跌嘅話咧，4.6嗰個關口咧，我諗都會失守嘅。如果失守嘅話咧，我諗成個大息今次由7月份抽上嚟呢一陣咧，我諗都可能都會結束 化為烏有㗎啦。咁所以可能會去翻個咩位呢？去翻 4.3 嗰個水平嘅。咁所以變咗，我覺得美債息方面咧個後市咧，以呢一陣嚟計咧，我相信咧應該就似受壓居多嘅。
1: OK， 那在这样的一个逻辑之下呢，我们来看一下美元方面一些。

0: 那目前觉得区间波动的一个位置会在哪里呢？
1: 如果你睇翻个美汇指数咧，我相信而家现时嗰个下行嘅趋势咧，形成咗之后咧，而家只不过咧喺嗰个嘅叫做如果以睇位嚟嘅咧，系99.38嗰个位咧系有个支持嘅。咁当然上位亦都有一啲嘅阻力啦，上位就系100.058啦。咁所以但系我觉得呢两个位咧，上位破嘅机会相当之机会渺渺茫。咁反而咧。破下位機會大，如果破下位機會大嘅話咧，再配合埋債息下降嘅話咧，我諗下個支持位咧要去到98.75咧先至有支持。你一旦你一個唔該再破埋位落嘅話咧，咦咁啊會唔會再落翻去五月份嗰陣時嗰啲低位97.6咧？這個都有嘅，尤其是乜嘢咧？尤其是如果一旦星期三個 CPI 真係顯著回落嘅話，市場係。完全結束咗炒美國減息嘅話咧，咁美國減息嗰呢一個嘅概念冇咗嘅話咧，我諗個美匯方面咧有機會落到97.6嘅。
0: 嗯 ，OK， 大家要注意 CPI 方面的一个数据发送啊。那么同时呢，其实也想看一下了。最近其实美元方面的一个这样走势之下呢，我们看到人民币其实走势非常的强劲啊。这个不一定是一个好消息。其实 Jasper 个人怎么看呢？
1: 是的，人民幣的走勢其實基本上都不需要你的美匯，因為過去你見到個美匯強它還強，絕對不是說美匯強它跌，美匯弱它就升，美匯升跌都好，其實基本上人民幣你見到呢其實都是走強的，所以現在現時的情況呢，沒錯，美國大陸那些數據真的挺令人失望的，你見到那些CPI 啊 PPI 啊其實都有個放緩的情況，都有個通縮的味道在這裡，有減息降準的壓力啦，但是这些通通的负面因素呢都没有驱使到人民币的汇价那个的下跌，所以变成人民币的汇价方面呢其实呢都是继续有一个的走强的情况，当然这个大家都知道人民币的汇价呢基本上就不是完全是受那个的市场那个影响啦，因为始终国家的政策当中呢人民币的汇价呢某程度呢都受那些的中间价或者是国外那些的那些所谓的银行所看着那一篮子的货币啊，但是怎么好呢，其实睇咗藍紙貨幣嘅走勢咧，其實人民幣都係跌嘅，所以唯一你只可以理解到就話，人民銀行咁啊不過不斷推高嗰個中間價，所以你睇到就係佢有意咧放寬人民幣嗰個升值，所以亦都當然咧，亦都係再加上中國有擁有龐大嗰個貿易盈餘啦，咁呢個都係對人民幣有所利好可以話，所以你話如果以從經濟數據角度嚟計，邊個數據真係可以利好人民幣呢，就係呢一個啦。咁就係有種有龐大嘅貿易盈餘啦。所以變咗呢個個匯價方面呢係有所得益。咁所以我先覺得人民幣個匯價方面呢，再加埋如果你話呢一陣個美金真係有機會好大轉弱嘅話呢，人民幣進一步轉強嘅機會更加高添。咁但係點樣都好啦，點樣高都好啦，我都係維持翻先睇住個目標6.7先。雖然距離而家都好近啦，咁但係都要睇住去到嗰個位嘅時候呢，先再睇下啲人民銀行嘅中間價進一步有冇推高啊，定係話哇喺到6.7之後呢，嗰啲中間價呢就調翻低啲啦。咁所以呢即係話俾大家知，咦我就夠皮啦。大家就執生啦，我就唔俾佢再升噶啦。咁所以變咗呢一度去到一個平衡嘅時候咧，再睇睇有關嗰個嘅情況，然後先再定個去向啦。
0: 剛剛說到人民幣方面跟美元之間的一個關係度不是非常的大啊。我們看到其實其他國家地區的一個貨幣方面呢，聯繫度已經越來越深了。像是歐元呢，我們看到大家也正在等待着 CPI 方面的一
1: 個嘅情況，然後先再定個去向啦。
0: 刚刚说到人民币方面跟美元之间的一个关系度不是非常的大啊。我们看到其实其他国家地区的一个货币方面呢，联系度已经越来越深了。像是欧元呢，我们看到大家也正在等待着 CPI 方面的一个数据。最近呢，小幅走低在 1.155 左右的一个附近。现在市场短期呢还是看涨，但是呢，整个市球事态方面，有一些的专家觉得，其实潜在性的一个需求支撑，或是现在保持这个价位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但是还是有一些的危机在的。您自己个人会怎么看欧元的走势？
1: 欧元我想应该原因就是说会受惠于它本身基本因素都不是说很好，但当然也不是很差。那就问题关键就是什么呢？如果美汇真的全线走弱的话，欧元是其中一个几肯定受惠的一个货币可以说。我想因为个美汇指数的组合的缘故，所以变成你说欧元那个美汇那个走弱的话呢，我想欧元后市我就绝对会看沽一线的了。但看沽一线得来呢，现时那个情况都是有个观望，在礼拜三那个美国的 CPI， 但是点都好，如果你说整体来计美汇后市走弱，我觉得欧元汇价呢有机会上回1.17个水平的。

0: OK， 除了欧元以外呢，我们看到最近这段时间里面的英镑的走势当然也是十分的重要的。最近对于整体的一个英镑方向呢，很多人都在观察着到底对于现在目前英国方面的一个经济状况如何。您自己个人呢，会现在目前怎么看整体的一个英镑方面的走势呢？
1: 英镑的汇价我想同欧元嗰个情况好相近，因为最近嗰个美金转弱呢，咁啊令到英镑都有受惠嘅。咁啊尽管佢而家现时新首相上台嘅都叫做仲喺度叫做执緊佢嗰个嘅所谓嘅改革啦。咁但係市场都系继续关注緊究竟佢嗰个改革当中会令嗰个嘅债务恶化定係债务会减少。咁但係暂时又未有呢啲嘅好明确嘅一啲嘅指引住。如果当然你话见到个债务继续恶化嘅话，好似 yen 咁啦，我就唔敢去睇好佢啦。就算美匯弱咧，可能都要睇淡英鎊。咁但係yen暫時未有呢一種情況，咁所以變咗喺咁嘅情況下咧，我諗暫時都可以當佢好似歐元咁判斷。歐元升佢就睇升，歐元跌佢睇跌。咁所以變咗，我覺得英鎊嘅匯價方面咧，現時短線嘅目標當然易睇啲嘅，1.3560度咧就有個位嘅。咁但係當然距離而家呢一度好近啦。一旦呢個位都成功突破埋嘅話咧，我諗我哋先至可以睇咁叫睇遠少。但睇遠少少，其實都係講緊百零點啫，都係去到三點一點三一點三六五零度咧。咁啊，嗰度另一度咧，嗰度另一都有個阻力嘅。咁所以變咗，我先覺得呢啲位咧，大家陸續樓市要關注住咯。
0: 嗯，最近我們看到紐元方面呢，其實紐西蘭整體的一個經濟狀態啊，這個面對着一個比較嚴峻的情況，而且呢，最近這個油價方面的上漲加劇，通脹方面呢，其實大家市場方面還是比較擔心紐元後市的一個走向。您個人會怎麼看紐元的一個區間波動呢？
1: 紐西蘭元，我相信都會繼續受惠嗰個加息概念影響嘅，因為始終嚟計，我諗紐西蘭嚟緊稍後時間咧，咁啊再加息機會真係大嘅。所以如果你話問我，稍後時間邊啲國家加息機會大啊？我屈指一算咧，其實真係得澳紐呢兩個國家加息機會較大嘅啫。咁所以變咗樓指方面咧，其實都可以睇高一線嘅。咁啊樓指睇高一線，咁大家不妨可以睇住0.6個水平先啦。
0: 嗯 ，OK。那么澳洲方面呢，您自己个人又怎么看呢？因为最近时间里面呢，其实整体的一个市场方面还当然还是继续看待着未来美国方面发布一些的经济走势。但近期我们看到澳元的一个走弱，市场也觉得避险的一个情绪在不断的上升。再加上呢，荷兰合作银行现在也认为11月份呢澳储行的一个风险将会令到澳元对美元维持这个温和上升的一个偏行性偏向。您个人会怎么分析啊？
1: 我諗澳元呢一陣又做翻好好多啦，咁點解咧？因為澳元嗰、那個走勢最近好翻好多咧，咁甚至好翻個紐元咧。我諗嗰個表現上升嘅因素咧，最主要當然就係美匯弱啦。咁另一邊雙就係澳洲最近經濟數據出嚟又令人眼前一亮，又見得到就好翻好多。咁啊市場方面咧都覺得嚟緊都有機會再加息喎。咁就聽日當然市場方面就估計唔加息嘅。咁但係佢可能會有咧啲放鷹話俾市場知，暗示市場俾市場知咧就係咧嚟緊可能會再加息。咁另一邊商品價格啦，咁金啊、銅啊呢啲澳洲主要嘅大宗商品出口咧，其實最近價格都上升啦。銅價嗰邊亦都最近創新高啦。金價亦都係頭先所講嘅連番爆升啦。咁所以呢個金屬價格嘅上升咧，其實對澳元咧係相當有利，因為佢每一年都出口嘅數量都相當之大。咁所以變咗澳元在加息概念下、商品價格帶動下咧，我諗而家現時嘅情況咧，都會繼續節節向上嘅。短線有個好輕微嘅阻力位，就係、是、大約係0.7088，咁但係我相信應該就好快會破噶啦。咁如果你話破得呢個位嘅話咧，要去到0.72咧，咁先至有下個阻力位。甚至乎你話會唔去翻今年嗰個稍後個高位咧？我覺得都有機會嘅。嗰、那個高位咧就係0.7277，所以睇一睇會唔會咧呢個位咧都可以到翻，咁啊收復翻所有失地啦。
0: 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来看一下油价方面。当然大家还是在关注到地缘政治方面的一个问题，而且市场呢一直都在质疑最新的这一份的协议到底美国是不是应该去接受，还有就是这个霍尔木兹海峡方面的一个航运是不是真正的畅通无阻。您自己个人觉得这件事情其实中长期很多专家朋友都觉得呢会持续下去，如果这样的一个持续下去的话，对于油市制造的一个风险性会是怎么样的呢？
1: 其實我諗暫時嗰個油價我哋睇到係自從上個禮拜三開始見底，陸續反彈上嚟啦。咁啊，因為個局勢好似又有少輕微嘅升温，咁但係又唔係好嚴重，咁所以變咗咧就似乎就係因為呢個嘅輕微局勢升温咧，就令到最近嗰個油價咧大跌頭一個嘅反彈咧，你可以當係好啦。咁但係而家現時你見到美伊雙方咧都算係叫克制啦，美國都冇話有意重新再點樣展開嗰、那個攻擊嘅行動。咁啊，所以變咗我諗暫時嘅油價都會有個嘅觀望氣氛，咁觀望氣氛得嚟，如果真係冇乜特別嘅話，咦，似乎真係局勢進一步緩和喎，咁啊大家都冇嘢講，亦都冇仗打，咁啊會唔會今次個油價反彈完咗又再落咧？呢、這個當然機會大嘅，啊，所以變咗短線嚟計咧，咁我諗大家可以留意住咧，紐約期油咧有個阻力位，暫時叫做都幾實正，咁啊頂住唔穿嘅，咁嗰個位就係而家你睇翻個紐約期油嗰個日線圖嘅十天線啦，個十天線咧就係79.79度啦，啊咁呢個位咧就暫時頂住嗰、那個紐約期油，咁所以變咗我只覺得大家不妨咧留意住呢個位置都好近嘅，啊如果係真係一間跌都跌唔穿，跟住掉頭再落嘅話咧，咁即係話俾你聽咧，咦咁啊真係可能個反彈完咗，然後機會再落，再落嘅話咧，我諗不單止可以落翻去上個禮拜嘅低位74.24啦，甚至乎再落咁啊甚至乎我都幾有信心咧，今次再落嘅話咧，去還原基本部咧。去翻之前嗰啲嘅低位啊，咁啊嗰個低位係咩咧？就係67蚊啊，所以睇睇會唔會咧連翻下破去翻67蚊啦。
0: OK， 好的，那么今天我们的时间有限，非常谢谢电话线上的独立外汇分析师卢准 Jasper 的这一分享 ，Thank you Jasper。那么后市呢，大家也记得留意这个星期呢两大数据方面的一个公布，尤其是 CPI 方面对于整体市况方面带来的最新影响。再次谢谢 Jasper， 那我们下次访问时间再见，拜拜 Jasper， 拜拜，
1: 拜拜。
0: 那么一线金融时间差不多了，明天下午5点时段呢，记得锁定我们的一线金融，将会有我们地产专题，同时呢也会有我们今天嘉宾朋友跟大家一起来看一下港美股方面的一线走势，也不要。忘记下午1点半锁定我们的午间新闻财经。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香港电台由郑子燕为您报道本节的新闻。警方今天展开为期两个星期的交通执法行动，其中西九龙总区交通部将会采用无人机协助执法，呼吁驾驶者遵守交通规例，切勿心存侥幸，以免意外发生。今年上半年，全港总共录得59宗致命交通意外，按年大幅上升 44%。 警方分析认为，司机不专注驾驶是致命交通意外的主要成因之一，行动重点打击司机不专注驾驶的相关违例行为，包括胡乱切线、驾驶的时候使用手提电话、长期占用快线以及紧贴前车等等。西九龙总区交通部除了出动隐形战车之外，也采用无人机在联翔道及西九龙公路高空巡逻及录影执法，警方会因应情况及时截停违法司机或在稍后检控。薄扶林裕多利道550号碧瑶湾发生伤人案，一名保安以及外佣受伤送院。警方早上九点多接报，表示有人持刀刺伤大厦保安和一名的外佣，保安的手部受伤，外佣背部和颈部受伤，两人清醒，送往玛丽医院治理。警方之后拘捕该名持刀男子，并在现场捡获128厘米长的刀，案件由西区重案组跟进调查。警方成功打击一个援交诈骗集团，牵涉总共80宗的骗案，涉款超过620万元。行动当中四男四女被捕，包括主脑以及骨干成员。警方表示，有关集团在2024年开始运作，以包养为名，同时操控社交平台账户，以每个月5万至7万块钱报酬诱骗对方签订保密合约，在聊天群组假扮律师和富豪，令受害人逐步跌入陷阱，甚至被二次诈骗。受害人过半是女性，年龄介乎19到41岁，当中也有教师以及医护人员等的专业人士。警方呼吁市民切勿低估骗徒的手法。财经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 7.846， 日元 158.87，瑞士法郎 0.809， 加元 1.394， 人民币 6.744， 英镑对美元 1.35， 欧元对美元 1.156， 澳元对美元 0.706，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9。 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为4340美元。天气方面，广东天气普遍晴朗，本港方面下午天气极端酷热，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7度或以上。在下午的4点钟，热带风暴白海豚集结在南昌以东的大约200公里，预料会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为22公里，横过华东内陆并逐渐减弱。本港地区今天晚上和明天的天气会是大致天晴，明天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5度，新界再高2-3度。明天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的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三及星期四，市区最高气温大约在33到34度，新界再高2-3度。星期五至周末期间有几阵的骤雨。现时路的室外气温34度，相对湿度51%，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在傍晚的6点钟是继续生效，表示部分工作环境下的热压力颇高，请各位采取适当的防暑措施。香港电台本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1: 交通方面情况了，西九龙走廊往尖沙咀的方向呢，进着旺角道的快线是有坏车的，各位开车的朋友经过的时候请小心了。 鲤鱼门道往旺角的方向，进入观塘法院大楼的中线就有坏车，车龙是排到观塘警署的。东隧港岛入口就有坏车挡路，部分的行车线封闭，一带比较多车。其他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排到湾仔运动场，告示打道西行过海以及左转去坚拿道的天桥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就在皇后大道东，红隧九龙入口车龙就在康庄道桥面，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龙翔道西行上去狮隧，还有去荃湾的方向的车龙排到竹园道的。转看一下九龙区的路面情况了，嘉士居道天桥往大角嘴车龙是排到康庄道桥底，广东道往舒适八里道比较多车，车龙排到中港城，太子道东往观塘方向进至玉港湾多车，观塘绕道往油塘方向进至观塘码头多车，车龙排到海滨会，新界区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往上水进至玉龙山多车，车龙排到沙田站，大埔公路沙田岭段往大围方向进至九龙水塘慢车，车龙排到赫德捷道，黄珠路往屯门公路方向车龙是排到龙富路进至复健花园，锦田公路来回方向进至罗屋村都是比较多车的。也提提各位留意几个的安全车速位置，包括是有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去深圳湾的方向，大榄隧道出口去元朗的方向，还有江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的方向。香港电台本节的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0: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3: 过去四年，我们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2: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4: 默默的守候，就是最美的陪伴，留下相知相遇难忘的回忆。
5: 什么样的心愿可以等候三十年？
4: 我是卜邦仪，用音乐给你一个充满阳光的拥抱。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半，卜邦仪的音乐抱抱，就在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6: 我是 Julia 彭佳慧，用音乐给你一个最想念的拥抱。欢迎收听卜邦仪的音乐抱抱。

晚上的6:12，欢迎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音乐报报，我是 Kevin 蒲邦仪。刚才我们欣赏到林志颖在17岁的时候推出的这首歌曲《今年夏天》，而今年夏天的香港呢，可以说是非常的热。现在室外温度是摄氏34度，相对湿度是53%，酷热天气警告正在生效当中，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在晚上6点也生效，所以呢也提醒大家今天晚上呢还是很热，所以呢一定要记得补充水分，当然呢出外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防晒了。那我想呢，既然歌曲呢唱到今年夏天，也希望呢用凤飞飞的这首歌曲帮助大家凉啊凉。

谱出生活的精彩，我是张信哲，这里是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欢迎收听普邦仪的音乐报报。

0: 一旦個通脹預期形成咗嘅話咧，央行佢又要擔心通脹、失業率增加個滯漲嘅可能性咧，會令到你聯儲決策動彈不得。
1: 香港電台普通話台下午一點午間新聞財經直擊港股午市時段，
2: 下午五點一線金融網捕捉華爾街風向，
1: 主持劉明正
2: 携手一線財經專家團隊為你掌握港股，
1: 直擊美股，
2: 走在投資第一線。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如果爱你是我一生中不变的承诺，那么想你就是我每天必须的课程。
4: 天天想你，天天问自己。
3: 每周一到周五晚上六点到七点半，普邦尼的音乐抱抱。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用音乐给你一个天天想你的拥抱。
5: 大家好，我是许志安，用音乐给你一个热情的拥抱。欢迎收听普邦尼的音乐抱抱。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每周一到周五晚上六点，普邦仪的音乐抱抱，要让你感受被拥抱的滋味。

0: 经济行情报道。傍晚6:30，香港电台由郑子燕为您报道本节的经济行情。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7.846，日元158.81，瑞士法郎0.809，加元1.395，人民币6.744，英镑对美元1.35，欧元对美元1.156，澳元对美元0.707。新西兰元兑美元0.59，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为4344美元。现时路的室外气温34度，相对湿度55%，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在傍晚的6点钟继续生效，表示部分工作环境下的热压力颇高，请各位采取适当的防暑措施。香港电台本节的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交通方面情况了，首先在龙翔道往荃湾的方向呢，通往彩虹道的支路呢是有交通意外的，现时呢部分的行车线是受阻，一带比较多车。而亚街老街往大角嘴的方向呢，近至洗衣街是有交通意外，部分的行车线受阻，车龙排到怡安阁。鲤鱼门道往旺角的方向，近至观塘法院大楼的中线呢是有坏车，一带比较多车。屯门公路去屯门的方向，近至深井是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现时封闭，车龙排到天九交汇处，还有过了天九桥的。较早之前积水门大桥往九龙桥面的交通意外是已经清场，车龙排到新澳站。新宇干线往九龙方向现时呢是有开放下层的行车道的。较早之前东隧港岛入口的坏车已经离开现场了，交通恢复正常。另外较早之前西九龙走廊往尖沙咀的方向进至旺角道快线的坏车也已经是清场，交通同样恢复正常。转看一下隧道情况了，同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排到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车龙排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到天桥过海车龙排到桥面的灯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七贤道北过海车龙排到温思劳街，十岁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往沙田的方向车龙排到映月台，龙翔道西行往十岁车龙排到天马苑，港岛区路面情况，司徒拔道下行方向车龙排到赵辉台，九龙区方面渡船街天桥往家市居道近至骏发花园一段慢车，车龙排到果栏，家市居道天桥往大角嘴方向车龙排到康庄道桥底，太子道东往观塘方向进至御港湾一段慢车，车龙排到油站，广东道往舒适八利道方向进至中港城一段多车，车龙排到戏曲中心，观塘道往油塘进至牛头角站多车，康宁道多车，车龙排到定户街，观塘绕道往油塘的方向进至观塘码头一段多车，车龙排到儿童医院，观塘。

0: 提提各位留意，江南隧道出口去调经岭，还有狮隧入口去沙田，都是有安全车速位置。机场管理局也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梯二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陆续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请去到 T2， 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香港电台本节的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1: 听 AM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捕捉生活精彩。
3: 中暑会令人休克甚至死亡，雇员在酷热环境下工作要提防中暑，
4: 雇主要评估风险采取预防措施，加强通风，提供清凉的饮用水，设置遮阴的帐篷，灵活编排工作，安排小休，
3: 雇员要借助机械辅助设备，穿着合适的衣物，预防中暑。想了解详情可浏览劳工处网页或拨打2852-4041问问吧。
5: 生命中总有一段时光充满不安，除了勇敢面对，别无选择。

0: 周一到周五晚上六点，音乐爆爆，就在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我是翁虹，用音乐给你一个真爱的拥抱，欢迎收听普邦仪的音乐爆爆。

身体研究我的风雨，这圈是我，那圈是你。

在光阴的故事里，总有属于那些年的情歌和那些刻骨铭心的记忆。月光情话。

晚上的六点四十一分，欢迎您继续回到 Kevin 普邦仪的音乐抱抱。刚才这首《年轮说》是我们听众朋友牛奶糖他想送给他的宝贝朱茵的歌曲，同时呢，他想恭喜朱茵走过了难过的时刻。现在呢，看见有人来珍惜你，牛奶糖说他已经很放心了，所以呢，他希望朱茵一定要过得更加幸福，同时做一个坚强的女孩。他很珍惜两个人的友谊，开始这段友谊呢，他觉得是非常的奇妙。他说会永远把朱茵当成是他的小闺蜜，希望未来呢有机会可以一起手牵手，一起环游世界，到处走走逛逛。

晚上的6:50，这里是 Kevin 普邦仪的音乐抱抱。刚才这首歌曲第一眼是我们听众朋友龙仔，他想送给他的最爱如如。他说呢，前一阵子两个人之间呢有一些些误会，但是呢现在终于这个误会解开了，也让两个人呢可以恢复过去的这个感觉，同时呢也更加了解彼此。龙仔呢他说他很幸运能够认识如如，虽然呢之前有一些困难，但是克服一切之后呢，他觉得自己非常的幸运，所以他很珍惜，就像是刚才这首歌曲的歌词一样，第一眼就有感觉了。另外呢，龙仔也想问候他的好朋友阿正。他说呢，虽然认识时间呢并不长，但是呢却很了解彼此，他希望呢这个关系可以一直保持下去，而天气很热，他希望呢阿正呢可以好好的补充水分，要注意身体的健康。

0: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2: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六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一位周深 Ella 陈嘉华，全世界的雨。
3: 全世界的雨有自由的降落，
2: 这首动画电影的主题曲以雨水相逢的意象反照人与人之间的缘分，最终由一点一滴汇聚成河。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4: 我们都在听，
5: 我们都在听
4: AM 六二七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6: 我是宣档子琪，用音乐给你另一个拥抱。欢迎收听卜邦仪的音乐抱抱。

我看到有一位听众朋友，他的名字是英英，他说想要跟世杰说，你做的所有的一切呢，他都看在眼里，然后呢会放在心里。他说对他许下一个又一个的承诺，他很开心，也期待呢一一都能实现。当然呢也要谢谢世杰的出现，把他从捆绑中的世界走出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香港电台由郑子燕为您报道本节的新闻。受热带气旋白海豚外围下沉气流影响，本港多处地区下午气温上升至37度或以上，上水最高气温更加达到 39.3 度。天文台预测本港明天天气仍然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7度或以上。随后一两天，受一股西南气流影响，市区最高气温在33至34度左右，新界再高两三度，呼吁市民留意身体健康状况，多补充水分以及做足防暑措施，避免户外剧烈运动。对于外界关注暑热警告机制的运作问题，劳工及福利局副局长何启明表示，当局希望打工子女面对职业安全受影响的情况减少，劳工处会和包括天文台等不同部门合作，并继续商讨检讨现有机制，继续做好相关工作。警方今天展开为期两个星期的交通执法行动，其中西九龙总区交通部将会采用无人机协助执法，呼吁驾驶者遵守交通规律，切勿心存侥幸，以免意外发生。今年上半年全港总共录得59宗致命交通意外，按年大幅上升 44%。 警方分析认为，司机不专注驾驶是致命交通意外的主要成因之一，行动重点打击司机不专注驾驶的相关违例行为，包括胡乱切线、驾驶的时候使用手提电话、长期占用快线以及紧贴前车等等。西九龙总区交通部除了出动隐形战车之外，也采用无人机在联翔道以及西九龙公路高空巡逻及录影执法，警方会因应情况及时截停违法司机，或在稍后检控。警方成功打击一个援交诈骗集团，牵涉总共80宗骗案，涉款超过620万元，行动当中四男四女被捕，包括主脑以及骨干成员。警方表示，有关集团在2024年开始运作，以包养为名，同时操控社交平台账户，以每个月5万至7万元的报酬诱骗对方签订保密合约，在聊天群组假扮律师和富豪，令受害人逐步跌入陷阱，甚至被二次诈骗。受害人过半是女性，年龄介乎19到41岁，当中也有教师以及医护人员等专业人士。警方呼吁市民切勿低估骗徒的手法。财经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 7.845， 日元 158.76， 瑞士法郎 0.809， 加元 1.394，人民币 6.744， 英镑对美元 1.35， 欧元对美元 1.156， 澳元对美元 0.707，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9。 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为4336美元。天气方面，广东天气普遍晴朗，本港方面下午天气极端酷热，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7度或以上。在下午的4点钟，热带风暴白海豚集结在南昌以东的大约20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华东内陆并逐渐减弱。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的天气会是大致天晴，明天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5度，新界再高2-3度。明天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三及星期四，市区最高气温约33到34度，新界再高2-3度。星期五至周末期间有几阵的骤雨。现时录得室外气温33度，相对湿度57%，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在晚上的7点钟继续生效，表示部分工作环境下的热压力颇高，请各位采取适当的防暑措施。香港电台本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0: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捕捉生活精彩。各位长者，转眼间就来到人生下半场，你们每一位都经验丰富，更有一身本领可以分享，跟年轻一代一起展现活力，边走边学，不断探索，发挥潜能。无论在哪里，无论多少岁，都能老幼同乐，跨代合作，参加社会福利署的老有所为活动计划，这就是极乐人生。大家一起来支持卫生署人口健康调查，随机选中的住户会收到邀请信，获邀住户可选择填写网上问卷或接受家访，部分受访者会获邀请接受免费身体检查，所收集的资料会严加保密。人口健康调查的目的是了解市民的健康状况和生活习惯，有助香港医疗发展，一起支持吧，请浏览 chp.gov.hk。
3: 刻在我心底的名字，
4: 有些人的名字会一直刻在你的记忆里，即使忘记了他的声音，但是每次想起他，心动的感觉永远不变。每

0: 心的音乐抱抱。
1: 我是谭咏麟，用音乐给你一个窝心的拥抱，欢迎收听蒲邦仪的音乐抱抱。

在光阴的故事里，总有属于那些年的情歌和那些刻骨铭心的记忆。月光情话。

晚上的7:12，欢迎您继续回到 Kevin 普邦仪的音乐抱抱。刚才我们欣赏到孙燕姿所演唱的这首《我怀念的》，这是我们听众朋友公主，她说她非常怀念跟一群好朋友过去相处生活的日子，所以呢，她今天想问候何比仔，还有女人嘉怡、龙哥、刘哥，还有千金以及琪琪。他说这段时间大家都很辛苦，希望熬过去之后呢，未来大家的日子呢都能够天天快乐，所以呢他想用音乐给大家一个加油的拥抱。

时间来到了晚上的7:17，这里是 Kevin 普邦仪的音乐抱抱。我看到有位听众朋友，他的署名是606，他还想在音乐抱抱月光情话里面给911还有481两位朋友呢，借着歌曲呢给大家打气加油。因为606说呢，最近呢大家每天晚上都要斗智斗勇大战300回合，他说真的很累，希望呢借着歌曲给大家轻松一下。

0: 民政事务总署今天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1: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0: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2: AM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我是拉拉徐佳莹，用音乐给你一个温暖的拥抱，欢迎收听普邦仪的音乐抱抱。

我看到有听众朋友，他的名字呢很特别，是用鱼来取名，他说他是吞拿鱼。今天呢，他想点播歌曲给他的两个大宝贝，一个是三文鱼，一个是鳗鱼。他说最近大家的心情都被不好的人影响了，他希望呢借着音乐抱抱给大家加油打气，一定要努力撑下去。他相信呢下雨过后肯定会有天晴，希望大家呢坚持下去，一定可以如愿以偿。

这首王嘉尔所演唱的 OK 是我们听众朋友吞拿鱼要送给他两个大宝贝三文鱼还有鳗鱼。很巧的是呢，我在这些听众朋友来信当中我发现了鳗鱼。鳗鱼说呢，他最近跟三文鱼的关系呢到了冷淡期，因为呢他觉得自己是一个没有安全感的人，他希望呢两个人可以慢慢把这个冷淡期给度过，然后呢能够把这个过去的友谊可以恢复过来，希望比以前更加坚固。所以今天的鳗鱼呢想点一播一首跟鱼有关系的歌，他说希望在音乐抱抱里面听到周深所演唱的这首大鱼，同时呢他也希望跟三文鱼呢可以感情慢慢的修复。而时间来到了晚上的7:27，今天晚上就在周深的歌声中跟你说晚安，明天晚上音乐抱抱继续分享好听的歌，拜拜。

0: 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欢迎上七点半，欢迎收听香港电台由高聚还有郑子燕为您主持的晚间新闻天地。以下是今天的新闻提要。受白海豚外围下沉气流影响，本港多处地区下午气温升至37度或以上，上水最高气温更达到39.3度。白海豚昨天登陆浙江，带来强烈的风雨。中国气象局说，要高度关注白海豚的残涡北上，遇到冷空气再叠加地形抬升，可能会为华北等地带来极端强降雨。本港方面，薄扶林碧瑶湾发生持刀伤人案，一名保安以及一名外佣受伤送院，一名男子涉嫌伤人被捕。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
2: 天文台表示，受热带气旋白海豚外围下沉气流影响，本港天气极端酷热，多处地区下午气温上升至37度或以上，上水最高气温更达39.3度，预料到本周后期才缓解。天文台高级科学主任张斌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虽然白海豚已于浙江台州附近登陆，但高温天气仍会维持到本周后期才缓解。
3: 呢一两日啦，都仲系受到佢个下沉气流影响，即系天晴啊，极端酷热啊个情况都会持续。大概一两日后咧，我哋预计佢就会消散噶啦。本周嘅后期啦，咁就会有啲高空扰动啦，我哋叫做咁个天气咧会开始比较冇咁稳定啦，即系唔会系一路晒住太阳好晴天咁样啦。到时会有多翻啲云啦，即系本周后期可能局部地区仲会有雷暴添。咁到时嘅话咧，个高温嘅天气咧就会有少少减缓咯。
2: 在酷热天气下，昨天下午就有人在大埔行山期间怀疑晕倒死亡。卫生署表示，过去5年，本港每年有超过200宗因中暑入院个案，当中死亡个案每年约有2到5宗。急症科专科医生杨晓明在同一节目表示，市民在高温天气下进行户外活动，要时刻留意自己的身体状况，以防中暑。
4: 中暑呢，其实咁通常呢个体温呢就会真係去升到超过40度啦，咁附带埋呢即係可能会有啲认知或者个昏迷嘅情况啦，或者会越练越啊咁样。一般嚟讲，我哋比较即係常见啲啦，譬如热昏厥啊、热衰竭嘅情况呢，就未去到嗰啲咁严重嘅情况嘅。但係呢啲，如果我哋见到呢啲咁嘅身体一啲不适嘅话呢，都代表身体已经出现啲警号㗎啦。
2: 杨晓明提醒，小朋友、长者及孕妇要特别小心，在进行户外活动时，最好穿着浅色、较松身的衣物，多喝水。
1: 热带气旋白海豚昨天以强台风级别登陆浙江台州玉环市，之后在温州乐清市二次登陆，为华东带来强烈风雨。玉环国家气象站单日雨量322.8毫米，上海局部地区雨量突破200毫米，白海豚登陆地点附近雨量更大，局部地区突破600毫米。乐清市旦溪镇至芙蓉镇路段，昨天晚上7点左右有人被困，救援队伍到场之后发现一台车被双向倒塌的树木困在中间，两侧其他树在大风当中剧烈摇晃，经过切割和搬运，断木被清走，被困车辆按指挥脱险，车上人员无恙。浙江省气象台提醒民众，白海豚登陆之后将贯穿浙江。

0: 上，创造登陆中国热带气旋生成点最东的记录。另外，白海豚的云系面积足以覆盖整个华东地区，带来的风雨影响范围非常广，先后会波及十多个省区市。再者，不单只是登陆点附近，后期在北上过程当中也会出现不亚于登陆点附近的极端强降雨。
1: 回到本港，警方采取行动成功打击一个援交诈骗集团，牵涉共80宗骗案，涉及金额超过620万港元。行动中四男四女被捕。警方表示，有关集团在2024年开始运作，其后逐渐活跃，经过调整及搜集证据，在本月4号全港多处地点采取了行动，成功以串谋诈骗、洗黑钱及管有危险药物等罪拘捕四男四女，年龄介乎23到57岁，当中包括主脑及骨干成员，牵涉的案件有80宗，涉及金额超过620万。警方网络安全及科技罪案调查科总督察陈立如表示，集团以包养为名，同时操控社交平台账户，以每月5到7万元的报酬诱骗对方签订保密合约，在聊天群组中假扮律师和富豪，令受害人逐步跌入陷阱，甚至被二次诈骗。
2: 在讨论包养条件的过程里面，受害人会被要求支付律师费和违约金去到不同的账户，而骗徒声称合约完成之后将会全额退还费用，实际上却以不同的藉口要求受害人作更多的转账。在受害人完成转账之后，骗徒已经失去联络，受害人此时才发现自己受骗，而所谓的包养计划根本不存在。其后骗徒更向部分受害人进行二次诈骗，声称能够为其追讨被诈骗的损失，诱骗受害人支付手续费，最后骗徒失去联络，受害人亦都收不回任何的金钱。
1: 受害人过半是女性，年龄介乎19到41岁，当中也有教师及医护人员等专业人士。警察临床心理学家冯浩谦呼吁市民切勿低估骗徒的手法。
3: 整件事呢，他们将它变成为一个很合理化的事情，最容易跌落陷阱呢，就是个律师的出现，令到觉得呢整个交易呢是会有一个第三方的专业人士呢去保障住自己。所以不单止他们觉得是不会是一个骗案，他们觉得给钱一个律师呢反而是一个保障自己的行动来的。
1: 根据警方数字，2024年头半年共录得1055宗援交骗案，损失金额5800万元。上年同期有关案件下降到582宗，涉款2400万。今年上半年就有426宗，损失金额约1800万。警方指，虽然这类骗案数字有所下降，仍然呼吁市民切勿轻信陌生人的甜言蜜语，有怀疑应立即报警求助。
0: 伯福林碧瑶湾早上发生持刀伤人案，一名男子涉嫌伤人被捕。事件当中，一名保安以及一名外佣受伤送院。据了解，被捕人士与案中两名伤者并不认识。网上流传多段的片段，在不同角度拍摄到一名外籍男子没有穿上衣，赤着脚，持刀分别靠近一名保安员以及一名女子，他们都倒地，期间传出叫声。有人持雪糕桶以及扫把和男子对峙，以保持距离。有目击者形容当时情况混乱。
4: 当黑市是听到有人尖叫，咁就向住尖叫的方向望过去，就见到有个上半身裸露的男人攞住把刀周围行，咁就佢上司是向下行泳池方向先嘅，咁跟住有保安去开始制止佢啦，咁佢就开始袭击个保安啦，期间就好混乱，过咗一阵好似有袭击咗一个路人，跟住后面就警察到咗，就将佢制服咗。
0: 警方是在早上9点多接报，指伯福林碧瑶湾有人持刀。警员到场之后，在现场以涉嫌伤人拘捕该名二。

0: 12岁持刀男子，捡获一把约28厘米长的刀，又在他的住所附近发现一只头部受伤的猫，爱护动物协会人员到场将猫带走。事件当中两人受伤，一名61岁男保安的手部受伤，另外一名同样61岁的女外佣背部和颈部受伤，两人清醒送往玛丽医院治理。
1: 玛丽医院2024年引入亚洲第一代尿道压力调节装置，配合盆底肌训练舒缓前列腺癌患者手术后的尿失禁后遗症，增强控尿能力。前列腺癌是本港男性第三大癌症，患者主要透过前列腺切除和放射治疗根治，但不少人在接受肿瘤切除手术后影响括约肌或周边神经，导致尿失禁。玛丽医院2024年引入亚洲新一代尿道压力调节装置，配合盆底肌训练有效增强控尿能力，至今已完成16宗个案。今年71岁的张先生4年前确诊患上前列腺癌，手术后因为尿失禁影响日常作息，上一年使用新装置后情况大有改善。
2: 练疗养之后呢，睡觉呢又成日都会渗尿啦，做运动又做唔到啦，你行得耐呢就会渗啦，做咗个手术之后呢，这一年之内呢就唔需要做片啦，唔会再渗得多咯。
1: 玛丽医院泌尿科专科住院医生王廷峰表示，以往要治疗手术后的尿失禁，会在患者体内植入人工尿道括约肌，但组件会随着时间出现老化故障或组织萎缩，大约一半患者要在10年内做手术替换。他说，引入新装置后，医生会根据患者漏尿的严重程度，将生理盐水注入植入水囊的皮下注射孔，水囊越厚对尿道的承托力则越大，需要更换装置的几率也大大减低。
3: 譬如他说哦，过了几年那个渗尿那里好像比之前是多了一点，那其实我们可以在门诊呢经过个注射孔呢就去 top up 回去里面那个水囊的容量，那所以呢就不需要拿出来了，相对来说呢他那个更换率呢都是会低很多，5年内呢是会少过 6%， 即是6%的病人呢是需要去移除的。
1: 王廷峰又说，装置适合任何程度的前列腺术后尿失禁患者，未来会探索更微创的技术进行前列腺癌根治切除，并与其他医疗机构交流，引入更先进技术，令更多的病人受惠。
0: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会在下个月的9号至13号在北京首钢园举办，继续以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为核心理念，设有展览展示、洽谈推介等等，并首次设立出海服务企业展区，汇集金融、法律、会计等领域企业，提供一站式出海服务。北辰集团副总经理魏明前表示，服贸会各项筹备工作已经进入冲刺阶段，当中招商招展工作进入收尾阶段，有接近70个国家、地区及国际组织确认设展办会。9大专题有超过740间企业及机构有意线下参展，当中约300间是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预计到时候将会有超过180项创新成果发布。
4: 重磅成果集中亮相，注重首发与榜单企业。目前阿里巴巴、施耐德、通用电气医疗、默沙东等80余家企业和机构计划发布180余项创新成果，覆盖人工智能、医疗健康、文化出海、绿色低碳等多个领域。同时各类榜单类成果已预筹10多项。
0: 首钢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江南则表示，首钢园服务贸会永久会址改造项目已经全部建成完工交付，集团将会全力保障服贸会顺利进行。
4: 本届服贸会是在首钢园永久会址全面落成投运，盛会实现一会一址新跨越的重要时刻举办，更是在全国服务业大会刚刚成功召开的大背景下拉开帷幕，承载着特殊的历史使命。不仅是服务贸易对外开放的风向标，更是我们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的实战场。
0: 2026服贸会共有五天的展期，头三天为专业观众日，之后两天为公众开放日。
1: 国际方面，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拒绝美国发起的和平委员会提出的加沙和平计划，强调在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真正解除武装之前，以军不会撤出加沙地带。以色列传媒报道，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地星期天在美洲例行内阁会议表示，拒绝美国发起的和平委员会提出的加沙和平计划，以方接受不到美方部分想法。以色列拒绝这份包含15点内容的和平计划。内塔尼亚胡强调，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必须真正解除武装，解除武装前，以军不会撤出加沙，将继续瓦解针对以色列军队和平民的威胁。又说，永远不会接受在加沙地带或约旦河西岸建立巴勒斯坦国。美国总统特朗普上月30号在社交平台宣布，和平委员会已就哈马斯和加沙地带其他武装组织全面解除武装达成协议。和平委员会之后公布一份包含15点内容的和平计划。根据这项计划，哈马斯应解除武装，以色列就将分阶段从加沙撤军。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记者引述美国高级官员表示，白宫并不在意内塔尼亚胡拒绝接受加沙和平计划，理解有关表态是出于选举周期的政治需要。美方对此没有意见，只要内塔尼亚胡继续按美方要求行事，尤其是克制对加沙的打击。记者又引述另一名美国官员指出，内塔尼亚胡上周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通电话时说，虽然他持怀疑态度，但仍愿意给15点计划一个机会，承诺会遏制对加沙的打击，以便加沙去军事化进程得以启动。哈马斯当地星期天发表声明宣布，将坚持之前和斡旋方及和平委员会达成的共识，继续推进加沙停火协议第二阶段路线图，呼吁斡旋方、担保方及和平委员会承担责任，确保各方遵守共识，防止任何破坏停火协议。
0: 本港天气持续极端酷热，近日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7度或以上，上水最高气温一度超过39度，劳工处也连日发出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工作暑热警告分黄、红、黑三个级别。劳联主席、立法会议员林振声留意到近日有意见关注，为什么在极端酷热天气之下没有发出红色工作暑热警告。他认为可以检视有关级别门槛会否过高。林振声又建议，对于较年长的工人，例如当气温达到33度的时候，可以弹性给予休息的安排。港台记者崔慧恩在新闻特写环节访问林振声，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5: 我哋自己過往都一路有啲建議嘅，去檢討嗰個發出紅色或者黑色警告嗰個門檻會唔會係過高啦？咁因為呢個我哋講緊係預防工作時中暑啊，因為佢工作期間咧，因為有體力勞動啦，或者有一啲嘅工作場所咧，佢除咗係戶外暴曬之外咧，佢可能附近咧都仲有一啲機器啊，喺度操作緊啊，或者附近好多即係交通工具車輛經過，咁加埋噴出嚟嗰啲廢氣熱氣咧，其實成個環境咧就係非常之熱嘅。譬如話有啲專家咧都建議過話，係咪用嗰個濕球、黑球嘅温度去作為發出暑熱警告啦？會唔會檢視即係即使你用翻現行嘅機制，係唔係去到32 指數先至發出紅色警告呢，係咪可以調低一啲？我哋都擔心有啲比較年長啲嘅工友啦，特別係戶外清潔嗰啲，有啲都係年紀60歲或者超過65歲，可能有啲隱疾啦，咁令到中暑嗰個風險又會係再大啲啦。所以我哋都覺得係唔係一啲年長嘅工友，可能普通嘅一個酷熱天氣警告，譬如是33度，咁可能已經係需要俾佢哋有5至10分鐘休息，就未必去到真係黃色暑熱警告先至俾佢哋休息咯。
6: 近日有冇一啲僱員啦，又或者工人向你哋反映啦，喺酷熱天氣下工作嘅情況，即係例如僱主有冇提供一啲散熱嘅設備啦，又或者你哋了解啦，例如會唔會有一啲僱主咧採取咗值得參考嘅防暑措施咁啊？
5: 呢2-3年事實上大家係重視咗嘅。咁我哋都留意到有啲雇主咧，的確係即係跟足嗰個指引去做啦。除咗派水之外咧，去諗多啲嘅方法啦，譬如話派雪糕啊、西瓜啊，或者等佢哋中午最熱嗰段時間咧，休息食飯嘅時間咧，可以去延長啲。咁可能等即係晏少少，真係冇咁曬嘅時間咧，先至去集中開工啊。咁但係當然啦，調翻轉亦都有一啲嘅員工咧，佢哋反映咧就嗰個僱主咧就發出咗暑熱警告嘅時候咧，就冇去通知佢哋即刻休息。僱主可能又唔係話唔俾佢哋休息嘅，其實都容許嘅。不過有時咧就可能你冇直接通知嗰個僱員去休息嘅時候咧。咁有啲員工又未必發覺有暑熱警告啦，又或者自己冒然去休息，會唔會擔心俾人話偷懶啊、投訴啊咁樣？咁所以咧，我哋都希望啲僱主咧係可以有個快速嘅通知嘅機制。譬如依家即係建造業裏面咧，都有一啲科技，譬如有啲工人係咪可以帶啲智能手錶，有啲感應器，當一有暑熱警告嘅時候咧，就透過呢啲科技咧係去通知佢哋即刻。在个最热的时间里面休息。
6: 就算酷热天气这方面，你们有没有收到一些求助个案呢？还有哪类工种影响比较大？
5: 我们过往都是收到比较多，就是户外做建筑啦、清洁啦、停机坪里面工作的工友啦，好热或者户外之外还有飞机那些热气喷出来啊，整个环境都是非常之热啦。咁另外呢，亦都有一些工友呢，室内呢可能装修啊，冇通风设备里面是好焗啊，或者在厨房里面呢个通风设备不是那么好的时候呢，又有些炉火在这里，整个环境呢都是好热的。咁另外还有一些户外工作呢，他可能是做灭虫的，他还要呢孭住一樽好重的药水，自己穿着保护衣，那些保护衣呢是令到他工作的时候呢是更加热的。那我们有另外一个建议，就是政府是不是可以资助一些可能特别酷热的工作环境的一些雇主，那他们自己去购买一些热压力的仪器。那当然这些仪器是要即是政府认可的质素啦，监测到个数字去到某一个水平啦，那就自己可以安排一些休息时间给员工咯。
0: 好，转看一下财经方面的情况。港股呢，今天下午的升幅有扩大，恒生指数呢，今天收市是报25,937点，升269点，升幅为1.05%，主板成交金额2403亿元。而科技指数呢，收市就升近1.3%，报4919点的。内地股市方面，上证指数今天收报3966点，升26点，升幅为0.67%。深证成分指数就报14316点，升5点。创业板指数报3537点，跌25点，跌幅为0.73%。听一下光大证券国际证券策略师吴礼贤怎么看今天港股方面的表现。
7: 之前港股曾经最高去到26,200附近，之后就出现翻一个回落，但回落嗰个幅度又唔算话好显著，反映住喺低位其实个承托力度相对比较强。咁我谂短期之内咧，港股都仲有机会咧系围绕住26,000点先作一个增持嘅。咁前段时间大概26,200咧，可能阻力会相对比较强啲，亦带动住个市况 最大一啲動力咧，就係嚟自翻一啲大型嘅藍籌股啦。咁另外近段時間，我覺得亦都係處於港股業績期啦。咁所以有部分嘅企業，譬如好似一啲生物製藥股啦，或者啲本地地產股啦，喺一啲良好業績數據嘅幫助之下咧，股價亦都係有所向好。剩低一啲業績期咧，亦都會對港股後市產生一個比較重要嘅影響嘅。
0: 除咗業績期之外咧，宏觀你覺得會有啲乜嘢因素係會左右住呢個港股嘅表現咧？
7: 需要留意翻依家外圍包括中東戰事嘅情況啦。依家大家都觀望住美伊之間嗰個談判嘅進展。咁如果係取得成果嘅情況之下，我諗對於全球投資市場都會帶嚟一個利好嘅幫助。亦都需要留意住內地喺一啲貨幣政策嘅變動啦。內地喺第三季有機會喺啲貨幣政策咧會推出更加多，譬如降準啊，或者係減息。我覺得對於市場嘅流動性咧，亦都會帶嚟一個幫助。下半年我認為港股都有機會持續處一個反覆向上嘅過程嘅，恆指都有機會咧係會再試翻28,000點嗰啲位置嘅。
0: 科技大学的调查发现，超过70%在职港人在工作当中经常使用 AI 工具，超过一半受访的初级职位员工担心工作会被 AI 取代。科大指出，部分重复性高的工种可能比较受到影响，但同时会带来其他新的岗位，建议政府为前线人员提供针对性的培训。也回顾一下今天的提要。受白海豚外围下沉气流影响，本港多处地区今天下午气温升至37度或以上，上水最高气温更达到 39.3 度。另外，白海豚昨天登陆浙江，带来强烈风雨。中国气象局说要高度关注白海豚的残涡北上，遇到冷空气再叠加地形抬升，可能为华北等地带来极端强降雨。薄扶林碧瑶湾发生持刀伤人案，一名保安以及一名外佣受伤送院，一名男子涉嫌伤人被捕。天气方面的情况，广东天色大致良好，在晚上的8点，热带风暴白海豚集结在南昌的东北大约14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华东内陆并逐渐减弱。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的天气会是大致天晴，明天早上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的气温达到大约35度，新界会再高2-3度。明天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的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三及星期四，市区最高气温约33至34度，新界再高2-3度。星期五至周末期间有几阵的骤雨。现时路的室外气温33度，相对湿度63%，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在晚上的7点继续生效，表示部分工作环境下的热压力颇高，请各位采取适当的防暑措施。明天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10，强度属于甚高。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为4至7，健康风险水平为中至高；路边监测站则为7，健康风险水平为高。明天上午一般监测站和路边监测站的健康风险水平为低至中，明天下午一般监测站和路边监测站的健康风险水平则为中至高。以下是世界各大城市的天气概况。广州多云，27到37度，北京雷暴，24到32度，台北有雨，25到29度，首尔天晴，25到33度，东京有雨，22到30度，曼谷雷暴，27到33度，新德里有雨，24到34度，金边有雨，25到33度，悉尼天晴，12到21度，多伦多雷暴，20到27度，纽约雷暴，24到31度。各位听众，今天晚上的晚间新闻天地内容已经全部播报完毕，感谢各位的收听，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香港电台由郑子燕为您报道本节的新闻。受到热带气旋白海豚外围下沉气流影响，本港多处地区下午气温上升至37度或以上，上水最高气温更达到 39.3 度。天文台预测，本港明天天气仍然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7度或以上。随后一两天受一股西南气流的影响，市区最高气温在33至34度左右，新界再高两三度，呼吁市民留意身体健康状况，多补充水分以及做足防暑措施，避免户外剧烈运动。对于外界关注暑热警告机制的运作问题，劳工及福利局副局长何启明表示，当局希望打工子女面对职业安全受影响的情况减少，劳工处会和包括天文台等不同部门合作，并继续商讨检讨现有机制，继续做好相关的工作。一名过往健康良好的20个月大男婴感染甲型流感，现实情况危殆。患者上星期五开始发烧，第二天被带到私家诊所求医，因为出现抽搐被送往伊丽莎伯医院急症室，检查发现他血压偏低，经检测证实对甲型流感病毒呈阳性反应，临床诊断为甲型流感并发败血性休克，目前仍然留医。初步调查显示，男婴上年度没有接种季节性流感疫苗，潜伏期内没有外游，他的一名家居接触者近日经检测证实对流感病毒呈阳性反应，现时已经康复。卫生防护中心总监徐乐坚表示，香港自6月底进入流感季节以来，至今已经累计录得7宗儿童感染流感的严重个案，其中一名儿童离世，预料流感的活跃程度在未来几个星期仍然会维持在高水平。警方今天展开为期两个星期的交通执法行动，其中西九龙总区交通部将会采用无人机协助执法，呼吁驾驶者遵守交通规例，切勿心存侥幸，以免意外发生。今年上半年全港总共录得59宗致命交通意外，按年大幅上升 44%。 警方分析认为，司机不专注驾驶是致命交通意外的主要成因之一，行动重点打击司机不专注驾驶的相关违例行为，包括胡乱切线、驾驶时使用手提电话、长期占用快线以及紧贴前车等等。西九龙总区交通部除了出动隐形战车之外，也采用无人机在联翔道及西九龙公路高空巡逻及录影执法，警方会因应情况及时截停违法司机，或在稍后检控。财经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 7.846， 日元 158.84， 瑞士法郎 0.809， 加元 1.394， 人民币 6.745， 英镑对美元 1.35， 欧元对美元 1.155， 澳元对美元 0.706，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9。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为$4334。天气方面，广东天色大致良好，在晚上的八点钟，热带风暴白海豚集结在南昌的东北大约14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华东内陆并逐渐减弱。本港地区今天晚上和明天的天气会是大致天晴，明天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5度，新界会再高两三度。明天稍后局部地区会有骤雨，吹和缓的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三及星期四，市区最高气温约33至34度，新界会再高两三度。星期五至周末期间会有几阵的骤雨。现时录得室外气温33度，相对湿度65%，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工作暑热警告在晚上的八点钟已经取消。香港电台本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0: 听 AM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普通生活精彩。
3: 由而家到晚上十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2: 从现在到晚上十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4: From now to 10 p.m., you'll be listening to programs made by community producers from the CIBS Community Involvement Broadcasting Service.
5: 近年嚟，香港人热爱北上旅游，大湾区呢三只字亦都非常之深入民心。
6: 但是你又对大湾区的城市和文化历史又有多少认识呢？
5: 大湾区蜂蜜子，
7: 由我主持人吴泽光 Aden、
5: 叶德平
6: 有日，
5: 我们将深入探访大湾区十一个城市，呈现他们的历史发展和民生风貌，
6: 细说湾区人物故事和生活点滴，
7: 同大家嚟一场大湾区文化之旅。
8: 好啊，欢迎大家嚟到 CIBS 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嘅节目《大湾区蜂蜜节》，我系叶德平，
7: 我系吴泽光 Aden，
6: 我系邱日。
8: 系啦，我哋今日咧讲边个城市啊？我哋
7: 咁啊系到佛山。
8: 佛山你最唔熟悉噶嘛？
7: 佛山我去得比较少，我比较熟嘅就系顺德，即系一谂起要去大湾区边度食嘢，就系谂起顺德啦。
8: 正路啊，正路啊，因为食在顺德啊嘛，厨出凤城啊嘛，系咪？咁好啦，咁啊，我哋讲到佛山啦，佛山大家会首先谂起啲咩？有日
6: 当年嘅电视剧《佛山赞先生》。
8: 哦，哇，识货、啊！
6: 如果讲出嚟，我相信好多人系唔记得咗呢套电视剧嘅。
8: 我识得呢个人，但我冇睇过呢电视剧，我唔想同你去倾呢个
6: 八十年代嘅呢个
8: 系。OK， 你嘅年代、啊。
6: 但系因为咁讲咧，佛山咧呢、這个名咧，如果一嚟咧就又同佛有关嘅、嗯，我最初都系咁讲，咁以为，后来真系咁嘅意思，同、佛有关。
8: 我哋先讲讲先。嗱，佛山赞先生咧就系讲紧一个嘅武林高手。
6: 冇错冇错。
8: 系啊，应该赞先生去教出嘅弟子。咩找钱华等等呢啲，
6: 咁即系有睇过啦。
8: 呢个叶问嘅历史嚟噶嘛，大佬，我哋呢啲咪专治历史嘅，一定系会知道呢样嘢。嗱，你头先嗱讲到一个位，我知你意犹未尽噶啦，就想讲关于佛山嘅历史。一位先生，麻烦同我哋讲讲。
6: 嗱，佛山咧就点解叫佛山呢？其实就好远好远距离啦。嗱，一样咧，佢就系、是、都系番禺嘅一小部分啦。咁由于佢同广州好近嘅，所以广佛之间咧，其实系一个藕断丝连嘅好复杂嘅关系。
8: 嗯，
6: 咁佛山咧，其实喺晋开始咧，就佢已经有佛教嚟嘅啦。
8: 嗱，
6: 咁佢最早咧，佢系唔系叫佛山嘅，佢系叫做华贵院啊，好似类似咁嘅名啦。咁后来咧，因为佛啦有个佛山叫做山仔喺嗰度，所以真系叫佛山。
8: 嗯，
6: 咁又称禅城嘅，又称禅城，禅城而家系佛山个区个名。
8: 冇错冇错。
6: 咁佛山好得意嘅，佢即系由咩嚟？佛山个制造系好好嘅，即系话呢种制造唔系我哋而家所谓嘅工业制造，而系话嗰个手工业，手工业系啦，手工业。因为好早嘅记载咧，就系、是、当年啦喺广州作为一口通商嘅时候咧，好多喺佛山嘅嗰啲制瓷嘅陶瓷品咧、
8: 嗯，
6: 啊嗰啲样啦，即系石湾嗰啲咧，其实一早已经出去海外噶啦。
8: 嗯嗯，
6: 所以佛山一路都系广东一个好主要嘅制造业基地。啊，呢个好有趣嘅，深圳反而唔系，佛山系。而家有人解释就佛山泥土同佛山嘅工匠之间咧有个好劲嘅化学反应。
8: 嗯，
6: 仲有一个有趣故事系边度咧？就系、是、佛山虽然以佛为名咧，但系佛山本身喺中国历史上咧就唔系一个佛嘅重镇。
8: 嗯嗯，
6: 即系你谂起佛嘅重镇，你都唔会谂起佛山嘅。
8: 嗯，冇错。
6: 所以呢个又系一个有趣点。咁啊，更有趣咧就系近代以来咧，佛山就系一个武侠之地、武术之地。
8: 有黄飞鸿、
6: 黄飞鸿、叶问，都系系冇错。
8: 头先你讲嘅赞师傅，
6: 冇错。你去到佛山嘅话咧，你就会见到咧就系大量嘅呢啲咧系即系黄飞鸿嘅纪念馆啊，然后叶问啊等等等等。
8: 嗯，
6: 所以就
8: 武术之都。
6: 系啦，形成一个好得意嘅咧，就系佢喺广东咧，但系佢好多离开广东原来唔应该有咧，佢有喺度，好得意嘅。
8: 冇错啦，咁啊，头先咧，我想讲多少少咧，就系、是、应该你头先提及过嘅，就系、是、喺唐代嘅塔波阵。
9: 里面呢就掘出咗一个三尊嘅铜佛，咁所以因此呢就有呢个所谓嘅佛山之名啦，应该有好多传说都係咁讲嘅。你刚才呢仲提到一个点呢，就係话呢一个佛山佢係作为一个喺一口通商里面受益于一口通商嘅一个城市。事实上面都系喎，大家会留意到就係我哋睇住呢，即係我哋中国几个好重要嘅海上丝绸之路嘅出海点，包括咗就係宁波，包括咗泉州，包括咗呢一个嘅广州。咁佢哋附近嘅城市呢，一方面呢会系因为佢哋嘅物流呢带嚟咗商业嘅机会啦。另一方面你会发现呢，就系好多时呢瓷器系我哋一带一路里面呢重要嘅出口产物嚟嘅。我哋瓷器好多时呢就未必喺原产地景德呢真系可以买到咁多。而且好多时就系即系嗰个生产力同埋嗰个嘅好多人冒充啊。咁所以呢于是呢喺嗰个嘅港口附近嘅城市就会发展起呢相关嘅啲产业。佛山呢一个呢瓷器呢个我哋等阵可以再慢慢去讲。咁我想问下伍泽光啦。泽光我想问一问啦，喺我哋嘅硕士论文里面呢嘅其中一科啦，咁我知你係做呢个叫做粤剧嘅。佛山呢作为岭南嘅文化重要嘅发源地，我想你分享一下究竟即係粤剧同佛山有冇关系㗎，你知唔知㗎？
7: 呢个我真係要请教下粤博士嚟喎。
9: 係咪点解呢？
7: 佛山我比较知道嘅佢同非遗有关嘅就係舞狮会多啲。
9: OK, 就反而你做粤剧嘅时候冇留意到呢就係佛山同粤剧之间嘅关系。因为嗰度有个叫琼花会馆㗎嘛，係咪？係啦。唔紧要嘅，粤剧呢一样嘢呢点解会系喺佛山里面都咁流行呢？我諗个重点在于系呢大家都系讲緊同一种语言。大家都有听过佛山人讲说话，佢系讲緊咩话呢？睇下睇你记唔记得先。
7: 都是广府话。
9: 是啦，广府话啦。咁所以呢以一种啦呢个地方劇种，而佢嗰个嘅讲嘅语言系呢一个嘅广府话嚟讲呢，呢一个佛山呢都系非常之流行呢一个相关嘅粤劇呢一种嘅非物质文化遗产。好啦，咁我唔讲呢个位先，再继续考考你先。你头先讲到就系醒狮啦，佛山系咪？你可唔可以介绍多少少关于佛山醒狮嘅故事俾我哋听？
7: 啱啱邱博士有提到一个点，就系好多武术嘅大师啦，或者系一啲可能我哋接觸到嘅可能都係透過電影或者電視劇黃飛鴻或者葉問去了解佛山嘅武術。因為點解會講起武術呢？因為其實醒獅或者舞獅呢樣嘢其實同武術係有啲關聯嘅。係啦，咁其實大家睇舞獅嗰啲動作呢其實都覺得唔簡單啦，其實需要好深厚或者好扎實嘅武術功底去先可以去舞得喐嗰隻獅嘅。咁其實我都幾好奇佛山呢個地方係點樣盛行起呢啲武術或者係呢啲醒獅文化嘅呢？邱博士，
6: 其實應該咁講啦，就係、是、佛山呢，因為頭先講啦，同呢個廣州好近嘅。咁事實上呢，古代呢有武術係為咗咩呢？好多時係為咗咩保鏢啊、
9: 守護家園、
6: 守護家園啊、然後呢一種。所以佛山呢其實有段時間係出呢啲師傅㗎，即係武術師傅呢。咁佢個目的呢其實就係民間入面一種安保嘅作用。好啦，咁但係點解會咁著名呢？其實就因為出咗兩個名人啫，黃飛鴻同葉問。
9: 係。
6: 尤其葉問。
9: 冇錯，近年是葉問，
6: 冇錯，
9: 早年是黃飛鴻。
6: 葉問呢就因為影響到香港電影嘅，其實係、尤其李小龍個係嗰個，
9: 李振凡啊，
6: 冇錯冇錯，李振凡即係李小龍啦。其實你依家咁講咧，就其實成個廣東咧都係有唔同嘅武術喺度嘅。如果你真係認真睇，係好多唔同武術。咁但係近年或者近呢廿幾年，因為又有黃飛鴻啦，黃飛鴻咪近呢一百年嘅啫。咁啊，形成一個黃飛鴻，黃飛鴻係第一個咧同電影文化相当结合嘅一个武术人嚟嘅。你谂下关德兴拍咗几多套先啦，百几套啊。结果咧就形成一个咧就系黄飞鸿系列，系咪？咁啊形成黄飞鸿系列，大家就会将佛山嘅武术，即系好似少林武术咁啫嘛，就变成一个 icon 咁样提出嚟。咁所以你话佛山嗰个武风系咪特别强大咧？系近呢一百年受到成个因为娱乐文化影响先至开始大嘅，其实。
9: 冇错，而且有一点大家可以关心嘅就系、是，其实喺广州一带嘅佢附近嘅地区咧，佢集武嘅风气相对强啲。
6: 相对强啊！
9: 嗱，点解话相对强啲咧？我自己推敲啦，可能就系因为咧，广州作为一个咧重要嘅贸易港口，其实坦白讲句，贸易越多咧，华洋杂处嘅话咧，咁就自然带嚟好多嘅治安问题。咁相对嚟讲咧，品流亦都复杂咗。咁咧，而且当地嘅人好多因为做生意致富，咁所以佢哋需要系咩咧？就系、是、保护自己。咁官府嘅就会成立一啲团练嘅一啲组织啦。至于民间嘅，咁自然就会有啲保镖。咁你既然有保镖，自然有人提供保镖呢个工作，咁自然就会有啲武馆嘅出现，亦都需要有啲教头。事实上边咧，香港咧当年咧就啱啱应该系咁讲，开放冇耐嘅时候。 其實你都已經發現了很多的教頭是會被香港的一些元朗啊、西貢啊等等的村落請過去教拳的。而教拳的師傅你會發覺很多時候都來自不是廣州就是佛山。那啊我們由此即是從我們香港歷史的角度上去看回呢側面看回即是這個的廣州佛山一帶的武術文化其實都是非常之流行的。我們呢這一節呢先講到這個位置，那我們回來的時候呢再跟大家講講關於佛山的一些歷史文化。好，轉頭再見。

0: 歡迎大家返嚟大灣區蜂蜜節 ,Aden。
1: 是
0: 你剛才講到就是話你想講關於少少紅船嘢，我突然間醒起嘛。
2: 因為啱啱嗰節我哋講到呢個瓊花會館就係同粵劇有關啦，咁大家可能有聽過早期嘅粵劇佢係沿海咁周圍去演出嘅，咁當時就會坐住我哋叫做紅船嘅木船啦，上面演員帶住佢嘅戲服咁就會沿住水路去周圍演出。係啦，咁當時佛山就係呢度期瓊花會館就係一個好出名嘅一個行會，係啦，咁就想葉博士再同我哋分享多少少呢度個歷史文化係。
0: 嗱，其實頭先講到咧，關於行會呢樣嘢咧，好簡單，大家將理解就係行業裏面嘅一啲嘅會啊，一啲組織。我哋唔同行業有唔同嘅行會，咁啊，瓊花會館咧，你可以將理解為咧就係粵劇界嘅一個行會。嗱，仲有一樣嘢咧，大家要留意嘅就係佛山咧，其實咧喺佛山裏面啊，祖廟嗰度咧有個叫萬福台嘅地方。咁萬福台有咩咁特別咧？就係話，如果你睇翻個歷史咧，佢大概喺順治年間。顺治大家知道就是清朝的开国的皇帝，入关以后的第一个皇帝啦。咁啊，呢个时候咧，其实咧就喺呢一个嘅广州祖庙呢一度已经建成咗万福台呢一个嘅完整嘅古戏台。咁而我哋睇翻整个广东省里边嘅一个历史咧，我哋揾到最早嘅戏台咧，应该就系呢个戏台。咁所以咧，好多人都讲咧，就系话咧，我哋整个粤剧除咗你头先所讲嘅红船个故事之外咧，瓊花会馆个故事之外咧，喺呢个嘅祖庙嘅古戏台其实都是见证住呢一个粤剧在佛山发源的一个重要的历史。咁好啦，咁我想讲多少少关于呢就是佛山呢头先所讲的一啲武术文化。咁我哋讲到个位呢就是有呢一个嘅佛山黄飞鸿啦，有佛山叶问啦，系咪？咁我想问阿 Aden 啦，你有冇睇过黄飞鸿电影
2: 㗎？黄飞鸿嘅电影我真係冇咩印象，但我記得細個呢電視係會播嘅，因為我都係啱啱好嗰年紀仲睇到。
3: 等等，你指邊個黃飛鴻先？
0: 嗱，我正想要諗住借呢個位嚟插一插優人，俾你擋咗添。好啦，我就想話你睇嘅黃飛鴻啊 ，Aden 你睇嘅黃飛鴻係咪李連杰做嗰個先？
2: 仲有分咁多個版本咩？我哋知佢嘅絕招係呢個佛山無影腳，
0: 係咪即係比較靚仔啲嘅中年少少嘅一個黃飛鴻係咪？
2: 係
0: OK， 嗱，優人我淨係問你，你睇關德興嗰個啊嘛，係咪？
3: 我是不是电视关德兴重播当时讲石家人见了嘛，黄飞鸿嘛。
0: 是啊，
3: 咁但事实上呢就因为80年代之后呢香港电视就做好多重播嘅，尤其是即係我哋叫粵語殘片啦，當時粵語長片啦，入面呢其實就老實講就借黃飛鴻呢個人設嚟講好多故事嘅。
0: 冇錯，
3: 當時其實唔止黃飛鴻嘅，仲有咩霍元甲啊呢啲嘅。都黃飛鴻呢就因為同我哋近啦，又講廣東話啦，所以呢就好受歡迎嘅黃飛鴻。
0: OK， 而且呢有一個年代應該係大概90年代到呢，就係、是、李連杰做嘅黃飛鴻真係風靡咗整個嘅華人嘅一個武俠電影嘅界別。咁啊，里边咧就系阿李连杰饰演嘅就系黄飞鸿啦。咁所以当时咧，你提及到咧就系刚才你上一次讲到嘅一啲醒狮舞狮嘅文化咧，其实都随住黄飞鸿咧带动起上嚟嘅。咁啊，后来咧亦都有唔同人饰演过黄飞鸿嘅。我记得咧，赵文卓都好似有饰演过呢个黄飞鸿嘅。
3: 冇错嘅，主要其实徐克一个大嘅转变就系揾咗阿呢个李连杰嚟做。咁李连杰咧，其实就当时嚟讲咧，就拍咗我如果冇记错六套咁滞嘅。咁其中三套系徐克，另外两套系另外嘅。亦都搞得唔开心。点解要赵文卓咧？就因为本来就揾阿李连杰继续拍，点知李连杰就应承第二间，结果就揾咗赵文卓。但系就亦都唔算特别成功，咁所以呢个咧，其实就基本上咧喺徐克年代咧就将佢重新活化咗呢个题材，但系亦都喺呢个阶段啦，九十年代尾咧就结束咗啦。
0: 冇错，嗱呢个亦都系同整个香港电影嗰个发展浪潮有关啦。呢度唔系今日今日要讲嘅一个题目。嗱，我想讲个位置系咩咧？黄飞鸿电影嘅功能咧，在于就系佢表彰咗一种咧中义嘅一种价值观。咁尤其是咧，你会发现咧，佢系几配合咗我哋中国人嘅一个文化价值观。咁所以咧，當時咧真係其實都幾受歡迎。就算你係香港嘅電影，你攞翻去內地度播放咧，都好受內地嘅民眾去熱愛嘅一套電影。嗱，我哋今日唔係集中講電影啊，咁我想講多少少嘅就係關於大灣區嘅一啲故事。咁我哋之前咧珠海嘅時候咧，我哋都講過關於咧創業嘅故事。咁Aden 有冇試過考慮過？即係
2: 佛山創業
0: 係啦，因為我經常想問呢個問題，點解呢？就是、因為我想知道咧，年青人咧究竟點樣去睇呢件事情？一個城市，你哋會點望啊？從呢個創業嘅角度，你會點睇？
2: 嗱，佛山如果讲创业咧，嗱我就冇谂过喺佛山创业嘅，但我知道佛山嘅制造业，尤其系家私，系好出名嘅。即系依家可能大家如果最近要买家私啦，可能大数据即刻就会推俾你啊，佛山边度边度嘅家具城好犀利，用好低嘅价钱就做到好靓嘅家私出嚟。咁我自己就冇諗住進軍呢個家具業，
0: 係啦，我專業嘅家私
2: 係啦係啦。但係我從呢方面我就推測到啊，可能喺佛山，如果你要加入一啲製造業或者係家私行業咧，可能就會個配套好完善或者好方便啦。阿葉博士，你都聽講你同家私業都有啲緣分
0: 嘅，係真實嘅，因為我開咗6年家私廠喺東莞，咁所以咧，我哋當時咧買家私嘅一啲配料啊，我哋會係去到佛山買嘅，譬如話啲咩咧？我主要做實木家私，亦都会做 sofa 嘅。譬如话我哋会买一啲五金系咩咧？你会见到咧，我哋做一件木家私里边，其实会有啲配饰嘅，嗰啲哪怕系钉啊，哪怕系嗰啲花纹啊，嗰啲嘅钮啊等等呢啲咧，其实喺佛山可以买得好方便。而且咧，佛山咧有个特色嘅就系，我哋有阵时咧会发现咧，我哋自己生产嘅 sofa 咧都不及佛山生产嘅 sofa 咁平嘅。咁所以咧，点解会咁样咧？我谂就系嗰个规模化生产啦，而且就系相对嚟讲，佢远离咗东莞呢啲比较贵啲嘅人工嘅地区，咁佢个生产成本又低咗。咁啊，再加上就佢本身咧，正如好似我哋而家成日讲话大湾区嘅优势，就系话我哋一个产业链嘅完整，咁即系话我哋上下游嘅一啲需要嘅产品都可以系喺一个园区里边揾到。嗱，佛山当时就系有个咁嘅优势，所以因此咧，佛山嗰个家具咧个发展咧系做得唔错嘅。嗱，但我知道咧。家具嘅发展咧系其中一项，咁咧阿邱日就经常会留意一啲唔同嘅科技产品啦。我哋唔讲咁高住先，咁啊家电嗱，你上一集咧讲呢个珠海嘅时候就话珠海得一种家电，或者应该话得一间出名嘅家电。咁佛山咧？
3: 佛山多啦，但唔讲名咧，但系就如果佛山最大企业就两间，一间就家电嘅，家电嘅呢间家电咧就以前80年代嚟咗香港咧，当时就我哋觉得哇真系差嗰啲嘢，但系而家就差世界上数一数二嘅，
0: 买冷气都会买呢只牌子。
3: 第二就是佛山的一个很大的房地产市场啦，即
0: 是
3: 房地产商其实是
0: 上市那间，是不
3: 是上市那间都是千亿公司。咁但是就譬如说佛山我觉得最感或者最震撼的故事呢，就是一间做这个呢是微波炉的公司。微波炉这个技术呢其实是即是不是中国的技术。但这间公司呢就用铁牌的方式呢是去生产了全世界九成的微波炉。然后通过铁牌呢即是不同的牌子啦，即是我的牌子。通过铁牌咧，佢做咗咧技术嘅更新，而家成为咧全世界差唔多六成七成微波炉啊唔同炉嘅大公司，所以佛山呢个地方嘅人咧，佢嗰个制造能力系极强嘅。
0: 其实系噶，咁啊，关于呢一个家电咧，我谂我哋翻嚟嘅时候再慢慢倾，因为呢个故事都几漫长嘅，我哋转头再见。

0: 晚上8:30，香港电台由郑子燕为您报道本节的经济行情。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7.846，日元158.78，瑞士法郎0.809，加元1.395，人民币6.745，英镑对美元1.35，欧元对美元1.155，澳元对美元0.70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9。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为4330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32度，相对湿度68%，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工作暑热警告在晚上的8点已经取消。香港电台本节的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捕捉生活精彩。
3: 冰镇奶茶好喝，刨冰也很好吃，你尝过吗？冰毒呢？别被它的名字骗到，以为没什么杀伤力。冰毒可能让你长冰疮、失眠、抑郁、暴躁，产生幻觉，甚至精神错乱，大脑功能可能永久受损，像冰块融掉一样无法挽救。别再犹豫，快拨打186186，或者发短信到 WhatsApp 微信98186186求助，一起挺住，不吸毒。
4: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5年规划，五年规划与你我息息相关，香港在未来5年将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更迅速，生活更美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治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5年的蓝图。
5: 由而家到晚上10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2: 从现在到晚上10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6: From now to 10 p.m, you'll be listening to programs made by community producers from the CIBS Community Involvement Broadcasting Service。
7: 近年嚟，香港人热爱北上旅游，大湾区呢3只字亦都非常之深入民心。
8: 但系你又对大湾区嘅城市同文化历史又有几多认识呢？
7: 大湾区蜂蜜子，
9: 由我主持人吴泽光 Aden、
7: 叶德平，
8: 有日
7: 我哋将深入探访大湾区11个城市，呈现佢哋嘅历史发展同埋民生风貌。
8: 细说湾区人物故事同生活点滴，
9: 同大家嚟一场大湾区文化之旅。
7: 欢迎大家嚟到 CIBS 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嘅节目《大湾区蜂蜜节》。我哋今日嘅主题咧就系讲关于佛山。咁我哋刚才咧就讲咗少少佛山嘅历史啦，然之后带动到出嚟咧就系话佛山嘅一个嘅制造业。然后我哋讲咗关于佛山嘅一啲著名嘅武术人物啊，包括咗咧我哋刚才讲咗嘅黄飞鸿，未讲叶问噶，我哋等阵可能有时间再讲啦。然后跟住我哋都讲到咧就系关于佛山里边咧，我哋嗰个嘅唔同嘅制造业。嗱 ，Aden 咧就提及过个家私啦，然后跟住就系优日你讲到就系家电。咁啊，你数到家电嘅时候咧，就数咗一啲好重要嘅一啲品牌。嗱，你刚才讲到贴牌呢一样嘢，可能有啲听众咧未知咩叫贴牌。嗱，其实咧实际大家咧今日咧喺一啲社交媒体啊或者一啲网络上边网购一啲嘅家电嘅时候咧，你会见到有好多咧我哋以前喺外边耳熟能详嘅外国品牌，然后跟住咧佢就会生产一啲小家电。咁跟住就好平嘅，咁你就可以买到返屋企。大家要注意一个位置就係咩呢？好多时呢而家呢其实个生态环境呢转变咗。就係呢一啲嘅品牌呢佢唔会再係自己设计，唔会自己生产。注意喎，以往係自己设计，然后跟住就搵内地嘅厂商去生产。今天嚟讲係点呢？就正如刚才邱日所讲，就係技术转移咗啦。我哋内地嘅厂商呢其实已经有自主开发嘅能力。咁不过他们未形成品牌有部分的工厂。所以于是呢会出现一个状况，就是有些的

0: OK， 好，咁我哋讲到一个位置就係话呢一啲美食。我哋之前呢喺上个礼拜嗰集呢就问邱日，我如果讲到呢一个嘅珠海嘅时候，佢会諗起边种美食。我今次亦都问返同一个问题，就係讲到佛山或者讲到去附近嘅一啲邻近嘅城市，你会諗到一啲乜嘢嘅美食啊？
1: 啱啱第一節嘅時候葉博士講咗一句就話食在廣州廚出鳳城㗎嘛，咁其實順德呢個地方呢，鳳城係順德啦，即係講緊佛山嘅順德。咁其實順德呢個地方我睇返資料呢，就已經被呢個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呢就定為呢個世界美食之都啊。
0: 哦，係啊，
1: 係，咁喺14年嘅時候，我唔知依家有冇更新到、okay. 可能每年都要評一次㗎嘛。 OK，你話食呢，嘩真係好多可以講，即係可能即刻諗起嘅就有呢個雙皮奶啦，呢、這個薑狀奶啦，之後其實我最喜歡食順德嘅呢就未必係海鮮有關，可能就係雲吞麵。
0: 哦，
1: 我好喜歡食佢嘅雲吞麵。
0: 形容一下先啦，因為呢你形容嗰隻雲吞嘅大小呢就會知道你咩。
1: 嗰、那個雲吞呢唔係好大嘅，即係好緊實嘅，但係反而係個麵我最喜歡嘅。其實我唔係好鍾意雲吞麵嗰種鹼水味
0: 嘅，
1: 但係佢嗰度嗰個竹升麵呢，我接受到嘅、味道啦，同埋佢真係好煙韌好彈牙，加埋佢雲吞都唔差，佢雲吞唔算話特別出色，但係佢嘅竹升麵真係我覺得係無敵嘅。
0: Okay， 我訪問多你少少，你所講嘅雲吞佢嘅餡料係咩？
1: 佢嘅餡料主要係豬肉，
0: 豬肉
1: 系啦，
0: 冇乜虾嘅，
1: 系啦，
0: 冇错。咁然后嗰粒云吞嘅大细系几大度啊？
1: 我谂会比香港食到有两三只虾嘅细一倍。
0: OK， 我可唔可以咁理解就系等于系大概小于一个一蚊 size 咁样？
1: 大概一蚊嘅大细。
0: 好，咁啊，佢嗰只碗装住云吞面嗰只碗几大度啊？
1: 佢个碗都唔算话特别大嘅啫，
0: 好似我哋普通饭碗。
1: 饭碗嘅大细。
0: OK， 出嚟嘅时候系咪将一只匙羹插落去呢一个嘅面底度，晾起个面出嚟俾你
1: 嘅？系啦，
0: 冇错，呢、這个就系传统我哋见到咧西关食嗰只嘅细蛹啊。因为细蛹咧其实系一个点心嚟啫嘛，咁所以咧我哋唔会食饱嘅，因此佢出嚟嘅 size 系细啲。再加上咧就系你见到咧个云吞咧细粒嘅，以呢一个嘅猪肉仲会沟少少咸鱼入去啊嘛，咁所以咸香咸香嘅味道啊嘛，咁啊个面咧个汤底咧就应该以大地鱼熬制出嚟嘅一个嘅汤底，而至于你头先讲嘅竹升面咧，佢特色在于咩咧？就系、是、南方嘅面咧，因为小麦嗰个嘅蛋白质嘅成分嘅问题，咁所以咧相对嚟讲咧，佢嗰个面嘅筋度冇咁强嘅。竹升面系利用咗鸭蛋啦、碱水啦，同埋呢个高度嘅一个接合啊，然后跟住压啊，打咗个筋度出嚟，就成为咗呢种咁有筋劲嘅一个面咯。
1: 果然是專家，我是覺得好吃啊！你是連怎樣煮出來、怎樣整出來都跟我們分享嘛、
0: 啊。但是你剛才說那間的食那個未必是最好，因為你覺得它鹼水味重的原因是正常來說是要揮發了鹼水才是再煮麵的、所以它可能太好生意了，未揮發好就給你吃。好啦，咁我見到邱日點曬頭啊，又叫你講美食嘅話，嗱都係嗰句說話，唔準講雞啊。咁你
2: 將
0: 魚生，喂，呢、這個魚生可以值得講講喎。
2: 魚生我第一次食咧就不如有炸，係好多年前啊，我諗係講緊十幾廿年前，好細個時候。咁啊，唔知道河魚同埋河魚係有分別嘅。
0: 河魚同皖魚有分別嚟。
2: 海魚同河魚。
0: 哇，
2: 海魚咧就據講係細菌少啲嘅，即係呢個河魚就好多嘅。
0: 冇錯。
2: 結果咧，我哋嗰陣時咧就唔知道原來咧順德嗰只咧就係河魚嚟嘅。
0: 咁但係皖魚嚟嘅嗰只直情
2: 係。冇錯啦。咁我哋咧其實咧就真係咧喺真係完全一個好野外的地方去食嘅，直情釣上嚟之後咧，跟住要其實要
0: 死得好快喎、啊，
2: 要用好多醋去食嘅，但我唔食醋嘅。
0: 係。
2: 結果係直接食。咁我覺得好淡而無味喎，
0: 有冇事呢？我好想知道先。
2: 應該就冇嘅，
0: 應該冇。
2: 好啦，好多年之後咧，咁啊呢味餸咧，我又喺我面前出現，咁我又食，我覺得有另一樣嘢嘅，即係如果你落成啲配料咧，佢又別有風味嘅。即係話佢係即係皖魚啦，頭先你話皖魚嘅魚身，即係就咁真係皖魚，然後攞最快嗰刻然後食咗佢。
0: 冇錯啦，其實咧，首先我要俾少知識俾大家普及一下先。首先咧，你頭先講河魚同海魚嘅分別在於咩咧？就因為个水有咸度嘅问题，有盐嘅问题，所以佢渗透率系大啲，咁因此咧啲寄生虫咧就入唔到落去嗰个咸水鱼，即系海鱼嘅鱼身里边。
2: 冇错。
0: 而相对嚟讲，淡水鱼咧佢系多啲寄生虫嘅，杀唔死嘅。咁所以咧，你食淡水鱼嘅话咧，咁系好容易惹到寄生
2: 虫。
0: 嗱，我先讲过，我有食过嘅 ，OK， 亦都冇事嘅。不过我唔喺顺德食，我喺广西食。好啦，咁另外就系你头先讲嘅皖鱼咧，其实正常嚟讲咧。 系唔系即刻钓上嚟即刻食咧，系最好食咧？我有怀疑嘅，因为点解咧？会好重泥味。正常嚟。

0: 讲应该系要等啲鲩鱼瘦一瘦先，然后跟住再汤即食。而切嘅时候咧，需要咧就切好薄片噶嘛，你食嘅时候应该。
1: 冇错，绝对薄片。
0: 因为
1: 透明嘅就
0: 透明，因为鲩鱼多细骨，所以一定要切成薄片。所以你食嘅时候会唰唰唰唰咁啊嘛。OK， 咁咧你最大问题在于咩咧？冇加配料。
1: 冇错。
0: 冇加配料，你係淡而無味嘅。
1: 淡而無味，真係淡而無味，真係，而且係我都冇好食咧。咁但係後來大個咗咧，就醋啊、嗰啲薑啊、啲全部加落去咧，又有啲風味。但係都係嗰句咧，就係、是、如果喺順德排個次序嚟講咧，呢樣嘢就得意，但係唔係最好食嗰啲。
0: OK，
1: 去翻你頭先嘅問題，雞係最好食。
2: 桑拿雞，
0: 多謝桑拿雞。嗱，我等陣再請阿 Aden 講。我頭先見你講到魚嘅時候，你個表情都好奇怪。見我你食淡水魚，你點解會咁嘅表情嘅？
2: 因为可能因为我自己唔太喜欢食鱼，唔识掠骨嘅，我成日都哇食鱼好麻烦喎咁样。但系啱啱去到顺德，我有试到佢嘅滚一滚就食嘅呢种方式嘅，系食唔到骨嘅。但系同可能邱博士嗰个情况一样，我就唔太喜欢食醋啊、姜啊、葱啊呢啲配料，所以我食落去就觉得就好弹牙咯，就冇咩特别咯，唔会特别想去食。但系啱啱邱博士话最好食嘅桑拿鸡。桑拿雞我就好認同啦，咁可能我哋下一節返嚟就繼續講呢個美食嘅話題。

0: 欢迎大家再次翻嚟大湾区蜂蜜字。咁我哋啱啱起上一节咧，就讲到佛山嘅美食啦，尤其系顺德嘅美食。咁就讲到桑拿鸡。咁我知道邱博士对食鸡好有研究嘅，可唔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桑拿鸡点解喺佛山咁特别咧？
1: 佢真系食鸡专家嚟。
2: 嗱，应该咁讲啦，顺德咧就桑拿鸡系一种，烧鸡系一种，然后
0: 炸子鸡
2: 系一种，炸子鸡一种。
0: 嗯，
2: 即系话我觉得顺德师傅啊，老师傅。佢處理雞係，甚至可以咁講，係人類天花板嚟嘅。
1: OK， 嗱，我先想你描述一下咩叫桑拿雞先，個名字都已經好奇怪啦。
2: 嗱，我講翻少少先，喺順德或者喺鳳城嘅師傅入邊咧，佢最叻咧，其實我認為是炸子雞嘅、
0: 嗯。
2: 然後佢亦都識豉油雞，亦識白切雞。桑拿雞咧，其實係蒸雞嘅一種，
1: 冇錯
2: 嘅一種。咁、當然啦，如果你話識點煮法咧，德平又勁好多嘅，但系咧我比較欣賞啊，真係比較欣賞咧，係順德師傅咧嗰個炸子雞個能力嘅，
1: 係好難做、啊，
2: 即係難做嘅炸子雞絕對難做，因為佢要外脆內嫩，然後得嚟仲要帶血添。咁啊呢樣嘢咧，其實因為我對雞好有興趣，咁啊無論喺香港食或者內地食咧，你就發現到哇，順德師傅嗰種温度、嗰種掌握、嗰種
1: 拿捏得最好，
2: 拿捏得好正嘅。所以咧，桑拿雞好食，但如果你下次去咧，我覺得炸子雞嚟啦，就更好嘅。
1: 嗱、okay. 嗯，我要俾聽眾都知道下。因為大家可能唔認識嘅，因為咧，我同阿邱兄咧食親飯嘅時候，基本上面都一定會叫一隻養雞，sorry， 一定會叫一隻雞過嚟食嘅。因為咧，佢真係好中意食雞，尤其是咧，我幾次同你翻去內地公幹嘅時候，你都會特別提及到就係內地嘅雞新鮮。
0: 嗯，
1: 咁所以咧，你就更加喜歡食。嗱，我哋講少少咧，就係話頭先講到個桑拿雞咧，就係佢個最主要原理就用高温快速咁蒸熟佢嘛。咁變咗就係啲雞咧，佢外個皮咧脆啊，咁啊，然之後裏邊再嫩滑。咁咧，廣東人食雞咧，亦都喺頭先咧，邱兄講嗰個嘅過程裏面咧，透露咗出嚟。佢講到係要有血嘅、
0: 嗯。
1: 其實咧，廣東人食嘢咧有一個說法嘅，叫生雞熟鴨。
0: 嗯，
1: 即係咩意思咧？雞係要生啲嘅，咁、
0: 嗯、
1: 要有血嘅。鴨咧就一定要熟嘅，要爛嘅。咁呢個就係廣東人食呢個嘅雞鴨嘅一個傳統。咁啊，剛才講到個炸子雞咧，炸子雞咧就係真係鳳城裏面一個好出名嘅一個作品嚟嘅。甚至乎咧，大家可以留意到嘅，基本上面我哋傳統嘅任何一個宴席咧，係廣東人嘅，都一定會有味炸子雞喺度。除咗呢個桑拿雞之外，咁 Aden 你仲有冇啲咩值得介紹俾我？
0: 講完正餐位之後，我就到甜品啦。甜品嘅話，大家可能比較熟嘅就係佢嘅雙皮奶。
1: 嗯、
0: 我唔知葉博士對順德嘅雙皮奶有冇研究，因為我見佢哋係嗱，我自己可能因為唔太飲得牛奶啦，咁
1: 係
0: 咁，但係咧我都有食到嘅，係的確係好滑好。嗰、那個膠感好重嘅，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佢會唔會有啲咩特別嘅材料喺入面？
1: 你問得好，所有任何同飲食有關嘅話題，無論古同今嘅食譜，我都係背俾你聽嘅。OK， 咁咧雙皮奶咧，最緊要大家要知道咩叫雙皮先。你哋知唔知咩叫雙皮先？優日，你知唔知咩叫雙皮先？
2: 雙皮係咪即係個奶咧？去到即係你整完之後，佢冷卻有一層啊？
1: 有奶皮，冇錯，
2: 奶皮嘛。
1: 佢兩層奶皮，
2: 兩層奶皮咯，奶柱
1: 分兩次，係啦。咁而且咧，順德嘅雙皮奶咧，大家要知道最出名嘅地方就是、因為順德咧係以水牛比較多啲嘅、
0: 嗯
1: 嗯，而黃牛少啲嘅。咁、嗯、所以佢雙皮奶咧就是、由水牛去做嘅。因為點解咧？水牛佢嗰個脂肪含量啊，乳脂嘅含量咧係大概到8%到。同我哋一般嘅黃牛咧，普通牛嚟講咧，係多一倍嘅。咁、
0: 嗯、
1: 簡單嚟講就係你嗰層奶皮係由脂肪組合而成噶嘛。咁、
0: 嗯、
1: 所以你大家食到呢一個雙皮奶，一定係會諗起順德嘅。咁你食甜品淨係食雙皮奶，
0: 仲有一個就可能比較傳統啲，可能講出嚟就顯得我年紀有啲暴露咗啦。就係、是、呢個順德嘅白糖米糕，咁佢有個名叫倫教糕，
1: 倫教一個地方嚟嘅，
0: 係啦，
1: 啊，
0: 係啦。咁呢個就可能比較古早啲啦。
1: 係
0: 以甜品嚟講就可能。大家依家都未必會叫，係啊。
1: OK， 白糖糕你係咪食到有少少酸味啊？
0: 我食嘅比較偏甜，
1: 偏甜
0: 係咪現代化咗？
1: 現代化咗，
0: 改咗咁樣，
1: 你都會食到少少發酵味喺度嘛？係、
0: 會。
1: 呢、這個就係佢本身佢就要食呢種發酵嘅感覺。不過倫教嗰只相對嚟講甜啲嘅、
0: 嗯。
1: OK， 好，咁啊頭先咧，我哋講咗好多關於咧呢一個嘅飲食嘅文化啦，係、咪？咁啊 ，Aden 亦都好開心地同我哋暢談咗你嘅
0: 食嘢，
1: 食嘢啦。我睇你專業嘅，好明顯係呢個桑拿雞啦、雙皮奶啦，然之後講到呢個倫教糕啦，係咪？好啦，優日先生，咁我哋今日咧個時間其實剩翻。唔係好多啦，咁我都想聽聽就係、是、你頭先提及到咧，有一樣嘢必須要講嘅，
2: 係冇錯，
1: 就係、是、講到
2: 工業機械人，
1: 可唔可以分享一下？
2: 因為點解咧？就係、是、以前工業機械人咧，世界上最強大就係日本同埋德國， OK，中國有間美字頭嘅公司咧，就喺大約十年前左右咧，就收購咗德國一個 K 字頭嘅工業機械人。咁啊，當時啲人就話：第一，哇，你點解會即係佢做緊家電嘅，做下點解收購工業機械人？第二咧，就係中國究竟有冇能力去消化啲工業機械人？咁啊，結果好多年之後咧，即係而家呢個佛山咧，其實係以工業機械人咧作為新嘅一個咧係製造業嘅。同埋可能你想象唔到啊，佛山喺成個廣東嚟講咧係新工業最多嘅，即係包括工業機械人啦，包括咧係新能源啦，包括咧係新材料啦，一大堆。咁由此形成咧，就系深圳系一种咧研发同埋一种制造。如果系东莞就完全制造，佛山系一种咧系好贴一个真系去到现场制造咁嘢出嚟嗰、那个。所以呢个我每次谂起就系石湾啲公仔咧，就是、哇，即系呢种制造嘅传统，所有人嘅手艺啊、工匠咧，其实系一个文化历史传统嚟嘅。
1: 千年里边咧，其实千年可能多啲，但其实都唔算太多，因为其实广州嘅开发系好早嘅，咁、所以咧佢周遭嘅咧，可能我哋自己未留意嘅啫。佢嗰個嘅手工業咧一直都好強嘅，咁而且有個重點，頭先咧優日提及到嘅石灣陶塑，今日咧如果大家咧有機會咧去睇睇香港唔同嘅廟宇咧，你留意一下岳高頭望一望佢哋嗰個嘅屋脊上面，或者佢哋嗰個嘅額前面啊，即係嗰個屋前咧，你會見到咧好多一啲石灣陶塑嘅一啲嘅製品喺嗰度嘅，而且講緊係百幾二百年前，同埋咧如果你有留心咧，譬如話好似以呢一個灣仔嘅玉虛宮為例，即係北帝廟為例，你會見到咧甚至乎咧佢上邊。屋脊上面仲会写住咧，系边一间嘅石湾陶塑厂做嘅，咁、所以你会见到，哇，原来真系呢个工业咁强大、
0: 我都有听闻过喺佛山有个叫做南风古造嘅一个地方，就
2: 系
0: 专门有游客会过去做呢个陶瓷咁样话。另外我想返返去啱啱邱博士讲嗰个机器人嗰个话题嗰度，因为我就唔係好了解原来佛山原来已经由家私变成做机器人啦。咁其实依家会唔会已经係佢行得好前，我就
2: 佢係工业机械人。其实就而家你见到呢，即係一个机械人喐嚟喐去跳嚟跳去呢，嗰啲最叻呢就係杭州啊，可能呢、這个深圳都有。但呢如果你係讲呢个呢係工业机械人，即係话一隻手帮你做一嚿嘢呢，就佛山系数一数二嘅。
0: 即係佢工厂可能已经得几个人喺度操作嗰啲机械人，
2: 佢系做工业机械，即系话譬如话好简单，
1: 工业使用嘅机械，
0: 佢系、出口，
2: 冇错啦，冇错啦，佢系全国系数一数二噶啦，甚至系大量机械人系去住外国去嘅，即系话佢譬如话做架车，而家做架车入边咧，唔同嘅机械手
1: 都系机械手
2: 嘅，机械手嘛，机械手就系嗰啲嚟嘅。
1: 嗱，其实简单讲就系、大家见到咧一只美国牌子喺上海开嘅工厂咧，你睇佢咧，佢就经常会播嗰段片出嚟，就有啲机械手，又喷漆啊，然之后打啲铆钉啊等等呢啲，就系呢一啲机械人、机械手臂。好啊，我哋今日讲佛山咧，非常之丰富啊，由佢嘅历史啦，讲到佢嘅工业啦，同埋大家最喜欢听到嘅一啲佛山嘅美食。咁好啦，咁啊话题永远都讲唔晒嘅，我哋留翻下一个星期再讲啦，好唔好？
0: 好，再见，
2: 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由郑子燕为您报道本节的新闻。柬埔寨房登记制度今年三月份开始，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表示，截至今天已经有涉及超过34000个的分建单位递交登记的申请，形容进度理想。何永贤在社交专页表示，香港现存约11万个的分建单位，粗略估计大约70%，也就是大约8万个分建单位，只需要小规模的改动，就可以符合柬埔寨房的最低标准。相信会是未来柬埔寨房的主要供应。至今已经递交登记申请的分建单位粗略占上述8万个单位的超过40%。他鼓励还没有登记的分建单位业主尽早登记，以取得3年宽限期，去执整单位之外，在今年8月31号或之前登记，在2029年2月28号或之前都可以或豁免每个柬埔寨房3000块钱的认证申请费。热带气旋白海豚为华东带来强烈风雨，浙江温州多处道路积水。一台救护车在永嘉县转运老年骨折患者往医院的途中误入积水路段抛锚，水位快速上涨，消防将被困车上的6人转至橡皮艇，再将伤者送院治理。强降雨又造成太湖流域以及浙东沿海地区74条的河流发生超越警戒水位的洪水，其中5条河流发生有实测资料以来的最大洪水。中央气象台预测，随着白海豚残余系统北上与冷空气的结合，京津冀、辽宁等地将会有明显的降雨。北京市气象台发布黑雨橙色预警。北京市气象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计划明天上午启动防汛2级应急响应。河北、天津、河南等地发布暴雨预警，要求做好景区景点等的隐患排查和安全防范，必要的时候关闭高风险区域场所。财政部及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亿2000万元人民币的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5省做好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也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2亿元人民币，支持浙江做好台风灾后应急恢复。财经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7.846，日元158.93，瑞士法郎0.81，加元1.395，人民币6.745，英镑对美元1.35。欧元对美元1.155，澳元对美元0.70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9。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为4328美元。天气方面，广东天色大致良好，在晚上的8点钟，热带风暴白海豚集结在南昌的东北大约14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华东内陆并逐渐减弱。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的天气会是大致天晴，明天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5度，新界再高2-3度。明天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的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三及星期四，市区最高气温约33至34度，新界再高2-3度。星期五至周末期间有几阵的骤雨。现时路德室外气温32度，相对湿度70%，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本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0: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谱出生活精彩。民政事务总署今天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2: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0: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3: 由而家到晚上十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2: 从现在到晚上十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4: From now to 10 PM, you'll be listening to programs made by community producers from the CIBS Community Involvement Broadcasting Service。
5: 善神以温柔的光照亮真理，恶神以阴影试探人心，
6: 善恶相争，文明苏醒，波斯神话。
7: 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波斯神话》，我是彭俏之，负责节目的导读。今次同大家讲述阿胡拉马兹达同埋主要神奇。阿胡拉马兹达系天教最高嘅善神，代表智慧、光明、真理。佢下面有多位雅兹达，例如米特拉代表契约、正义，阿里曼系恶嘅化身。其他神奇好似哈拉达特代表完整，阿摩塔塔代表不死同埋温柔护卫神等等。他们负责世界秩序不同的面向，这些神奇很多时候被人格化，还有自然现象、太阳、水、火的连结。在艺术和仪式之中，火是特别重要，象征着纯洁和神同在。现代流行文化有时会将这些神奇改编成小说或者游戏角色，不过都需要尊重宗教的敏感性。至于今晚是波斯神话广播剧第七集，主题是夏沃十王子，好人不一定平安。波斯国王卡乌斯娶了一位土兰姑娘，生了夏沃十。不过星上家说夏沃十未来会遭遇很多磨难，老斯塔姆就自愿抚养他长大，等他长大之后重回卡乌斯身边。夏沃十生母死了之后，他被苏达贝皇后陷害，好彩都化险为夷。其后土兰攻打波斯，夏沃十自荐出征，攻占巴尔克城。土兰国王为了保存土兰，决定求和，夏沃十欣然接受。卡乌斯就不满意，令到夏沃十最终惨死在土兰。跟住落嚟，我哋一起收听社区人士演出的波斯神话广播剧第七集《夏沃十王子，好人不一定平安》。
6: 波斯神话。
8: 图斯、古达尔兹和格乌三个人率领侍从骑马出城打猎，很快他们就捕获了很多猎物，够他们享用40日。图斯和格乌在树林发现一位很漂亮的小姐，
9: 这位小姐，你为什么会一个人在树林呢？
10: 昨晚我爸爸他喝了很多酒，回到家见到我，他就打我啊！他仲拎咗一把有毒嘅匕首出嚟，想切咗我个头啊！我好惊啊，所以我就即刻走咗啦。
9: 你系边度人啊？
10: 我系法利东国王嘅后人啊。
9: 你冇马都冇响度，点会嚟到咁偏僻嘅树林呢？
10: 我匹马跑得好攰，跌咗落地，啲贼仲抢走咗我嘅财宝，我走甩咗，但系又攰又惊。所以我就匿咗喺呢个森林啦。我谂住妈妈一定好担心我，都一定会派人嚟揾我噶。
9: 啊，你好可怜啊！嗱，我娶你为妻啦。格乌啊，我匹马跑喺最前面，所以我哋两个人之中咧，系我先发现呢位小姐嘅。
11: 喂，唔啱、啊，我哋一齐行噶嘛。
9: 唉，乱讲啦你！你匹马点可能跑喺我匹马之前呢？
11: 我为咗捕获猎物， 我当然全力骑马啦。
12: 喂，两位将军，咁难嘅事，最好交俾国王决定啦。
9: 好，好，好，大小姐翻皇宫，交俾卡乌斯裁决啦。究竟我哋边个有资格得到呢位小姐？
8: 两个人万万估唔到，卡乌斯一睇见呢位小姐，就想将佢据为己有。
13: 你哋何必为呢种小事嘈冤巴闭呢？好似佢咁靓嘅女仔，本来就应该属于国王噶啦。小姐，你家世系点啊？
10: 我爸爸算系法里东嘅后裔，而妈妈就系土兰国王嘅细佬格西乌个女啊。
13: 哦，你都系一个贵族嚟、啊，我就俾你住喺金碧辉煌嘅宫殿里边，你将会成为最受尊崇嘅妃子，享尽荣华富贵。
10: 好啦，卡乌斯，我答应你。
13: 嗯，图斯、格乌，咁啊，我啊赐俾你哋每人十匹骏马，真系细心照顾新妃子，俾佢喺宫里边过住最舒适嘅生活。
8: 小姐为卡乌斯生咗一个男仔，小王子好英俊，好得人鍾意，卡乌斯好开心，就将佢个名改做夏沃什。
13: 正常噶，我想知道乖仔未来嘅命运啊。
14: 系国王，呢位王子未来势必遭遇好多灾难，只有上天才至能够保佢一生平安。
13: 夏沃什就交托俾老斯塔姆啦，希望呢个细路可以喺扎别尔斯坦嗰度平安长大啦。
8: 夏沃什王子逐渐长大，成为一个杰出嘅少年。佢虽然尊敬老斯塔姆，感到英雄照顾自己，但系佢都好希望能够见自己嘅爸爸一面。
12: 老斯塔姆，你辛苦教养我，教我各种技艺，就系希望我将来成为贤明嘅国王。而家我长大成人啦，应该翻返皇宫拜见我嘅爸爸。
13: 欢迎你啊，乖仔，欢迎你啊，
12: 父王。
13: 感谢老斯塔姆对夏沃什嘅教导，乖仔你真系好英俊，气质不凡。上天赐俾我咁优秀嘅仔，我真系好开心啊！但愿神能够一直照顾夏沃什啦。
8: 之后七年，卡乌斯考验夏沃什，到咗第八年。他先按照皇室的传统授予夏沃什金冠、腰带和颈链，赐给他领土。不过夏沃什的妈妈早死，卡乌斯另立苏达贝为皇后。苏达贝皇后看见夏沃什已经长大，成为一个英俊的王子，他感到心动，好像冰遇到火一样。贝为皇后，苏达贝皇后看见夏沃什已经长大，成为一个英俊的王子，她感到心动，好像冰遇到火一样。
15: 陛下，好像你这么伟大的国王，还有一个这么好的乖仔，外面的人都很羡慕你的。夏沃什在宫里这么久了，你应该俾佢到后宫探访，见见佢妹妹啊嘛，佢哋呀都想见佢呀。
13: 好好，苏达贝，你虽然唔系夏沃什嘅妈妈，但系对呢个细路都好似亲生仔咁样，咁关心佢，真系好啦。

0: 阿玉十，后宫嘅姊妹想见下你啊，苏达贝都当你系亲生咁样，你快啲去拜访佢哋啦，唔好冷落咗啲亲人啊！
1: 如果我同苏达贝喺后宫见面，一定会有闲言闲语。不过我谂事情冇咁简单，可能系爸爸想考验我。好啦，我去啦。
2: 后宫总管希尔巴德带住夏沃什嚟到后宫，夏沃什睇见后宫嘅情景，有啲不祥嘅预感。
3: 过嚟啦，夏沃什王子。
4: 夏沃什啊，等我谂一谂你，亲吻你块面先。每一日每一晚，我都为你向上天祷告，就好似你咁出众嘅王子，就算系国王都比唔上你啊。
1: 苏达贝嘅赞美肯定藏住啲黑暗嘅秘密，为咗避免传出谣言，我都系同啲姊妹倾下偈，之后再搵藉口尽快离开后宫先得。
0: 苏达贝，夏沃什佢点啊？王子嘅行为同埋谈吐系咪都好合乎礼？

0: 呢？
1: 我认为就算稳稳成座皇宫和伊朗的军队都找不到好像夏沃什那么好的人了。
0: 希望上天保佑这个细路不要受厄运摧残啊。
1: 夏沃什年纪都不小了，是时候娶妻成家。我希望有陛下的女和侄女之中挑选一个适合她的新娘。
0: 好主意啊，苏达贝。夏沃什啊，我请了人为你占卜命运，预知你有一个乖仔未来将会登基成王，你可以任意挑选一个贵族的女来做你的妻子，无论你娶哪一个呢，我都会祝福你的。
2: 既然爸爸你这样说，我都不敢违抗，只是不能够被苏达贝插手，所以我都不愿意再去他的后宫。
0: 夏沃什啊，你不用担心苏达贝嘅，其实这个都是他向我提出的主意，你看看其实他真的很关心你的。夏沃什王子啊，皇后邀请，希望你再次前来做榜啊。
2: 好啦，今次应该冇得推啦。
1: 我全身戴满咗珠宝同埋首饰，打扮到耀眼动人。夏沃什，请你坐喺黄金宝座，总管带后宫美女出嚟。
0: 系皇后。
3: 啲美女个个都年轻貌美，好靓、啊。
1: 殿下，你嘅心意点样呢？呢啲小姐之中，有冇边一个令你心动啊？做咩唔出声啫？等我掀开棉纱先。嘿，睇下我个样啊，我明啦。你见咗我，对其他女仔就睇唔上眼。如果你爱我，我哋就咁约定啦。我会派一个美女到你身边伺候你，但系你必须对天发誓，绝对唔可以背叛我。等卡乌斯一死，你就要正式娶我为妻。尊贵的王子啊，我愿意以身相许啊。
3: 绝对不可以跌入他的陷阱，背叛我爸爸。不过如果我冷落苏达贝的话，他肯定会为了报复想办法离间爸爸和我的感情。
4: 是啊，皇后，世上哪个女人比得过你的美貌啊？好像你这样的美女只有君王才配得上，只要你为我挑选一个妻子，我就答应你的请求了。
2: 不过你要小心保密，不要随便跟人说，我暂时就将你当做妈妈了。
1: 国王啊，夏沃什已经决定了，他只愿意娶我的亲生女啊。
0: 好啊好啊，苏达贝，咁你要好好筹备王子嘅婚事啦。
1: 夏沃什啊，国王为你准备咗好多稀奇嘅珍宝，就算200只骆驼都搬唔完噶。我愿意俾你娶我嘅女为妻，不过你以后唔准冷落我噶。我第一眼见到你就爱上你啦。你点解要抗拒我嘅爱啫？唉，俾我重新体会青春啦，我绝对可以满足你噶。
3: 我唔可以背叛爸爸，但同时都唔可以违背我嘅身份。唔通你身为皇后，睇唔出你嘅请求咁罪孽深重咩？
1: 哈！我对你倾诉心事，你就摆出呢个正经样，谴责我忘记礼节。哈！你分明就想毁灭我，要我喺众人面前出丑。好啦。我撕开自己的心。
0: 乜嘢事啊，皇后？乜嘢事啊？
1: 陛下，夏沃什好衰啊！佢趁我瞓着咗，爬上我嘅床，我反抗，但系佢捉实我，点都唔放手。佢仲对我讲：我一直深爱住你，点解你避开我呢？除咗你之外，我唔爱其他女人。你睇，佢唔止逼我应承佢，仲撕烂我件衫啊！
5: 竟然有啲咁嘅事，太过分啦！假如苏达贝讲嘅系真话嘅话，夏玉十就罪该万死，要斩首示众。夏玉十，你同我讲真话，绝对唔能够有半点隐瞒。究竟发生咗啲咩事？
4: 王王，你听我讲，件事系咁噶。王佢，
1: 陛下，佢分明讲大话。佢确实对我讲过，除咗我之外，佢唔会爱宫中其他美女。如果佢得唔到我，几多钱都冇价值。咁、我咪用嚟抵抗咯。佢就扯我啲头发，毁伤我块面。陛下，你都知道啦，我已经有咗你嘅 B B， 呢次受咗惊吓同埋折磨，差啲抱唔住个胎啊！
5: 我要揾证据，我要揾证据。夏玉十嘅手、头、手臂先，
4: 好啊，父王，你闻下。
5: 等我再闻一闻苏达贝身上嘅味道。皇后散发住美酒同埋玫瑰香水嘅味道，但系夏玉十身上边冇咁嘅味道啊！夏玉十根本冇掂过皇后，哼！苏达贝陷害夏玉十，不过。我过去被囚禁在哈马雅兰，是苏达贝不顾一切地帮我，鼓励我不要放弃希望。好啦，我就去饶恕苏达贝。再说你有了我的细路，如果细路是无辜的，不应该因为妈妈的罪而受到惩罚的。
1: 多谢陛下。
5: 好啦，我宣布夏玉十无罪。

0: 咁精彩嘅波斯神话广播剧发展落去会系点呢？我哋休息一阵，翻嚟听埋个结局。依家就有请南秀朗为我哋介绍波斯文化。
1: 大家好，我系南秀朗。呢集讲波斯嘅视觉艺术，包括地毡、陶瓷、金属工艺同埋迷你画。波斯人喺呢啲领域达到世界级嘅水平。波斯地毡是世界最著名的手工地毡，可以追溯到2500年前，但是现存最古老的实物大约是500年前的。波斯地毡有两个主要产区，城市和游牧部落。城市地毡由专业工厂在工厂制作，图案精致复杂，使用丝绸和羊毛混合的材料。游牧地毡就是由部落妇女在帐篷上编织，图案比较简单直接，但是色彩大胆鲜艳。波斯地毡的图案充满象征意义，最常见的是生命树图案，一棵大树从底部伸延到顶部，树上有花和雀鸟，象征永恒的生命。另一个常见的是花樽图案，花樽插满鲜花，象征丰收和祝福。还有狩猎图案，骑士骑马射箭，旁边有狮子、鹿等等动物，象征权力和勇气。几何图案都很常见，例如钻石形、八角星、反复排列的菱形，这些图案代表秩序和无限。地毡的颜色也都很有意思，传统的波斯地毡使用天然染料，红色来自线草根，蓝色来自松蓝叶，黄色来自藏红花或者洋葱皮，绿色来自多种染料叠染。因为是天然染料，颜色会随着时间变得柔和。波斯地毡的织作技巧很讲究，一张高品质的地毡每平方公分可以打了1000个结，编织一张中等尺寸的地毡两三个工匠需要工作1年以上，结打得越密，图案就越精细，地毡也都越耐用。最好的波斯地毡可以传几代人。除了地毡，波斯的陶瓷亦好有名。波斯陶瓷的特色是金属光泽彩绘，工匠在釉彩之中加入金属氧化物，烧制之后图案会呈现金黄色或者铜红色的金属光泽，好像宝石一样闪闪发光。这种技术在12世纪到达高峰，主要用来制作碗盘和装饰砖。波斯的陶瓷图案通常是几何花纹、阿拉伯式藤蔓或者波斯诗句，文字本身也都会成为装饰的一部分，是伊斯兰艺术的一大特色。金属工艺方面，波斯以铜器和银器闻名，最特别的是大马士革钢，工匠在金属表面刻出细槽，再镶入黄金或者白银，形成对比鲜明的图案。制成品有盘、水壶、烛台和镜，图案包括狩猎场景、宫廷宴会和星座符号。最后讲迷你画，亦都叫波斯细密画，是一种小尺寸的精致绘画，通常出现在手抄本的插图，尺寸只有手掌那么大。迷你画的特色是色彩极度鲜艳，细节极度丰富，而且没有透视法。画家会将不同时空的事件画在同一张画，例如一张描写宴会的画，可以同时看到客人进入、坐下用餐和离场告别。国王画得最大，仆人画得最小。迷你画最辉煌的时期是15到17世纪，最常见的主题是爱情故事、历史事件和史诗场面。

0: 经济行情报道。晚上9:30，向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经济行情。道琼斯指数报53988点，跌52点，下跌0.09%。标普500指数报7754点，跌3点，下跌0.04%。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6，日元158.96，瑞士法郎0.81，加元1.395，人民币6.745，英镑对美元1.351，欧元对美元1.155，澳元对美元0.70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9，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337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32度，相对湿度70%，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向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普出生活精彩。
3: 刚才那瓶酒真好喝，时间还早，我们去兜风吧。
4: 哎，喝了酒是不应该开车的。
3: 没关系，才喝了两杯，附近的道路我熟，没事的。
4: 啊，小心！
5: 根据法律，任何驾驶者体内酒精含量超过法定限度会被起诉，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港币25000元，监禁3年，停牌5年，还会被扣10分违例驾驶记分。
6: 环保署已经加强管制汽油车和石油汽车的废气排放。环保署采用路边遥测设备，监测肉眼看不到的废气。如果发现你的汽车超标了，你就要维修好，并且在12个工作天之内通过废气测试，否则牌照会吊销。废气不超标，空气自然清新啦。想知道多点，请浏览环保署网页。
7: 一旦個通脹預期形成咗嘅話咧，央行佢又要擔心通脹、失業率增加個滯漲嘅可能性咧，會令到美聯儲決策動彈不得。
1: 香港電台普通話台下午1点，午間新聞財經直擊港股午市時段。
2: 下午5点，一線金融網捕捉華爾街風向。
1: 主持劉明正，
2: 携手一線財經專家團隊，為你掌握港股，
1: 直擊美股，
8: 走在投資第一線。
9: 由而家到晚上10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2: 从现在到晚上10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10: From now to 10 p.m.You'll be listening to programs made by community producers from the CIBS Community Involvement Broadcasting Service.
11: 善神以温柔的光照亮真理，恶神以阴影试探人心。
12: 善恶相争，文明苏醒，波斯神话。
13: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波斯神话》，今晚播出第7集《波斯神话》广播剧，主题是夏沃十王子，好人不一定平安。今集我们介绍在《波斯神话》出现的神鸟，神鸟斯姆尔格筑巢在拥有治愈能力的白克姆树上面。这棵树位于奥尔卡夏海中央，植物的种子由这棵树的树枝掉落于世上，再由雨神替十塔尔降雨，俾雨水带住种子流入田地。神鸟的对手是一只巨大的鸟怪，鸟怪现身的时候令到大地陷入干旱，只要鸟怪张开双翼就可以遮蔽整个世界，雨水落在它的翼道滑回落大海。人会因为缺水而死，饥饿的鸟怪就趁机食了动物和人类， 最后英雄海雷萨斯帕挺身而出，射杀了鸟怪，替人间除去祸害。讲回今天的广播剧，故事发展到夏玉十不可以背叛爸爸，都不能够违背自己的身份，拒绝皇后，皇后就撕烂自己的衣服陷害夏玉十。靠护士明察秋毫，闻一闻夏玉十的手、头和手臂，身上没有皇后的香水味道。不过靠护士饶恕苏达贝，为什么呢？接住下来我们一起收听社区人士演出的波斯神话第七集《夏玉十王子好人不一定平安》的结局。

0: 哇，这两个细佬好丑样啊，好像妖怪一样啊。
1: 嘿咦咦，我用一个金盆放双胞胎入去。啊啊
2: 啊，咩事啊？哇，两个好丑样嘅死婴啊。
1: 陛下，是下一十六都害我的。
2: 正常家，你同我好好占卜推断呢件事情嘅真相。
3: 啊，有结果啦！两个死婴都唔系皇后亲生嘅。
2: 啊，竟然系咁！人嚟，封锁所有离开皇宫嘅路，捉住收受贿赂嘅女人，严刑拷问佢。
0: 皇后叫我咁做噶咋？
2: 苏达贝，你好狠毒啊！
1: 圣上家咁讲，一定系因为佢已经下狱十，先至会隐瞒事实。
4: 为咗证明我自己嘅清白，就算要我穿过火堆，我都可以。
2: 嗯，好，好，喺田野嗰度堆成两座山，两座山之间留有一条窄路。
5: 哇！要通过呢啲火堆，唔知道王子可唔可以通过呢个考验呢？
6: 将黑色嘅石油淋喺嗰堆柴度，嘿，点火！
5: 我戴住金盔，着住白衫，按照丧葬嘅习俗，将樟脑杀喺自己嘅衫。爸爸，唔好哀伤，上天一定会证明我系无辜嘅。我上马，诚心祷告。
4: 嘿，又去冲入烈火啦！
1: 一定要烧死夏优十啊！
4: 哎，成功冲出咗火海，冇事啦！
7: 好嘢，王子，冇事啊！好嘢，
4: 上天证明咗我系清白噶。
1: 哼，咁都笑佢唔死？
2: 各位卿家。由于苏达贝皇后屡次陷害夏玉婵，我决定用绞刑处死苏达贝。
4: 等等啊，陛下，呢啲只系小事嚟嘅啫，请你饶苏达贝一命啦，或者佢以后能够彻底后悔改过咧。
2: 改过？咁样啊？好啦好啦，夏玉十为苏达贝求情，就释放咗苏达贝啦，赦免佢嘅罪行，俾佢继续做尊贵嘅皇后啦。
8: 皮兰就将个女贾里来嫁俾夏沃什，之后夏沃什又娶咗阿夫拉西阿伯个女法兰吉斯，希望同阿夫拉西阿伯打好关系。阿夫拉西阿伯就分封土地俾夏沃什，夏沃什就喺新领土建造冈格城。另一方面，夏沃什投奔土兰之后，伊朗王卡乌斯非常失望。不过阿夫拉西阿伯依然是怀疑夏沃什的忠诚，就派格西乌去了解夏沃什。格西乌眼见夏沃什治理得很好，于是回去回报给阿夫拉西阿伯，必定要铲除夏沃什。
7: 阿夫拉西阿伯，我们呢要提防夏沃什啊，这个伊朗王子说不定要密谋造反啊！我咧喺夏沃什城嘅时候，睇见卡乌斯嘅使者多次嚟到，夏沃什甚至啊，仲喺个宴会嗰度啊举杯为卡乌斯去祝福啊！陛下，如果我哋再纵容夏沃什嘅话，土兰未来啊可能会面临危险啊！
9: 从前我因为发噩梦，为土兰嘅命运担心，先至同夏沃什讲和。我真诚对佢，赐俾佢领土同埋财宝，甚至俾佢娶咗我个女。如果我突然改变心意冷落佢嘅话，其他人一定会笑我噶。依我睇，索性将佢召翻皇宫，送佢翻伊朗继承皇位啦。从此以后，唉，土兰同伊朗互不相干啦。
7: 哎呀，陛下，你唔好决定得咁快住先。假如夏沃什佢翻翻伊朗，土兰啊，肯定冇好日子过啦。佢对我国犹如指掌，如果率军攻打我哋，我哋点可以阻挡到佢呢？而家你只需要谨慎提防佢哋，唔好俾。

0: 搵到机会害你啊。
1: 嗱，细户，你或者讲得有啲道理，我哋都系顺从上天嘅安排，静观啊事情点样发展啦、啊。谂谂下，我都系要试探下夏玉十。格细户，你同我带夏玉十一家翻皇宫见我。
2: 格细户，如果有需要嘅话，我愿意即刻去见阿夫拉西亚伯。
3: 哎呀，好心嘅王子啊！
4: 我心入边一直有啲说话，唔知系咪可以同你讲呢？嗱，你一定听过土耳同埋伊拉治呢对兄弟嘅故事啦。而家阿夫拉西亚伯比土耳更加唔讲道理，佢为咗达成野心，曾经残杀自己嘅亲兄弟，连自己亲人都可以唔理啊！你嚟到土兰之后，佢虽然一直款待住你，但系啊，其实佢暗中怀疑紧你噶。我系将你当成朋友，我希望可以救到你一命啊！
2: 国王，国王如果对我不满嘅话，点解仲会咁睇重我呢？如果佢怀疑我嘅忠诚，都唔会将领土同埋个女交俾我啊！
4: 哎呀，王子啊，你太单纯啦！国王嘅脑啊，好多诡计噶，冇人估到噶。佢或者只系打算诈大同你好噶咋，令到你放低戒心。佢当年啊，一刀斩死亲兄弟嘅时候，佢一啲都冇犹豫到噶。
2: 我以为厄运唔会再折磨我啊！我从来都冇害过人，亦都记住每个对我有恩嘅好人。将军，我而家就同你回宫，将事情解释清楚，等国王对我重拾信心。
4: 哎呀，最好唔好啦！你咁样即系等于自投罗网咯。嗱，我建议你快啲写一封信向国王陈情。如果阿夫拉西亚伯唔嬲嘅话，我即刻就派使者通知你啦。如果佢仲谂住谋害你嘅话，我会尽快通知你，等你有时间应付。你最好趁而家快啲联络邻国，为自己准备后路啦。
2: 好啦，就照你嘅提议去做啦。我会写，我系一片忠心。虽然我同法兰吉斯终日都挂住陛下，但佢近排病咗，我唔想离开佢。等佢康复之后，我哋夫妻一定会亲自前往皇宫拜访。
4: 哎呀哎呀，夏玉十嘅信啊！陛下，如果你再拖落去嘅话，灾祸将会降临喺土兰啊！夏玉十嘅态度轻佻，佢要我喺佢面前下跪，唔读我嘅信，都唔听我讲嘢。我发现佢同伊朗依然有书信来往，甚至暗中由国外调军。如果你唔趁而家行动嘅话，夏玉十一定会起兵攻占土兰同埋伊朗噶。
1: 哼，系夏玉十嘅信，我唔睇。引你啊，取响号角，召集讨伐夏玉十嘅军队。
4: 你中计啦！
2: 我唔知道要点样答你先好。如果格西乌嘅警告属实嘅话，土兰国王唔再接受我，我建立嘅家园亦都会毁灭噶。
5: 我都唔知点解爸爸佢突然间改变心意噶。我嘅王子，你快啲谂下办法啦！我爸爸佢对你有敌意，你翻唔到伊朗噶啦，去邻国求救嘅路又咁远，边个可以保护到你啫？唉，到底系边个小人喺背后陷害你啊？我一定要诅咒佢。
2: 唔好绝望，其中或者可能有啲咩误会啫。阿夫拉西阿伯好快就会发现噶啦，我哋等格西乌带嚟嘅好消息啦。法兰吉斯，我发咗个梦，或者揭示咗真相，你唔好同外人讲。喺梦入面，我睇见一条大河，滔滔河水对面有座高山，不断咁喷出烈焰，敌军就驻扎喺河岸。转眼间，夏玉十城被大火吞噬，阿夫拉西亚伯率军经过水同埋火，佢一见到我，个口就吐出狂风，令到啲火烧得更加红。我隐约睇见系格西乌点住可怕嘅烈火。火焰不停咁样蔓延，最后仲烧到我身上。
5: 哼，就等格西乌得到报应啦，就要佢惨死喺战场上面啊！
6: 报告王子，阿夫拉西亚伯率军嚟紧啊！
5: 吓，夏玉十，你快啲走啦！如果唔系嘅话，你就会死喺土兰噶啦。我唯一嘅希望就系你平安可以避过呢一场灾祸啊！你快啲走啦！
2: 原来我嘅噩梦系真嘅，我嘅人生就完啦。法兰吉斯，你要好好咁照顾自己。
4: 你而家已经有咗五个月嘅新人，个细路系伊朗皇室嘅后人，未来有一日将会成为国王，请你将佢改名叫做霍斯鲁，或者我注定会死喺土兰。只要阿夫拉西阿伯下令处死我，我就算无辜都会难逃一死。阿夫拉西阿伯或者都会捉住你，不过我相信皮兰一定会救你，收留你哋两母子。我已经预见了未来，等霍斯鲁长大之后，伊朗将会有个叫甲乌的将领来到土兰护送你们离开，伊朗人会拥戴霍斯鲁继承皇位，帮我报仇，将来土兰和伊朗一定会打仗，再度血染大地。法兰吉斯，再见了，记住我讲的说话，你一定要坚强地生存下去。
5: 再见了，夏沃什。

0: 我点火烧晒父王嘅财宝，去啊！我嘅亲信，我哋冒险翻伊朗，系时候要走啦。
1: 快咗十骑马逃走啊！
2: 啊，睇嚟格西乌讲嘅系真的。
1: 普兰大军封锁所有出路。
3: 殿下，我哋应该攻击普兰大军，唔好咁快就放弃抵抗啊！
0: 绝对唔可以啊！阿布拉西阿伯过去对我有恩，我点可以同佢开战啊？如果有奸臣小人想害我嘅话，都系上天嘅旨意，我反抗都系冇办法改变命运噶啦。陛下，你点解率领大军嚟到啊？点解又要令伊朗同埋土兰陷入仇恨，令到呢片土地受战争摧残啊？
4: 哼，海欧十，你唔好讲到自己好似好威屈咁样啦。你而家带住士兵同埋战马出城，唔系证明咗你对陛下不怀好意咩？
0: 哼，格西乌，你呃我，我俾你嘅阴谋陷害，你若果害到千万无辜嘅人死咗，将来一定会遭上天惩罚。阿布拉西阿伯，如果你相信格西乌，一定会断送你自己同埋土兰嘅未来噶。
4: 陛下，我哋唔需要同敌人讲咁多嘢，请下令开战啦。
1: 好，我哋上。

0: 喺下喐十条颈度，反绑佢双手，用马拖佢下，压翻下喐十成。
1: 不如直接斩咗佢个头，好似嗰啲咁忘恩负义嘅罪人，系应该处死啊！
2: 手下留情啊！
3: 阿弗拉西亚伯，杀死夏玉十啦，以免后患无穷啊！
4: 请陛下先将夏玉十关入监狱，唔好因为一时气愤破坏咗大局啊！陛下，我哥哥皮兰好快会嚟到呢度，你至少听下佢嘅睇法，到时先决定都唔迟啊！
3: 你啲后生仔识啲咩啊？陛下，我听佢乱讲，仲怕咩佢哋嚟报复啫？你唔杀夏玉十，俾佢有机会再造反咩？如果你今日赦免夏玉十嘅话，恕我告退，我从此隐居，唔会再问世事啊！
1: 唉，两种意见点算好呢？
5: 爸爸，你点解咁狠心啊？你要我咁后生就守寡咩？你居然轻信嗰啲小人嘅谗言，打算杀害无辜嘅王子，上天一定唔会原谅你嘅。夏玉十佢嚟投靠我哋嘅时候，佢宁愿抛弃佢嘅爸爸同埋原本属于佢嘅皇位，正是为了得到你的信任。如果你信格西乌讲的说话，你不止生前会受到人的议论，你死了之后都一定要受到惩罚。伊朗的大军都会为他们的王子报仇，前来践踏我们土兰的国土，请你醒下啦。
1: 不行，
5: 我的王子，你辛苦离开家乡，最后居然是得到这种结局，那些对你下毒手的人，我要咒助他们死无葬身之地。
1: 人嚟，同我拖走法兰吉斯。
0: 系，
6: 嘿，我过去比武就输过俾呢个夏玉十王子，你都有今日啊！我只压住呢度，我追追追！
7: 再见啦，皮索姆，愿你以后一切平安，即你代我向皮兰致意啊！
3: 达鲁维，到啊！
6: 夏玉十，我追，会死啊！

格鲁维拎起装满夏沃什嘅血嘅金盆，倒落地下，嗰块土地即刻生出咗鲜花。从此之后，大家都叫呢种花叫做夏沃什之血，以哀悼命运不幸嘅王子。

0: 哇！
1: 广播剧就听完啦，跟住落嚟有请蓝秀朗为我哋讲波斯神话对后世伊朗社会有咩影响呢？
2: 大家好，我系蓝秀朗，今日第7集就会讲末日同埋救赎想象，人点样面对恐惧同埋希望。波斯神话尤其受牵架末世论影响的叙事路线，有一种特别重要的影响，末日和救赎想象。当一个文化相信世界将会进入最终审判，善恶会到达最终决战，人就会对恐惧和希望建立特定心理策略。而神话的例子就是，你可以用波斯传统之中对终极战善终于必胜的框架，后世伊朗人面对困难的时候可能会用终会有转机这种期待去支撑个人或者社会精神，即是说不一定真的等到末日，但是世界不会永远那么恶，这种信念是由神话引领的。同时末日叙事会令到道德更加有时间压力，因为你会觉得每一次选择都可能影响到最终结果，这种感觉会推动社会更加重视伦理行为，对抗不正之风，以及对群体责任的承担。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都可以在网上找更多的资料，了解更多。下个礼拜我再会为大家提供其他资料，有关波斯神话怎样影响伊朗的文化。拜拜。
1: 唔该晒蓝秀朗，嗱呢集咧就完结啦。下一个礼拜同样时间，我哋一起收听又紧张又刺激的波斯神话广播剧啦。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新闻。受热带气旋白海豚外围下沉气流影响，本港多处地区下午气温上升至37度或以上，上水最高气温更达 39.3 度。天文台预测本港明天天气仍然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37度或以上。随后一两天受一股西南气流影响，市区最高气温在33至34度左右，新界再高两三度。呼吁市民留意身体健康状况，多补充水分及做足防暑措施，避免户外剧烈运动。对于外界关注暑热警告机制的运作问题，劳工及福利局副局长何启明表示，当局希望打工仔面对职业安全受影响的情况减少，劳工处会和包括天文台等不同部门合作，并继续商讨检讨现有机制，继续做好相关工作。一名过往健康良好的20个月大男婴感染甲型流感，现实情况危殆。患者上星期五起发烧，翌日被带到私家诊所求医，因出现抽搐被送往伊丽莎伯医院急诊室，检查发现他血压偏低，经检测证实对甲型流感病毒呈阳性反应，临床诊断为甲型流感并发败血性休克，目前仍然留医。初步调查显示，男婴上年度没有接种季节性流感疫苗，潜伏期内没有外游。他的一名家居接触者近日经检测证实对流感病毒呈阳性反应，现已康复。卫生防护中心总监徐乐坚表示，香港自六月底进入流感季节以来，至今已累计录得7宗儿童感染流感的严重个案，其中一名儿童离世，预料流感的活跃程度在未来数周仍会维持在高水平。警方今天展开为期两星期的交通执法行动，其中西九龙总区交通部将采用无人机协助执法，呼吁驾驶者遵守交通规则，切勿心存侥幸，以免意外发生。今年上半年全港共录得59宗致命交通意外，按年大幅上升 44%。 警方分析认为，司机不专注驾驶为致命交通意外的主要成因之一，行动重点打击司机不专注驾驶的相关违例行为，包括胡乱切线、驾驶时使用手提电话、长期占用快线及紧贴前车等。西九龙总区交通部除出动隐形战车外，也采用无人机在联想道及西九龙公路高空巡逻及录影执法，警方会因应情况即时截停违法司机或于稍后检控。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拒绝美国发起的和平委员会提出的加沙和平计划，强调在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真正解除武装前，以军不会撤出加沙地带。和平委员会早前公布一份包含15点内容的和平计划，根据计划，哈马斯应解除武装，以色列则会分阶段从加沙撤军。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记者引述美国高级官员表示，白宫并不在意内塔尼亚胡拒绝接受加沙和平计划，理解有关表态是出于选举周期的政治需要，美方对此没有意见，只要内塔尼亚胡继续按美方要求行事，尤其是克制对加沙的打击。 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3925点，跌110点，下跌0.2%。标普500指数报7761点，升4点，上升0.05%。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5，日元159.01，瑞士法郎0.81，加元1.396，人民币6.746，英镑对美元1.351，欧元对美元1.155，澳元对美元0.70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9，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325美元。在天气方面，广东天色大致良好，在晚上10点，热带风暴白海豚集结在南昌之东北偏北约13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华东内陆并逐渐减弱。本港地区今晚及明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早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5度，新界再高2-3度。明天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三及星期四，市区最高气温约33至34度，新界再高2-3度。星期五至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现时路德室外气温32度，相对湿度65%，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向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谱出生活精彩。热带气旋可能引致风暴潮，它的低气压会将海水吸起，向岸强风也会将海水推向岸边，形成风暴潮。如果刚好遇上涨潮，水位升幅会更严重，沿岸以及低洼地区有机会淹水和受破坏。市民应及早做好防御措施，配合政府的呼吁和疏散措施，还要密切留意天文台发出的最新风暴消息。
3: 放下日间的疲惫，夜妈妈重拾 me time 的自由。星期一至四晚上10点，夜妈妈心里话，子瑜用音符分享爱，与你围炉夜话。
2: 你好吗？欢迎来到今晚的夜妈妈心里话，我是子瑜。在今年的金曲奖的舞台上，周令蔡依林的一番话让我思考良多。他说，即便这一路有非常多的噪声，我都会勉励自己，把这些噪声当作画笔一样，创作下一个属于我自己的风景。在现在这样一个人人都可以发声、资讯无孔不入的时代，我们每天都被无数的批评、期待、标签还有杂音包围着。成熟究竟是什么呢？成熟或许不是练就了一副刀枪不入的金刚不坏之身，而是当这个世界依然嘈杂，你终于学会了和这些噪音擦身而过，就像周林一样，甚至把这些刺耳的攻击化作淬炼自己、描绘生命色彩的养分。今晚就让我们透过以下的这些歌曲，一起在音乐中梳理那些与杂音共处的勇气。开场就跟他一起唱吧，怪美的蔡依林。

怪美的，来自蔡依林。那么她呢是作为这一期节目的核心启发，而这一首怪美的无疑就是蔡依林自我解构还有重组的最高杰作了。面对外界很多年来对于她的外貌、身材转型，甚至是私生活里面严苛的审视还有无端的指责，她没有选择沉默，也没有盲目的迎合，而是把这些不堪的标签都通通的吞下，在 MV 当中打开了他自己的审判庭。当你学会拥抱自己的阴暗面还有不完美，那些曾经试图击垮你的批评也就成为了你画布上面最奇异也最独一无二的笔触。说到画画呢，很自然让我想起了这一位天才，他是梵高。而孙燕姿有首歌叫做《跳舞的梵谷》，唱的也是他。

0: 哭啊。
1: 梵高、梵谷说的是一个人。梵高生前不被理解，承受了无数世俗的冷眼还有疯狂的标签，但是他却将所有的痛苦还有混乱倾注在他的画布上面。虽然在这首歌呢，用近乎歇斯底里的唱腔探讨了理性还有疯狂、主流还有自我之间的拉扯，外界的杂音往往是源自于他们无法理解你的不一样，你的独特之处。与其急着向世界解释，不如像梵高一样，把这些质疑还有孤独当作颜料，在属于自己的画布上狂乱但是坚定的挥洒吧。当陆地上的杂音太多，人们的眼光太重时，我们该去哪里呢？陈绮贞用一把吉他还有清透的嗓音带我们潜入孤独而宁静的深海。水里没有指指点点，只有最纯粹的呼吸还有自我对话。听他这一首鱼。

成熟的另外一个面向是学会主动遮蔽，不是听不见，而是选择不让那些无意义的嘈杂的一些的资讯干扰你内心的秩序，给自己留一片海，在那里你就是最自由的。接下来一首歌呢，是一首让人听了想把棉被拉过头，把世界按下静音键的歌，跟四零六家一起自然醒，房门外的世界与我无关。

自然醒啊，这不是逃避，而是一种高度的清醒，还有过滤。把生命浪费在向无感的人证明自己，不如把力气留给懂你的人和真正热爱的事情。学会自然醒，学会在杂音当中安睡。二十点半之前想送上的最后一首歌呢，是来自五月天，他们有一首歌叫做《顽固》。梦想的路上从来不缺杂音，缺的是不为所动的坚持。把所有的批判当作背景音乐，只要你的脚步够坚定，杂音就只是你身后扬起的尘土。世界依然喧闹，舆论从未停歇，但是请记得，你的人生不是拿来满足别人的期待，而是拿来完成自己的创作。下次当你听到那些不必要的噪音时，微笑吧，因为我相信那是上天送给你的另外一支画笔，等待你勾勒出下一幅更动人的风景。

0: 经济行情报道。晚上10:30，向连台现在由高聚报道经济行情。道琼斯指数报53980点，跌57点，下跌0.11%。标普500指数报7767点，升10点，上升0.12%。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5，日元158.92，瑞士法郎0.809，加元1.394，人民币6.746，英镑对美元1.352，欧元对美元1.155，澳元对美元0.7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9，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348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32度，相对湿度65%，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向连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捕捉生活精彩。
3: 简普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八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还要取得认证才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于2027年2月28号前登记，便可享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以便完成改造。业主在今年8月内向房屋局登记，更可享有最多的早鸟优惠。请浏览简普房网页了解更多吧。
2: 走上运动员这条路不会是偶然发生的，背后的故事又是怎样的呢？
4: 关于成为运动员的这件事，
5: 一开始是因为哥哥踢球，我就成日去看哥哥踢球，有一次我都很想试下去踢，一试就爱上了。足球是真的给了很多东西，一班好的朋友，一种很大的成功感，教识了我不可以这么易放弃。
6: 更多香港运动员的故事，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关于成为运动员的这件事。
2: 立刻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3: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 夜，妈妈放下日间的疲惫，夜，妈妈重拾 me time 的自由。星期一至四晚上10点，夜妈妈心里话，子瑜用音符分享爱，与你围炉夜话。
2: 晚上好，继续回来夜妈妈心里话，我是子瑜。一直到晚上的11点，你都会听到我的声音，在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稍后子瑜会跟你一起说说我的心里话，关于培养孩子关怀他人的能力。有人说呢，同理心呢是在现在这样一个被 AI 包围的年代一个非常重要的能力，只有人可以拥有，但是 AI 不能拥有。又或者说，同理心是我们人类非常珍贵的一种能力。那么，如何让关怀他人成为一种习惯呢？稍后的时间呢，就会跟你一起深入去探讨关怀他人变成习惯的方法。

0: 夜妈妈心里话，子瑜妈妈心里话。
1: 要小孩子之间能够和睦相处，父母必须尊重每一个孩子的意见还有自尊，允许他们自由发挥，才能够让这种亲密无间的关系透过血液彻底进入每一个孩子的心灵。改善还有促成孩子之间的亲密情感，最简单的一个方法呢，就是父母抽出一点时间参与孩子们的游戏比赛，和他们真真切切的一起相处。在这个过程当中，要为他们加油，或者了解孩子们最近在做什么事情，或者是与孩子们一起筹办家庭聚会，让孩子知道他们对你都很重要，而你真的非常非常的关心他们。孩子不仅需要父母的指导，还需要感觉到自己被大家是需要的。在有着强烈需求感的家庭当中长大的小朋友，都有着较高的信心，他们相信自己能够掌握生活，控制生活。无论是对于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还是对待兄弟姐妹，都会有一种个人的责任感。因此，在家庭当中把孩子放在重要的位置，同时让他们感觉到他所做的事情能够给家人带来快乐，这对于建立孩子的自信心就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当别的孩子对这个孩子所做的事情感兴趣时，他就会得到一个非常重要的暗示：我是很重要的，我可以照顾好大家。
0: 入夜后看天空变成巨大的幕布，
1: 星星眨眼，那是孩子调皮的嬉闹，月亮微笑，那是妈妈温柔的慈爱。
0: 入夜后听电台传来妈妈的声音，
1: 我是子瑜，这里是夜妈妈心里话，我们围炉夜话。
0: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星期一至四晚上十点，夜妈妈心里话。
1: 有了手足的尊重和坚固的情感支援，孩子们通常都会接受彼此，很自然的就会抛弃很多性格方面的差异了。而面临选择时，即使有可能牺牲掉自己的利益，也能够坦然的为自己的手足去付出。父母透过多多参与孩子的行动，可以了解他们的想法，多用行动去支持鼓励你的孩子，但是不要让他们感到只是被当作木偶一般的操作。

凹纵。不要替孩子们做他自己能做的事情，也不要武断地给予指导，要让孩子们在相互的学习和支持当中吸取经验。学会宽容还有谅解，找出解决各种问题的方向。接下来和你分享一个小故事。两个小朋友呢，在游戏时发生争执了。一个说，这是我先想到的，我应该先选择。而另外一个却说，哪里是，我年纪较小，大的要让小的，我应该先选择。孩子们不懂得礼让，甚至还打起来了。父母不需要帮助他们想办法，而是要帮助孩子先理解其中的原因，要让他们自己找出解决办法。好了，现在呢，将会给你一首歌的时间，让各位正在收听节目的爸爸和妈妈先想一想，如果让你们去介入到孩子们之间的争执，你会怎么样帮助他们先理解原因，再让他们自己去找出解决方法呢？一首歌曲之后，我再和你分享。

0: 夜妈妈心里话，子瑜妈妈心里话。
1: 好了，现在到揭晓答案的时候了，我们一起看看这一位有智慧的妈妈是怎样引导两个孩子的。这位妈妈先问姐姐，姐姐，事情是怎样发生的？你可不可以仔细地告诉妈妈呢？
2: 妈妈，我刚才提议大家玩电脑上的泡泡糖游戏，可是弟弟抢了我的位置。
1: 那你是不是不让他先玩游戏，然后开始大声了起来？然后呢？
2: 弟弟就先踢我，然后我就打他了呗。
1: 哦，你们打架了，弟弟感觉怎么样？很难过吗？
2: 他很讨厌，他没有难过，是我比较难过，所以我哭了。
1: 是吗？可是妈妈看见弟弟也哭了，他也非常难过呢。
2: 不是不是，他是在假装，他刚才一直都没有哭的。
1: 姐姐，你看弟弟真的很伤心了。
3: 你也很伤心，而妈妈现在也很伤心，不是吗？
1: 于是姐姐没有说话，陷入了沉思。那妈妈，请你想想看，有没有其他的办法，你们不打架也能够好好相处呢？
2: 我想还是我先玩，他再玩，这样比较公平。
1: 那还有其他的方法吗？
2: 要不然我们猜拳，谁赢了就谁先玩呗。
1: 还有呢？
2: 如果他愿意，我可以和他一起玩，但是他必须要乖乖的。
1: 真不错，那么还有其他的办法吗？
0: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妈妈的月光情话，夜妈妈心里话。

0: 妈妈，如果弟弟向我道歉，我呢就可以先让他玩，然后我们就轮流玩。
1: 这个姐姐真懂事，知道不让妈妈伤心。妈妈，谢谢你，我想弟弟呀，也会谢谢你。听到了吧？在刚才的故事当中呢，这一位妈妈呢，一直去引导姐姐想办法去解决问题。我想在家庭生活当中，一定经常会发生两个小朋友抢玩具、抢玩游戏的时候，甚至呢，达不到自己想要的，就会大哭大闹，甚至大打出手。我们要做的是引导他们去想一想解决办法，怎样才是公平呢？公平是让双方都感觉到舒服，所以这种时候就要跳出自己的角度，站在别人的角度去想一想，这样就是在帮助他们一点一点的去建立同理心。尊重孩子的意见，让孩子自行决定解决方法，可以避免冲突恶化。妈妈和孩子进行一场平等耐心的交流还有对话，使孩子感觉到被尊重的快乐。而孩子在这样的信任当中，也会试着做出最大限度的退让，让弟弟先玩，然后再轮流玩。孩子在父母的尊重和理解当中做出的选择，不仅顾全了自己的感受、弟弟的感受，还有妈妈的感受。这样不就培养出了同理心吗？站在同样的一个 level， 同样的一个层次，去想想别人的想法。希望你的小朋友今天也能学到这个方法。好了，感谢大家收听今晚的夜妈妈心里话，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啦，晚安。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点，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新闻。受热带气旋白海豚外围下沉气流影响，本港多处地区下午气温上升至37度或以上，上水最高气温更达39.3度。天文台预测，本港明天天气仍然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37度或以上。随后一两天，受一股西南气流影响，市区最高气温在33至34度左右，新界再高2-3度。呼吁市民留意身体健康状况，多补充水分及做足防暑措施，避免户外剧烈运动。对于外界关注暑热警告机制的运作问题，劳工及福利局副局长何启明表示，当局希望打工仔面对职业安全受影响的情况减少，劳工处会和包括天文台等不同部门合作，并继续商讨检讨现有机制，继续做好相关工作。警方今天展开为期2星期的交通执法行动，其中西九龙总区交通部将采用无人机协助执法，呼吁驾驶者遵守交通规则，切勿心存侥幸，以免意外发生。今年上半年，全港共录得59宗致命交通意外，按年大幅上升44%。警方分析认为，司机不专注驾驶为致命交通意外的主要成因之一。行动重点打击司机不专注驾驶的相关违例行为，包括胡乱切线、驾驶时使用手提电话、长期占用快线及紧贴前车等。西九龙总区交通部除出动隐形战车外，也采用无人机在联翔道及西九龙公路高空巡逻及执法及录影执法。警方会因应情况即时截停违法司机，或于稍后检控。热带气旋白海豚为华东带来强烈风雨，浙江温州多处道路积水，一辆救护车在永嘉县转运骨折患者往医院途中误入积水路段抛锚，水位快速上涨，消防将被困车上的6人转移至橡皮艇，再将伤者送院治理。强降雨又造成太湖流域及浙东沿海地区74条河流发生超越警戒水位的洪水，其中5条河流发生有实测资料以来最大洪水。财政部及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亿2000万元人民币，支持浙江及江西等5省做好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也紧急安排2亿元人民币支持浙江做好灾后应急恢复。中央气象台说，随着白海豚残余系统北上与冷空气结合，京津冀、辽宁等地将有明显降雨，北京市计划明天启动防汛2级应急响应。哥伦比亚西部发生7级以上地震，全国多地震感强烈。哥伦比亚地震局表示，地震在哥伦比亚西部时间星期一上午7:34发生，震央距离乔科省圣何塞达尔帕尔马市约20公里，震源深度96公里。美国海啸预警系统没有发布海啸警告。乔科省省长卡科尔多瓦表示，省首府基普多市有人受伤，部分建筑物严重受损。当地传媒报道，首都波哥大等多个城市震感强烈，民众逃到街上暂避。哥伦比亚总统达拉埃斯普利亚表示，他已负责领导地震灾害的应急处置工作，下令设立统一指挥中心，协调灾情处置和受灾群众救助。他又说，已要求国家 灾害风险管理局提交有关灾情及紧急需求的详细报告。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4010点，跌26点，下跌0.04%。标普500指数报7762点，升5点，上升0.06%。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6，日元159点。日元159，瑞士法郎0.809，加元1.395，人民币6.746，英镑对美元1.352，欧元对美元1.155，澳元对美元0.70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9。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348美元。在天气方面，广东天色大致良好，在晚上10点。热带风暴白海豚集结在南昌之东北偏北约13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华东内陆并逐渐减弱。本港地区今晚及明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早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5度，新界再高2-3度。明天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三及星期四，市区最高气温约33至34度，新界再高2-3度。星期五至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现时路德室外气温32度，相对湿度67%。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向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捕捉生活精彩。民政事务总署今天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3: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0: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4: 文字可以传播许多不同的疾病，人类受感染后即使没有病征，但如果血液中带有病原体，当再次被病媒蚊子叮咬，就可能把病毒传给他人。所以从受影响地区回港后，应连续14天使用含避蚊胺的昆虫驱避剂，如有不适就要尽早求医。要防止蚊子叮咬，应穿上浅色宽松的长袖衣物，并使用昆虫驱避剂。蚊传疾病风险高，防蚊措施要做好。
5: 一旦个通胀预期形成咗嘅话咧，央行佢又要担心通胀、失业率增加，个滞胀嘅可能性咧，会令到美联储决策动弹不得。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下午1点，午间新闻财经直击港股午市时段。
2: 下午5点，一线金融网捕捉华尔街风向。
0: 主持刘明正，
2: 携手一线财经专家团队，为你掌握港股，
0: 直击美股，
2: 走在投资第一线。

0: 经济行情报道。
1: 晚上11:30，向联台现在由高聚报道新报道经济行情。道琼斯指数报54041点，升4点，上升0.01%。标普500指数报7760点，升3点，上升0.03%。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6，日元158.93，瑞士法郎0.809，加元1.394，人民币6.746，英镑对美元1.353，欧元对美元1.155，澳元对美元0.7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9，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349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32度，相对湿度69%，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向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听 AM621，
3: 听生活，听精彩。
2: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AM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捕捉生活精彩。
4: 如果没有水，我们的生活就不再一样。想到游泳池游泳，没有水怎样游泳？要煮面条，没有水怎样煮？没想过缺水危机迫在眉睫？你可知道，香港每人每天平均用水量相当于150瓶一公升的水这么多吗？不希望真的无水可用，要谨记精明用水。水务署告诉你，不缺水的未来由你开始。
2: 逍遥
3: 罗曼影。

0: 午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新闻。受热带气旋白海豚外围下沉气流影响，本港多处地区下午气温上升至37度或以上，上水最高气温更达 39.3 度。天文台预测本港天气仍然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37度以上。随后一两天受一股西南气流影响，市区最高气温在33至34度左右，新界再高两三度，呼吁市民留意身体健康状况，多补充水分及做足防暑措施，避免户外剧烈运动。对于外界关注暑热警告机制的运作问题，劳工及福利局副局长何启明表示，当局希望打工仔面对职业安全受影响的情况减少，劳工处会同包括天文台等不同部门合作，并继续商讨检讨现有机制，继续做好相关工作。一名过往健康良好的20个月大男婴感染甲型流感，现实情况危殆。患者上星期五起发烧，翌日被带到私家诊所求医，因出现抽搐被送往伊丽莎伯医院急症室，检查发现他血压偏低，经检测证实对甲型流感病毒呈阳性反应，临床诊断为甲型流感并发败血性休克，目前仍然留医。初步调查显示，男婴上年度没有接种季节性流感疫苗，潜伏期内没有外游，他的一名家居接触者近日经检测证实对流感病毒呈阳性反应，现已康复。卫生防护中心总监徐乐坚表示，香港自六月底进入流感季节以来，至今已累计录得7宗儿童感染流感的严重个案，其中一名儿童离世，预料流感的活跃程度在未来数周仍会维持在高水平。央视新闻报道，晚上8:02，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7号改运载火箭发射中星 4B 卫星，火箭飞行异常，发射任务失利，报道说具体原因正在进一步分析排查。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美国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并采取军事行动，是霍尔木兹海峡无法全面恢复安全通航的主要障碍。巴加埃当地星期一在记者会表示，当前海峡局势并非由伊朗与阿曼之间的分歧造成，伊阿两国已就商业船只临时通航路线达成初步共识，正就联合声明部分内容继续咨询。巴加埃强调，只要美国不停止海上封锁及军事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就不具备全面恢复安全通航的条件，单靠外交手段无法解除海上封锁，伊朗将综合运用军事和外交手段维护自身利益。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3,987点，跌50点，下跌0.09%，标普500指数报7765点，升8点，上升0.1%。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6，日元158.94，瑞士法郎0.809，加元1.393，人民币6.746，英镑对美元1.353，欧元对美元1.155，澳元对美元0.707。新西兰元兑美元0.589，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359美元。在天气方面， 广东昨天天气普遍晴朗，本港也阳光充沛，日间极端酷热，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7度或以上。此外，昨天天文台录得最低气温 30.1 度，平了自1884年有记录以来的最高纪录。预料广东今天仍然极端酷热，而一股西南气流会在未来一两天影响广东沿岸，该区高温天气持续，也有几阵骤雨。另一方面，台风白海豚昨天逐步减弱为热带风暴，在昨晚11点白海豚集结在南昌之东北偏北约12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8公里，进一步移入内陆并逐渐减弱。本港地区今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5度，新界再高2-3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三及星期四，市区最高气温约33至34度，新界再高2-3度，星期五至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现时路德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70%，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向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捕捉生活精彩。
3: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5年规划，5年规划与你我息息相关。香港在未来5年将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更迅速，生活更美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治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5年的蓝图。
1: 月夜月逍遥，
2: 罗曼影。

0: 午夜12:30，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经济行情。道琼斯指数报53,958点，跌79点，下跌0.15%。标普500指数报7,757点，跌一点，下跌0.01%。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6，日元158.93。瑞士法郎0.809，加元1.393，人民币6.746，英镑对美元1.353，欧元对美元1.155，澳元对美元0.7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9，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362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70%，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向联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捕捉生活精彩。
3: 想购买境外楼花，小心货不对版，甚至烂尾收场，最好是找持牌地产代理，他们受地产代理监管局规管，需要遵守指引，他们的宣传品必须载有牌照号码和警告声明，更不可以误导消费者。购买境外楼花前，记得先考虑风险，还要委托持牌地产代理，才可以得到更大保障。
1: 月夜月逍遥，
2: 罗曼影。

0: 凌晨一点向联台现在由高聚报道新闻。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表示广东地区普遍晴朗，本港今天天气仍然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37度或以上，未来一两天受一股西南气流影响，市区最高气温在33至34度左右，新界再高两三度。受高空扰动影响，星期五至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天文台提醒市民留意身体健康状况，多补充水分及做足防暑措施，避免户外剧烈运动，若出现头晕、头痛、恶心、气促及神志不清等症状，应立即休息和求助，并尽快求医。警方昨天展开为期两星期的交通执法行动，其中西九龙总区交通部将采用无人机协助执法，呼吁驾驶者遵守交通规则，切勿心存侥幸，以免意外发生。今年上半年，全港共录得59宗致命交通意外，按年大幅上升 44%。 警方分析认为，司机不专注驾驶为致命交通意外的主要成因之一，行动重点打击司机不专注驾驶的相关违例行为，包括胡乱切线、驾驶时使用手提电话、长期占用快线及紧贴前车等。西九龙总区交通部除出动隐形战车外，也采用无人机在联想道及西九龙公路高空巡逻及录影执法，警方会因应情况即时截停违法司机或于稍后检控。哥伦比亚西部地震地质局说，强度为尼克特值 7.4 级。英国广播公司报道最少26人死亡，新华社报道综合地方官员表示最少22人死亡。在里萨拉尔达省首府佩雷拉，市长说地震已导致当地18人死亡。考卡山谷省卫生官员说，省内2人死亡，3人受伤。卡尔达斯省首府马尼萨莱斯的市长说，当地已有2人死亡。地震发生在当地星期一上午7点34分，震央距离乔科省圣何塞达尔帕尔马市约20公里，震源深度96公里，全国多处震感强烈。乔科省省长在社交媒体表示，省首府基布多市有多人受伤，一些建筑物严重受损。当地传媒报道，首都波哥大、佩雷拉吉、马尼萨莱斯等多个城市震感强烈，居民不得不从家中撤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美国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并采取军事行动，是霍尔木兹海峡无法全面恢复安全通航的主要障碍。巴加埃当地星期一在记者会表示，当前海峡局势并非由伊朗与阿曼之间的分歧造成，伊阿两国已就商业船只临时通航路线达成初步共识，正就联合声明部分内容继续咨询。巴加埃强调，只要美国不停止海上封锁及军事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就不具备全面恢复安全通航的条件，单靠外交手段无法解除海上封锁，伊朗将综合运用军事和外交手段维护自身利益。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3909点，跌128点，下跌0.24%。标普500指数报7750点，跌8点，下跌0.1%。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6，日元159.09，瑞士法郎0.81，加元1.394，人民币 6.746英镑兑美元 1.351 欧元兑美元 1.155 澳元兑美元 0.706 新西兰元兑美元 0.589 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354美元。在天气方面，广东昨天天气普遍晴朗，本港也阳光充沛，日间极端酷热，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7度或以上。此外，昨天天文台录得最低气温 30.1 度，平了自1884年有记录以来的最高纪录。预料广东今天仍然极端酷热，而一股西南气流会在未来一两天影响广东沿岸，该区高温天气持续，也有几阵骤雨。另一方面，台风白海豚昨天逐步减弱为热带风暴，在昨晚11点白海豚集结在南昌之东北偏北约12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8公里，进一步移入内陆并逐渐减弱。本港地区今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5度，新界再高两三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三及星期四，市区最高气温约33至34度，新界再高两三度。星期五至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现时路德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67%，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向联台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
3: 法定最低工资已经实行一年一减。最低工资条例适用的雇员，无论以哪种形式受聘，都有权利收取法定最低工资。从2026年5月1号起，法定最低工资水平提高至每个小时43.1块，残疾雇员有权选择进行生产能力评估，并收取按评估结果而厘定的工资。想了解更多，请拨打2717-1771。
2: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调低，多谢合作。

0: 凌晨一点半，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经济行情。道琼斯指数报53908点，跌128点，下跌0.24%。标普500指数报7754点，跌3点，下跌0.04%。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6，日元159.1，瑞士法郎0.81，加元1.395，人民币7.467，人民币6.746，英镑对美元1.351，欧元对美元1.155，澳元对美元0.70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9，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362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70%，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向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捕捉生活精彩。
3: 蔬果营养高，每天吃2份水果和3份蔬菜，有助于预防肥胖和慢性疾病。不同种类和颜色的蔬果能提供不同营养，花一点心思把蔬果融入日常，例如把蔬菜加入三明治、汤面和正餐的菜式。以水果作为零食，每天最少5份蔬果，就是这么简单。水果蔬菜2+3，轻松融入每一餐。

0: 凌晨两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哥伦比亚西部地震，地质局话强度为尼克特制 7.4 级，政府宣布进入国家灾难状态。央视新闻报道，地震增至最少77人死亡。新华社报道，在里萨拉尔达省首府佩雷拉，市长话地震已经导致当地18人死亡。考卡山谷省首府卡利市市长表示，市内大约20座建筑物坍塌，有人被困在瓦砾之下。该省卫生官员话，省内最少2人死亡，3人受伤。卡尔达斯省首府马尼萨莱斯的市长表示，当地已经有2人死亡。乔科省省长在社交媒体表示，省首府基布多市有人受伤，一些建筑物严重受损。央视引述哥伦比亚民航局报告，受强震影响，佩雷拉、马尼萨雷斯、考卡河谷省城市卡塔郭、该省沿海港口城市布埃纳文图拉、西部金迪奥省首府亚梅利亚等地的机场都有受损报告，运作受阻。巴基斯坦外交部通报，副总理兼外长达尔和伊朗外长阿拉格齐通电话。通报指双方就地区及国际形势交换意见，重点讨论地区局势最新发展和推动和平与稳定的相关努力。达尔向阿拉格齐介绍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和土耳其近期签署的共同防务协议主要内容，并且强调该协议旨在加强战略合作，为地区和平与安全作出贡献。阿拉格齐对达尔的介绍表示感谢，两国外长同意就共同关心的问题继续保持密切联系。在德国考布，作为莱茵河道关键的考布水文站，水位显示为15厘米。德国联邦内河航运协会在当地星期一表示，莱茵河一处关键河段本周或将因水位过低中断货运，这条重要航道相当于被分割为两段。受持续干旱影响，德国境内莱茵河多个河段水位下降。劳工处宣布对华嫂冰室太子有限公司实施行政制裁，即时终止已提交的补充劳工优化计划输入劳工申请，并且已经由即日起拒绝处理公司随后一年在优化计划下提交的申请。发言人表示，经调查之后，劳工处确定上述雇主在申请输入适应生、初级厨师和洗碗员的本地公开招聘期间向处方提供失实资料，违反优化计划的规定，因此被施加行政制裁。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是报53900点，跌13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是报7750点，跌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46， 日元 159.15， 瑞士法郎 0.81， 加元 1.395， 人民币 6.746， 英镑对美元 1.351， 欧元对美元 1.154， 澳元对美元 0.706，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8。伦敦金本安市买入4362.19美元，卖出4363.3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东沿岸天色大致良好，在凌晨两点热带风暴白海豚集结在南昌之东北偏北大约是13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进一步移入内陆并且逐渐减弱。预测是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9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5度，新界再高两三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三和星期四，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3至34度，新界再高两三度，星期五至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是69%，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一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唔好射游戏咯，
5: 我订咗啦。
4: 吓，你识拣咩？
5: 唔使担心，而家符合安全表现嘅樽装射游戏分销商已经按评级标准分为金、银、铜三个级别啦。有咗评级，我哋买石油器就更加放心啦。想知多啲，可浏览机电工程署网页 www.emsd.gov.hk。
6: 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只要及早诊断、持续治疗，令血液内病毒数量维持侦测唔到嘅水平，咁透过性行为传播艾滋病病毒嘅机会就微乎其微。用埋安全套就更加稳阵。感染者同大家一样过正常生活，仲可以有健康嘅 BB。浏览 acecare.com.hk 了解更多。
7: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欢迎嚟到8月11号嘅轻谈浅唱不夜天，时间系2点13分，出面嘅气温系31度，相对湿度 68%， 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哇，真系好热啊。小刚姜文杰今日送俾大家嘅第一首歌曲啊，有童年乐趣多陈百强嘅歌曲啊。

有很多人都会问下我哋今日嘅节目，我把声有少少唔同咗，因为平时小姜把声系比较挫少少。其实咧就是、因为喺留言区嗰度咧，我发觉有位朋友同我讲话，喂，你把声可唔可以唔好咁挫啊？唔该。既然佢咁有礼貌嘅话，咁我咪试下用翻自己把声咯。但系半夜三更好似用翻呢一把轻淡嘅声，比较轻淡少少啊。唔知大家意见又如何呢？快啲上到去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嘅官方社交平台嗰度，见到我今日企咗喺旺角街头着住牛仔衫裤嘅嗰个位，就系点唱留言区。想点唱嘅朋友，快啲喺嗰度写你哋想点唱咩歌曲，俾啲乜嘢朋友，背后啲乜嘢故事，记得写明系边一个歌手嘅边一首歌曲，我有机会喺节目嗰度用翻呢一把好轻淡嘅声去读出大家嘅点唱，然后播一啲嘅歌曲嘅。究竟我是用哪一把声呢？我想大家不如就上留言区那里话给我听啊。第一首点唱的来信来自 VN Chan， 说见到我这张的八 bit 图就想起啊港岛繁华的美貌啊，你会不会讲紧铜锣湾呢？所以今晚想点啊 Twins 的下一站天后同埋张国荣的无心睡眠啊，一记得今晚是你主持就无心睡眠，多谢 VN Chan。另外我仲想问一下星期四五嘅安排，系唔系同星期二一样有你揀嘅好歌呢？嗱，系啦，呢个时候要同大家讲讲啦。今日系星期一晚啦，叫做咁啊，就系点唱环节啦。咁听日即系星期二晚咧，我就会做咧一如以往啊，同我小姜蓉带大家去时光倒流翻去80年代啊。咁上个礼拜我哋做到1985年咧，其实就仲未播完嗰啲歌曲嘅，所以听日都仲会系1985年嘅。咁但係至於呢，因為我哋嘅阿亮亮啊，我哋嘅 boss 啊，就星期四五啊，今個禮拜都唔得閒，咁所以我就暫時待遇班先啦。咁啊，星期四五兩日喎，咁會唔會都係 keep 住我呢個禮拜一二咁樣做法，一日做點唱，一日做自己嘅歌曲呢？都係交返俾留言版嗰度嘅大家同我去 make 呢個 decision 啦，同我做呢個決定啦，好唔好啊？哇，跟住落嚟我發覺有好多朋友都講緊話天氣好熱啊，冇錯冇錯，真係非常之炎熱啊，而家半夜三更都係31度啊，同埋有啲乾燥啊，大家有啲放濕機嘅話記得放一放佢啦。之後有一位陳家雄話想聽梅艷芳嘅夏日戀人啊，佢話輕談朋友好，天氣炎熱飲多啲水，我嘅細侄女8月13號星期四要去美國留學啊，祝佢平平安安到達美國啊，想點夏日戀人啊，俾嘩呢度好多好多好多好多名啊，大家想知佢點俾邊個，記得上去留言版度睇下啦噃，陳家雄啊。最紧要系一班轻谈嘅朋友，佢哋啲名字都喺晒呢度噶啦，犀利犀利。喂，横掂讲到夏日嘅话，其实真系有好多首歌曲都同夏日好有关系噶。就送埋谭咏麟校长嘅《夏日寒风》俾大家啦。好，无心睡眠，夏日寒风，夏日恋人啊。

就咁嘅，其实我哋每晚呢同一位歌手只会播一次咁多啦，一次啦，所以啱啱已经出现过张国荣㗎啦 ,Winnie Wan。但係点都好都读一读你嘅来信啦，来信啦，留言来信啦。嗨小姜大家好，今晚想点张国荣哥哥嘅我啊国语版啊，因为今年系哥哥70岁嘅诞辰，寻日8月10号佢经理人陈太终于开咗一间关于哥哥嘅纪念馆，哦 ,really? 可以俾一班喜爱哥哥嘅 fans 去参观，馆内有 cafe, 大家坐埋聚一聚非常之好，喂正喎、啊。哇、啊、陳淑芬小姐這個非常之好的一個 idea、啊、真是辛苦曬你啦，希望咁多位鍾意哥哥的朋友都會去朝聖傾下哥哥的往事啊。喂，跟住落嚟有兩首外語歌的點唱、啊、但有一首呢我可能要變返係我哋嘅中文版啊，咁有 Anna Choi 喺度啊，早晨啊小姜，我係 Anna, 想點唱鄧麗君嘅《北走長》送俾 Ryan 啊，我記得佢兩個禮拜呢寫 Ryan 都係寫咗個 M,Mother 嘅 M, 所以唔知呢位朋友係咪真係叫做 Ryan 啊，咁啊祝佢8月15號生日快樂，亦都祝大家開心快樂每一天啊。跟住 Margaret Lai 就想佢就話咦今日心似非常之沉重喎心情，想點一首歌俾啱啱離開咗我哋上咗天國嘅好朋友聽 ,Oh no! Just want to tell her that she'll always hold a place in my heart and she'll dearly be missed. 想點 Bee Gees 嘅 Too Much Heaven, thanks Benji. 咁啊 ,rest in peace to 呢位朋友啊 ,Margaret Lai, 咁啊 ,take care of yourself, 啊咁啊係啊加油加油啊。人生我覺得不是那麼簡單的，我相信不是說離開了就真的離開了，是去了另外一個階段，只要心裡面有對方的話，有一天始終都會重逢的。 OK Take care 啊，這個時候事不宜遲，我們聽聽鄧麗君，跟著有 Bee Gees 的 Too Much Heaven。哇正啊 ,1983 年的那種編曲啊。最喜歡這種 retro vibe。

既然大家咁鍾意呢股嘅微风，夏日实在太炎热啦，而家仲係31度啊，外面嘩热辣辣啊。风中的承诺啊，恩妮姐姐。喂，送埋罗文嘅无限风光俾大家啦。

虽然同微风或者强风冇乜关系，因为讲紧系风光啊嘛。咁但系有个风字都可以送俾大家嘅，罗文哥哥嘅无限风光啊！

好澎湃嘅音乐啊，啱啱。一位嘅 Bento 啊，话小娟你好，我系 Bento， 想点 Raiders 嘅倾心啊，送俾我老婆 Winnie 听啊，系咪佢好悉心照顾我呢个病人啊？而家进行紧化疗，哇，加油啊 ，Bento， 快啲好翻啊！而我觉得好幸运嘅，可以遇到一个对我不离不弃嘅太太啊，真心多谢佢，有劳小娟你啦，祝小娟容快高长大 ，Thanks。喂，你真係咩化療都好啊，好好地休息啊，飲多啲水啊，最緊要係個精神啊，個精神可以戰勝所有嘅病魔啊。OK, stay strong, my friend. 話時話傾心呢係我人生中好緊要嘅一首作品嚟嘅，因為嗰陣時候1987年啊，當年喺多倫多啊，坐住一架紅色嘅 Prelude 跑車，我坐喺後座7歲嘅小朋友呢，嗰陣時候嗰個 cassette 帶啊不斷地播放嘅都係 Raiders 嘅呢一隻碟啦，咁傾心我由細細個已經係覺得係可能係我人生中第一首最鍾意嘅廣東話慢歌嚟嘅。而呢首歌嘅 chord progression 呢，大家認識音樂嘅話就好似好巴閉㗎嘛，知我講咩㗎啦。係啦，呢首歌嘅 chord progression 呢，有好多好多首嘅廣東歌同埋其他嘅作品呢都會用到出現過㗎，譬如話張學友嘅真情流露啊，又或者藍雨啊，或者哎呀好多好多歌啦，總之你聽到個 feel 同佢似嘅話呢，分分鐘都係㗎啦。跟住我嚟嘅另外一位朋友，佢就冇点唱咁，但系就好有心思地留言，我都读一读啦。呢位嘅 Cam Wong 话，每次听到我节目中啊，都系工作中啊，间中有空咧，都会留言俾你啊，以作支持同鼓励。就算唔得闲留言，都会喺工作中享受住你带俾我哋嘅音乐同心声，非常之感受到你做节目嘅热诚，同埋同观众朋友们嘅亲切。加油，继续努力，多谢晒你啊 ，Cam Wong。其实调翻转头，我真系要多谢你哋先得啊！四个钟头嘅节目啊，尤其是系两点至六点咧，系真系对健康造成啊少少嘅压力咁啦。尤其是大家知啦，系咪先？我而家就比较冇乜得瞓嘅人生阶段啊。咁但系你哋喺个留言区度一路陪住我，一路有新嘅 message 留言喺度同我倾偈，一路 keep 住我非常之咁精神啊！多谢你哋啊！送俾大家我最鍾意嘅第一首广东话嘅慢歌情歌 Raiders 嘅倾心啊。识唱嘅朋友一起唱，我会喺 studio 呢度自己都喺度唱啊。不过要记得熄返支咪先啊。

0: 女神歌 friend。
1: 护卫喺新闻之前，我哋不如听埋呢首许冠杰歌神嘅《跟佢做个 friend》咧。
2: 跟佢做个 friend。
1: 新闻之后千祈唔好走开，大家仲有好多点唱我仲未播放噶。
2: 着靓衫反起靓。
1: 三点钟新闻后，继续翻到嚟有小姜 match 姜文杰主持嘅《轻谈浅唱不夜天》。
2: 把口要好听，赞佢生得好靓，对佢打着感应。

0: 凌晨三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哥伦比亚西部地震，地质局话强度为里克特制 7.4 级，政府宣布进入国家灾难状态。央视新闻报道，地震增至最少77人死亡。新华社报道，在里萨拉尔达省首府佩雷拉，市长话地震已经导致当地18人死亡。考卡山谷省首府卡利市市长话，市内嘅大约20座建筑物坍塌，有人被困于瓦砾之下。该省卫生官员话，省内最少2人死亡，3人受伤。卡尔达斯省首府马利萨莱斯的市长说，当地已经有2人死亡。乔科省省长在社交媒体表示，省首府基布多市有人受伤，一些建筑物严重受损。央视引述哥伦比亚民航局报告，受强震影响，佩雷斯是佩雷拉马利萨雷斯考卡河谷省的城市卡塔郭，该省沿海港口城市布埃纳文图拉、西部金迪奥省首府亚梅利亚等地的机场都有受损报告，运作受阻。巴基斯坦外交部通报，副总理兼外长达尔与伊朗外长格拉格齐通电话，通报指双方就地区及国际形势交换意见，重点讨论地区局势最新发展以及推动和平与稳定的相关努力。达尔向阿拉格齐介绍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和土耳其近期签署的共同防务协议主要内容，并强调该协议旨在加强战略合作，为地区和平和安全作出贡献。阿拉格齐对达尔的介绍表示感谢，两国外长同意就共同关心的问题继续保持密切联系。在德国考布作为莱茵河航道关键的考布水文站，水位显示为15厘米。德国联邦内河航运协会当地星期一表示，莱茵河一处关键河段本周或将因水位过低中断货运，这条重要航道相当于被分割为两段。受持续干旱影响，德国境内莱茵河多个河段水位下降。央视新闻报道，晚上8:02，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7号改运载火箭发射中星 4B 卫星，火箭飞行异常，发射任务失利。报道话，具体原因正在进一步分析排查。道琼斯指数报53,882点，跌15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55点，跌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6，日元159.24，瑞士法郎0.81，加元1.394，人民币6.746，英镑对美元1.351，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对美元0.70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79.61美元，卖出4,380.39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东沿岸天色大致良好，在凌晨两点，热带风暴白海豚集结在南昌之东北偏北，大约是13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进一步移入内陆并逐渐减弱。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9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5度，新界再高2-3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西至到西南风。展望星期三和星期四，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3至34度，新界再高2-3度，星期五至到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68%，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621FM91.4，将军澳；FM99.4，天水围；FM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报读补习班、商科、语文和电脑等由私立学校开办的非正规课程前，应该先考虑是否有实际需要，查下学校有没有在教育局注册，看清楚课程和收费，学费要逐个月交，不要一次过以任何方式包括用信用卡交晒。 仲要保留学费收据。详情可浏览教育局网页。
5: 老板，你透过中高龄就业计划请翻嚟嘅阿达，好好啊。
6: 是啊，他社会经验丰富，做事主动细心。
5: 他还跟我们班同事好合拍添。
6: 雇主聘请中高龄雇员同时提供在职培训，可申请培训津贴。聘请60岁或以上的雇员还有更高津贴添。
5: 支持中高龄就业计划，雇主雇员齐得益。
6: 想知多些请浏览 www.jobs.gov.hk。

不如翻到嚟庆谈市场不夜天啊！而家时间系3:11啊，8月11日，出边嘅气温系30度啊，相对湿度69%，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热辣辣耶！好啦，嚟到小姜嘅点唱机嘅环节啊，有一个 PX 嘅朋友就话，寻晚先同屋企人咧喺福冈玩完翻香港，天气非常好啊，我哋影咗好多靓相，好开心啊，特别系我哋去咗岛嗰日啊，由细睇住我到大咧，已经移民咗去嗰边嘅前钢琴 Missy 啊，肯做我哋嘅司机，哇，咁犀利啊，车住佢喺个岛度周围走，帮佢影相拎嘢，仲兼埋导游同翻译员啊，冇咗佢真系根本唔识得去个岛嗰度睇靓景，想点咧呢？首歌咧就送俾嗰位嘅 Miss 周老师啊，陈慧娴嘅《千千阙歌》。首歌本身系日本嘅作品，啱晒啊！希望佢日后翻香港探亲或者我去福冈玩嘅时候，可以再共他唱咁话。喂，正啊！呢首我有个好好嘅 idea， PX， 期待期待啊！之后就是我哋好朋友周子，佢话大家好啊，倾谈善友们好啊，又到咗倾谈点唱不夜姜啊，越做越有啊，系啊，多谢小姜嘅节目中点唱环节读出，所有嘅观众有机会讲出佢哋想讲嘅说话同心声啊，由晨光到不夜天，整日节目嘅窝心制作，好歌点播选播，伴着生活中每一分每一秒啊，哇，多谢你哋嘅留言啊，俾我好多鼓励啊，多谢你哋。咁啊，周子就话今晚精彩点唱俾香港电台各节目主持同埋听众听啊，有你哋节目啊悉心制作啊，等观众感受到亲切嘅窝心，多谢你。佢想点陈慧娴嘅《岁月流星》啊。其实呢啱啱就有位朋友就想点夕阳之歌啊，陈慧娴嘅作品啊，你又点陈慧娴咁啊，但我哋一晚淨可以播一次陈慧娴。咁但係呢我又有个好好嘅 idea， 因为夕阳之歌其实係有以下呢一个版本嘅。播完呢个日版本之后呢就播埋岁月流星俾大家。

千千阙歌，既然你讲到是日本的 Miss， 今天送给他 March 近藤真彦。

呢一刻我个名变咗 Natalie， 因为为大家读出咗你哋嘅电唱。呢首歌嘅歌词好似讲紧我咁样，所以把声都戳翻出嚟，做翻 DJ 嘅小姜 Benji 姜文杰。江阿小姐，今日都系用翻把 chill 少少嘅声音，令到大家精神翻少少啦，好唔好啊？啱啱见到留言板嗰度有人叫我唱翻两嘴，话阿岑亮、阿亮亮、阿 boss 好中意喺节目度唱歌啊，系咪？咁但系我个人就比较怕丑少少，就唔好喺度开金口啦。有位朋友就话想点啊，孙明光啊，你好啊，小姜，大家好啊，近来嘅天气实在太热啦，送俾小姜家人啊，怕热嘅观众听众朋友听，等大家消消暑咁话凉快一下，多谢晒。今日跟住咧，有位嘅 Connie Tam 啊，就话咧天气酷热，饮多啲水啊，补充水分。8月13号系我三家姐嘅生日啊，祝佢身体健康，事事顺心，幸福永常伴啊！想点俾以下哇，小姜啊 ，Rain 小姜用 Carmen Rita， 又系我哋轻谈嘅一班善友啊！想知系边个嘅话，上去留言区嗰度睇下啦。祝大家身体健康，幸福快乐，多谢晒你啊 ，Connie Tam。哇，好有力量嘅点唱啊，令我好想紧接啊播埋小虎队啊，因为有草蜢冇理由冇啊小虎队㗎嘛。啊，但係小虎队又可以留俾之后喎。啊，唔係喎，孙明光嘅话不如播小虎队啦就。哇，真係正啊，咁样点唱一路一路咁顺落去啊，非常好。冇錯，孫明光係小虎隊嘅其中一個成員啦，係講緊香港嘅小虎隊啊，唔係吳奇隆嗰隊啊，係講緊胡惠康康哥哥，仲係好靚仔嘅康哥哥嗰隊啊。當然之後塞埋草蜢俾大家啱數啦。喂，聽咗早晨校長先啊，喂。

聽到草蜢，好多人都喺度跳緊舞啊！而且多謝曬 Cherry Nip 啱啱嘅孫明光點唱啊，等我可以播埋小虎隊。因為呢個時候我哋嘅點唱非常之多啊，唔知四點鐘之前清唔清得曬呢？提嚟大家點唱嘅最後時間係四點鐘啊，如果到時點唱仲未出現，就唔好怪我啦。好，有位嘅 Timin Low 话想听陈松伶姐姐嘅歌曲啊，小姜你好，祝你身体健康，我想点陈松伶嘅《相聚一刻》。哇，哇，《相聚一刻》啊，当然系当年啊，应该系《相聚一刻》卡通片嘅主题曲嚟噶，定系剧集主题曲嚟噶？我唔系好记得添，大家知唔知咧？我记得如果你讲卡通片嘅话咧，嗰阵时候仲有《橙路》啊，仲有《童梦》啊，哇，暴露年龄系列啊！如果你都知道我講咩嘅話，大家年紀應該都差唔多㗎喇。不過嗰陣時候呢，雖然啲節奏係慢少少㗎，但係嗰陣時啲動畫真係好好睇㗎。跟住有位嘅 Kitty Lang， 小姜有三件事令到我好開心啊，但係突然之間又收到一個壞消息， Oh no， 將我所有嘅情緒完全消失咗啊，原因係收到朋友啊報告出現有癌症啊，我聽到當堂嚇咗一跳，佢咁年輕平時又冇咩病痛啊，點解有呢個問題，真係令人費解，但係佢都好樂觀啊，仲叫我唔使擔心，佢會好返啊，同我哋一齊吃喝玩樂嘅，希望佢努力加油戰勝病魔。想点返首张伟健嘅身体健康俾佢听，早日康复。最后当然系祝小姜一家轻谈老友记同我个屋企人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一齐见。嗱 ，Kitty 咧，我次次听到有朋友患上呢一个疾病咧，都会同佢哋讲，真系要加油。但系同时间，而家医学非常之咁昌明，同埋要医呢个病嘅方法有好多好多好多。除咗有基本嘅一啲 chemo 啊等等嘅一啲化疗之外啊，吓，当然听医生讲最准确啊，吓，亦都好多人用紧 fasting 啊，譬如话净系饮水啊，乜都唔食嘅话，听讲都会有啲帮助。到咩都做唔到嘅时候，先试下啦。系啊，不妨一试啊，可能。不过都系句听医生讲为重啊！这个时候大家翻翻去八十年代啊 ，feel 下陈松伶姐姐美妙嘅声音啊，相聚一刻先啊！哇，回忆都翻晒嚟啊！

既然咁开心听到相聚一刻，令我諗起橙露，令我諗起童梦，亦都会令我諗起小忌廉。既然咁开心听到相聚一刻，令我諗起橙露，令我諗起童梦，亦都会令我諗起小忌廉。大韵味啊。喂，大家鍾唔鍾意小忌廉啊？当年留言区度话我知啊，其实我几鍾意㗎。

在我們播埋身體健康之前呢，其實還有一些英文歌的人想怎麼唱的。有位 Cynthia Leung 就說呢，今天想播這個 Eric Clapton 的 Wonderful Tonight， 說今晚沒有 Little Ginger BB， 你是不是說我那張照片啊？是啊，點唱那天我是模仿的，是我一個人的照片。想點俾我嘅屋企人啦，同埋自己聽啊 ！Time really flies， 已經翻咗香港照顧父母一個月啦，下個星期要翻 Sydney 啦，咁啊 ，have a safe trip flying home 啊，一路順風啊 ，Cynthia Leung。跟住一位 Ricky 啊，佢話：小金 Benji 你好啊，輕友們好啊，點歌好容易，播歌不輕易。前晚圖仔呢就好好講出咗你哋深宵工作嘅難度啦，唱片房呢就唔係24小時運作嘅。一路小金 Benji 你，我想點唱俾你哋啊，有你哋有我哋啊。唱歌嘅嗰位朋友就係 Santa Esmeralda， 歌曲就係 You're My Everything， 嘩好歌好歌啊，一連唱三首歌點曬俾大家先，但係呢個時候首先要祝大家身體健康啊。

身体健康之后，我哋有 Eric Clapton 嘅 Wonderful Tonight， 同埋 Santa Esmeralda 嘅 You're My Everything。之后我哋会去四点钟嘅新闻，新闻之后翻到嚟，继续有小姜为大家播放你哋点唱嘅歌曲啊！千祈唔好走开。究竟翻嚟之后会用边一把声同大家讲嘢呢？密切期待啊！

0: 报道一节新闻。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表示广东地区普遍晴朗，本港今日天气仍然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7度或者以上。未来一两日受一股西南气流影响，市区最高气温在33至34度左右，新界再高两三度。受高空扰动影响，星期五至到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天文台提醒市民留意身体健康状况，多补充水分和做足防暑措施，避免户外剧烈运动。警方成功打击一个援交诈骗集团，牵涉共80宗骗案，涉款超过620万元。行动中四男四女被捕，包括主脑同埋骨干成员。警方话，有关集团喺2024年开始运作，以包养为名，同时操控社交平台账户，以每个月5万至7万元报酬，诱骗对方签订保密合约，喺聊天群组假扮律师同埋富豪，令受害人逐步跌入陷阱，甚至被二次诈骗。受害人过半是女性，年龄介乎19至41岁，当中都有教师和医护人员等专业人士。警方呼吁市民切勿低估骗徒的手法。民政事务总署表示，就深水埗窝仔山非法占用政府土地问题，政府寻日起分两阶段清理违法及不安全的旧筑物、设施或者杂物。首阶段为唐荫街山边休憩处的山脚至到山顶，次阶段为近巴域街的山脚至到山顶。署方话，地政总署寻日朝早就首阶段清理的设施和旧筑物张贴法定通知，要求拥有有关物件的人士本月12号前停止占用土地，尽快自行拆除或者移走物件。政府将于稍后清理，为确保安全，每阶段将围封窝仔山一边大约3日，期间市民仍然可以使用另一边入口上山休憩，包括前往山顶的前深水埗配水库。一名过往健康良好的20个月大男婴感染甲型流感，现时情况危殆。患者上星期五起发烧，第二日被带到私家诊所求医，因为出现抽搐，被送往伊丽莎白医院急症室检查，发现佢血压偏低，经检测证实对甲型流感病毒呈阳性反应，临床诊断为甲型流感并发败血性休克，目前仍然留医。初步调查显示，男婴上年度冇接种季节性流感疫苗，潜伏期内冇外游，佢系一名家居接触者，近年经检测证实对流感病毒呈阳性反应，依家已经康复。卫生防护中心总监徐乐坚表示，香港自6月底进入流感季节以嚟，至今已累计录得7宗儿童感染流感。是儿童感染流感的严重个案，其中一名儿童离世，预料流感的活跃程度未来几个星期仍然会维持在高水平。道琼斯指数报53,976点，跌6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53点，跌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6，日元159.34，瑞士法郎0.81，加元1.394，人民币6.746，英镑对美元1.351，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对美元0.70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伦敦金本港市买入4,388.52美元，卖出4,389.22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东沿岸天色大致良好，在凌晨3点，热带风暴白海豚集结在南昌之东北偏北，大约是13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14公里，进一步移入内陆，并且逐渐减弱。预测是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9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5度，新界再高两三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西至到西南风。展望星期三和星期四，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3至34度，新界再高两三度。星期五至到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是70%，酷热天气警告生效。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在凌晨三点，热带风暴白海豚集结在北纬 29.7 度、东经 116.3 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65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14公里，进一步移入内陆并且逐渐减弱。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北偏西风2级，能见度40公里，汕头吹西南偏西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风4级，澳门吹西北偏西风3级，西沙吹西南风4级，能见度是15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财经、天气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 将军澳， FM 99.4 天水围， FM 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就劏房规管租赁，业主谨记在60日内提交租赁通知书，业主不可以揽收水电等费用，违例者每项最高可被罚款10,000元。口头租赁亦受规管，侵扰租客是犯法的，违例者最高会被罚款50,000元和监禁12个月。责任权益要认识，业主租客各得益。如有查询或投诉，请致电21508303。
5: 火烛啊！
6: 冷静啲，逃生前先评估环境同身体状况。如果决定离开单位，记得带齐逃生三宝：门匙、手提电话、湿毛巾。
5: 楼梯好大烟啊！
6: 试下走另一条楼梯。如果都走唔到，即刻翻入屋封好门边，打999求救。平日记住要闩好防烟门，熟习逃生路线。火警逃生，你要识逃。
7: 轻弹浅唱不夜天，今晚嘅主持小姜。

欢迎翻到嚟庆坛现场不夜天啊！时间系4:10，出边嘅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70%啊！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热辣辣嘅一个晚上啊！听下英文歌先啦。The Commodores, Three Times a Lady。之后仲有 Diana Ross and the Supremes 嘅 Baby Love 送埋俾大家。And now that we've come， 跟住仲有好多上一 part 大家点唱嘅歌曲仲未播放啊，千祈唔好走开。好快就会播晒俾大家听噶啦。

一年听住两首英文歌曲之后，翻到嚟继续清理一下我哋嘅一啲点唱歌曲啦。有位嘅 Ambrose 朋友话：小君同大家好啊，今日要出差去 Hervey Bay in Queensland, Australia， 系啊，喺澳洲工作啊。香港时间4点要出车，大概要开车3.5小时先至到目的地啊。喂，小心揸车啊！好彩有太太陪我出差啊，听日放假已经买咗飞出海睇鲸鱼啊！哇哦，好正啊！你呢、這个好正好正。如果有机会读出嘅话咧，想点陪着你走啊！多谢太太成日陪伴我出去影相，太幸福啦 ！Thank you， 多谢你嘅点唱啊 ，Ambrose。我估应该系卢冠廷嘅陪着你走，同埋刘天兰姐姐。记得记得写埋歌手嘅名字啊，知唔知啊？下次。跟住有一位嘅好川亮啊，佢话各位晚上好啊，小更好，今晚迟咗添。其实你都可以好似岑亮靓仔咁唱翻有两句噶，不过大家都要保重啊，好身体啊。今晚想点艾薇嘅计算浪漫俾大家，希望 Sweet Cici Carmen Connie Tam 快啲好翻啦。跟住佢一系列嘅名，哇，偷偷地咁样啊，祝佢哋好翻之后就写好多名喺度啦。系啦，太多名我就唔读啦。大家想睇到送俾边个嘅话，想留言版就知噶啦。都系我哋班轻谈嘅好朋友啦 ，thank you， 好川亮，多谢晒你嘅点唱。喺度提提大家，大家如果点唱嘅话咧，唔好写太多嘅名喺后边啊，时间关系，我要播多啲歌啊，知唔知啊？另外呢都是发觉呢有时候呢真的会有啲嘅啊所谓嘅听众啊，可能唔知道究竟係支持我啊定係咩心态呢，鍾意係上去一啲留言板度呢寫埋啲负能量嘅嘢。咁负能量嘅嘢冇乜所谓嘅，如果有建设性嘅话我都会睇下我都会听下嘅，咁但係冇乜建设性，斋係喺度 bullying 啊 harassment 啊或者造成一啲少少嘅伤害啊或者係令到我唔开心嘅话，咁我睇嚟做咩呢？嗯，冇辦法啦，我只有按一個掣咁就啊拜拜啊。好啊，呢個時候我哋聽下歌先啦，最緊要有正能量啊，係咪先咁多位。最緊要你哋一齊陪住我走啊。呢首歌送曬俾咁多位鍾意聽我輕談嘅朋友。送给你们卢冠廷刘天兰陪着你走1986年的作品，经典中的经典。

系啊，我哋仲有一啲嘅点唱歌曲都仲未播俾大家嘅。首先有 JM Man 啊 ，Hello Benji 姜粉们好啊，今日迟咗少少，希望姜姜能帮我点唱俾轻谈友好嘅 fans 们收听啊。歌曲无分各界，如果揾到嘅话咧，嗱呢个犀利啦，佢有一系列嘅，唔知系咪西班牙文嚟咧？等我试下读先。Cadillac Pensionado NT or Roberto Carlos 的 Un Gato en la Oscuridad 如果找不到的话 Tracy Huang 的秋风都 OK 那我就播 Tracy Huang 即是王鹰鹰的歌曲给大家有首秋风是1978年的作品希望秋天正式来临吹走炎热的夏天跟住仲有一位KF 浩啊佢就话小姜你好啊天气好热想点想喔、哦、有少少想念下雨嘅日子可以播齐豫嘅走在雨中求求雨吗喂梗係可以啦。喂拜托喂早几个礼拜咪好大风大雨嘅嘩犀利到我个窗台呢一路有啲水浸入嚟讲緊係呢嗰啲玻璃胶开始旧啊呢个係香港好多人嘅通病嚟嘅。但我又有啲矛盾喎因为玻璃胶呢喺个屋企出面即係窗外啲玻璃胶呢已经晒到乾到甩皮甩骨啊如果伸隻手出去有少少危险但如果叫人整嘅话又要搭棚啊嘩呢个问题真係大啊唔知道你哋有冇相关嘅啲经历呢咁啊，嗰日其實咧就打風嗰日啦嚇，我記得係半夜無端端，我太太同我講話出邊窗台流緊水啊，咁我就出嚟一睇啦，啲水就已經浸到去我個窗台一半嘅位置，我要首先攞啲吸水布啦，一路吸走曬啲水之後咧，就一路坐喺度成晚啊，放住個吸水布喺度扭毛巾啊，足足扭到朝頭早8點鐘啊！咁所以呢排就自己乖乖地買返支玻璃膠已經好好地咁黐晒裏面希望可以做到少少嘅防水功效啦。所以你講得啱啊雨係好㗎雨係正㗎因為太熱啦但係太多雨呢都係問題嚟㗎。送俾大家齊魚嘅走在雨中啊。一年两首7978年的作品还有黄鹰鹰的秋风啊

讲一次睇四点钟之前点唱嘅朋友，仲有两位。Lisa Wong 啊，佢就话天气咁炎热，大家都饮多啲水。想点 hot shot 嘅，不要防晒俾大家听啊！大家都要去避暑，去啲有冷气嘅地方啊！除咗防晒之外 ，Lisa 其实最紧要嘅就系享受你嘅假期，同埋有种嘅话就唔好化妆啦，要素颜假期，唔知又啱唔啱你啦？最後一位點唱的就是 Tetris Lee， 即是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好奇怪那首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是的，我真的有玩俄羅斯方塊的 Tetris。唔使驚，通常四點鐘之前嘅點唱呢，我見到嘅話呢，我都會去點播嘅。咁但係最緊要大家知道呢，我真係盡力而為呀，因為好慘呢，我嘅 social media 唔知點解呀，冇咗嗰個 newest 嘅掣呀，所以次次我都要喺幾百個嘅留言當中呢，一路去重點講呀，重啟重啟又重啟，係咁 reload 我先搵下大家嘅一啲點唱呀，但係我睇到你嘅點唱嘅，放心。咁但係呢，呢位 Tetris Lee 呢就好有心啊，佢好鍾意欣妮姐姐呢喺呢度寫咗嘩 ,1,2,3,4,5,6, 嘩十幾廿首嘅歌曲啊，叫我可以得閒播一下。咁其實我一定會嘅，好似聽晚咁樣啦，我揀選自己歌單嘅時候呢，我會睇下你呢個 list， 諗下有啲咩欣妮姐姐嘅歌曲好聽呢，我就會去播㗎啦。咁但係今日因為已經播過欣妮姐姐嘅歌，我唯有揀你裏面呢咁多首歌名裏面嘅其中一首同名嘅歌曲送俾你，但係唔係欣妮姐姐唱嘅，希望你都會鍾意啦。大家估系边首歌啊？愿望珍重，有真诚的活力，巧相逢，爱你一万年，蝶梦，变色的太阳，春风轻轻，白云之情。讲住咁多先，大家估唔估到？一阵间话你听啊！呢个时候播咗 Hot 茶先啊！防晒就冇啦，素颜假期啊，你又受唔受呢 Lisa？ Hot 茶茶茶聲令我諗起葉詩文嘅叉叉叉，一陣間送埋俾大家。

系嘅，我对于之后我哋好快就去到五点钟嘅新闻，新闻之后翻到嚟，继续有小姜 Benji 姜文杰喺度陪住大家轻谈浅唱不夜天。想点唱嘅朋友，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因为我而家考虑紧今个礼拜星期四同五嘅轻谈浅唱不夜天都系我做主持，到时会唔会或者好唔好又带翻点唱嘅环节喺星期四定系星期五出现呢？大家快啲上到去香港电台第二台嘅官方社交平台嘅留言版嗰度，讲紧系我今日着住牛仔衫喺旺角街头企咗喺度嘅嗰张白表画作嗰个留言版嗰度啊，话俾我知究竟星期四、星期五我哋做乜嘢主题好，播啲乜嘢歌曲，或者做唔做点唱啊？新闻之前送埋林志美姐姐嘅《永远动听》俾大家。既然啱啱播咗刘德华，我哋新闻翻到嚟一定有郭富城、张学友同埋黎明，千祈唔好走开，一阵眼见。

0: 清晨五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在首都波哥大通报，西部于当地星期一发生的强烈地震已造成全国最少111人死亡，87人受伤。德拉埃斯普列亚表示，地震已造成超过1500座房屋受损，6座机场的基础设施受损，需要暂停商业航班运作。哥伦比亚政府已经宣布进入国家灾难状态以应对地震灾情。哥伦比亚西部于当地星期一上午7:34发生7.4级地震，震央距离乔科省圣何塞德尔帕尔马市大约20公里，震源深度是96公里。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在伊朗要求美国就军事冲突作出赔偿之后，他都向伊朗索取赔偿，已经指示美方谈判代表将这项要求明确纳入今后所有谈判议程当中。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谈判代表正要求就过去5个月军事冲突期间遭受的损失作出赔偿，而这项议题从未在之前任何谈判或者会议中被提及。他目前都要求伊朗赔偿用路边炸弹和在众多冲突中造成的伤亡，包括赔偿当年科尔号驱逐舰遇袭事件中的遇难者家属，以及几千名在战斗中丧生的人员。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自特朗普于去年一月开展第二个总统任期以来，美国政府已经吊销超过175,000份非移民签证。声明指，大部分外籍人员签证被吊销的原因包括袭击、酒后驾驶、盗窃和毒品罪，相当部分签证就因为鲁莽驾驶、性罪行、虐待儿童、欺诈和挪用公款等被吊销。声明又说，国务院针对各类危害美国公民、宣扬暴力、伤害美国人、组织非法生育旅游、实施诈骗的犯罪分子吊销签证，并将动用一切可行手段打击滥用美国签证的人。在德国考布，作为莱茵河航道关键的考布水门站，水位显示为15厘米。德国联邦奈河航运协会在当地星期一表示，莱茵河一处关键河段本周或将因为水位过低中断货运，这条重要航道相当于被分割为两段。受持续干旱影响，德国境内莱茵河多个河段水位下降。道琼斯指数报53,975点，跌6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系报7,753点，跌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6，日元系159.32，瑞士法郎0.811，加元1.394，人民币6.746，英镑对美元1.351，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对美元0.70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89.9美元，卖出4,390.51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东沿岸天色大致良好，在清晨五点，热带风暴白海豚集结在南昌以北，大约是15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14公里，进一步移入内陆，并且逐渐减弱。预测是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5度，新界再高2-3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西至到西南风。指望未来一两日，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3至34度，新界再高2-3度。星期五至到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是68%，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财经同埋天气报道完毕。
1: FM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621，FM91.4，将军澳；FM99.4，天水围；FM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我哋呢班打工仔好易整亲，好彩工友知我腰痛，叫我约时间去劳工处职健诊所睇医生。佢哋对症下药，同埋教我健康生活小贴士，预防病情恶化，仲会安排复诊。你可以打九龙快线23437133，或者新界快线35435701预约，唔使转介信嘅。劳工处职健诊所，随时为你健康效劳。
4: 我哋座大厦有冇做电力检测呢？
5: 放心啦，业主立案法团有根据电力条例，每五年安排注册电业承办商检测大厦嘅公用电力装置同领取证明书。
4: 证明书仲要喺签发后两星期内送交机电工程署加签。
5: 如果唔可以喺限期内完成检测，即属违法。
6: 定期做好五年检，电力装置免危险。

0: Beyonce 同埋 Lucas Graham 嘅 Good Times 同 Morning Dew 之後，我哋而家有一啲中文嘅新歌送俾大家。洪家豪啊，
1: 有你
0: 一不滿意，
1: 望到鏡中那蒙脱眼，亂發亂啊亂到不合格，起傘只翻簡。
2: 喂。

歌下之后，我哋有 CY 啊，陈宗泽啊，顾客永远是对的。我哋出现咗少少问题，不如再试多一次播播呢隻碟。陈宗泽嘅顾客永远是对的啊。

喂喂喂，听完新歌咯，我哋翻翻八十年代咯。Beyond

0: 小姜说好的四大天王呢？
1: 爱你不爱你。

Leon 啊，黎天王，爱你不爱你。上一班播过刘德华，今次有 Leon， 当然亦都有郭富城，劲中意呢首歌。想你每分钟。

0: 嚟到今晚轻弹浅唱毕业天嘅最后一首歌，当然有歌神张学友，每天爱你多一些，千祈唔好走开，有 Vicky 陪住你啊！
1: 无寻什么突破天地，但求夜深。
0: 今个礼拜星期四同星期五嘅夜晚，都继续有小姜陪住大家。轻谈浅唱不夜天，星期四星期晚到时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六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表示广东地区普遍晴朗，本港今日天气仍然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37度或者以上。未来一两日受一股西南气流影响，市区最高气温在33至34度左右，新界再高2-3度。受高空扰动影响，星期五至到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天文台提醒市民留意身体健康状况，多补充水分和做足防暑措施，避免户外剧烈运动。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在首都波哥大通报，西部于当地星期一发生的强烈地震已造成全国最少111人死亡，87人受伤。德拉埃斯普列亚表示，地震亦都造成超过1500座房屋受损，6座机场基础设施受损，需要暂停商业航班运作。哥伦比亚政府已经宣布进入国家灾难状态，以应对地震灾情。哥伦比亚西部在当地星期一上午7:34发生7.4级地震，震央距离乔科省圣何塞德尔帕尔马市大约20公里，震源深度为96公里。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在伊朗要求美国就军事冲突作出赔偿之后，他都向伊朗索取赔偿，并已指示美方谈判代表将这项要求并确立入今后所有谈判议程当中。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谈判代表正要求就过去5个月军事冲突期间遭受的损失作出赔偿，而这项议程从未在之前任何谈判或者会议中被提及。他目前亦都要求伊朗赔偿用路边炸弹和在众多冲突中伤亡的造成的伤亡，包括赔偿当年科尔号驱逐舰遇袭事件中的遇难者家属，以及几千名在战斗中丧生的人员。根据伊朗最高领袖办公室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签署多份任命令，正式任命6人分别担任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伊斯兰革命卫队和民兵组织动员穷人组织的高级职务。另外，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美国和以色列针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以及美国试图强加给伊朗的一系列条件，是导致霍尔木兹海峡关闭的原因。只要美国继续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等破坏行为，海峡就无法成为安全航道。天气方面，广东沿岸天色大致良好，在清晨5点，热带风暴白海豚集结在南昌以北大约15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14公里，进一步移入内陆并逐渐减弱。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5度，新界再高2-3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西至到西南风。展望未来两日，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3至34度，新界再高2-3度，星期五至到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是71%。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之后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在清晨5点，热带风暴白海豚集结在北纬29.9度、东经116.1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65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14公里，进一步移入内陆，并且逐渐减弱。 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北风3级，能见度38公里，汕头吹西南偏西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北偏西风3级，澳门吹西北偏西风3级，西沙是吹西南风4级，能见度是15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天气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道瓊斯指數是報 53,975 點，跌60點，標準普爾500指數是報 7,753 點，跌4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買價，港元 7.845， 日元 159.31， 瑞士法郎 0.81， 加元 1.394， 人民幣是 6.746， 英鎊對美元 1.351， 歐元對美元 1.155，澳元兑美元 0.705， 新西兰元兑美元 0.588， 伦敦金每盎司买入 4388.5 美元，卖出 4389.42 美元。香港电台这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3: FM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AM621,FM91.4 将军澳,FM99.4 天水围。FM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5: 联合广播。
6: 水务署供应的食水可以安全饮用，但是大厦供水系统的状况会影响食水水质。参加大厦优质供水认可计划，食水管理系统评估大厦供水系统的潜在污染风险，再制定和執行相应的控制措施，例如定期清洗大厦储水箱，可以保障大厦食水安全。想了解详情请浏览 wsd.gov.hk。

0: 晨早晨，今日是2026年的8月11号星期二，农历的6月29 6点08分的早上，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和普通话台联播的晨光第一线。首先头半小时会有 Vicky 陪住各位听众，早晨啦。
1: 晨光每日一格，
0: 前几日在网上看到一句金句，这句的说话就是说，我们人生总是会有失去，会有遗憾，会有无力的时候。我们的人生不是百分之百是快乐的。如果有人跟你说，人生是一定有 100% 快乐，这个是不真实的。所以既然我们在人生的里面怎样都会有失去，会有遗憾，又会有不开心的时候，我哋都要学习点样去接受呢啲伤口嘅存在。系噶，会有佢哋喺度，不过就唔系俾佢支配住我哋嘅生活。佢可以喺度，我哋可以学习同佢哋共存。

0: 6:13，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听过有来自陈慧娴的《雨泪抱拥》，6:14啊。
1: 晨光 Coffee Time。
0: 同大家睇下今日嘅天气预测，今日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概35度，新界会再高2-3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会吹和缓嘅西至西南风，而展望未来1-2日，市区最高气温大概33至34度，新界咧亦都会再高2-3度嘅，而星期五至到周末期间有几阵嘅骤雨。落下雨都好，冇咁熱。而家出面气温摄氏30度，相对湿度70%，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为咗响应2026嘅全国生态日，特区政府咧同多个嘅非政府机构咧将会喺8月和9月推出好多好多好多好多项特别嘅活动同埋优惠，等市民咧可以一齐嚟到参与嘅。嚟紧星期六啊，8月15日啊，香港湿地公园咧会免费开放，仲会提供免费嘅公众导赏团添。睇睇先，我哋啱啱话咩啊？星期五至到周末期间有几阵嘅骤雨，咁有少少骤雨都 OK， 咁即系都可能系会好天嘅。有骤雨咧，能够令到我哋冇咁热添。咁除此之外啦，渔护署咧都会筹办一系列嘅生态活动，会推广自然保育，俾大家可以探索一下，究竟我哋本地嘅野生动物系点样嘅咧，有啲咩嘅咧，认识一下我哋香港好美丽嘅自然生态。当中咧亦都包括咗有城门郊野公园啦，同埋狮子会自然教育中心咧，都有4场嘅生态导赏团噶。甚至乎在大埔的自然护理区，在晚上都会跟大家分享去观赏萤火虫有些什么要点。首先第一就是要夜晚黑蚊蚊，是不是？那还有些什么要学的呢？怎样可以欣赏到萤火虫，又可以怎样保育它们呢？见到它们的时候，我们应该要怎样注意，不要影响到它们啊，又或者开大灯骚扰到佢哋咧，都系我哋需要大家一齐到去学习噶。咁而且咧，渔护署亦都会喺香港海事博物馆咧举办海岸公园30周年嘅巡回展览添。咁其次啦，如果你系本身有喺鹿在区，佢有进行一啲维修咧，大家喺今个星期六啊，8月15日去到鹿在区社区回收嘅网络进行回收嘅话咧，都系可以有双倍嘅66上积分添噶。咁但系唔适用于厨余回收啊吓。而且都有唔同嘅机构啦，非政府嘅机构都会免费开放部分的设施，去提供一些免费的生态导赏团，一些夜间的导赏啊、工作坊等等，甚至是讲座都有的。咁希望大家啦，都是可以一起来到去响应我哋全国生态日，在8月15日的里面，鼓励大家是踊跃参与我哋全国生态的各项活动，亦都可以咧增强大家对于大众啊，对于我们的自然环境啊，对于环境保育啊，都是需要多些关注和投入的。既然来紧星期六呢就是全国生态日，在这个时间就要给一些有关大自然的声音，有关大自然的歌曲送给大家，6:18了。

0: 6:25，刚才听过有关正杰的《渔舟唱晚》同埋林子祥的《在水中央》。
1: 晨光第一线，星期二晨光生活博士。
0: 今日的晨光生活博士要同大家分享一样平价的香料，就可以令到一些的蕊虫啦、果蝇啦，甚至是苍蝇都可以令到他们离开晒，不再在屋企里面见到他们。因为在夏天的时候呢，真是经常在屋企的厨房里面，你喜欢吃生果的话呢，他都会经常溜过来的。那究竟有什么预防方法呢？最近在外国就有一个的防虫教学在网络上面爆红，就是利用到一个平价的香料，而这个平价的香料就是肉桂。假设如果有一些蕊虫啊、苍蝇啊、苍蝇啊在的垃圾桶啊、厨余桶啊里面呢经常飞来飞去的话，你不想它们出现，只需要你下次换个垃圾胶袋的时候，在个垃圾桶的底部放一些肉桂粉，那就可以令到它们不埋去的了。咁如果你话啊，我经常都有生果摆喺生果盘嗰度，咁你又唔想嗰啲小飞飞咧成日嬲住啲生果嘅话，你又可以买肉桂一支支肉桂棒啊，然后放落去生果盘嗰度，同啲生果一齐，咁就自自然然令到佢哋唔会再飞埋嚟，咁呢个夏天就唔再惊小飞飞啦。

在六点半新闻报道之前，听过有来自谭咏麟的爱是这样甜。现在外面气温30度，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6:30，由黄贝文报道新闻。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自特朗普在去年一月开展第二个总统任期以来，美国政府已经吊销超过175,000份非移民签证。声明说，大部分外籍人员签证被吊销的原因包括袭击、酒后驾驶、盗窃和毒品罪，相当一部分签证就因鲁莽驾驶、性罪行、虐待儿童、欺诈和挪用公款等被吊销。声明又说，国务院针对各类危害美国公民、宣扬暴力伤害美国人、组织非法生育旅游、实施诈骗的犯罪分子吊销签证，并将动用一切可行手段打击滥用美国签证的人。巴基斯坦外交部通报，副总理兼外长达尔和伊朗外长阿拉格齐通电话。通报指，双方就地区和国际形势交换意见，重点讨论地区局势最新发展，以及推动和平与稳定的相关努力。达尔向阿拉格齐介绍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和土耳其近期签署的共同防务协议主要内容，并强调协议旨在加强战略合作，为地区和平与安全作出贡献。阿拉格齐对达尔的介绍表示感谢，两国外长同意就共同关心的问题继续保持密切联系。劳工处宣布对华嫂冰室太子有限公司实施行政制裁，即时终止已经提交的补充劳工优化计划输入劳工申请，并由即日起拒绝处理公司随后一年在优化计划下提交的申请。发言人说，经调查之后，劳工处确定有关雇主在申请输入侍应生、初级厨师和洗碗员的本地公开招聘期间，向处方提供失实资料，违反优化计划的规定，所以被施加行政制裁。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2-3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至34度，新界再高2-3度。星期五至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621，FM91.4，将军澳。FM99.4天水围 ，FM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联合广播。
3: 打击毒驾和药驾的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吸食海洛因、K 仔、冰、大麻、可卡因或摇头丸后揸车，就算冇呈现受呢啲指明毒品影响嘅症状，都系犯法。受呢啲毒品影响以致唔能够控制架车，更可被判监禁3年、罚款25,000元同终身停牌。

0: 晨光第一线，小白。
1: 时间嚟到早上嘅6:34，早晨，各位听众早晨啊 ，Vicky。
2: 早晨。
1: 30度嘅气温啊，酷热天气警告咧喺早上嘅时间都已经咧见得到系生效啦。咁啊，今日咧都系热噶啦，咁啊，所以大家都要多补水啊吓，提一提啫。咁啊，市区最高气温33至34度，新界仲要再高多2-3度，所以都系热。好啦，今日嘅天气咧，如果大家真系行山嘅话咧，都要多加补水嘅先得，如果唔系都搞唔掂。
2: 戴山顶帽喎。
1: 是啊，我最大嗰啲梳氣嗰啲帽，
2: 嗯，
1: 咁会好啲啦。咁内地其实近年亦都兴起好多人专业就行山啦。内地呢佢哋一讲到行山嘅时间呢，佢哋就有好多唔同嘅方法嘅。有啲呢就发现喺个景区嗰度都几多嗰啲叫做攀升设施，攀升嘅设施喺度。咁嗰啲设施就即係话係可以帮助譬如扶手电梯啊 ,lift 啊，嗯，呢啲都可以等大家體會得到行山，從而愛上行山。
2: 嗯，
1: 但係其實喺同一座山入面另一邊雙，即係另一個位置咧，佢哋亦都有專係俾人去到行嘅路嘅。咁所以咧都多元化。咁近年咧亦都興起咗一個陪爬嘅服務。陪爬
2: 係我有睇到，
1: 你都有睇到。
2: 我見到佢哋會拖手仔添㗎。
1: 哦，係咩？你睇嗰個就拖手仔啦。咁我哋先講下，其實嗰班服務員咧，其實好多都係年輕啦。
2: 嗯。
1: 大學生啦，我大學生都有㗎喎，甚至乎呢係一啲即係退伍嘅軍人啦，咁佢哋都會加入呢一個陪跑員嘅工作嘅。咁啊陪跑或者陪行咁做咩呢？就真係陪你行山，
2: 嗯，
1: 真係陪你行山，或者你唔熟路嘅我幫你帶路，
2: 嗯，
1: 又或者我幫你影相，
2: 嗯，
1: 我幫你影埋相，咁甚至乎孭埋背囊。
2: 啱啱我有話拖手，可能係真係咁啱俾人影到，可能佢真係攰啦。拖一拖佢，借力咁樣啦，我唔知道。
1: 可能攞咗啲情侶啲相就登咗出嚟。
2: 咁有可能啦。
1: 係嘛？咁其實咧，甚至乎當對方行唔喐嘅時間，會幫手孭上山。係孭上山。
2: 體力要好好先得。
1: 體力梗係要好好啦，所以逐漸發展成為山區旅遊嘅一個新嘅商機啊！咁其中見到喺山東泰山。呢、這個咧就真係非常之熱門嘅一個工作啊！咁、
2: 嗯、
1: 我嗱，你見到嗰個咧就係拖手啦。我見到這個呢個咧就唔係淨係拖手啊，呢、這個就直頭咧
2: 同一張嚟嘅喎，你睇下
1: 公主抱喎、
2: 啊。你睇下嗰個男士孭嗰個袋個公仔係嘛？
1: 唔同啦，唔同啊，係啦，唔係同一張相嚟㗎。咁、咧就去到咧就係即係公主抱抱住佢咧就行呢一個樓梯咁樣。好啦。咁我都好有興趣，到底佢幾錢呢？睇下有冇辦法應徵得到啊，做下啲兼職咧咁樣。好啦，咁啊呢一個泰山嘅陪跑服務咧，如果要繼續做晨光，每日都要用呢個高鐵來回先可以翻到呢份工，即係一收個晨光，仲要唔准約訪問，就即刻去西九嗰邊咧就坐高鐵去泰山嗰度，跟住咧就接一兩單生意。咁泰山都唔容易行啊！上到上去即刻落翻落嚟，
2: 容易夠有行過嗎？
1: 梗係啦，所以咧要即刻落翻落嚟，夜晚即最好12點前要翻到屋企、
2: 嗯，
1: 所以我都好難去做呢份工。咁啊，同埋佢仲都幾好力啊嚇。咁啊，話到一般嘅收費由幾百蚊至到咧就係過千蚊人民幣不等嘅，
2: 幾十蚊都有喎，見到
1: 幾十蚊都有啊。好啦，咁啊部分較為受歡迎嘅叫做陪爬員咧。哇！每一個月可以接超過20單嘅生意，
2: 哇！
1: 即係如果佢係我，假如佢1000蚊咁樣啦，咁即係佢有20000蚊，
2: 嗯，
1: 20000蚊人民幣咁樣。
2: 如果你20單生意，我當你每一日做1單咁樣，1至5，每日1單，
1: 啊、
2: 一個月4個星期，20單，
1: 係、啊、咯，
2: 一日1單，一日陪一個人爬。
1: 其實諗下又唔係差。
2: 想轉行啊？
1: 唔係，因為如果我哋喺內地生活，內地嘅指數冇香港咁
2: 契
1: 啦。
2: 嗯，
1: 即係我買，你係攞呢個，我買杯珍珠奶茶嘅，佢嗰度可能都係10蚊，即係買普通啲嗰啲。咁呢度
2: 米線都係咯，係
1: 咯，
2: 10幾蚊。
1: 其實珍珠奶茶都奢侈啊，咁我飲檸茶算啦咁樣。咁但係如果你話我譬如我食碗燒鵝奶咁樣、嗯，我一餐燒鵝奶粉。喂，佢上面都真係可能講緊30蚊都搞掂。
2: 係啊，嗰啲螺蛳粉都係大大碗，仲有啲配料。
1: 嗰啲螺蛳粉大陣味嗰啲，
2: 係
1: 嗰啲我唔得嘅。 啲我
2: 中意啊，
1: 我真系唔得噶嗰啲。
2: 仲有啲配料可以任你加啦，甚至乎有一啲嘅商店，我知道，假設你真系食唔飽嘅話咧，可以俾你任加啲螺絲粉，
1: 啊、
2: 即系個餸就冇得加噶啦。譬、哦、如我係假設就係肥牛螺絲粉，啊、肥牛冇得任加。
1: 有嗰啲螺絲粉嗰啲杯麵式嗰啲，你食唔食噶嗰啲？
2: 我冇食過，
1: 因為正確讀音係螺絲粉。
2: 係嚇，同埋點解係螺絲咧？唔係因為一支螺絲嗰啲啊嘛，而係本身佢個湯底係用一啲螺啊熬出嚟，所以螺絲粉係啱。
1: 系啦，再加啲竹笋啦咁样。好啦，咁啊，今次都话到啦，有人每一个月咧，其实都系赚5000至6000蚊。咁啊，所以同头先讲过20000蚊个收入率，其实亦都有一个大嘅差距。咁、呢个工作咧，其实基本上咧就系、是、即系网上流传啦吓。咁啊，亦都有话到咧，啊会唔会开始咧就走偏咗咧？咁样咩走偏咗咧？就系、是、当你需要一啲特别嘅服务，例如我需要公主抱嘅，咁咧就一次就50蚊。啊、我需要孭住嘅，咁啊又加多可能係60蚊吓咁样，咁我就觉得係有啲偏咗嘅。咁我个定义喺边度嚟嘅咧？我嗰个行山嘅陪行员咧，我就以上珠峰嗰隻嘅人咧，嗰批人啊，係啦，嗰批人嗰个嘅专业咧，去到做一把尺嘅，佢哋唔会抱你啦吓、啊，都係会帮你，但系会帮你咩嘢啦？会陪你行啦，会带路啦，可能都会帮你影相啦，
2: 或者识啲急救啦，有咩事可以帮到你。
1: 即系嗰个咧，我就觉得真系专业好多啦。咁所以如果你话啊内地唔系话佢哋唔专业，但系有阵时如果多咗一啲无谓嘅嘢嘅话咧，咁就会令到呢一样嘢就好似变得儿戏咗吓。咁、行山都系一个专业嘅或者系需要专门嘅一个嘅技术嚟嘅。咁但系唔知香港时啲会唔会有应运而生啦？
2: 唔知行边座山可以咁样咧？
1: 香港都咁多山，咁所以每一座山都有好多唔同有趣嘅地方可以俾我哋好好去发现啊！

0: 喺飛機上面嘅一啲嘅神光百放，
1: 好喎、
0: 哦，係嘛？咁 Vicky 都知喎、這個，呢個有啲人咧就話到嘅飛機餐咧就難食，其實就唔係咁難食嘅。咁、大家都會知道，因為呢、這、一個高度嘅問題啦，氣壓嘅問題，令到我哋嘅味覺有所不一樣。不過咧，有一個好精準嘅數字又出咗嚟，佢就話到啦，咁啊低壓加低濕嘅環境底下啦，甜同埋鹹嘅敏感度就會降低，係30%。係啦，咁呢個30%咧就好重要。因為可以令到大廚去到譬如加鹽的，我估的就是這個我說加鹽我加了 30%， 那個鹹度是不是追回這個 在天空上面那個的味覺呢、樣，所以有個精準的數字就很重要，而且呢乾燥原來會令到我的鼻哥變得遲鈍了、沒那麼厲害，聞到太多的香氣、所以呢在這個航班上面，如果你有什麼杯麵呢，嗰啲麻辣杯麵嘅，而家咪有，可能都唔會影響咁犀利，
1: 都聞到嘅，
0: 都聞到，我有試過喺上面食，
1: 哇你啊，唔係好唔好食先？
0: 好食係好食，係因為嗰、那個味覺本身淡咗嘛，所以令到係啦，刺激咗嗰個味道好咗咁樣。好啦，咁同埋高空上面咧，有啲人就會覺得喂，原來番茄汁咧。會好味咗㗎喎，因為個味道就比較上濃烈啦咁樣。咁同埋呢一樣嘢喎，我哋都可以留意一下啦，其實回程嘅時間啦，當我哋回程嘅時間好似會感覺上比較上耐嘅。點解呢？咁係咪錯覺嚟嘅呢？咁樣原來呢，喺首先要知道噴射氣流呢係啲乜嘢。高空有強勁嘅噴射氣流㗎，由西向東流嘅時速可以去到時速400公里㗎，相當之快。咁東向順風呢就會飛得更加快。咁但係順風嘅東向呢、這個即係東向嘅航線就會較為快啦。逆向向西嘅航線就會較為慢嘅。所以同一個航線呢，原來它來回的時間的而且確呢是有所分別的、就是因為這個方向的問題，所以下次大家如果搭飛機的時候呢，有很多不同的迷思，不妨呢可以上回我們神光百科那裡聽一聽、可以了解多一點。不過呢在飛機上面有時候我都喜歡多一點喝東西、可以令到它補充水分和增加自己的味覺的享受，所以是時候跟 Vicky 一起乾一杯

0: 家所有作品干一杯。室外温度30度，相对湿度67%，酷热天气警告啊，现正生效。早上嘅时间咧，都希望你可以干一杯，不过我哋就唔好干一杯，我哋饮一杯。饮一杯咩呢？饮一杯，虽然天气热照，不过成日都听啲中医讲咧，就可以饮一杯咧，就温暖嘅水，咁令到你个人就醒一醒啊！
1: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嚟到星期二 KOL 嘅环节，今日咧就系8月11日，朝头早都有我哋嘅 Catherine。早晨 ，Catherine。
2: 早晨 ，Vicky。
1: Catherine 其实我自己咧真系都几喜欢饮 Earl Grey Tea 咁，但系一直都唔知道究竟呢一个 Earl Grey Tea 个名个由来系点嘅咧。
2: 其实咧有唔同嘅讲法啦，咁咧最多人讲咧嘅一个传说咧，就系、是、其实咧佢系 name after 咧英国咧嘅第二代首相，系 Charles Grey 啊。是啦 ,Charles Grey。咁呢而佢呢亦都系当时呢废除奴隶制嘅一位首相嚟嘅。是啦咁呢就传说啦，就系话呢佢喺中国呢做外交官嘅时候啦，咁就当时呢中国嘅官员呢就送咗一啲有金骨味嘅茶俾佢。咁之后呢佢就返咗去英国之后呢就搵唔返呢个茶，咁就交咗俾 Twinings 呢去调配啦。咁最后呢就 name after him。最后呢个茶呢就系以佢命名啦，咁呢就系叫 Grey's Tea 嘅。咁不過咧，嗱呢一個咧，其實咧就冇實質證據顯示㗎嚇，呢個純粹係一個傳說。點解咁樣講咧？就係話咧，佢哋其實睇翻啲文獻咧，當呢個茶咧最早期嘅一啲宣傳產品咧，大概係1880年左右啦，
1: 140多年前喎。
2: 係啦，咁基本上咧呢個茶咧，其實咧個名啦，如果真係再去實質啲去考證下嘅話咧，其實佢係一個營銷手法。多於一個咧真實嘅傳說嚟嘅，係啦，有可能呢個首相本人其實佢都冇飲過呢一個 Earl Grey 茶嘅，係啊係啊。咁其實 Earl Grey 你知唔知係用咩茶葉做拼配嘅咧？
1: 紅茶一定有紅茶，
2: 係一定有紅茶，係冇錯啦，非常好啦。由紅茶講起先啦。咁你知唔知我哋香港人好中意飲嘅奶茶用咩茶底啊？
1: 嗰個
2: 茶
1: 石蘭紅茶，
2: 係啦係啦，冇錯啦。咁其實咧我哋嘅講緊 Earl Grey 啦，佢傳統咧都係用石蘭紅茶去做嘅，因為咧佢相對個澀度唔算太高啦，咁亦都比較清爽少少。但而家咧好多嘅 tea blend 咧都會自己即係去做自己嗰個調配啦。咁
1: 自己嚟到去調，我究竟呢一間嘅茶室又或者我嘅茶餐廳個茶底係點樣？
2: 係啦，咁咧佢哋大部分咧都係會有石蘭紅茶啦。咁但係佢哋可能咧都會按比例啦，去加入一啲阿薩姆嘅紅茶，令到咧佢個 body 啊嗰個口感更加厚重啦。而有啲咧如果高級嘅如果高級嘅 Earl Grey 咧，佢甚至乎會加咧少少嘅大吉嶺茶，咁因為大吉嶺貴咧，就通常唔會落太多嘅。咁而平嗰啲咧，就可能咧其實係用緊啲肯亞嘅紅茶去替代嘅。咁不過咧，呢個係講緊個紅茶茶底。咁 Earl Grey 最重要嘅靈魂咧。是乜嘢呢？除咗個茶之外，
1: 香味
2: 就係個香氣啦。咁呢個我哋講金骨味咧，佢就其實加咗咧佛手柑嘅油啊，咁就噴咗喺個茶葉上面啦，令到咧佢有呢一種嘅香氣出現嘅。
1: 因為 Earl Grey 嘅茶係咪多數都碎碎地咁樣噶嘛？
2: 其實好多時候都係嘅，因為西茶佢哋好多時候都會係佢哋用嗰個手法製作啦，令到咧佢係會比較細碎嘅，
1: 係啦，唔係一啲完整原片嘅茶葉，係
2: 啦係啦，普遍都係嘅。咁但係咧其實最主要啦。加佛手柑油的原因大家又考一下大家了
1: 哦，因为可以令到它没那么潮味蓋過咗啲潮味。
2: 誒，你呢個諗法思路咧，其實有少少啱嘅喎。不過咧，其實係話當時咧，佢哋英國佢哋譬如過濾水嗰個 system 咧，未係咁成熟嘅。咁好多時候啲水咧，都仲係有一陣味喺度啊。咁如果咧你加咗佛手柑油，佢就可以掩蓋咗嗰個水嘅異味啦，令到個茶更加好飲啦。第二咧就係咧，因為嗰個茶係好長時間咁去運輸嘅喎，係啦。咁嗰個佛手柑油咧，亦都可以令到嗰個香氣咧延續性咧可以更。更加耐嘅，
1: 咁其实 Earl Grey Tea 咧，有阵时去到譬如一啲嘅比较即系西餐厅啊，又或者酒店咁样啦，同佢讲话啊，唔该，我想要杯奶茶啊，咁样，佢都会话啊，咁系 Earl Grey Tea 嘅底嚟噶 ，O 唔 OK 啊？咁佢就会俾咗一杯系 Earl Grey Tea 出嚟啦，之后就会拼一啲嘅一盎砂糖啦，同埋一个小奶咁样啦，咁所以喺外国人嚟讲，嗰啲奶茶咧个底就系 Earl Grey Tea 啦，系咪？
2: 其实咧好多时候。 都會有機會是 Earl Grey 啦，或者 English Breakfast 啦。咁、不過其實 Earl Grey 咧就唔一定要加奶飲嘅，因為其實佢本身有個金骨味咧。我會建議咧反而加一片檸檬，係、啦，加一片檸檬可以令到咧佢更加有清爽嘅感覺，甚至乎咧其實咧佢就咁純飲咧都已經好好飲。但係譬如有啲人可能怕澀，又中意 creamy 啲嘅，咁加一少少牛奶落去咧都係可以嘅。咁但係注意啦，就唔好牛奶同檸檬一齊加，如果唔係咧佢就會有機會會有個
1: 化學作用，
2: 係啦係啦，咁就會混濁啲咯。咁除咗咧大家去直接用水去沖泡之外啦，其實 Earl Grey 而家咧都係一個成日會入讚嘅一個茶葉嚟嘅。
1: 即係點樣？
2: 入讚即係我哋會加埋落去整嘢食啦，係啦。咁譬如而家咧近排好紅啊，唔知你有冇睇啊？
1: 有睇啊！擺啲 Earl Grey Tea 嘅茶葉碎落去一杯嘅乳酪裡面，然後冚蓋，雪佢24小時，
2: 你就可以攞出嚟食咯喎，咁樣。係啦，咁而家咧最近都非常之流行啦，就係咧我哋真係一個茶包剪開咗，將佢倒入去啲乳酪度。咁如果你想個乳酪再結啲咧，甚至乎咧可以揾個廚房紙包住佢，揾個橡筋繩綁住，就調轉擺啦。下面擠個玻璃碗，晾起少少，咁等佢啲水分咧瀝乾啲咧，咁嗰個乳酪咧就會好似直情係好似變咗好結嘅
1: 一嚿 cream
2: 咁。係啦係啦係啦，咁啲人咧就會愛嚟再茶麵包啊，甚至乎會再加一啲蜜桃啊、水果啊落去一齊食咯。咁就唔一定就係純飲啦。
1: 哦，咁除咗呢一隻 Earl Grey Tea 嘅茶葉可以咁樣做啊，會唔會其他嘅譬如綠茶粉啊，甚至乎係大紅袍啊，自己整碎咗之後放落去呢啲乳酪又得唔得
2: 嘅
1: 咧？
2: 其實咧理論上係可以嘅，不過咧大家揀茶葉嘅時候咧，又一定要揀翻啲係有機啦，同埋真係質量好嘅茶，因為咧其實原葉食嗰個茶葉咧，其實唯一嘅concern咧就係始終都係有機會有重金屬啦，同埋有農藥嘅成分。咁因為如果你用熱水沖出嚟嘅話咧，本身農藥呢一啲咧係比較親脂性嘅，即係冇咁容易溶於水入邊。咁所以咧個農藥就唔係大問題嘅。咁不過如果你真係成塊葉食咗落肚咯，咁我哋第一咧要將個粉咧研磨得好細，如果唔係咧就成咗茶渣噶啦，大家。
1: 好啊，咁大家都可以試下呢個最新嘅食法啦。
0: 早上嘅6:59，转头咧都会分途广播噶啦。咁啊，30度嘅气温，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普通话台咧会有好音音乐，晨光第一线继续留翻喺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可以喺边度听到我？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朝6:00到10:00，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嘅声音。我负责乜嘢环节？晨光百科、职场 KOL、白元浩的享乐时代，仲有好多、啊。最想做乜嘢啊？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4: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现在开始用 AM 621。向全香港广播，在将军澳用 FM 91.4，天水围用 FM 99.4，跑马地、屯门北用 FM 100.9广播。同时，我们通过香港电台网站 rthk.hk 和香港电台流动应用程式向全世界广播。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每天与你谱出生活精彩。
5: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6: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今天是2026年8月11日星期二早间的7:01，由晚家为您播报新闻。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表示广东地区普遍晴朗，本港今天天气仍然极端酷热，部分地区的气温达37度或以上。未来一两日受一股西南气流的影响，市区最高气温在33至34度左右，新界再高2-3度。受到高空扰动的影响，星期五至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 天文台提醒市民留意身体健康状况，多补充水分及做足防暑措施，避免户外的剧烈运动。如果出现头晕、头疼、恶心、气促及神志不清等症状，要立刻休息和求助，并且尽快求医。哥伦比亚总统德拉艾斯普利亚在首都波哥大通报西部于当地星期一发生的强烈地震，已造成全国最少111人死亡，87人受伤。德拉艾斯普列亚说，地震也造成超过1500座房屋受损，6座机场的基础设施受损，要暂停商业航班运作。哥伦比亚政府已宣布进入国家灾难状态，以应对地震灾情。哥伦比亚西部于当地星期一上午7:34发生7.4级地震，震央距离乔科省圣何塞德尔帕尔马市大约20公里，震源深度为96公里。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在伊朗要求美国就军事冲突做出赔偿后，他也向伊朗索取赔偿，并已指示美方谈判代表将这项要求明确纳入今后所有谈判议程当中。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谈判代表正要求就过去5个月军事冲突期间遭受的损失做出赔偿，而这个议题从未在之前任何谈判或会议中被提及。他目前也要求伊朗赔偿用路边炸弹及在众多冲突当中造成的伤亡，包括赔偿当年科尔号驱逐舰遇袭事件中的遇难者家属，以及数千名在战斗中丧生的人员。天气方面，广东沿岸天色大致良好，在上午5时，热带风暴白海豚集结在南昌以北约15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4公里，进一步移入内陆并逐渐减弱。本港今天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5度，新界再高2-3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市区最高气温约33至34度，新界再高2-3度，星期五至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现时路德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65%，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早上7点生效。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5: 经济行情报道。

0: 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46， 日元 159.28， 瑞士法郎 0.81， 加元 1.394， 人民币 6.745， 人民币离岸价 6.745， 英镑对美元 1.351， 欧元对美元 1.154， 澳元对美元 0.706，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8， 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4399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西沙路近麒麟下烧烤场有交通意外，现时实施单线双程行车措施，以待车多。隧道的情况，现在各区隧道出入口大致畅顺。另外，机场管理局提醒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陆续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请去 T2， 详情可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香港电台本节交通消息播报完毕。

0: 六二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播出生活精彩。
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4: 一旦個通脹預期形成咗嘅話咧，央行佢又要擔心通脹、失業率都增加，個滯漲嘅可能性咧，會令到美聯儲決策動彈不得。
0: 香港電台普通話台下午一點，午間新聞財經直擊港股午市時段。
1: 下午五點，一線金融網捕捉華爾街風向。
0: 主持劉明正，
1: 携手一線財經專家團隊，為你掌握港股，
0: 直擊美股，
2: 走在投資第一線。
5: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6: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7: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六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三位范晓萱《老朋友》。已连续三个星期仍然紧守在三甲以内，范晓萱凭藉呢首作品向大家证明，好嘅音乐最紧要系简单动人。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芬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1: 经典歌，
8: 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星期一至五早七点，
1: 雨波
8: 温故知新，好样
1: 好样，
8: 音乐。

0: 那样的时光，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
1: 星期一至五早七点，
2: 早七点，
0: 温故知新，好样，音乐。星期一至五早七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好样音乐，由我雨波与你一早感受音乐的风。

轻柔而隽永的旋律啊，听过有三首的作品 AB Do It String Quartet， 深情演绎的 Laverne Rose， 然后 Armstrong Louis Armstrong What a Wonderful World， 然后有 Nat King Cole 和他的女儿 Natalie Cole 带来的 Unforgettable。经典的难忘的，带起那一片好样的心。

奇妙的动画世界啊，为我们带来了无穷无尽的想象力和欢乐和美妙的音乐空间。听过由一笔田馥甄、井柏然的中文版本《美女与野兽》，还有经典的周华健、陈淑桦1990年代的中文版本的《Whole New World》，萍水相逢啊，来自阿拉丁的主题曲。

0: 早上7:30，香港电台由晚家为您播报经济行情。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5，日元159.29，瑞士法郎0.81，加元1.394，人民币6.745，人民币离岸价6.746，英镑对美元1.351，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对美元0.70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4396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64%。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早上7点生效。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西沙路近麒麟峡烧烤场有交通意外，现时实施单线双程行车措施，一带车多。隧道的情况，现在各区隧道出入口大致畅顺。路面的情况，新界屯门公路往九龙进华都花园开始慢车，龙尾在虹桥。另外呢，机场管理局要提醒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T2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陆续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请去T2，详情可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香港电台本节交通消息播报完毕。

0: 转一，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F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播出生活精彩。
2: 想狗狗陪你去餐厅，现在你可以到食物环境卫生署网站查看哪些餐厅允许狗只进入。餐厅会在入口当眼处展示指定标志，危险狗只不能进入，狗狗要系好牵绳，绳长不可超过 1.5 米，狗狗也不能上餐桌。只要大家各尽其责，就可以做到互相尊重，人宠共荣。
0: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亲子亲通识广场。
3: 夏天高温潮湿，小朋友好动的天性容易把热肺引上身。究竟长热肺和什么原因有关呢？让赵子峰中医师为我们普及。
4: 咁其实热肺咧就喺香港系好常见嘅，最主要咧佢属于一个急性嘅一个皮肤炎症咧，都称之为寒疹。主要咧因为我哋岭南嘅地方啦，湿湿热热，嗰时咧我哋皮肤嘅毛孔啊、皱裂啊，佢疏泄得唔够好，佢就焗住有啲好似郁热积住喺皮肤嗰度，都知道毛孔嘅疏泄失调，咁就会积成一啲热肺。一啲临床症状咧就好似皮肤度出现一啲小嘅密集红点啦，或者小水泡。通常都伴随一啲剧烈嘅瘙痒啦，或者啲刺痛嘅情况出现噶。
0: 新紫金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1: 我是杨紫金，
3: 我是麦尚中。
0: 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2点，
5: 新紫金广场给你正能量。
1: 经典歌，
0: 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星期一至五早7点，
1: 雨波，
0: 温故知新，好样，
1: 好样，
0: 音乐。

杨雪飞的古典吉他。为大家呢，这个酷热的晨早呢，清清凉啊，降降温呢。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62%，开始有一点秋爽的感觉了啊。广东沿岸天色大致良好，本港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2-3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的西至西南风。酷热天气警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好样音乐，我是余波，我们在普通话台。这一曲的菲律宾经典呢，我们听 Freddy Aguilar。

像一个漂泊在外的父亲呢，对于家中孩儿那一种的惦记，那一种无法言喻，也是莫名其妙的爱，没错，对于孩子的爱呢，有的时候真的是讲不出理由啊。谭咏麟的中文版。继续讲述孩儿的故事。

much in that. No country. It is not hard to do. Nothing to keep.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的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